0: 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同款，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洪山李太太来点播的《丁阿素烟酒》，这首歌叫做《爱烟卡住了》，我们一起读。再处笑出爱染贵。

0: 好嘞，感谢啊！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带在红山呢，咱就为李太太所点播哈。多丁阿叔所唱这首《爱恋归愁》，即马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这部有点是李亚星，
1: 谢谢姚人，
2: 感谢的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新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在咧下仔时啊，就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报送。另外，连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呢，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点咱今仔日啊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9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天气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啊，有云同款啦吼。北部的所在山区，啊，佫是有寡南山的短暂阵雨。过道过了后呢，中南部也是同款吼，山区有那有局部短暂阵雨哈。旧历加到7月2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2度到32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一下今的节目，那开始来加看新闻。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这个无当值的高金锁门立法委员啦。讲是无当值，但是吼，伊的政治倾向吼，绝对是中国，绝对是国民党的，然后亲拿噶吼偏中国啦吼。啊，前一阵啊，气候人家掠到贪污啦，包括贪这个助理费，包括吼啊，用到一寡吼莫名其妙的假名义。去申请什么原住民唱歌比赛啦，原住民娱乐啦，啊，原住民安怎样啊？哦，啊，请一堆经费，啊，结果拢共偷地堆私人的落地下去，啊，当然去红了，掉了后起诉哦，高金锁门都背甲见见见啊，讲吼什么司法啦，要加陷害啦，啊，无就民进党吼要加吼迫害堆杀当当塞塞，讲伊拢是受冤枉的。伊其中伊的一名办公室内底真重要的人物啦，叫做张俊杰啦。伊牵涉到的案件嘛真清楚啊，啊，去予检察官用10,000,000甲交保挂电子手铐，因为以前拢挂电子卡铐嘛，啊，到底是无方便啊，是安那唔知影，啊是看轻重啦，唔知，即马拢改电子手铐。改电子手铐的这个张俊杰讲，伫昨昏将电子手铐加登牵伫某一个草埔啊公园内底，人就做伊落跑去啊。来，听众朋友，啊，你高金锁门，如果拿冤枉的话，你办公室内底重要的人事应该合作吼，高金锁门内底的大小房啦，就是咧烦恼。伫咧管理高金锁门的钱的人就对啦，你咧走安那？那是真正冤枉的，那是真正冤枉的，你无需要走啦吼，好好拍官司。你讲即个无当值的立法委员高金锁门，伊的大小房叫做张俊杰呢，因为甲高金锁门共谋啦，诈领助理费等的案件被起诉啦。即、这个张俊杰呢？啊！一审台北地方法院了后，何法官裁定10,000,000交保啦。啊，并且甲挂即个科技监控，就是电子手铐。唔过张俊杰即个啊，即、这个大小房就对啊啦。竟然讲伫初六日的三更暝半将电子手铐甲加好灯啦。啊，边地吼摸一个吼啊，这个树拿来底啦，哦，啊，得做伊落跑呢。即马法院已经开始对伊发布通缉令。张俊杰呢，是这个案件侦办的阶段当中唯一被收押禁见的一名被告啦，唯一被收押啦。啊，起诉了后呢，当今交保呢，限制伊出境啦，并且挂电子手铐啦，每一礼拜拜一甲拜四，应该爱来到指定的派出所报到。初六日的深夜啦，台北地方法院的法警室，同有接到这个系统的警示啦。简单讲，就是讲伊挂的电子手铐已经有咧去防迫害、防北料的情形啊啦。张俊杰的电子手铐呢，迄、那个电量吼异常的偏低啦，经过几啊道甲联络呢，结果伊拢无回电话啦。省审法官林兴钦啊，驾着即个警方来到吼，即、這个电子手铐最后吼发布啊信号的位置去甲搜查啦，到尾啊，伫即个大安啊。深拿公园的一位草埔当中去找到这粒已经去用加登去的电子手铐， 张俊杰人已经走到喷金去啊，无看影子啊。台北地方法院昨昏透早随时开出了机票要掠人啦吼，股票要掠人，但是找无着人。台北地检署接到消息，知影张俊杰已经逃亡了后，开始火速分案，由国安专组的主任检察官李重仁指挥，警察啦、调查局啦、海巡署、海巡等航空警察来搜索这名姓张的查甫人的行踪。警方过路过吼啊，相关的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着张俊杰啦。初六日的透早九点，对伊的住处离开，来到吼啊，这个啊，捷运的小碧潭站的二号出口的附近呐、啊。当时伊身躯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啦，黑色的短裤啦，啊，背着吼一包这个深色的背包啦，手吼搁夹着一支吼透明的雨伞啦。张俊杰伊所请的律师李刚阳，伊表示讲：“啊，阮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是伫本个月初一日召开准备定书的这个啊定书庭的迄一天呢。啊，进前张俊杰看起来吼、哦，对着拍官司这场的官司，伊信心十足呢。而且即马这个张俊杰伊本身阁有戏感呢，因此对张俊杰呢啊选择逃亡这件代志，伊嘛感觉真惊吓。”这个案件犯罪的所在总共有分作四大地啦，分别就是诈领助理费一地啦，包括设立公司资本无事实一地啦，包括透过着原住民协会诈领补助一地啦，另外搁在吼违法吼走私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对中国进口入来，而这个快胎器剂啦，我改人事正烦恼咧讲呢，讲这个张俊杰身为核心的被告。啊！今次已经逃亡逃走去啊，就对啊啦。吴哥对这个案件的心理的过程当中，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当然，今仔日咱有看到另外一篇的报道咧讲啊，讲是毋是张俊杰这个校房逃亡了后，检察官啊是法官就对啊，会对高金锁门，还是其他牵涉到这个案件的人开始会有所动作？譬如讲高金锁门加重伊的这个保。高保金，譬如讲，把高金锁门收押起来，用个惊伊逃走去啊！有走一个，有可能走第二下啊！是不是高金锁门下段向收押去，还是加重高保金吼？这即马未来就看法官甲检察官哪处理。
0: 我嘛上重要是，这个是整个案件内底关键的人物啦、啊。这个关键的人物去走去了，即马后边简单啊，高金锁门甲其他相关的人个全部拢杀杀好伊落啊！什么人都走去啊？
2: 拢伊做
0: 的。系啊，啊怎啊全部拢伊啊？我唔知啊，啊都拢伊用的啊。唔对，你话我无走，伊走啊，当然就是伊啊。哦，
2: 啊你不管检方这边，这非常熟。
0: 对啊，但是我印象中这件代志，这个检方当时，加上迄个法院要申请这阿伯先，检方就已经讲着讲，伊这个人有串证的可能，甲逃亡的可能。嗯。啊，你法官唔听啊？人检方就甲你讲，讲再爱积压，爱压起来啊！
2: 啊，检方较厉害
0: 咧。系啊，啊，无检方以后拢是形容这个感觉，就讲这应该走要压。
2: 对啦。
0: 哦，啊，但是法官伊都法官伊的看法啦，对不对？啊，但好啊，走去啊，无啊，再问者，从这走去啊，倒一个法官要出来负责。
2: 为难咩负责？
0: 人少
2: 去，
0: 唔是为难咩负责？
1: 人少去，我该关钱啊咧，
2: 佮归转来啊。
0: 唔是为难，是根本都唔咩负责。
2: 检察官。讲爱压吼，假如走去吼，法官无压，啊人叫走去，法官无代志。
0: 照你讲，应该是安尼对啊，应该是换压法官。
2: 我嘛是咧想，
0: 但是安尼讲，
2: 啊人法官放人拢无代志啊，走去拢无代志啊。
0: 哦，啊所以这个代志，这即摆走去吼，啊高金锁门讲也联络袂到啦，哦，甲敲电话给伊啦，啥拢联络袂到吼，讲这了做拢关机啦。但是伊的行踪大概是无问题啦，啊袂走的对啦。啊，咱这个案件你咧甲看嘛，伊走去对上上有利，哦，对不对啊？你想嘛，哦，我背后是唔是有，有人计爱走啊？吼，对不对？吼，哎，我这种的这个人有戏感的，这个人伊着戏感，对不对？这嘛算戏感的第几集的就对啦。吼，啊，这走你，这我除非讲你已经出去啊，离开台湾啊啦，无我甲你讲真的，伫台湾你要想要走啊，哦。真正，台湾不要好走啦。
1: 因这原住民就对啊。当然，你讲一世人秘伫山区吼， 也无可能的代志啦。嗯，但是听众朋友，迄当时咱台湾有一个最出名的通缉犯，叫做张喜敏。嗯，专门咧敢绑票提钱，啊，当然即马即个已经掠去判无期啊。嗯，照你讲已经爱驾驶倒转啊，但是听你讲讲报几落十头的驾驶拢无要互转，
0: 无呀，
1: 无转来就对个啦。张喜敏迄当时以前那有法多人得亡哈尼久，因为伊是东山人啊。嗯，啊，伊对东山的山区是有教识的，迄当时警察咧掠伊掠到头壳疼，伊就两堆山去。警察都无伊法度啊！啊，因为做囡仔都伫山区大汉的嘛，对我来讲，我两堆山区，深山拉拉入面，那亲像咱伫都市底下咧弄迄个巷仔路啊，啊是巷弄这种的细条巷仔路啊，咱伫遐弄出两粒足实的啊。但是警察要对山区里边伊会惊，因为讲哇，你好啊，这个张喜敏啊，有啥物挖个枪轰的，有啥物挖个手榴弹，啥物枪拢有呢？啊，伊凊彩秘就是在草坡内面搞偷鬼枪，我就死啊！所以警察也无法度伊啊，伊走对这个深山人来入面。所以我讲这个张俊杰，伊本身是花莲台东人，应该是迄农民的人啊。如果就对啊啦。伊若要逃亡，伊免得出境呢，免离开台湾呢，伊就干那秘伫深山拉来啦，啊，就拄着啊，看警察无咧注意的时阵，厝里的人提供一寡钱啊，提供一寡吃的物件，送去山谷，予伊去度日。警察讲我当对山谷要入去个咧，无法度啊，因为你山谷你也无法当用迄个无人机啦，啊，无法当骑奥多麦塞警察车去个咧，干那拢爱用行的。啊！你但是你登机前你无伫山林伫咧走动呢，诶，警察就对啊，你诶卡拉是对人袂对呢。所以我感觉伊绝对无可能会逃亡出国。我感觉这个人会去秘伫山区啦。嗯，
0: 阿仔，勿紧啊，这个警察即卖在咧找人啊，唔吼，我想办法看你还回来啊，袂啦。阿仔，若你也回来吼，保证啊，若恁抓到的话啦，保证绝对押的。你也当然一定押，
2: 必须啊，
0: 你讲走出去啊，我咧，我你。哦，你了，哎啊，这个，这个就做啥呢？这个案件讲啊，歹听啊，这无报，大家嘛根本袂记得起啊，迄嘛有一段时间去啊，吼啊，一个金锁门，啊，这个判比高金锁门较重的，
1: 啊，袂判啊啦，高保金啦，
0: 高
1: 保金啦，
0: 高保金啦，啊，我比高金锁门较重
1: 啊，高金锁门都像值200万呢，啊，一千万呢。
0: 啊，所以啊，这嘛来就是看对高金锁门这个检方到底。哎，伊这两面咧，这个新闻咧报吼，我看咧

0: 哼，安尼遐人啊热无？因为咱伫进前两三天啊，都拢有报啊。伫今年的寒天，诶，东北季风第一波，就是伫明仔载正式要来报道。当然啦、啊，东北季风来报道，就是拢对台北升落来，啊，慢慢经过一段期间，差不多半天的时间，才会对中部南部落来。啊，所以当然，你东北季风要来，进前天气伊会慢慢啊下降嘛，吼、嗯。啊，所以咱今仔日你就感觉讲无像热人遐尼啦，啊，其实即嘛是秋天啊啦，秋分啦、啊，啥物咧，啥物咧白露啊，白露唔知过啊，白我嘛唔知，应该是拄当旧年过年安尼啦吼，算秋天分热啦。啊，所以伫明仔载吼，咱东北季风正式报道来的朋友吼，尤其咱的抵抗力较无遐尼好的朋友。咱衫应该脱就爱脱，哦，啊，无迄东北季风入来了后的时阵，哦，我感觉就感觉，啊，你感觉你若对一般少年家囡仔身体较勇的，抵抗力较好的，迄是拢无差啦。结果讲句歹听，去诊所和医生看看，包两三公分的药啊，当然食食都 OK 啊。但是有一挂人，伊抵抗力都无好啊。啊，无好，你若感觉的时阵吼，会足麻烦的吼吼。啊，所以问下在东北季风正式要来报道。咱听众朋友吼，咱那家己感受着抵抗力较无够，咱衫裤爱加脱一年。
1: 这波无强啊，
0: 无强。
1: 从打开始咧试水温咧，
0: 输落尔，
1: 打来输落，这波无强。但是确实北部这边只会较明显感受着，这个早暗温差较大。哦，就是讲日头啦出来话，北部嘛是同款，啊个会热啦。啊，但是下暗时啊时阵，你着透迄个风，你就会感觉讲哦。这个温度比较较低，这个暗时啊吼低温呐，啊，讲中部以北有可能降落来到21到23啦。
0: 嗯，
1: 我到21到23就足度感受
0: 啊，都凉凉的，
1: 哎呦，哦啊凉凉啊呢吼，啊但是呐，你时啊日头出来了，哎，又个登来到22到32呀。嗯，哦，又个登来的，刚刚讲讲日夜温差啦，日夜温差会比较较大淡薄啊吼，啊，对我们爱足注意的对啦吼，这有当时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天气当热啊，开始在转冷的时阵吼，那电灯光上好受的风寒就是这样。哦，有人有啊人出门的时阵是日时啊，啊天气都未冷啊，出去了回来下暗嘛，下暗变冷落来啊，哦，我较早以前就酷酷啊，麦骑都麦骑啊，非常古二二准安尼哦，对
2: 啦。
1: 无啦，伊
2: 有
1: 阵
2: 时啊，出去等下暗要
1: 回
2: 来，你就带一
1: 件衫，较早都带一件
2: 台，
1: 啊，较早都当少年咧，嗯，扮台咧啊，那
2: 少年，
1: 你从我都买来带参好衣嘛，无咧扛。
2: 身体用啊，
1: 即嘛未使讲无空，即嘛小块喷我尔就整起来。
2: 你谈身体你用的顺路哪好压
1: 啊？路压啊系啊，迄阵路压咧，嗯，啊看边个目头眼看人个穿雨衣啊，其实唔得人家穿雨衣讲笑的，狂眼眉，我只狂音啊，压好就压翻。
2: 身体用
1: 的。啊，这少年拢安尼啦，哦，好啦，哎，再注意一下吼，啊，这有小块降温安尼，安尼也是好啦，安尼咱这今年的热人吼。煞等到因为风台啦，啊，迄个分雨啦，吼，等到今年多人咧过啊，根本就较袂遐嘿，
2: 吼，较
1: 袂遐热呢，吼。好啦，0800-0500-6688，上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咱来进一个广告，吼，阿连咪再个倒转来，哎，恭喜啊！

0: 就是讲，拢安车顶个电话吼，啊，就谈听车顶个诶放松啦，啊，就底下咧，啊，听到讲有这个东西啦，吼，啊，就讲。
1: 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三四十岁啊，是四十几岁的时候，讲有美型的歌音、哦、啊，但是古早吼，咱这美型的歌音啦吼，听人讲啦，医生啦吼，我再甲你检查下了，对。
1: 我都检查做
0: 派检。伊也无得甲注重这个美型的歌音。
1: 是啦是啦是啦。
0: 像我隔壁医生来讲啦吼，吼听人讲啊，古早大病时，伊也无得甲你注重讲检查，伊也无得甲你讲美型的歌音安怎，应该甲你。检查讲这个肝功能好啊，
1: 好安尼吼，肝功能好啊，歹啊。
0: 对啦，但是咱若讲有美型的肝炎来讲啊，吼，也无一定讲肝功能歹。
1: 对对对，美型肝炎没是不行的啦。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肝啦吼，我是安尼小看有得甲注意，
1: 得甲注意吼。
0: 啊，伊讲，啊，这肝都好好咧，
1: 啊，肝好好。
0: 哦，啊，都按着好好尔，好着，但是多少就较。有一个机会讲有美型的，
1: 吼、哦！啊，你美型肝炎买吃久了呢，吼、
0: 哦！哎、啊，都，那个，比可能是，对啦，可能是四十，当差不多有啊，对啦。啊，今年都过年都我上高的，过年都好不是七十岁啊。
1: 啊，你啊，七十岁香港还少年呐？
0: 我香港未
1: 歹吼。好，你现在少年了，今天听不七十岁嘞？啊，就是阿里，就是多生吃一段时间过啦。
0: 哦，我买咩话说？其实买到好难听，我卖掉。我主人啊，难怪
2: 阿里
0: 在
2: 做。感谢，变成规家族的。来，感谢你的捧场，感谢你捧场。啊，最近比现在刚。肝炎有去检查无？
0: 对啦，我每一档啦吼，拢是老病，拢有
1: 在。哦，今嘛拢有在注意啦吼，啊对冲对冲吼，
0: 啊好抽血，
1: 是，
0: 啊好，迄个
1: 扫描，对，今嘛肝癌扫描，
0: 啊就弄个扫描吼，啊就准进去也好啦，
1: 嘿，
0: 然
1: 后不得吃啊，
0: 也好啦，
1: 中医，
0: 但是今年要去的时候，今年再要去的时候，吼，我就去个医生啦吼。哦，我美型的肝炎都本身都也袂好啊，啊，
1: 跟你当作讲袂好了，对啦。
0: 我跟
1: 你讲啊，对啦。
0: 我跟你刚讲的就对啦。啊，迄个医生直接看我过去的卡路电脑，奇怪呢，啊，你骨底来跟你来做一种骨年来做一种都已经没有，无美型啦，你看讲有咧。我靠，有影啦，有代志。伊讲有影啦，都下里这边
1: 诶，卡路看起来无见啦。
0: 骨年迄个医生还无甲讲。哦，上大代志你唔同我讲，
1: 啊，无记得话你欢喜啊！
0: 我无，检查
1: 一下，去检查一下，较清楚咧，对
0: 啊。啊，起码一个大学哥是讲，有影啦，有影。
1: 无去啊，
0: 无去啊，好，
1: 恭喜。
0: 马上就卡断了，正来搞事，讲啊，就马上卡断，讲有咩代志？
1: 欢迎，恭喜，感谢你啦，
0: 啊，
1: 感谢你。
0: 我是讲，这都这唔惊啦，吼。咱若无这个经过啦，
1: 是，
0: 也袂晓共讲。
1: 是。
3: 所以乡亲，咱台南吼，而且罗先生。
4: 好嘞，感谢啊！这是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即、啊、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啦，哈、啊！咱有这呢，啊，咱这叫做使用者呢，从咱本身啊，亲自使用了的这个经验哈，啊，透过着这个节目啊，透过见证大，跟大家来做这个分享。啊，咱圣山公司安尼长期经营吼，啊，讲究的就是信用啦吼。当然啦，啊，咱伊就咱主力所推荐的产品，像咱圣山公司的喜多山，啊，这几十年来呢，啊，咱圣山公司的瓦胶牌就是咱喜多山吼。啊，咱即卖呢，啊，这个现代化吼，啊，这个工商化的社会啊，大家生活拢真紧张，啊，工作压力佫兼大吼，高超凡应酬济，尤其食外口的人是安尼愈来愈济吼。啊，所以呢，伫身体上啊，加减啊，拢总会处伫一个紧张的状况。是啊，就安尼来影响到咱身体健康哦，这是真大因素。也虽然讲即摆医疗品质啊，讲到做讲啊进步真济啦吼，啊医疗品质也真好，但是就是讲有种一挂镜头，甲咱困扰真久。当时啊，你大病检查几波，啊嘛检查未出一个物件出来吼，所以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才会当互咱找回到真正健康正常的生活。也咱圣山公司，咱喜多山，都、就是用这个最自然、最安全的方式啊，来替咱将着。长时间 啊，因为拖磨也好，因为紧张也好，因为拍拼也好，结果咱所产生出来一挂这个技能问题呢，一项一项安尼慢慢慢慢替咱甲咱调整倒来吼。那当然啦，咱生产公司的产品呢，拢爱花咱一挂时间吼，啊，花咱来这里做一个调整，做一个巡逻吼。有耐心来使用的咱生产公司这所有优良的产品，长期使用者拢总会深深感受到咱生产公司产品的好处。咱除了许多山以外，当然咱公司推荐真济只优良产品，譬如讲咱的金立明。咱若是讲咱囡仔，也是咱的中辈时代，囡仔可能是用目睭用过多拍电脑啦吼，啊或者是讲咧在读册啊用目睭用过多。中辈时代有当时啊可能是咱的这个目睭开始进行着这个退化的动作吼，啊是讲有老化现象，金立明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吼。也咱生产公司的金立明，嘛真济人使用过，啊对着目睭的帮助非常的大，啊大家拢感受会到吼。啊咱这全国啊免费的这个健康专线，欢迎你甲沟通啊来做一个询问吼，空不空？08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
5: 六八，这个电话是咱总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罐啦，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啊，要来做经商。咱要啊，十罐的朋友呢，即回你也当个经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甲经蒙特焦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这拢会用起啦吼。啊，是你要甲经一支平底煎饼，要甲经信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算的这个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你要甲经五笑、六笑、手工顺面的宝贝一领，这拢会用起。咱一道经一行未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商。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甲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瓶，你要甲经燕窝咧啊一拉，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经单向的芳泽一拉来掉半打，你要甲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果宝沐浴露洗身躯用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啊，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江辉》，所来演唱，送你出棚。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全国边区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接续的去要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啦。这篇的社会新闻，咱昨昏在节目当中都有来做报告过啊。啊，而且嘛是这两天吼啊，伫咱台湾上界红的一篇社会新闻，迄就是伫咱这个新北啦、淡水这个所在啦，有一间药房。这间药房内底一名头家姓陈的这个药剂师啦，利用讲请一寡吼店员来咧顾店的过程当中啦，讲米糕箱啦，讲头药啊，要讲姜干啦。当然，这个案件一个爆了后，哦，这两天开始拢咧报道这件。啊，这个案件一个爆了后，哦，即马开始呢，煞吼陆陆续续有几啦名诶女大学生啊，拢跳出来指控，讲有啦有啦吼，伊嘛甲我吼啊，强奸啦，用手指头啊，安怎样啊啦，安尼吊高伊甲我绑尻川皮啦，甲我揽腰啦，当当塞塞有诶无诶，一件一件拢一直爆出来。当然，听众朋友，你听到你会感觉足奇怪。甚至内底就对啦，厝边啦，一间药房的厝边，厝边隔壁，诶，人讲一间药房足奇怪哦，拢有当时啊吼，开店开到一半，忽然间铁门单放落来，但是伊无转放啦，砍差不多一半以上安尼，互人无啊多人看对内底入去发生的代志安尼，拄到啊就发生一道安尼，拄到啊就发生一道安尼，啊，当然。营业时间，你忽然间开店，啊，过无偌久，单甲铁门放一半落来。一般的人无食饱，遐人那用功吼，跪伫涂骹底头按入去看，无可能啊！都敢那行过呢，是讲啊，这间药房无代无志，上班上到一半，单铁门放落来，啊，是咧创啥？但是过两年来都拢安尼啊，无发生啥物代志啊，所以大家嘛不了了之嘛，不过过问啊，都只要有需要，要去甲买一挂产品药啊的话，就去甲买安尼尔，啊，若无需要，就无入去药房去甲买药安尼，都安尼尔尔。自从这两天啊，迄个女大学生去荷兰家讨这个强奸药丸，好加在一走有进，走有离啦。了后陆陆续续，加一挂奇形怪状的案件拢蹦蹦出来，讲啊有啦，伊嘛甲我蒙尻川皮啦，伊嘛用手镜头啊甲我性侵害啦。啊，厝边隔壁讲，嗯，啊拄到啊，就铁门放一半，啊人伫内底是咧做啥物工课，安尼也无人知影。听众朋友，恁会感觉足奇怪未？是安怎样啊？代志无别空的时阵，大家拢点酒酒，无话无句。即马一个代志别空尔，大家三者讲有啦，伊嘛有甲我安怎样啊啦？啊，伊嘛甲我安怎样啊？啊，厝边隔壁讲啊，不是铁门嘛，关到一半，啊是关到一半要创啥？咱一间店透早拍开铁门咧，营业都一直做做甲阴暗，做完刷铁门就放落来呢。除非讲有发生状况，有啥物外国代志啊，无迄铁门无咧关呢。来，咱甲看这篇陆陆续续的报道是报安那呢？你讲新北市淡水一名姓陈的这个药剂师啦，本身伊嘛是这间药房内底的头家啦，对着女大学生安尼个讨药呢，要个性侵害呢，树林地方法院做人的裁定羁押禁见专案，又阁有新的进展出来啊！另外有四名曾经嘛捌伫这间药局做过工课的女学生来讲出曾经去互这名头家啦姓陈的药师安尼个性啊骚扰的对啊啦，其中一人更加吼指控讲有哦，伊嘛用手指头啊吼啊搞我性侵害呢。警方昨昏已经对着四名这个被害人来制作笔录专案扩大侦办当中，新北。淡水的警方啊，警分局呢，将这名姓陈的药剂师甲医生树林地检署了后，过入药局的电脑当中，的员工的资料档案，一一打电话去问曾经捌伫遮食过头路十几名的女工读生啊，啊，甲询问讲，因伫咧食头路过程当中，是毋是有去互这个头家啦，这个姓陈的药师安尼米糕箱啦、姜干啦，有诶无？当当塞塞，吼、哦，问问诶，有七名女大学生家己讲曾经去互这名姓陈的药师啦，不同的对待啦，其中有四个人讲要提出告诉啦。根据了解，其中一名被害人向着警方表示咧，讲今年中旬啦、啊。
姓陈的查甫人趁着店内面只有村民两个人，强逼呢将伊的衫裤甲脱了了就对啊啦，啊并且要求要含伊发生性行为啦。伊虽然强烈的表达讲无愿意，但是因为迄当时啊，伫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的店内啦，啊店内内底拢无人就对啊啦，足烦心，足烦恼家己吼受恭敬呢，只好单含伊配合做迄个爱做的工课啦。啊，甚至呢，可用手镜头啊，吼，甲性侵害安尼啦，啊，才有法度人脱身啦。啊，其他的三个人甲警方指出咧，讲讲姓陈的查甫人伫这个会钱钱啊，会柜台内底呢，吊高位吼，挖进伊的身躯顶啦，啊，然后呢，伸手甲摸尻川配啦，甲揽腰啦，甲摸伊的胸部啦，啊，原本以为讲，啊，这个空间就会钱钱啊尔，啊，拄着啊，尻川配去用摸着，啊，胸部去用摸着，腰去用揽着，这应该是拢正常的吧。但是发生骨啊倒了后，才惊觉得家己去用食豆腐，也曾经生向着这名姓陈的头家药师来表达讲伊不满啦，啊，并且吼、哦、有甲警告安尼啦。另外有网络朋友伫社群的平台，家己咧讲讲伊曾经吼、哦，伫这个姓陈的这个药局吼、哦，捌伫遐食过头路啦。伫仓库咧整理货物的时阵呢，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突然间对后壁就甲揽掉的安尼，啊，伫柜台服务卡村配啦，了后呢，靠着朋友吼、哦、来店里甲陪伴伊上班，叫我多人安心上班啦。对着遮警方要扩大追查。警方调查，这四个人伫药房，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啦，拢无超过半冬时间，上底才两个月，拢是因为察觉到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会去甲米哥上，才会来离职。听众朋友，这案件拢发生足久啊咧，后方性侵害的呢，啊，其中厝边隔壁讲，这间店不是甲铁门关一半落来，啊，关一半落来是咧创啥？咱早店咧开，无可能是安尼，尤其药房哈，较有可能安尼啦。关一半起来，以前还没发生代志的时阵，咱未去想当上司啦。但是一旦发生代志的时阵，咱会去想讲啊，你关一半起来，你是含遐打工的女大学生伫内底是咧咪咪底下咧变啥物碗糕看盘安尼啦。结果代志无发生，大家拢点啾啾，也无要提出告诉。即马一个开始。这两天有一名女大学生，伊的地去给他偷强奸药丸，去给这名姓陈的药师给他偷强奸药丸，他喝下去他更加想哇偷到足型足狂的要紧，他想着说他的那支地沟有去给偷家去给当过，他知道说这支中必有烟口要紧，就大地沟干的包包拍的就要紧自己回去。这件事情逼了后，后手就熟熟就有一些咱拄啊报遐个代志，拢逼逼一个好好出来。啊，所以无着咱啊，无着这款的经营，我拢会底下讲，足莫名其妙底下想讲，啊是安怎样啊？进前遐去用家安尼，恁拢无去报案，一直到个后手代志一件一直发生，发生到上尾啊，这件有人去报案啊，你才讲、嗯，我嘛是安尼。啊，就那亲像有一挂妇女朋友啦，啊，去说的输不了单，问不输啦，问输啦，啊，结果去和迄个管理这个输不了单内底的这个主人就对啦，讲啥物带去上班，去甲改文有诶无，一改就是两年三年，改甲代志别空的时阵，讲哦，我叫强奸两年三年，我感觉讲这个代志听着拢有够奇怪，啊，检察官伫咧办案的过程当中。拢干那义工很阿查甫甲查某囡仔安怎样啊？安尼咧做处理，足奇怪啦吼，真正足奇怪。药房这件代志，上尾下这名女大学生无去报案，拢无代志。伊若吞论起来，就拢无代志啊。伊一个鼻孔了后，阵头前遐用心侵害啦，摸尻川配摸阴部的啦，摸腰的啦，大家跳出来讲，我嘛去摸过呢，我嘛去和安怎样过性侵害过呢？一件一件拢憋出来吼。啊，这就是社会怪现象啦吼！啊，当然大家拢无咧讨论这啦，大家若无咧这个代志的时阵，就是讲啊，你这个查甫人唔对啦，我别敢摸尻川配啦，摸吼啊，这个胸部啦、揽腰啦，甚至讲性侵，还差不多通常拢是安尼做解释啦吼。来，时间的关系，0800-0058668，咱来个进段广告，感谢。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大家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算这产品了掉了哈，咱勇气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可是许多算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勇气是多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吼，许多山这产品吼，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吼，和咱勇气多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三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时收删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建议心伫咧甲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个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伫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个食品，对身体上个机个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个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了，着头高个。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着。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着，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山，伊重新会复回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勇气的话，今日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啦，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不用讲，我不用讲，大家就想就知道了。如果没抵抗来讲，没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候来讲，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县市长啦，登记日九月初四已经在几日工程就来查字啊吼。啊，当然啊，即马选战的过程当中是一天比一天搁较闹热了对啊啦吼。啊，当然慢慢慢慢，咱伫街头巷尾都会看到咱家己有要支持的政党的支持，诶，即个候选人。啊，当然咱那家己有要支持的即个候选人啦吼，县市长啦、县市议员啦、乡镇市里长了对啊啦。咱有当来家吼啊，举一个手的，啊，伊协助一个吼，啊，甲鼓励一个啦吼。啊，这对因伫咧啊，拍选战的过程当中吼，互因增加了真侪的困难。啊，当然，咱也无甲热手吼，因会感受着讲哇，啊，拢无人支持恁啦，啊，无是安怎样啊？我出来拢大家拢点手手。啊，咱台湾人比较较避暑啊，吼，啊，民记得爱伫心肝头啊，但是都歹势讲出来啊。啊，包括支持的嘛是安尼呢，哦，我都足支持你呢。啊，但是看你的车队出来吼，我都安尼看一看，摇一摇安尼啦。啊，一个面相嘛无表情呢，讲安尼笑一个啊，啊，画一点声的嘛无啦吼，卖讲要举手吼，安尼底下应啦。当然啦，唔免太灵避暑，我见咱若有介意吼，就甲大声喊出来，啊，甲喊伊个名，啊，甲一只手的吼，安尼对方就知影讲吼，人咧甲咱支持啊吼。啊，当然，直接要搁再补充一件代志，就是咱有看到今年诶国安有关单位啦，你讲今年十一月二八这场诶选举，爱注意哦，听众朋友，每一年选举强会拢会介手入来。当然今年嘛无例外，啊，今年诶，这个介入就对啊啦。听你讲讲吼，除以前的白贼新闻报道以外，今年上加严重的就是用 AI。啊 ，AI 咱最近已经吼讲甲唔讲啊，你哥就算讲你毋捌看过，你嘛捌听到这个新闻消息伫咧报，就是讲假用你的人，假用你的声音吼，突然间甲你假用讲哇，蔡英文的人头像、人头像呐，赖清德个人头像呐吼，啊，然后用伊的声音呐，讲哦，我支持国民党嘅猫咪人啊，你听到你会怀疑，讲靠，可能咧无影代志啊。但是我即嘛是做披露啦吼，今年中国共会有可能会升一招，用假。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阿公，得到。
6: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7: 老师有说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甲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我要寄挂号，
13: 要寄什么呢？
1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3: 中华邮政关心您。
14: 阿嬷，我出门哦。
1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4: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 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立丰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7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做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又个登来节目现场啦吼。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同款啦，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王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异乡避乱梦》。

0: 0800-0005-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另外一篇的社会新闻啊。这听众朋友，这永宁啊，永宁红诺啦，这今嘛感觉是真真正正100%客运的代志呢，咱唔知呀。但是当然有一挂中辈时代，伫伊慢慢年岁岁数有诶时阵，拢正介教家己后生孙啊带做伙，囝儿是细安尼带带做一家厝。当然最主要是大家互相有小照顾，啊，咱会当看到孙啊安尼慢慢一工一工大汉，哦，和乐融融，足欢喜。但是大家毋知道有注意到无？伫即款诶情形之下，迄是你身体健康呢？你阁有法度人行东往西，安尼行煞，啊是讲你身躯有所费好，只会惊你死死，安尼拄着甲你伸长手要甲你讨一个啊钱的所费的，啊是讲你身躯边啊有财产，才惊你死死。五万讲啊，你人工若百岁年老，会当对你的身躯顶吼得到一挂财产。伫即款的情形之下，有可能后生孙啊，真愿意含你多做伙，因为你行东往西。会当吼啊，刷来刷去，身体健康啊，所以你感冒要从啥物花啊，东东西西辛苦病痛，要去病院看一下病，拢唔免人甲你呼呼叉叉。啊，你阁有付有所费人花讨，啊，而且你阁也有钱人以后百岁年老，互阮家囝伊是一个分财产，所以大家意愿含你大做伙。但是你有想到有一天你无钱啊？你辛苦病痛，失发感一个阿毛，你都无在调人去，互人看医生啊，都爱惊你死死，甲你呼呼叉叉。而即款的情形之下，咁大家惊你死死，拢有法度人甲你友好，人甲你照顾吗？我唔知呀吼。即每一个人的做法无同款啦吼。咱伫即两天啊吼，当然伫即几天拢有看到类似即款的新闻报道，安尼爸爸妈妈啦，我去有囡仔公司拍死，也讨无钱，得死也拢有啦吼。咱这两天在家人市有看到一篇今年83岁的查甫人啊。你讲在这个今年二月的时阵，去予伊20岁的孙啊，安尼空手安尼娃娃拍死，当然不是拍了后现死啦，拍了后过几工后送病院，13工后救无活来死亡的。这件案件是安尼啦。你讲家人娶一名83岁的查甫人，今年二月呢，去予因一名20多岁的孙仔安尼拍，搁车跌倒啦。代志发生了2天了后，去予因某，就是这个孙仔因阿妈发现着啦，讲倒伫厝内昏迷不醒啦。阿段要紧送病院，伫送病院救13天了后，到尾啊因为吼摔跌倒呢，迄个脑出血。穿溃衰竭不治来死亡啊！家人地检署啊，最近来侦办这个案件已经啊终结了呢。认定讲这名姓邱的查甫人啊，涉嫌吼啊，甲因阿公伤害致死啦。依法提起公诉，并且依请吼国民法官来做审判，检察官。警察来调查，讲伫今年嘅2月12日嘅下晡，县区嘅查甫人甲因83岁阿公啦，啊，伫厝内面发生了吼，哦，冤家啦、口角啦，做孙仔嘅人就对啊啦。即照你讲，就不应该含阿公伫阿咧口角冤家，迄根本就袂看口气啦。但是坚持要含阿公冤家啦。啊！伊嘛知影做阿公嘅人岁数已经有啊，呢，走路已经伫阿咧行袂知啊呢。哦，当我将因阿公倒甲掠起来，倒甲往后壁倒甲车落啦。当然知影已经徛，阿徛袂在，惊路啊，无法度人惊会稳啊。你安尼调过伊甲车落，就是要互摔跋倒的。啊，摔跋倒就算啊呢，搁再吼，当我鼓落，搁对因阿公个头壳拳头要硬，还着硬木硬精啊啦，精甲规个面拢流鼻空血啦，流血了后。20岁啦，迄、那个囡仔我看嘛，应该是20岁吼，20多岁啦吼，孙啊，还孙啊啦吼。结果呢，甲因阿公车跋倒，佮木甲规个面拢毁了后，也唔管唔要啦，我哩就做伊离开现场啊啦。根据了解吼， 这个查甫人代志发生的时阵，啊，个我多人正常行刷叮当，但是慢慢进行到一直恶化起
1: 来，
0: 已经出血唔知影吼、嗯，一直到个二月十四，这个查甫人就偏咧伫厝内面就昏倒啊啦。当然，因某就是这个二十外岁怕阿公的阿妈了，对啊啦，发现到要紧，叫119救护车送病院急救。但是这个查甫人伤势伤过头严重啊，送入加护病房救13天了后，就来死亡啊。当阿弟离过离亲呢，因为吼啊，这个伤害性的脑膜下出血，包括吼穿溃吼衰竭栓个不治死亡。检察官警方事后进行伤检调查的时阵，发现到死者的头啦，并不是单纯家己摔跌倒所来造成的。当阿啊，展开了吼，深入的追查。啊，这个办案人员刷单吼，一个一个啊，来询问一间厝的人的大细和家乡呢。啊，来厘清着这个查甫人在生进程啦，伊的生活作息啦，东东西西去接触着的对象，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发现着这个查甫人伫昏迷进程，含因孙仔冤家过，起冲突过。啊，而且这个做孙仔的人吼，过去都已经吼有骨力头拍阿公啊啦，进一步来锁定着相关的事情，依法的将这个做孙仔的人社区啦，甲移送法办。家人地检署伫咧啊审判这个案件，查证了证据了后，认定讲这个做孙仔社区的查甫人用空手拍着伤因阿公啦。啊，弟叔因阿公吼重伤来死亡，牵涉到伤害第四罪，依法提起公诉。当然，被害人是被告一直系一些亲尊亲属，依法会当加重执行离婚之一啦。检察官认为，讲这个案件属于故意犯罪发生的死亡的结果的重大案件，符合国民法官来审判的范围。后续将会由法啊国民法官甲职业法官共同来做审判。决定被告的刑事责任，包括相关的判决。来，听众朋友，
2: 到底到底企业是人还是虾？你看拢无？
0: 所以有当时啊，我伫咧报这个案件进程，我都有讲过啊。养儿防老啦，养儿防老啦，这每一个人心肝头的愿望。所以，伫大汉、伫囡仔大汉了后的时阵，爸爸妈妈拢过会含囡仔带做伙。包括新妇啦，甚至孙啊，大做伙。当然，我咧讲的讲，就是这个长辈时代，你爱好脚好手会惊会耍，你咧辛苦病痛，你家己有法度人去看病，甚至孙啊囡仔伸长手要甲你讨所费，有钱人互你摕。孙啊囡仔嘛，早讲阿爸岁年老，咱这个阿公爸爸有老一笔大笔的财产，我会当分掉。在这款的情形之下，你含遮会惊你是做大做伙，难要甲你友好。但是如果你若是辛苦默默，孙啊后生要甲你伸长手讨所费无半角，你惊路阁惊袂知，小可一个感冒，人得爱甲你呼呼擦擦去病院看病，而即款的经营之下，家养儿防老，有法度人甲你顾吗？我伫想，我家己心肝头想的啦。所以有当时啊，钱吼嘛是得爱吼。当然，这篇是含钱无关系的啦。但是，咱最近这几年来有念到真侪类似这款的案件，做孙仔的人啊，做后生的人啊，要甲爸爸妈妈伸长手，要讨钱，讨无钱，安尼娃娃怕死的，一件一件一直在发生。啊，这吼歹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啊。降低头负面啦，吼，嘛是有足有好的啦。
0: 当然咯，
2: 当然啦，有那是有好的，
1: 有好有歹啦。啊，但是啊，报条好的，报条歹的，中间咱就想，好的安尼，那会发生这个代志。
0: 好的，拢无咧见报啦，啊，歹的拢全见报安尼啦。
1: 所以哦，这代志社会事就是安尼，家庭嘛是同款啦。
2: 但是哦，你做得欠老本，啊，老本到尾啊，等咱走的时候，嘛是教阮囡仔的啊。嗯。哦，对不对？啊，你一定爱欠老本，你家己的身躯对，唔然囡仔伸手就可以哦。啊，这到尾，提到尾啊，哎，你甲提一百遍，拢提有一遍无，伊就掠光啊，你听。 哦，所以一句话咧讲嘛，吼，讲众生想要变做人吼，爱经过几百冬的修行啊。啊，人啊，要变众生一念之间尔，瞬间尔。哎，就这个真正，啊，生到这个子孙，哎呀，这，哎，阿公八十几岁啊呢，吼，这都看到看，敢那八十二岁，看这阿公啊，
0: 八十三，
2: 八十二，八十三吼，哎，这个咱卖讲怕啦，敢那个超变过了，足恐怖啊，你敢知啊？哦，你唔知你这上惊老大人跋倒的，你搁超变过，哦，哎呀喂，这是真正。
1: 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经啊，啊是想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总务拢无同。
2: 对啊，对啊。嗯，啊，这养儿防老是较早的一个想法啦，啊，即马都人卖妨害老人，就算足好啊，你讲，迄个防啊，吼，都无同意啊，就对啊，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这个印度哈，印度咱知影，印度的女性吼是敢那像足无地位安尼啦，除非你是属于顶阶层的迄种的女性了，对。
0: 贵族，
2: 嘿，贵族迄种的，啊，若无一般印度女性是足无地位的哈。啊，再讲有一个流浪汉吼，印度的啦，这个叫做惠沙尔啦。这个惠沙尔以前都不勒了做啥掠人卡油啦、攻击警察啦、抢劫啦，等等一大堆的真好啦。啊，最近才多打对家个把这个了做啥呢放出来尔吼，打对家个出来。啊，竟然讲南文那有一个女朋友呢吼，这也蛮是女朋友吼，这个叫做卡加尔这个女朋友，两个在公车站附近啦，讲唔知是咧干哪样，讲这个了做啥，发起冤家啦。啊，去完家了吼，哦，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会啥？就是这个流浪汉吼，讲甲因女朋友拖起来硬挣硬站安尼就对啦。
1: 差不多有力
2: 啊。差不多有力啊，嘿啊！啊，查某开堪要安尼挣个站安尼吼，啊，站无停的呢，啊，站到尾啊吼，啊，去往上病院，哇，不敌死亡。
1: 哇！
2: 哎，娃娃都要怕死，
1: 就简单讲。
2: 哎，娃娃怕死哈。啊，这个印度的警方啊，真紧就将这个惠沙尔给抓到了，对，吼，啊，抓到了隔天啊，才将人押嘞，吼，押来到迄个公车站附近，就是案发的现场啦。咱台湾赶快，本来去案发的现场，啊，模拟一下这个情形是安怎的时阵吼，这警察对这个有哪个做足抓狂啊？呢，印度的警方啊，把这个惠沙尔给捆捆绑绑的了后，吼，怎啊给吊到那了是吧？迄个条啊啦。
1: 嗯
2: 哼，甲缩在电话条遐就对啦，哦，啊，然后呢，提着警棍有无吼？杀起来硬喊安尼硬讲安尼就对啦。
1: 叫上安尼个拍
2: 啦。对，啊，电话条遐拍完了后呢，即摆佫再过来来，嘿，看到边啊又佫有一片墙，又佫有白搭的墙遐，佫杀警棍，佫小讲拢总讲小几啊百下就对啦。啊，这代志吼，逼空了后啊，我。发引起到一挂正反两面的意见啦。我印度政府嘛讲，吓，还是安尼啊，吼。啊，但是印度政府本来对女性你都无尊重啊，你。啊，这个警察局的局长伊咧讲啊，讲诶，工人呐，啊，东家啊来小这了，这惠沙尔吼，小哈济，原因就是啥？讲伊这本来就作恶骨的人啊。哦，我这个本来就作恶骨的人啊，吼，啊，习惯性就是安那，作到抓一挂东东西西，从咱警察要拍过呢。哦啊、所以这个警察长，这个叫警察局长，唔只系抓，讲太过假搞啦，和当地一当地啊，一寡即落做恶棍的人吼，卖佫再犯法，安尼对啦，我但是问题来啊，这个警方呢啊，用这个方法对付着伊，当然有一大堆人是甲拍波啊，但是根据印度的法律来讲是袂使，是袂使的对啦，吼、哦，啊，所以呢，即卖呢，即落做啥呢？这个。跟他讲，这个简单讲就是讲，这个参政界啊，就是讲一挂民意代表啥，就拢出来要求讲，这个要做啥，爱想办法，卖互迄个警方吼这边又去做这个代志啊。啊，听讲印度这个不时就发生啦。
1: 系啊。
2: 哎，人家派人抓到了吼，吼安尼做，真系笑甲迷茫嘛，哎，这种提警棍咧笑。你看印度人咧抗议的时候，你看印度警察出来咧去赶民众，伊用啥，嘛是提大支钉条。哦，阿那无得根本，
1: 见
2: 人就笑，见人就笑，安尼对啊，吼、哦。 所在我来算吃暴力安尼就对。
1: 后来警察安尼有够咱嘞。
2: 啊，我但是这个警察可怜啦，我来向法办认为这叫引起争议啊。
1: 对
2: 啊。啊，但是人不然你讲讲啊，过去嘛拢我先过，根本都无都不了关啊，为啥都拢不了了之啊？哈，啊来。这有当时啊，做警察嘞吼，但系讲起来啦吼，伊我咧个小，伊也想要个小个安尼吼，原因就是安那，伊个政客来对头我讲嘛，其中有一项就是攻击警察嘛，我就是攻击警察。
1: 咱台湾的警察实在是算做好个。
2: 对啊，对啊，我感觉恁的警察真
1: 的。你讲苛刻啊咧？
2: 当然啦，少数的少数，除了三百多做官多，伊做上多，
1: 对啊，吼，这是无唔对啦，
2: 还是少数对吧？
1: 但是整体来个看是做好咧。
2: 真的啦，这是咩啊？哦，因为这太多啦。
0: 日本的警察嘛，袂歹咧，你看感觉上。
2: 有啦，啊，但是这有当时啊，咩啦讲啊，这个警察有当时啊，人就是人嘛，七情六欲，有当时啊，心情啊，什么种种
1: 啊，差不多咧，别爽快。
2: 我讲对啊，我怕嘛，就叫输你啊。我得讲这隔天上班啊，心情歹歹啊，那得两只瓜子了，这违规的啥，有咧出罪啊，那个。还是真正捌看，吼，这影片咱大家捌看。
0: 拢上侪嘛咧看，迄叠加，迄叠加拢根本拢袂惊啊，迄叠咧到底个咪五个三个呢？迄后叠迄个。十 A、二十 A 年，
1: 听讲一定条数咧，个提供国家啦咧。
0: 也无在什么物件嘛，唔知影。你反正一个跌啊，啊听有当时咧跌两三下，都稳了就爬袂起来啊。
2: 你算等咧就顶条
0: 啦。啊，你若讲变形，人咧变形的时阵，迄副行李拢够保护掉的，伊个都无咧保护，直接要用塑料的钢的跌啊。
2: 啊，这到底在感觉上，就做这种人公开安尼消息好还是唔好？反正当然啦，个人开见
0: 你
2: 见。
0: 无啦，你要消，唔是讲会动，也是讲未动啊。你总是得一定。

0: 另外，听众朋友，咱要来个报一篇这个音乐界的新闻啊。这有一个以前有一个真出名，诶，这个演员叫做柯北了的，这大家知影嘛？这个柯北了，迄当时伊当咧演电影的时阵呢，哦，实在有够清，听讲迄当时拢叫乌刀甲白走去拍电影。啊，甲白去吼，啊，迄个唱歌啦吼，去表演啦，去上什么转，迄个什么，迄个拿宝石啦吼，哦，去表演啊，那就对啦。当然嘛，有传闻讲，伊因为去予人家注意啊，但是本身都咧食药啊，啉酒食药啊啦。啊，啉酒食药啊，了后的时阵，乌道的为着要白去来拍电影，了后的时阵就得用药啊去控制掉。听讲迄注射啊，注射已经拢无火。无会更难煮，拢煮卡层皮，煮个两块卡层皮拢烂去啊！迄当然拢影个解，而且一寡歌星、歌影星讲出来，讲有当时啊，伊拢会伫后台吼，褪裤互因看，互因看卡层皮，讲卡层皮拢煮个已经拢烂去啊，足恐怖！可别了，迄当时死的时阵，只一个34岁尔尔啦，只一个34岁尔尔。但是考不了，迄当时伫还袂出名的时阵，伊有含一个同款伫迄个马戏团吼，因为考不了是对马戏团出来嘛。伊前后什么口技啦、表演东东西西有诶无诶，一挂什么鹅、一挂鸡啊、什么物件叫声啦。伊伫迄个马戏团内底熟悉一个查某囡仔，啊生一个后生叫做周明珍啊。
1: 未来嘛是出来演电影
0: 哦，含有够感命的，
1: 够感命的，真正够感命。
0: 这个周明珍听你讲，伊对头出事的时阵，拢唔知因老爸啥物人，但是因老爸电影伊嘛看敢唔看？但是因妈妈都唔敢讲，迄个就是恁老爸啊，都唔敢讲。
2: 伊看过，
0: 因为因老爸看袂了，讲含人斗阵，囡仔生得了，无要插人嘛，无要结婚乱做一走嘛。啊，所以因妈妈出恨，因老爸就对啦。一直到个看袂了，迄东西当出名。已经开始咧拍电影，当有钱的时阵，因妈妈想讲无来给因小林嘛，袂使，单给因小林，带周明珍呢、啊，带周明珍这个囡仔吼，当然这个周明珍这个囡仔是对妈妈生，不是对考袂了的生，对妈妈生，带去认老爸，熟悉因老爸了后的时阵，当然讲真正后无几冬，因老爸就来过往去啊，啊，因老爸过往去呢，讲见面见无十无。见无十五道啦，就来过往去啊！过往去了后的时阵呢，当然因为大家拢知伊是考不了因后生啊，啊，迄个面型都免骗啊，都随随看到讲啊，这个绝对考不了因后生啊，
1: 像翻版的哩，
0: 系啦。所以大家嘛，愿意请去拍电影。
1: 你一般做后生，你看老爸成家呢？
0: 哦，迄是了呢，彬彬呐，小彬彬呐。
1: 小兵兵
0: 嘛，做成啊！
1: 对对对。
0: 啊，当我可以拍电视就对啦。但是这个人后手当我伫电影业界失踪，什么原因你敢知影？未自爱啦，饮酒食药啦，嘛是同款食药啊啦。啊嘛唔知啊呐，才会学到因老爸迄部阿酒阿药啊呢。啊，饮酒食药啊，啊，饮酒吼，迄、个酒醉驾车了，对啦，叫警察抓着，人开始影业界都无要用伊啊。慢慢，伊就淡出这个影业界啊，吼，啊，实在真可惜吼。这篇新闻，我看到这篇新闻，我咧底下咧想讲啊，奇怪，啊，伊都因老爸都安尼啊，啊，你有就问这个头颅影业界，迄是偌济人要挣里面呢？为是挣袂里面呢？为是挣里面用踢出来呢？你无简单，你入面虽有戏人演呢？啊！竟然你唔好好保守家己嘅乌毛，啊！结果家己去擘到酒啦，擘到毒吼。当然酒是三不顶啉啦，但是毒你擘落到底，你就背未起来啊。啊！但即马唔知有咧食，无咱唔知影吼。反正即马影个界都要用伊啊，
1: 无用啊啦，系啊，已经无，伊都无搁再出，无搁再伊是出来演这讲演啊几个都穿起来，
0: 嘛是著名
1: 啊，嘛著名，迄周明珍吼，咧人讲消息不了吼，所以较早嘛是有够穿，啊演足侪戏个对啦，演足侪戏，啊伊嘛是本身整着因老爸迄种耍宝的种个片，迄个天
2: 文，为了爸就为了惊，
1: 啊就啊这个就无真正讲咱讲真嘞，真正无珍惜家己也无，去巴油啊就去免讲啦，
2: 对啦，穿个足侪无珍惜
1: 个，对啦，啊咪听伊个演个个来。对，听讲有食，伊阿讲足济，听伊讲，啊，咱是唔
0: 奈。阿妈有强掠过来下去。
1: 我知，还是有掠到，我感觉迄是一个可能啊压力啊，是啥物种种个。你若你阿红起来时阵哦，一天拼几个节目呢？爱撞呢，吼，爱加戏

0: 年纪都加死
1: 嘛。较早，即摆较无啊，较早迄个歌厅秀，迄个拢嘛用北的。
0: 对，啊，可袂啦，较早就是用北啊的。你就乌多因两边签商好势嘛，签商好了，啊！你一点上怎啊开店？哦，迄边就先接到啊。
1: 心不由己。
0: 啊，接到了，即摆来阿彪嘛拍电影又过来啊。所以根本就无多休困。对。所以讲，哦，我这演艺界啦，一体拢拖起严的话，我嘛食啦啦。哈哈哈！拢好势，趁咱倒机会，人好来联系啊，因为演员拢掠了了。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来，
1: 好来，
0: 进广告，这个得。

0: 好来，感谢啊！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哈啊，非常的多哈。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啦哈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哈，这个效果也当讲一比两非常的好了，对哈。咱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了，对，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伊的脚头有诶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诶退化诶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卖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诶吼。啊，这个关节炎若是种有得着诶人呢，啊，我那看伊诶程度关啊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着这个关节诶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诶伤害会非常诶大了对吼。啊，这个咱诶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硬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伊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叫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伤伤黏黏，而这个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哦，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哦，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沾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迄个创啥，因为机械顶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沾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尾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哦，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吼、哦。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咱圣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予医界甲咱证实吼，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到这个关节组织结构的这个效果吼。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到软骨素，嘛当有效来疏解到这个关节炎的痛疼甲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到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就对了哈，啊，这拢是经过亚组织啊来研究就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就做用食的这个软骨素哈，到处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食这个软骨素比起着食咱迄个西药三种种有诶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哈，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了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到啥？摕到日本的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才讲骨胶吼，这咱日本专利的哦，吼、哦。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诶，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原蛋白啊，那个对吼，维生素 C， 啊个美国 NEC 啊，这个做200倍分解酵素。啊，个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德山个萃取物，即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这个叫做骨头退化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对，脚头啊，年岁60岁以上起哩，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就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卡啦、车啦，或者是创啥货种种，遮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若当少年的时阵做遮动作算运动，但是遮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当你60岁、65岁、70岁开始，遮咱下头有诶关节软浆，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来学习甲补充。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咱的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唔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吼，这是伫咧这个就是啥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了吼。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诶这个就是脚头关节退化是比男性加2倍哦。 是必然，所以女性朋友一定也要照顾家己吼。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吼，或者是咱拄只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感到三工，由咱圣山公司的软骨锁就对了吼。啊，听众朋友，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感谢啊，
1: 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黄太太来点播啦吼。红英红演唱的这首歌《怀念的淡水河边》。

0: 0800-5668-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区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话题无限，你要讲政治、讲社会、趣味、笑亏，拢欢迎呢。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起，麻烦各家控六，感谢。
1: 好来，来听好，
2: 张大哥。
1: 喂，
2: 那个考袂了的囝，你敢捌看过？
0: 电视捌看过，
1: 电视捌啦，啊，见面唔捌啦。
2: 1996，关系台中来呀，那个花园哦，迄个是咧做直销的吼，2万至7万啦。迄阵，那个。考袂了，因囝有人去参加，啊，塞一台迄个金剑雕，后路的金剑雕进口的跑车，啊，伊伫内底吼，阮咧听课时，伊就足活泼啦，伊拢会问足侪迄个足侪代志，伊迄都拢含考袂，拢讲迄个系统诶。我这通电话是，干阿要讲，我捌本身捌看过，唔过这在30年前，1996捌看到伊，拢含考袂了一模一样，根本即个。
0: 多谢你。
1: 过来，你好。喂。
3: 喂。
1: 来你好。
3: 哎，三位大哥你好，
0: 是你好。
3: 哎，大家分享一个代志啦。
0: 好，来来。
3: 就最近，阮查某囝正度者4个月啊，开始啊物件摕去粪扫桶内底散掉。足好诶，啊是讲你最近买的这些玩具，拢摕去粪扫桶散掉。啊，大家分享一下安尼
0: 俩，好，恭喜哦，
1: 恭喜恭喜，
3: 我想要点歌，
0: 来你
1: 来，
3: 我想要点下播的啊，是迄一个醉歌哦，你演歌，
0: 对，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3: 李景山的醉歌，
0: 醉歌
1: 醉歌，
0: 什么人唱的
3: 曲？
1: 哦，醉歌，
0: 哦，醉歌哦，
1: 醉歌，
0: 这是迄个。你醉歌，
1: 醉歌啦！
0: 阿刚有讲要上桥的，
3: 是无要紧。
0: 啊，你安那先我贵姓？
3: 我姓陈，
0: 好，陈先生啦，好 ，OK， 无问题，
1: 好
0: 啦，
1: 好，来你好，
0: 哇，拍死，
1: 来你好，
4: 大家好，
0: 谢谢你好，
4: 国民党的战士苏田正，一人一间厝呢，吼。阿伯反攻大了诶，就一人配一间厝，台湾人从中南部吼、上来台北，看一世人嘛，太无一间厝，厝安怎呢？免地价税，免房屋税，水电搬家，永久的享特权嘛，这有公平无？台湾人足可怜的呢吼，这吼、到今嘛阿伯才结束掉呢，咱爱国气呢，钱够死呢吼。这未感恩的国民党吼，今嘛吼，国下吼，有咱台湾人的摇卡呢吼，对吼，我看吼，台湾人吼，爱较强的啦，我等中国。
0: 好 ，OK，
1: 谢谢，来你好，
5: 张大哥，
0: 你好，
5: 阿张有
0: 你
5: 好，
0: 你好，
5: 头先讲社会家庭大事，我来讲分享一个啦，这个家庭吼，我讲吼，家家有难念的经啦。看你要做干唔做啦？我咧讲，我三后生，一早囝，我早囝兼嘛升一岁，吼，伊即嘛伫公司嘛做总会计，我三后生咧，拢伫公司做干部，上线咧做厂长。我就是当初我就是有负担家庭责任，家囝栽培，家囝看家，今仔日咧，囝哦，真好个头路咧，吼，我呢即嘛我上线咧，叫即嘛。两个早间大学毕业吧，今晚拢在上班啦。我大汉咧早间嘛，伫台中大学咧，今晚伊较慢出，伫台北读科技大学，但嘛读电工咧，人迄个。我今晚讲，这个家庭里啊，足重要诶。看你要做干唔做啦，看有担当，看有担当尔啦。哦，若讲你有担当咧，今仔社会就过得真好日子。咱诶事实，会当讲啊，我阿爸阿妈。你无所谓，我提下你所谓啊！你，咱咪讲，咱老岁仔咧，家己一粒石，一粒石就对啦。阿免讲讲囝，讲听，讲囝讲讲出长寿啦，
0: 迄
5: 个费事啊啦。大家吼，大家我讲，爱有这个家庭责，家庭责任啦。好，谢谢，
0: 多谢。
1: 好，来你好。
2: 张大哥，阿兄，迄个姚林拍照，我补充一下
0: 吼。
2: 他都系姚林咧讲， 那个会计师用 FM2 好价小姐价啦，
0: 那是会计师有书，
2: 不药剂师啦，拍什么？
1: 有这书，有这书。
2: 啊，六十岁拢讲话拢已经已经停脱停脱啊啦吼！啊，社会上我咧讲这拢囡仔咧办公会啊，即马那个那积压进件啦，安查甫人一定就是拢去药局买那个那个那个威尔刚，五十岁以上啦。有吃过药啊，甲无吃过药啊，咧重差足多。迄、迄那高潮拢爱吃过药啊。啊，我即摆要讲话讲，因为迄咧卖药啊的女孩子也是有压力吼。即摆你该半开玩笑讲，即摆食这二十分后，你比如讲，哎、欸，你我即摆食这印度嘛有够啊，无够哦。今天小我甲你讲一个呢，哎、嗯，讲、啊、有够有够。今天我讲一个哦，
0: 做做
2: 个爱点点遐个老客户啊，伊讲我有够，只是讲你要做以前哦，爱住伊的耳根边，爱改。鼓励一下，讲一寡好听话哦，继续好滴咪，感恩谢谢。
1: 你好，你好，喂
0: 喂，你好，
1: 嘿，你好，
6: 你好，我讲哦，最近差不多一个时段讲了袂歹，
0: 嘿，
6: 哦，我讲哦，爱咱爱做一个互人会尊敬的老人、寡人，
0: 是，
6: 阿伯德，亲像黄仁勋讲的一句话，你有亚多父母，你就要去看生理医生，
0: 嗯，
6: 好，谢谢，
1: 好好，感谢，来，你好。
7: 请大主持好，
1: 嘿，
7: 你好，我还请教下吼，
0: 不敢哈，
7: 公道到同意不同意？
1: 公道，
0: 公道，公道当然是拢当不同意啊，你若唔同意，就卖干领就好啊，
7: 同意的对吧吼？
0: 不同意啦，同意。
7: 哦，无啊！迄几人咧甲问啊，啊我啊甲伊问较清楚。
0: 你甲邓无同意安尼啦，系啦。
7: 哦，那无你就那有事你就报电台讲者，让人知影。
0: 嘿，啊无你就卖干你啊！你若无想要邓，你卖干你啊安尼啊！嘿，卖干你啊！中断啊！
1: 放弃了。
0: 嘿嘿，卖去迄个管市长就袂当邓啊。
1: 哦，对了。
0: 好，多谢嘿。
1: 好来滴哦。诶，
8: 川味豆哥你好。
1: 嘿。
8: 亚玲，我要点歌。
1: 来，
0: 要点什么歌？
8: 要点陈一龙的这个《高雄港乱梦》。
1: 陈
0: 一龙，
1: 高雄港乱梦啦！
0: 哈。你要听下播啊？听下仔啊？
1: 下播是啊。
0: 啊，你贵姓啊？
8: 我家下唔正点歌的，感谢。
0: 你讲高雄港乱梦哦？
8: 哎，
1: 陈一龙的。
0: 高雄港乱梦啦！哈。
8: 含新作广告一个新歌诶，
0: 高雄港啊，有后唱这首高雄港乱梦诶哦。
8: 有哦，
0: 好，唔是哦，好，多谢哈。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啦，时间的关系，咱来甲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9: 哎，谢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要甲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咱嘛知影最近吼啊，你脑咧注意看的话吼，是不是拢有一挂中辈时段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会所那搞的时阵，会去发现到讲因的卡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卡头无力吼，有一挂长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卡头无力，小可行一下，就会酸，就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卡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年岁有，但是你爱去是爱去行咯。啊，胃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那个脚头受损。咱知影脚头有一块所在，迄、那个骨哇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这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鼓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个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啊，伫中保护硬骨，伫啊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哦，会伫啊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啊以外，咱上个重要，伫这个软骨啊这个所在，会制作一个骨浆、骨浆。这个骨子、骨浆、骨浆呢，就是要互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啊，迄、那个所在，如果你若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浆、骨浆来个做润滑的，为了对啊啦。你打扫打扫的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 我估你的两骨啦，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为人脚头就疼，啊疼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塞塞，啊恁若听着开刀也别惊死，啊你若要惊诶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山两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造骨伤，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翘，包括手筋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出一种即个骨浆。啊，即、這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就来食咱的性山软骨素。咱性山软骨素就是咧制造即个骨伤骨浆。啊，好，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这个骨髓、骨髓、骨浆，底下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话一挂人安尼年岁有，嗨，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来暂过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咧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无清楚、不了解咧，电话甲卡过来，恭喜两位幸运，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1: 来选举春后手八十一天就要登票了呢，时间真紧哦。都当开始咧念这个选举的新闻消息的时阵，听咧公公阿个百外工啊，结果安尼目一年剩八十一工尔，足紧啦吼。啊，所以大家心肝头要等啥，大家拢知啊啦吼。这个时间会当有票吼，啊，都是差不多安尼。
2: 大家拢无问题，
0: 差不多问题。
2: 非常感谢咱公司台在收听台湾南区的播节目，谢谢咱的播，空中再会，
1: 再会，
0: 好，拜拜。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真厉害呢。
13: 噶等你只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阿嬷，我出门哦。
17: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7: 快乐华东
18: 98.3，
7: 快乐配偶
18: 96.7，
7: 快乐红虾
1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光文用山用的光用山同的基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脑文用山博基地用山连山制造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中华民国115年9月7日，农历是7月27日星期日哈。天气方面，即马早唔热啊，一点五吼。中央气象署咧讲，今仔日各地大地上侪够好天啊。别人北海话较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的阵雨，我啊花莲台东地区中南部山区局部性短暂的阵雨。今仔各地啊拢偏较凉结束啦，而且最低温伫倒位呢？伫新竹的关西镇，国三的这个观测站啊，而且4:27啊，测到啊17.5度吼，17.5度，因为这条温差真大啦。上站出门哦，温度变暖，加踏一件衫吼。今天这天气比较有较凉结束啦。中部一百东北部气温普遍2度到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甚至讲只有18度、19度。南部华东气温24度、25度。这两时啊，日头出来了，气温明显回升啦。西半部啦，啊，佮有东北部高温来到30到32度，华东28度、29度。咱来甲看下吼，啊，这个空气品质方面啊，华东空气品质良好，北部新竹苗栗宜兰偏哦普通的等级，中部云嘉南高频空气品质金门，拢是感觉是天气等级嘛呢。啊，明仔载东北季风增强，拜四拜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早晚啊拢凉凉吼。这是今仔日最低温啊，较达17.5度，是伫新竹关西镇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副中心定位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而且点话，台中市社区啊，发生一件死亡车祸啊。被害者是啊，一名38岁的护理师啊。你告死人哇，这个啊，有够无良心呢！伊告着人了，竟然第二刀搁啊告过，迄未输无死，比较告甲死啊呢！第二个护理师当场哇，好告一个头壳破，当场现死啊呢！加上相当的手机哦，相当的手机啊，啊，这有够离谱的啦！无死，搁第二届搁啊告过，吼、哦，头壳剥一个破去，当场现死。这是台中哦，台中而且点外伫社区所发生一件死亡车祸，死者是38岁这护士啊，这护理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定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在香港，今天透早传出一件坠楼死亡的悲剧。在香港，这开汤开福路进行工厂的这大楼啊，有一名巡逻当中的保全啊，经过地下停车场一块时，汹涌啊，发现到这查甫人倒伫涂骹，拢无反应，惊一下马上报警。警方啊，又叫人来赶现场，发现讲这男子头壳、下手已经身躯甲头壳拢崩折，当场死亡安尼。警察到现场了，展开搜查，警随后伫工厂大楼高层的楼梯啊，发现着死者包包内底配件，还有个人的物件。这初步看是自杀、跳楼自杀的呢。死者是一个28岁、快28岁姓张的男子，是名注册这社工安尼。普通下出来，常住伫这屯门区啊，吼。初步了解，这姓张男子在生前有投资股票啦，不过最近讲了钱了啊，伫外口欠人袂少债务安尼。虽然厝内底人较早就退伊啊，我有欠一寡钱啊，我那欠伊几百万债务，不过外口条债务啊，伊无法度承受啊，遮尼大压力，最后走上绝路跳楼自杀死亡安尼。
所以讲升股票吼，爱得要准则一下吼。迄大起大，有哪要赚足紧，有哪要了嘛足紧，有哪时啊规个计划来起了了。你啊看这二十八岁查甫人啊，升股票升到咧负债累累啊，尾啊惊上绝路，跳楼自杀死亡哦。爱珍惜生命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部开始，咱这位来欣赏收听，继续挂机，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桀骜》。

无当这个立法院高金素梅啊，高金素梅诶，这大校房啊，专门在甲管校这张俊杰，因为参高金素梅共谋啊，诈领助理费这案件被起诉。张俊杰被一审代表电话里了，罚款裁定我1,000,000+，好、哦、1,000,000+啊！你再用科技监控，不过哇，要造谣呢？这张俊杰啊，伫这里吼，伫这里半暝啊，将这电柱的手管甲破坏掉，然后气泡牵到烤内笼啊！法院已经对发布通缉，有可能即摆已经遭伊逮了啊！有可能遭伊逮了啊！张俊杰是即届。是这个案件吼，侦查阶段唯一受押这被告啊呢，起诉了后，除了重金1,000,000的交保，限制出境，还佫有佩戴电子手环，每礼拜拜拜时必须前往派出所报到。结果请了半暝啊，吼，请了半暝啊，都是礼拜暝就对了。代表电话的话，警察接到系统警示讲，哎呦，这个干哪啊，走起啊，伊的电子手环啊。电量异常偏低，经过几落届联络联络无着人啊！庭审法官林成鑫啊，参这个警方前往电子手环，最后发布位置所在，尾啊将伊伫台湾啊森林公园一处草堆啊，找到已经被破坏电子手环啊，已经一个白头角啊！啊，这条证件唔知考虑拢走伫倒去啊咧？代表电话呢，怎说咧？去开出区别要掠要掠人啊！结果可能走出去了啦，走去大陆啊。代表地检署知影这张俊杰逃亡了，火速分案，由国安专组的主任检察官李忠仁指挥，警调海巡人员、航空警察搜查，细调男子行踪，唔能叫走出去啊呢。啊，他是不是要秘密咱台湾哦？或者是早都有计划走出去啊？哦，即摆也唔知啦。不过警方过路相关监视画面。我讲这张俊杰啊，伫昨日早啊9点外，对骑机离开啊，经过捷运小北站站里后出口附近，当时身穿蓝色外套，啊个黑色的短裤，啊背着深色的包包啊，啊手搁举一支透明的雨伞。张俊杰委任律师伫咧讲啊，小明最后一个电脑是即个月初一，调去准备听书定的当日。生前张俊杰看起来对拍官司信心十足，而且本身我有得到戏感哦，有戏感哦。因此对张俊杰选择逃亡啊，而且律师嘛，干嘛惊一条啊呢？这个案犯罪区块拢总分作四大块啊，分别是诈领助理费、设立公司资本无确实、透过原住民协会诈领补助、违法挪用新冠肺炎。快赛汽车，这话改定，所以烦恼讲张俊杰哦，身为啊重要的这个被告，如今考虑拢啊，有个对本人心理造成个重大影响啊。被外界当作讲是无当作留意高金素梅这大校房啊，高金素梅的这大校房助理，啊这张俊杰，啊这。半暝啊吼，等于礼拜半暝啊，做里面啊破坏电子手环了，就靠你弄啊啦。因为张俊杰，伊是高金素梅涉案贪污案件核心的被告，所以外界真关心嘛，伊逃跑了，是不是影响案件审理啊呢？根本像柯文哲啊，迄件哦，啊，迄个剧组干嘛呢？走去外国，啊，唔知对倒去，全部倒转来呢？当然，影响的就是高金素梅恐怕要面临啊加码强制处分啊。为了防止逃亡啊，可能对高金素梅啊，原来爱用科技监控，是咪种介有酷啊呢吼？这共同被告突然间啊逃亡哦，可能是案情啊愈来愈真歹处理的对啦，加深串口经规避刑事责任的风险。哦，所以确实来提高啊，司法机关对专案防止逃亡创造起风险的评估呢。社会上啊，真有可能啊，司法呢也是检察官重新审查，而且采取提高保证金，命令定期报到，限制离开特定的区域，或者是
用科技设备的监控，譬如讲电子手环防止盗网存，甲看起哦，足侪人啊用因为卡环啊、电子手环啊，嘛是无效呢，嘛照常靠得拢啊呢。而且电子手环啊，盗网本身虽然未当直接变成加重高金属门强制处分的为例哦，但是确实有可能变成法尼啊，重新审查专案风险重要背景的因素。是不是有可能进步区啊呢？那是案件出现盗网创造更新的具体事实，欢迎经过个别审查了后，人民讲被告有法定区啊原因啦、啊。理论上无排除啊，该采用区啊可能哦。不过，是为上欢迎评估民意代表在攻击中盗网风险的时阵，也有可能总啊考量伊社会的人脉特点。主力还有可能面临的刑事责任，所以讲，到时啊，高金素梅吼，因为伊强运啊，赵俊杰，算个大小棒啊，赵俊杰即摆考虑拢啊，无排除参高金素梅有创造性可能啊呢。所以讲，检察官为了确保后续诉讼程序会当顺利啊，可能拢反而申请对高金素梅采取更加严格强制处分啊呢。最当要可怜苦啊！去年呢，包括用电子手环、电子卡了科技监控的措施啊呢。啊，这张总嘅可能走去什么所在？有可能走去中国大陆。经过了解，啊，这张总嘅当年替高金素梅操盘量化，啊，个原住民啊，民族交流参中国真好啊呢，定替中国咧发声呢，中金这个高金素梅呢。以前中国涉台啊，民族事务系统往来密切，伫大陆北京呢有真高诶，即人脉啊呢。尤其啊，即张俊杰呢，现在讲有可能那走出去走去中国大陆，因为短暂间丢家己啊，已经定居伫大陆诶北京，伊今赛是中国诶音乐团、音乐圈呐，能够得到金曲奖制作人洪振十一。啊，这张俊杰啦，是不是利用既有的人脉，秘伫中国大陆寻求接应，又在离乡了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是来自由家家，新北市这淡水湖的建昌药房哦，新增建昌药房，我老讲买阳山养乐园、阳山养泉山，家台收听咱台南吼。啊，国华街啊，这个杨氏，我那里中正路的顶边药房吼，我那个买阳山保安丸、阳山养乐丸、阳山安心养乐丸，拢会收听老歌人做欣赏，因为我是男性。

0: 都食迄个，我食养肝丸，阿嘛食养力丸。
1: 养三两个，养三两个丸。
0: 嘿，阿嘛食迄个保肝丸。
1: 养三包食目睭诶。
0: 嘿，都阮孙阿姐，我都拄着个食啦。嘿啊，我63岁啊啦。
1: 安尼好。
0: 我是食两担外啦。
1: 安尼好。
0: 我是拢唔捌甲恁叫伊，迄个足歹叫啦。
1: 哦，啊你食个食个，都往菜一个啦。
0: 嘿啊，阮孙啦，我拢有得甲你报人
1: 知。安尼好，感谢。
0: 我今仔食了是袂歹啦，都健康，过敏也好，迄个目睭散光也好。
1: 好安尼好，恁十步囡仔，恁孙就对啦。
0: 孙啊，今年9岁啊。
1: 哦，食养三宝啊，食只目睭散光也好伊。
0: 嘿，目睭200几度来散光咧。
1: 好。啊，对啦。啊，食较好呀。
0: 健康点啊，光光球毛好呢。
1: 养你玩，养三两你玩。
0: 系啊。
1: 哦，食只平安贵宾。
0: 我就是讲吼，做场地作为口罩吼。我是讲我要来挂养挂完来食。
1: 好，食做好，养三两个人食口罩做好啦。
0: 口罩啊，我是讲我囡仔呢，敢当我食。
1: 哎，来是来几岁啦？
0: 9岁啊。
1: 9岁无要紧啦，你一届食10粒之后无要紧啦。
0: 我好只食5粒尔啦。
1: 哦，你无要紧，食十粒。
0: 我吼，我的脚若火气较大，就两日拢会安尼好起到几巴，我惊我唔知我吃偏太高卡咧，我去换换大罐的来食了去
1: 啊。好啊，有差无啦？
0: 有啦，
1: 有啦吼。
0: 我两个后生吼，嘛拢有甲报一只嘛，拢有捌食咧，还讲哦足贵啊。
1: 啊，做好啦。
0: 也要买买来啦，别直接就做迄个啦。
1: 这顺中药，嘿嘿。
0: 啊！我在家，我这陪护的贵宾，我在家是有效啦。
1: 用三两罐哦，哦，你恭喜。
0: 别多补罐头一只哦。
1: 好。
0: 叫卖食迄止消炎剂安尼啦。
1: 好，是要的哈。
0: 伊都上一剂，迄个食的，伫阮顶下脚断断位呢。
1: 好安尼哦。
0: 就啊，迄个骨裂啊，大腿头骨啊，这样子也牙齿开，伊也得痛的啦。
1: 安尼叫食用三两罐，甲痛的止痒丸做好。
0: 是讲，哎，呀，即卖你痛的止痒丸，是讲。我吼，我有去用甲我看吼，讲我安尼倒脚倒手拢会安酸酸吼，也唔知轻微的，那痛好袂话。我安尼酸酸啦，伊甲你讲，你血循环是无甲偌好啊？我就是咧问你这点讲，血循环无好，我来挂用力丸来接安尼。
1: 用药啊，你甲痛的止痒丸啦。
0: 无啦，得挂痛的止痒丸。
1: 好，对，
0: 先看那试看嘛。
1: 对啊，你试看，哎，做好啦。
0: 都有
1: 效，血液循环都较袂脱掉，就袂脑中风啊啦。
0: 惊，迄个无安怎，我拢
1: 差不多
0: 52公斤
1: 掉
0: 啦。
1: 哦，安尼吼。
0: 对啊。
1: 哦。啊，食较足好啊吼。
0: 系啦，我是拢有在甲你鼓舞啊。罐头诶，若要食，有哪先有哪食通诶止痒丸呐？
1: 好，对，嘿，用三通止痒丸呐。
0: 若无啥要食，我嘛无法度。
1: 对啦，等下伊要食啦。
0: 哦，啊，像阮孙仔迄口罩好食袂要紧。
1: 诶，无要紧，嘿，用三两罐丸，食口罩做好啊咧。
0: 对啦，我知影，我迄日在食，我话咧吼，无定地要食一半遍啦，啊，有好伊安尼啦。
1: 有好伊吼。
0: 系啊，啊，即个囡仔都想要安尼，唔知安怎个，安尼都无定地，就安想诶。
1: 嘿。
0: 靠，伊个身躯想要有一个线，一种线。
1: 好。
0: 啊，食个想要较便。
1: 好，较便啦，吼。好，用三两高丸吼。
0: 系啊。
1: 对啦，请挂耳朵解毒啦。你好，再见，呵。
2: 好。

0: 人知道。
1: 哦，這樣喔，啊，姐姐陪伴真改善了啦，齁。
0: 有啦，真的是啊，搁一半只小块啦，
1: 搁小块尔啦。
0: 我今
1: 日
0: 要再继续搁食咯。
1: 好，那继续
0: 吃。我只尔。
1: 好好好，安尼。
0: 真嘞，
1: 安尼吼。
0: 我就是食恁算爱个，无甲恁见证啦。我想讲别人要见证就好啦。
1: 啊嘛是爱防灾一个啊。啊。
0: 我那无人嘞。
1: 安尼哦，感谢你。啊，用善用光环过关，你咧食安怎？
0: 啊。
1: 过关用善用光环。
0: 光环，我都我这关都歹，我一时强。就强调讲肝无好，啊，我姐姐都肝拢正常啊。
1: 哦，肝既然无好，啊，姐姐检查正常安尼。
0: 有，我有检查讲肝也未歹啦，膀胱也未歹啦。
1: 好好，安尼拢改善啦，啊，退化好去呀。
0: 退化，我只靠好去啊。
1: 好，安尼好。
0: 讲，甲阮翁讲，甲阮先生讲，诶，我只靠姐姐那就一直跳，我只那就好去啊。
1: 拢好去啊，哈。
0: 啊，我就是要甲恁见证，就是讲别人见
1: 证。啊嘛是爱互阮知一个啦，哈。
0: 有，
1: 好，安尼好，感谢你啦，好，感谢阿姐阿管都介绍啦哈，
0: 啊，这里啦，也来去啦，
1: 好，感谢你啦，
0: 好
1: 好，再见，好，再见，哈哈。
2: 咱这位同介绍上面的你俩讲无清楚无了解吼，啊是讲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拢拍来问吼。咱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就咱介绍这位阳山保安员吼，保平的保，阳山的派出所，这个专门来讲目睭的毛病啦吼。那那亲像讲到年纪吼，啊都靠岁啊，眼底拢咧退化，目睭会愈来愈疏，会愈来愈雾，愈来愈灰，模糊、生涩、老歪，看袂清，目睭底下细细淡淡、黏黏，只只看袂明啊。哦，这嘛属于正常咧，因为咱人咧靠年纪啊吼，眼底拢渐渐咧退化，会透早起整心咧讲啊。目睭拢干脆干脆睇袂开咧，会生目睭屎壳哦，还会目睭咧湿湿淡淡黏黏，热热，都要用面巾温一个淡淡，甲切切的目睭才睇会开咧。哦，这种眼底的退化，要会就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阁足够雾，哦，足惊光，足个老话又济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眼丸哦，白斑现象啦，目睭前面视网啊，白了白斑现象，目睭前面视雷公司啊，闪电视的视咧。一条白龙看这两条白龙，这个是白斑现象吼，还是讲细纹理啊、看眼睛啊、有大眼现象呢、目睭毛病，咱的阳山保眼丸咯，纯中的这些 GMP 都来出来，各地指定的帮你给指名购买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啊那个人肝脏健康的吼。阳山阳关丸吼，长期疲劳，长期咧嘴干枯燥，脾胃就白将面上加斑点，这嘛都过欠嘛都过，目睭会瞪，脾胃瞪，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阳山阳关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哦。即我台南中央西路即林太太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歌名真长哦。这首歌叫做《有一挂人啊，一个转身啊，就是一世人啊》，咱做来欣赏。

你小小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曾经风光一时啊，何成功半冬啊，创造两亿业绩的这个卖厝的金童啊，叫做赖冠尧。这个赖冠尧肯德基间伫屏东恒春地区啊，计算讲是新加坡的律师啦、建筑师啦，啊，讲要推动校园啊，做主神啊，为道理啊呢吼，啊向在地这个老师、学生、家长非法吸金就对了。比亚林超过30个人啊，对外吸金高达到2亿5千多万。哦，这篇新闻咱较早报告过吼，吸金高达到2亿5千多万。今年搭过才做一到基南电话哩判当刑判12年半。啊，即嘛是看守所对方关啊，无哦，即嘛说团主讲啊，啊，这个人死伫看守所内底啊，汹汹脆死哦，讲是破病啦。消息传回恒春半岛啊，未少受害居民啊，气一个面讲啊，啊，规个老本拢要骗了了，结果尻川半半的人就去啊，即马可能就求上无门啊，啊，人就死啊咧，要安那求上啊？这大官了，被判刑了，持续苦啊的疑难看守所，经过8月26号，因为感染 A 型流感送医啊，隔日就怀讲心肌梗塞来过身去啊。宜兰电话的长证实，啊，这个姓赖男子赖冠尧确实过身去啊。宜兰县这个赖冠尧，从事帮众界哦，都要发达起来，就是讲伊咧买卖厝啊，哦，真好买啦，我来赚一寡钱啦。正经丁上财经杂志方面啊，伊讲啊，伊半当啊，就创造2亿的业绩啊，咧吼。外界像我讲的是卖厝的金童啊，咧真好卖厝，业绩真好。但是表面上风光啊，其实早就债务的缺口啊，还欠钱欠家咧。2014年到2017年，伫宜兰这所在的非法吸金过啊，被查到了起步牵导啊。结果2018年啊，经过过冬后的化名叫做新闻啊，换来屏东恒春的骗安尼啦。去到屏东恒春哦，哦，讲伊是新加坡的律师啦，伊是建筑师啦，啊，咧改名哩，伊推动校园自身做道理啊咧，向当地老师、家长吸金啊咧。德王七当了，去年年底比了着，比阿盖当咧宜兰的官啊，归案哦。大官了，伊到处帮地产，保证我咧短期趁钱吼，做伪术，非法对外吸金2亿5千多万。犯罪所得超过1亿，被害人至少有30个人啊，其中啊，未少是较早文书哦，伊个老师啊来骗，每一项投资金额对6位数到2000几万拢有安尼，有一半以上连本带利啊，拢无摕到当啊。一名姓林的被害人啊，被骗1200几万。针对受害者最关心的是毋是让讨回这个损失，看起来哦。成功都无管啦，吼、哦！因为人都死啊咧，因为赖冠尧的继承人真有可能伫法庭期间3个月内底抛弃继承啊咧。到时剩落来继承人就是无承受的责任，就是讲家属无抛弃继承啊，干来等于继承的遗产遗憾。那是这剩落来吼，赖冠尧啊，名下无财产。嘛，无法度强制要求家属代替行的吼。主要嫌疑人虽然已经往生啊，但是会当注意讲检查我是毋是查到尸体上的自杀啊呢？当然，案件当中是毋是有其他协助死者，是提供人来靠做供案，无得还有机会争取赔偿。不过，这机会无大啦吼。这是对外吸金啊，2亿5千多万呐、啊。卡扎讲个做卖厝的金童，正好卖厝。啊，第二人敢骗一站啊，尾啊，佮走来屏东恒春的骗。啊，即马两关啊，即马团主讲人已经死伫家个，个汹汹脆死啊，破病啊，遐个感染着 A 型流感，送医的几日心肌梗塞来过身去安尼，所以要骗起的人哦，可能救上无用啊。求上无门吼，可能钱讨袂到当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
刑事警察局地位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讲，吴炳忠伫社群账号啊，贩卖大量模仿的劳力士是名表，而且为了闪避追捕吼，将贩卖古店啊，秘伫咧高级社区的大楼。警方经过暗中搜证了，直接到伫新竹县竹北市，而且旗舰店兼改造工厂，以及北中南啊销售古店当中些所在。除了抓到省内主要嫌疑人这九个人以外，而且查扣着来自中国模仿的这种假的劳力士名表、劳力表啊，还有百达翡丽啊，还有啊哦其他足侪名表当中86支啊。侵权取得差不多几亿哦，超过几亿。专案依照违反商标的以上侵犯，刑事警察局地位财产权侦查大队去年发现讲啊，有一个小军账号啊，摆一挂咧贩卖大量啊无经过商标权授权的这个假劳力士名表，经过上商标管理人辨识。这确实是仿的、模仿的劳力表安尼，列个报请新的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经过长期搜证，犯罪集团是为了闪避查缉，将贩卖古典、甲秘伫咧高级社区的大楼内底。你像你两位看表以前哦，还需要先付500块到1000块鉴赏费用啊，含这也得个鉴赏费用，你是要看表啊？因为这种名表哩。你若要看哦，爱先付500块到1000块鉴赏费用啊，看表啊，我那事先来先付钱就对了。然后叫专人闯电视地点啊呢，吼、哦，这出头那真多，爱这种假表啊呢。警方确认讲，相关的犯罪古店了，摕到搜查票，前往新竹县竹北市伊个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啊，佮北中南拢拢四个所在，特别这古店一名大搜查。抓到最后呢，31岁姓刘的，拢总9个人啊！啊，警方而且咧现场查到对中国买来的这个假劳力表、劳力士，啊个百达翡丽，啊个 IP 表，啊个 RM 这个红魔名表，这种假表啊，86支啊，啊个加工改造工具这进步一倍啊！查到这假表内底吼，单价最高的这 RM 名表，这一粒价值300几万。细佬这些人干阿公，这只了30000块卖哩就好安尼，哦，300万到30万块差侪，计少都要差100倍啦。像咧市价差不多100万到300万的劳力表哦，这劳力士名表哦，干阿只了就卖哩15000块到30万块，拢差几百倍就对啦。侵权取得超过几亿，真系市面上哦，真个表啊，这都价值几亿个。检验发现，讲姓刘的主要向伫竹北市设立贩卖仿冒精品手表的旗舰店，作为营运中心嘛。然后，伊三万卖模式咧经营啊，也咧贩卖假表啊，啊做仓库，也咧加工。为了扩大犯罪版图啊，更啊招到其他嫌疑犯，伫新北市邦桥、彰化、万林、高雄市林安区设立北中南加盟店。而且呢，机关店内底啊，设立专属的工作室，将是表盘啦、表带、表款的这個，甲你替换呢，以及高度仿的零组件、客制化，甲你改装啊，佮加工。专案依照违反商标啊，以上新的地检署来侦办。我你啊，我一粒市面上300万 RM 名表，伊佮卖30000块啦。啊，这劳力表一粒卖拢100几万呢，伊嘛卖头好10万块啦。哦，这真了够俗的啦，啊，假表啊哩哦，全台湾伫咧卖，啊，这种对中国大陆来仿冒假表啊，卖全台湾侵权取得高达9亿，即卖抓到9个人啊，正扩大来伫咧侦办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下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我个带二十月，骑到今日二十几冬啊，拢真正足困苦，拢行关啊咧行。
1: 二十几冬行关啊？
0: 嘿，
1: 好安尼哦。啊，即摆食咱啥物食较好呢啦？
0: 啊，食了足赞啊，足赞！我即摆吼，头一日食那亲像安尼，胃口好好啊，好是好吼，人咧肥袂肥啊啦，三生肥啦。
1: 哦哦。
0: 结实的肥，我搁运动结实的肥。
1: 好安尼吼。
0: 啊，我拢讲。拜一六啊礼拜，我拢看有去爬山，无我拢唔敢去爬呢。
1: 安尼吼，
0: 我即摆足轻松个啊。
1: 好，即摆足轻松安尼。
0: 即摆爬起个四楼，我嘛拢起个到四楼，点响嘛爬起来到四楼。
1: 本地也袂爬哩啦。
0: 本地啊，拢行关啊啦。
1: 行关啊。
0: 啊，我即摆吼，拢食迄个通血血啊，甲一个过关个啦。
1: 阳山两关，阳山通个止痛丸。
0: 有名，我都袂晓讲。
1: 好安尼哩，好。
0: 啊，酸甜吼。诶。食五六罐，我即摆拢。一礼拜甲食一粒，一礼拜食一粒，唔敢像只拢食通血咯，拢逐只都食。
1: 好，安尼好，用三两粒，甲用三桶的止痛丸。
0: 嘿，啊，佮吼，我若去运动吼，啊，那咧做相公啊，目睭开开咧爱困啦，爱困就对啦。啊，食即个过关关袂爱困，啊，即嘛啊一站的袂爱困来着，爱困，
1: 那
0: 时间的困袂，但讲安尼戆戆啊一直困就对
1: 啦。哦，来食用三两罐就对啦。
0: 好，好用咧。
1: 好，好用哦。精神较好，哈，唔精神较好啦，哈。
0: 嘿，精神较好无随也苦啦。
1: 好哦。
0: 啊，佮讲话啊一直闲，但爱脾气嘛唔好吼。
1: 啊，食拢好呀，
0: 食拢好啊。哦。我即嘛拢食保养的。
1: 用三两罐完哈。哦。
0: 高
1: 半
0: 月
1: 靠
0: 食一罐，
1: 哦，安尼吼，
0: 高月，我希望高月食要两罐，
1: 好好好，
0: 我起码较食较重啊，来喝我解较轻的
1: 啦，安尼吼，
0: 好，高少的，当初高少，起码拢袂呢，
1: 嗯，也袂高了安尼，
0: 袂高少，
1: 本来都高了哟，
0: 哎，唔能个个人爱食，哈哈哈，
1: 我见阿姐拢喝阿妈，
0: 拢喝啊，
1: 好，
0: 起码吼，
1: 嘿。
0: 足够较放一步，只啊放正十步。
1: 哦，正常啊，就对啦吼，未够了啊啦吼。
0: 一面我拄拄起啊，一下补一下，然后伊咧运动啊，放啊，搁再放啊。
1: 足够了啦吼，啊，即马食养生养了安尼好呀吼。
0: 嘿嘿，
1: 哦哦，
0: 食了我真正有够好用诶。
1: 好用啦吼，
0: 我足甲你欢喜诶。
1: 安尼啊，恭喜啊哈。
0: 你讲诶节目啊，足好听，你个反正人客甲你介绍了，你免介绍。
1: 安尼，互恁介绍得啊哈。对啦，只啊刚到小北安尼吼，好做工地安尼吼，哦，感谢你，感谢你。
0: 嘿，我爱听你的节目呢。
1: 安尼吼，
0: 你
1: 带得啊？
0: 哈，
1: 你带得啊？
0: 我带小一间。
1: 好，带小一间哈。好，咱贵姓啊？
0: 我本人姓陈。
1: 哦，陈女士啦，哈。好，
0: 多谢多谢，只要做好，我
1: 就。做好了，嘿嘿。
0: 暂时了，食点，唔能食饱，唔能食。
1: 好啦，只要身体健康了哈，
0: 对啊对啊。靠单。
1: 啊靠单吼。
0: 啊，袂喘。
1: 啊，袂喘。本来也喘来交流就对啦。啊，即摆食养生药，食够拢好呀。
0: 嘿。
1: 哦。
0: 食过目睭。
1: 好，过目养生保温暖。
0: 我目睭吼好，手术啦，做我老目睭，我做我走一班啊。
1: 哦，白浪钱哦。
0: 嘿。
1: 哦，啊，食养生保温有差呢。
0: 有啊有啊，我食四罐，我喝啊喝，我真拢无食。
1: 好，即摆无迄白浪啊啦吼。
0: 哦。拢喝啊啦。
1: 拢喝啊吼。
0: 哦。你作战呢？
1: 安尼吼，安尼恭喜。
0: 食吼，你唔通食一罐两重，你著继续一直食一直
1: 食。哦，对了，调较厉害啦，对哦。
0: 这汉你唔比住些。
1: 对，这大样诶。
0: 一食食食，到尾你较加白，你较。
1: 安尼吼，对哦。安尼食较早好，安尼吼。
0: 只拄啊，只老人安尼救只老人哇。
1: 安尼吼。
0: 我台拢未行呢。
1: 安尼吼。啊，只食只拢会行啦，吼。
0: 做我走诶。
1: 好，恭喜你，恭喜你，吼。
0: 多谢你哈。
1: 恭喜你啦。
0: 你以后人只唔食叫我咧。
1: 没啦，系啊，系啊，哈。
0: 袂拢讲贵贵啊，贵有价值。
1: 系啊啦，哈。
0: 遐种个啊，巴肚底又肚底啊，无好受咯。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
0: 安尼
1: 好，
0: 拜托下，
1: 拜托下，好，好，恭喜哈。
0: 你今天你要保重。
1: 啊，你好，好。
0: 公安的不讲。
1: 再见。
2: 上面教的人客真啊，介侪啦！哦，即话通介绍的产品都啦，无清楚无了解，或者是讲咱指定的帮你都一定在拢拍来问吼，啊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033-6，台南0626-0033-6，咱的用山。用肝丸吼，个人肝脏健康，牵挂的大概都活化咱的肝细胞吼。到那长期安尼吹打口罩啦吼，皮肤较白，将面上较斑点，有可能肝功能较不好，你的大概状况能较差吼。用山用肝袂来个只，尤其进入十三顿食外口的人吼，加减拢为蔬菜水果有农药残留啦，洗不清气，年岁什么堆积，食了干不来啊？ 这肝拢会受到影响吼。用膳用管，个人肝脏健康，清肝利毒解毒，食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用膳的摆做，用膳用肝丸。有咱介绍这位用膳木基地吼。用膳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啦，哦，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经济类型的，芳芳甘甘做啉。等下登记迄个排便较袂顺的啦吼，啊，就过来你苦便所苦就改改，果然苦到破的哦。用三木记得泡来个啉，咱这是地包一包一包冲泡装便，都像咧冲地包安尼吼，一包咧用三木记得咧，甲吸到地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 的小滴，吸一滴十分啦。地包大概年纪得再个啉嘛吼，好难排便继续顺，还是讲咱就体重较重。炖鱼较有够分量济吼，拢泡来甲啉，生津止渴，清凉止水，加促进新陈代谢，好咱排便继续顺。一日泡一包都可以啊吼，一日一包都可以。用三木基地吼，咱这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用三木基地，各地指定药房也该知名各位。要咱的用三用的完，用三同的止用完，也有食汤粉的用三用全散。过脑丸食困未起，用膳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购买。台南控药二六控诉336。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2: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阿妈，我出门哦。
15: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4: 97.5，
19: 快乐混家男
4: 92.3，
19: 快乐大台中
4: 89.5，
19: 快乐大台北
4: 89.3，
19: 快乐华东
4: 98.3，
19: 快乐配偶
4: 96.7，
19: 快乐红虾
4: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山所联合地用。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一款什么是这淡水啊、圣诞的药师啊，对有查甫学生囡仔刚下药啊，刚下这种 FM 2哦，我还讲意图要刚强迫性侵来啊。这个案件所林电话呢已经做了裁定酷啊禁见哦，这药师比酷啊禁见，专人一个新的进店哦，各有四名哦。曾恩迪这个药局在打工过这查甫学生囡仔，起码提过，讲曾恩比这圣诞树成交了安尼。哇，这敢那代志还未算嘞，其中一人更加指控啊，叫圣男子甲性侵来哦。警方长已经对四名被害人做着笔录，专案正扩大来伫咧侦办。新北淡水警局将圣男子移送树林地检署了后，过了药局电脑当中完工资料档案，一直咧拍电话问较早伫遮食头路的十几个查某工读生啊，结果问因伫咧在职的时阵。是甚物情形啊？结果有七名查某大学生啊，讲真个受到善良的男子，受到这个善良的药师不当的对待，其中有四人表明讲啊，愿意提告啊呢。我了解其中一名被害人啊，向警方表示，今年中旬呐，善良男子探店内底只有因两个人，强迫去脱衫，而且要求要参与发生关呢。伊虽然强烈表达无愿意，但是呢，在当下伫善良男子店内底四处无人啊。担心家己呢反恐，可能造成到对方攻击，只会当妥协。结果真正硬学回来安尼啦。其他三人向警方啊来咧讲啊，姓男子会伫真矮柜台啊，啊在矮矮柜台啊，啊吊牙客伫你的身躯边呢，探求出去乌白甲你摸啦，摸你的尻川背啦，乌白讲揽腰啦，乌白摸胸部啦，哦，这个真正小弟哥呢。原本以为讲只是空间下下啊，无小心去吸着身躯啊，但是古来该发生这个代志，才感觉讲，哎呦，这查囡仔感觉讲家己敢那用食豆腐啊，我来真个用圣人药师表白不满，而且提出警告安尼。警告朋友伫社群平台自述，讲伊曾经伫圣人做个药局打工，伫仓库咧整理货品的时阵。圣良男子诶，防不胜防啊！对后边怎个男的啊？呢，啊！伫柜台原来可以乌白摸啦，摸尻川背啊？呢，最后爱靠朋友来店内底陪上班啊，这当小可放心啊？呢，即摆警方将扩大咧对查，啊！警方调查哦，这四个人伫药局打工啊，拢无超过半冬哦，时间最短只头两个月，拢是因为发即个圣诞的药师啊，哇，这不良啊！那所以讲，才赶紧离职安尼啦。遐啦，新北市淡水报啊，着圣诞的药师对有查某大学生共下药的案件，案情恶化愈来愈扩大啊。又有四名证人的这药局打工的女大学生出面指控，公安了解这间药局啊，经常讲的营业时间哦，突然间从铁门放倒一半落来啊呢，没事无咧营业。附近有看到的厝边拢讲奇怪，啊，当老爸了药局营业时间，但药局店门拢开一半。如今虽然在派出所过来行指控，敢那问题真多，这间药局哦，不要单纯啊。公了解说的药师的淡水啊，当地开设药局差不多两冬啊，伊嘛娶某细囝呢，哦，还有一对后生查囝。厝边以及顾客对这药局的整体评价是一般，属于敢若正规气的社区的药局个咧。如今嘛，家己刑事案件，何富贵未少居民感觉讲嘛，惊一条安尼好。遐个讲了解，遐这另外网友讲，家己过去的病医是甚物时阵，说男主正担任一临床药师，你才有这指导。比如说男主治疗期间相当严格，报告一分刷一分，和实习的药师承受不少压力。案件破了，啊，足多人参与小三，讲想袂到说来药师啊，竟然啊，另外一面安尼吼，所以讲吼，这真歹讲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新北市土城区青山里的里长姚伟华，三冬前就着中华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甘南任吼，邀请里长亲友到中国接受落地招待，意图影响总统刘伟的选举，还佫向接受招待团员讲吼，哦，这顿哦，这顿是习近平请的安尼啊，吼、哦，就到地方。一审判两个人无罪哦，但是二审高等法院逆转了，依照违反审判法改判两当六个月，上届呢吼，上一回判两当六个月，上届呢判四当八个月，哦，这个判较重。最后呢驳回被告上诉定案，最近呢来关啊啦。这个甘南人嘛，是伫三人前教的，受中国南京市代办指示，还佫有赞助。唯独姚伟华出面啦，邀请李长、李明啦，啊，佮冠晓到中国接受招待。嘉大啦，到汤机场坐火车啦，啊，佮中国的车主啦，拢免费，干那付一万六千几块机票费安尼就好，剩的拢用大陆招待安尼。先后的从啊找五个李长，啊，佮九个亲友到中国大陆接受招待。当年十一月，这位去啊。吃饭的时阵，代办人员伫现场挂着中华一家亲的红布条啊。江苏省淮安市代办副主任、南京市代办官员宣传讲啊，拿白合支持好友谊，卖支持啊啊民进党啊呢，意图影响选举啊。什么地方侦办起诉姓姚姓甘的，团员拢真侪，而且缴的犯罪所得，所得就不起诉。一审上个电话是咪讲罪情不重，判无罪啊？但是检察官不服上诉。隔天我哋审理时，立庭检察官指控两个人选前两个月，都将中国代办人员食饭计划，申请也曾经讲到参中国讨论行程，旅游过程拢有代办人员咧陪同。先后审理讲向团员讲啊，这顿啊是习近平请的安尼啦，这交代显然有对价关系。像格里万的心理了解面讲啊，团队相当的刺激过激，这影响投票意愿，改判两个人有罪，啊，最后我呢张博会上诉定案了呢，哦，这带团到中国大陆，这是中国大陆交代啊，意图介入选举啊呢，拖下你的立场，姚伟华本来是无罪，即马改判两当半，爱来关啊，啊，另外。这个世间的吼、哦、吼、哦，就是中华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甘南人，这判六当，啊，这判四当八个，两个人即马都爱来关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现在只有歌曲，高雄这个路条这个、红色屋里，中明药房我那干杯，用山用六万。用三同的之后，用三保安员，搁用三安心用人员吼，交代收听作为欣赏，这也是拢咱听友交代要收听小姑娘入城。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闹卡好了。
1: 哼，卡早困的靠边。

苏宏伫嘉义空军基地一名24岁空军指挥部志愿遐个细号的上兵啊，这阿兵哥哦，原定十月初要退伍，尾个迄两天休假期间啊，叫朋友啊，细号兄弟啊，同约出来啊，讲要了解啊，伊所欠的债务的情形就对啦。结果竟然说细号兄弟啊，同廿八当年甲本年甲讲，就是个党项上了演甲长哦，我煞不敌希望诶。叫阮抓到剩下这对兄弟阿同，伊照上个第四岁以上家己地检所来侦办。警方调查，剩下男子是伫五当前职工，伫一年九月十五是志愿役阿兵哥上兵。啊，剩下男子因为外口欠人一寡债务啊，前日当中正针对伊个这债务状况进行讨论，结果找三剩下个。等下出年休假期间，初五暝九点，四号姓杨的兄弟阿董哦，兄哥四十岁，小弟三十六岁，甲约到嘉义县六甲乡潭溪村母亲家处，也就是参与咧参详啊。意思讲呢，外口欠钱哦，也是变啊行就对了。结果过程当中发生冲突，姓杨兄弟阿董竟然呐，这个兄弟阿竟然咬不打。对细号男子硬要硬讲，结果细号的叫讲啊重伤啊。细号男子等于除了身体未舒适，因为老婆陪同去病院啊，同时已经未讲话啊，哦啊，叫讲啊足严重。结果送到病院前已经心跳拢停止，虽然抢救员是不敌死亡啊呢。啊啦，警方公布报告，长到事发的人家出去采证，调啊监视画面。查到这对凶手啊，姓姚的兄弟啊，手机啊进行监视，多位姓姚兄弟啊动。姓姚兄弟讲哦，啊两个人并不是姓姚的债主啦，嘛不是债主的朋友啦，啊都替人协调，伫协调过程当中，为了要姓姚男子有所警戒，才出手啊，也不打，也帮叫做硬不打呢，啊唔知讲无够遮严重啊，真正敢怕怕死啊呢。现在警方对的警署表示怀疑，将持续深入调查。我了解涉案男子的军中表现正常，但是曾经向退役的士官长借钱过，我那三学长有金钱往来啊呢。曾经等于厝啊，要提地价啊，要找厝客哦，要去借钱啊呢。所以家属的怀疑讲，伊在生以前可能向霸凌啊，还是不当的对待。要求检警查明啊呢，啊，这两个生意厝边呢，生意厝边啊，怕死人这两兄弟啊，这是嘉义县生活空军志愿遐的上兵啊，啊，有定伫后个月十月初就要退伍啊哦，结果唔知叫拍死啊呢，家属发现讲伊大腿啊、脚掌背拢有大纹折，而且乌青经过哦。这死因当然无单纯啦呢吼！啊，警方公布报告了后，长侦破，抓到细号的这两个厝边啊，嫌疑员讲啊，不满死者欠大笔的债务啊，无要行啊，确实有厝内底帮忙来还钱啊，替伊吃尻川啊呢，所以讲伊这当用输赢啊，想要学基础教训，无想闹出人命啊呢，不过这两个怕死人的讲话啊。敢那颠颠倒倒，讲话起起倒倒啊！无老实讲啊，是安那怕死这个吼。即马警方依照上个第四罪，先将这两个人以上加以地检署来侦办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是日本歌，咱台南桂林这个洪太太。我哩要搭了办，我了敢买阳山养乐园、阳山同会之养园、阳山保安园。搞来小听日本歌曲，破竹这个红路树的破竹雕业房，毛可能买阳山养乐园、阳山同会之后，阳山养馆个阳山保安园哦，弄做小听日本歌。

0: 就卡松啊！我听讲讲好啊，我这是要较严重啊。
1: 嗯
0: 我听你讲遐好，较侪人去做见证啊，我就看来吃。
1: 啊，食有差无？
0: 有啊，我怎啊就吃等于这两天我嘛去看一罐，吃保养啦。
1: 吃保，即摆吃好，也袂酸啊，就对啦。
0: 吓。
1: 好，即摆吃保养的啦，吼。
0: 啊，迄个，我啊，白酒我嘛吃三罐啦。
1: 用三保安丸，啊，你咧吃哪？
0: 白酒啊，都去。
1: 拉瓦油
0: 啊，
1: 这摆嘞，
0: 会
1: 涩，目睭酸涩，啊，好，啊，这摆食用三宝，食这嘞嘞，
0: 食了这摆嘛，介济差介济啦，
1: 好差介济哦，吓，未酸涩，未拉瓦油啊啦，哈，好好，安尼解强意啊，
0: 啊，多谢
1: 你，好，你食三罐啊，吓，好好好，
0: 我个后生我嘛。
1: 好啊，你老师
0: 啊，
1: 好啊，你好啊，吃了袂歹，保定家吃就对了哈。台湾正人讲吃了袂歹，台湾吃药丸啦。
0: 啊，袂歹。
1: 好，你在吃哪呀？
0: 吃药丸哦。
1: 系用山头吃药丸。
0: 哎，我同位啊。
1: 好，同位哈。
0: 啊。
1: 啊，有差无？
0: 有啊。
1: 有啦哈。
0: 哦，我怎么到头到我到十二年呢？
1: 到十一回哦。听未出来呢？我恭喜你啊。
0: 我
1: 特别拿不来，
0: 我都悄悄去关山
1: 去去做啊。哦，你领
0: 伫倒搭？我未来啦。
1: 未来呢？未来。未来你啦吼。哦，安尼是台东哦。
0: 啊，台东都写着啊。
1: 好好。
0: 台东馆啊。
1: 好，台东馆的就对啦吼。
0: 关山啊，未来，关这去哪里啦？
1: 安尼吼。
0: 吓。
1: 哦，你到仔位啊，脚踏车去佚佗就对啦吼。哇！够厉害！安尼强健身体，足健嘛，即摆阁足好嘛，吼！
0: 啊啊，对
1: 个。哦，安尼吼。
0: 啊。
1: 安尼食食拢身体健康啦，吼。
0: 啊，即摆拢有啦。
1: 嘿。
0: 拢食保养啦。
1: 即摆食保养个啦，吼。
0: 啊
1: 啊。哦，爱用汕头个即样食食啊，卡袂卡嘛臭皮啊。
0: 对。
1: 哦，血较通啦，较清就对啦。啊，只要感到舒服啦，吼。
0: 会啦会。
1: 会啦，吼。好。
0: 多谢啦。
1: 好，谢谢强健你哈。
0: 对对。
1: 来坐下。
0: 好好好，
1: 再见，再见，再见。来介绍这位永山永立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主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苦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肩膀两块要垂下济，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肩头都稳落去，两脚未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永山永立丸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养生养了，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不能够喘屁屁，了啊，肩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这种吃咱的养生养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业啊，这种少年哦，卡在时

0: 介绍二三十档啊，阳山阳历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知名告别。一个人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痒丸，所谓通的止痒就怕通胃咯，防止中医说。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纯中的这些 GMP 大出来，专咧清肺通胃咯，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豆灵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这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咧。啊，这三酸甘油脂相关会有上多人嘛作多呢，会有上多血路循环不好，自然就袂受迄个最高会塌掉咧。啊，血路循环不好，就带动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止痒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让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止痒丸，咱这种纯中的这 GMP 大全，专门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让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滚定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的止痒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伊就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只效果继续紧。阳山阳历丸，阳山通的止痒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要拿家把酒钱把钱把酒金，那的阳山保安暖哦，保平的保，阳山的牌子。嘛，只款的黄布、生锈、老白油、老糖、老灰啊，白看袂清，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只只，啊，目睭前面书房啊，背咧背望很凶。目睭前面是绿光线啦，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白眼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些保养当然还有差啦，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搁足够乌，哦，足惊光足老白油者，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吼。足惊光的啦，足够老白油的，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只只有白眼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花白。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纯中的这 GMP 大全，专门顾咱目睭的，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的保，阳山的白素，阳山保肝丸。还是讲读册囡仔，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哦，近视了几啊百度。这视力你也给保护好，阳山保肝丸，这种纯中药，这 GMP 大全，阳山的白术，保平的保，阳山保肝丸。
1: 各地指定药房，你也该知名高位哦。等下无清楚无了解，或者是讲咱接活动介绍产品啊，你要进一步了解哦，然后拍电话吼，啊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历丸、阳山通的止痒丸，要果然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丸，吃糖分的阳山阳全散，要果然吃困不起哈，阳山安神阳脑丸，也可能呢，阳山木基地哈。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养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台南电话0626-0336。欣赏起来这首歌曲，台南咖喱这单小姐，有哩咖喱安心药房，我老讲买阳山养肝丸哦，搞得收听我姓。

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30336。英国知名汽车制造大厂捷豹风原路华，传出讲裁员哦，这是为了因对着中国竞争对手的竞争网络攻击，还有美国关税夹击，目标伫未来两冬内底，因要裁员啊4000多个安尼，这上头新台币726亿哦，这是英国知名汽车制造大厂要大裁员啦，两冬升啊726亿，准备裁员4000个人哦吼。另外，这个 Uber 吼 ，Uber 裁员啊3300个吼，都要扑他一成人力。一单啊，升他620亿的新台币。咱现在这钱讲要发展啊，无人主动加速的计程车啊，即马拢在裁员裁员哦，真多啦。也另外，德联邦红人会圣国男主涉嫌伫柬埔寨成立假投资诈骗集团，组织到20个人受骗超过8000万啦。警方查出讲诈骗集团了，啊，片面当面，这个交钱的车手，遐个车手真羞羞的，惊因的闹跑哩，惊因乌吃乌啊，竟然设计啊弃用去哦，又新闻呐，啊，打扮做投资客，啊，佮有厂商，啊，佮有财务主管，考验应征者的反应，啊，佮有伊的忠诚度，至少11个人误信啦，沦为取款的车手。包括社会新鲜人，还有二度就业的妇女，共拢总抓到19个人，其中3人就是个区啊，而且检察官来甲起诉安尼哦。这刑事局啊，卖予投资诈骗群组搜证，发现20个涉嫌男子伫境外成立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冒用股票老师啦、财经教授的名义啦，塑造专业的形象。你像设计红魔 A P P 啊，讲稳赚不了，为是吸引别人投资安尼哦。啊，这诈骗集团，因为近年来啊，车手乌吃乌的啊，愈来愈多哩。哦，我也看了金牌这个大哩，那车手看到哦，我要收迄个100万、200万呢，这侪钱话怎啊收会落跑哩？乌吃乌哩。啊！这嫌疑犯偏好吸收着背景单纯的查某车手，你像细路、细陈，啊个细人车手，这车手头祖先啊、客官、七群就对了，分别担任着投资的熟识人客，合作手上有公司的财务主管，利用道库啊、假银票、模拟交易，要求应征者连续收钱啊呢，或者来训练呢，啊交付现金以及啊签署单据。甚至讲提供看起来正式的劳动契约，营造合法的形象呢？这诈骗集团借由一站一站的消息，然后观察应征的人是不是有服从，是不是有老实，然后提前淘汰反应不好，还是可能乌吃乌啊会吞钱的人，先啊剔除掉。啊，至少已经有十一名求职的人因此涉嫌诈骗，其中有10个人是查某的哦，女性。还有一名女子被骗做假手，一礼拜内底当面竟领300几万，参亲友讨论，才发讲这是车手安尼，惯用警方助手安尼哦。啊，那警警开始受人啊，陆续钓到细路车手头这人安尼，才将啊着秘伫柬埔寨机房的细块男做行踪，趁着当下到的时阵，当场抓起。刚才这栋的吼，19个人抓到，依照诈欺组织洗钱罪以上刑罚，地检署侦办。另外，台南一个姓的男子啊，去年到台南一处渔湾啊，伊夹钢网啊吼，偷走着鱼啊、虾啊，各一只，被渔湾的管理人发现，而且报警。姓男子为了逃避追捕吼，竟然夹现场啊，铁旗啊吼。将对方头壳讲啊破，就是到头壳的面啊拢受伤啊呢，随后跳离气温啊烧水逃走啊呢，当然尾啊嘛是被抓到了。这个案件台南地方呢，依照
准强盗罪判五年八个月，哎，不如上诉台南高院驳回啊，以及原判五年八个月呢吼。现在说男子虽然辩解讲因为生活困难，才偷掠鱼啊、偷掠虾啊，而且一心干那伊做贼，干那各掠一尾鱼啊、虾啊，请求依照刑法第59条减刑啊呢。不可说男子过去已经有几啊个做贼的犯罪记录哦，尤其伊被人发现了，竟然呐由偷啊变成强盗啊、劫公腿啊。也铁机啊吼，攻击别人的头壳个边啊，讲啊重伤嘞吼。或者做出偷掠鱼啊、偷掠虾啊，又去拍人啊，将人攻成重伤啊。哦，这个判五年八个月。哦，这是你台南的新闻消息。那另外。南韩哦，外国啊，传出一件恐怖的这名，一名30几岁咖啡店的老板哦，竟然将一名60几岁富人啊，拐到店内底，然后甲加禁，禁里头咧，禁里冷冻库哦，怎啊冷冻起来呢？叫鬼人啊，煞叫杀害啊，怎啊冰在这冷冻库啊呢？啊，警方破案了，伫冰库内底啊，找出了四只。遗体，而且超出了价值高达到900亿啊韩国钱啊，这种假这个内梗，怀讲这是这件命的倒位算呢？哦，这警方调查嫌疑犯甲死者这个富人啊，无熟悉，两个人涉入伫这查甫人经营的这咖啡厅进行礼品梗的交易，现在这条操作竟然变成啊，这富人人死亡之路啊呢？当时叫魏明清做协人，两个人做一件了顶装饰，但最后只有这查甫人啊，30岁这老板行出来，啊，这60几岁这富人讲出人间情缘，原来和冰的这顶洞口人砸了死啊！啊，这因查囝吼，这富人的查囝话讲，因老母失去联络，过来找无人啊，想将紧急向警方报案，用巡线追查呢，结果。在咖啡店冷冻库内底，发现这个冰冷的尸体安尼，而且抓到这个查甫人哦。警方调查发现，讲这查甫人不但涉入谋财害命啊，伊所经营咖啡店，更也是内底藏着啊假的这个啊证据吼，摕一寡假的这内梗或这种假哦，面对着这个。命哦，反正已经人民讲，这个人啊有多忙，错开过路甲收押哦。现在警方正前去追查这个查甫人犯案动机，以及幕后是不是共犯，无摆脱这个命，有更加大这犯罪连结的呢？哦，这是南韩所来发生的啊。这位音响收听一首歌曲，南西密集这陈老师的自家药房，我来讲买阳山永乐丸。用山同的叫用山保安软，个用山用官文吼，刚才收听，唔通未记个歌。

0: 紧吼，我食五罐啦啦。
1: 食什么？
0: 听我食啊，紧食。
1: 都是
0: 止痒丸。
1: 中山通的止痒丸。
0: 哎，通山票，迄我袂晓讲。
1: 干那用你丸，通的止痒丸尔吗？好，加用你丸两项啦，哈。
0: 哦，啊，来遐囡仔吼，头一下要食吼，人咧报啦。
1: 好好好。
0: 啊，遐囡仔买来食吼，
1: 好
0: 好好。无汤话，只搞提提啊讲。
1: 好安尼哦。哟，
0: 啊，我即卖我着将我搁倒来装卡。
1: 嘿嘿嘿。
0: 我拢伫迄个大湾买啦，
1: 吼，
0: 啊，即马搁倒床脚吼，本来了遐一间啦，我拢请人去头买啦。
1: 对对，要中风药房咧买。
0: 一间本来了遐，迄个我感觉吼，伫遐对面遐啦，我就拢伫遐买。我正月吼，搁中风搁中无起来
1: 吼。哦，你哦。嘿，
0: 安尼我中风三三月，啊，这脚拢软唔行。
1: 好，拢未行吼。
0: 唔行，即马吼，我讲啊，家一个人孤单老人吼，啊，你无买来食嘛无法。
1: 对啊，身体不够嘛，
0: 我就用头尾啦。
1: 好好好，
0: 起码我从我头尾五罐迄个止痒丸啊，
1: 永生通的止痒丸，
0: 通止痒丸啊，嘿，啊迄个啊，
1: 永生永力丸，
0: 三罐永力丸，
1: 好，三罐永力丸，拢要大爱，嘿，
0: 我食着个足好，我自己食食一粒呢。
1: 好，你食保养食的就对啦，哈。
0: 我唔过像安尼都永力丸食一粒，啊通的丸食一粒，
1: 好，拢食一粒呢，嘿。
0: 而且啊，即马食，啊佫较会行，啊佫较爱来远啊。
1: 好好好，
0: 啊，搁爱爬楼梯啊，
1: 这
0: 药啊，太吃哩那好。
1: 可以哈。
0: 哟，啊，我想讲吼，啊，点点吃啊，我人咧做健身吼，啊，我想讲，把恁家家做遮济吼，
1: 嘿，
0: 食遮济吼。
1: 嘛，大家方知影讲你食遮好啊。嗯，
0: 啊，搁迄个我搁拢不行到，不能食到。
1: 安尼哩，好，感谢你。
0: 嘿嘿。人就来搞我偷工无理，两粒给我。
1: 好，吃看卖咧。
0: 好好。迄一粒差不多带差不多五十块。
1: 啊，你拢提因吃哩。
0: 我提因吃，我即马食。即个我讲，啊，你食两粒哦，你嘛无效啊，
1: 效果较袂出来啦。
0: 先买十个，迄个苹果来食。
1: 是啊，嘿。
0: 啊，来食会使，你就多多爱家
1: 己。对，晓嘿。
0: 啊，到迄个到哪，我食了就做会使去。
1: 好。
0: 啊，不过来人买哦。
1: 好，安食了呐。
0: 啊，食了，食了吼。
1: 嘿。
0: 咁好，无甜咁吃。
1: 好呢。
0: 啊，即马阮小妹啊，安尼袂行哦。
1: 好。
0: 今麦我一个八个只吼，今麦我讲你来吃，我提四五粒包你吃看
1: 嘛，
0: 吃那啥是你较去买，讲伊无钱通买，我就将我就将我提三千块，
1: 好，你这个好钱买，
0: 好去买大罐，迄个细罐啊，
1: 细罐的多买一组，用你玩个同个只用完，
0: 一罐，哦，啊，讲食食嘞吼，讲伊唔敢食啦，要留咧，从几粒要留咧，拿去做工人食，我好小心。啊，唔食你是留迄要栽啦。
1: 哟，要看迄当时啊，食食身体有健康。好，爱食食有哪有差的款啦哈。
0: 啊，食食有差的，即马讲啦，无咧做工就唔敢食啦，做工那个。
1: 较要食呢哦。哦。
0: 足耐是嘛食嘞。
1: 哟，你看食食你会行路啊哥。
0: 食食会行路，啊即马。
1: 啊，佮会爬楼梯啊哈。
0: 啊，从头
1: 哦，
0: 从啊好，从啊
1: 好。好。
0: 洗
1: 骨刺也好去就对了啦，
0: 哦，嘿，
1: 心脏较有力，
0: 好，较
1: 有力，
0: 拢要食药啊，
1: 好，啊，即个拢免阁食其他药啊啦，吼。
0: 起码你着，起码迄个降火也袂着多咧。
1: 好好，降火也袂好。
0: 系啊，啊，我迄着阁坐头坐坐轮椅，阁坐甲半乖啊，阁半乖啊，
1: 吼，
0: 他无进无夹，乖啊进就
1: 好。哦，啊无本来坐轮椅，啊，食食个单毋免坐轮椅夹乖啊，即嘛连夹。我也唔免惊就对啦，哦，安尼介绍有够侪，甲你恭喜啦。
0: 有啦，安尼啦吼，啊好。
1: 好，
0: 恁的迄个，恁的药啊，足好，你。
1: 安尼吼，好好，永山永力丸甲永山同的止痒丸吼。
0: 有，你再贴个。
1: 好，我甲转单哈。啊，
0: 谢谢啦。
1: 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呵呵。
2: 来介绍永山永力丸，这重精神勇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遐济，行无两下要找伊遐济，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着都稳落去，软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了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的特别较侪啊呢。用三用力完美的家家重精神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袂了骨了背袂起屈了背起蹲了遮济行无两下要找伊遐济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 啊，就啊，行到都温落去，两卡袂止啦，这好，这拢食咱的养山养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好，这拢食咱的养山养德丸。重情心用起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背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卡别讲了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的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了呢，顺中的这些 GMP 大车。专门的清肺有通胃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伤侪吼，胆固醇歹伤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伤高，就是讲血流伤多，这血流循环都不好，血流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止痛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让咱血流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流循环卡不好。用三通的这样买来吃，清肺有通胃咯，个人平肺啊，肺那清经得连肺咯循环好。用三通的这样丸，市面上个只几年呢，用顺中的这 GMP 大全，装咧清肺有通胃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外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这样丸，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一段时间到啊，差不多啊吼。用山用矿丸，用山用料丸，用山同个止痛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全山，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阿公，得。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3: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甲等你只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2:00。
19: 5, 4, 3, 2, 1, run!
4: 快乐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孔尼吉娃，我是洪林。今晚时间中到十二点过五分，加班休困时间啊。今天节目当中来这位特别来宾，哎，让我们的录音室里面哎感觉热闹许多了哦。看到伊，我至少有半年无看到伊，目一个呢，吼，目一个呢，半年过去啊。今天来特别甲伊问讲，啊，现在离10月28号的选举还有几天呢？啊，算一算，掐指大概就是80天、81天左右，吼。他是谁呢？他是新人哦，哈，所以咱都要听那首歌曲哦，哈，少年台湾，这尤其选举啊，政治圈一定要有新人，一定要有后浪，一定要有后辈啦。即马是新北市邦桥区被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其实伊嘛变就在哦，伊是李坤盈，坤盈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咱新北市邦桥区市议员候选人李坤盈。
0: 是坤盈哦，特别一来都不是家己来哦，伊旁边有一个非常贤惠的贤内助，这个贤内助看到他啊、哦，我觉得太太会替你加很多分哈、
1: 哦。对，真的，因为地方上都有人说邀请他赶快穿那个牵手的那块背心的、
0: 啊，是
1: 默默在我旁边啊，常常大家都想说，哎、欸，这个助理是谁？是你的女朋友啊？这阵子其实后来慢慢的，人家才发现说是为了看球了。
0: 嘿，
1: 对啊，人家是觉得说到最后的这个关头，那个最后阶段呢、啊，其实那个太太如果可以自己出来的话，啊，让大家知道的话，一定是很大的加分。
0: 对，不是是太太长得又漂亮，然后又这么任劳任怨，啊，你个请伊按门紧对不？
1: 对啊，忠心哥，一直
0: 调调弯给，调调弯给，
1: 因为都太劳累啊，但是真的很辛苦，也很感谢，
0: 也很感谢哦。也到现在剩下80来天了，
1: 对，80来天、
0: 哦，后悔来不及了嘛，都登记了。
1: 对，而且这样，因为我是最早宣布参选的板桥新人，
0: 是
1: 从去年9月24日到现在，
0: 对，
1: 所以我不知不觉一转眼。我太太已经陪我这样跑了快一年了，
0: 是是是，
1: 辛苦一年了。
0: 对对对，我说都登记了，是指说结婚也登记啦、
1: 啊。对啊，现在参加啊，开始要立业。
0: 对啊，参选市议员也都登记了，我们剩下这最后一里路，要进到新北市议会，就差这最后一里路嘛。好，那这一段时间跑下来，到目前为止，哎，因为当恭喜民进党来带熊盖笑脸的啦。
1: 是
0: 坤盈还没有超过35岁嘛？
1: 今年差不多要满35、
0: 哦。那我觉得在从政这一方面，而且这个在从政这个年龄算真的很年轻呐、
1: 啊。是是、欸，
0: 不会说就是学校刚毕业，然后你就来从政，那通常都会选里长开始吧？
1: 啊、哦，是啊是啊，因为很多服务的那个经验还是要靠累积的。
0: 好，那因为这届哈、哦。邦桥区的这个市员，其实特别吼，拢爱以登记为主啦。哈，以前也曾经有登记20几位，可是可能只要9席哦。你们到目前为止都是还是9席，对不对？
1: 九席
0: 啊，今嘛登记都截止了，所以这届要参选邦桥区拢总几位啊？
1: 总共12位啊，参选啊，当选9位
0: 啊、哦，就12位啊，应选9位。
1: 对啊，民进党5席。国民党5席，民众党1席，
0: 是
1: 啊，另外一个是应该叫司法改革党1席
0: 啊，所以12强9，
1: 12强9，
0: 听起来啊，很多人就是可以这个不能说他躺着选呐、啊，就是说哪资深的，然后他已经本身那个底子很厚的，好像感觉就青菜卡拉来对吧？
1: 啊，实际上因为现任的其实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大家评估都很稳。所以实际上是5个新人在抢3席，
0: 嗯，
1: 那会掉2席，等于说机会大概是一半一半，所以爱紧拼
0: 啊。5个新人抢3席啊、哦，
1: 是，
0: 但是因为多阿坤有讲，你按去年九月份的时阵，其实你就已经开始咧走啊，你吼，你起码恁邦桥区讲大无大，讲小嘛无小，啊，你走几年啊？
1: 我们126个里，基本上怎么跑都跑不完。那、啊、当然，但是活动比如。出游、进乡、巡守队，
0: 嗯，
1: 啊，各种活动、共餐，
0: 嗯，
1: 或是最近的，比如说要即将到中秋或刚结束的普渡，
0: 嗯，
1: 好、哦、啊，母亲节等等，
0: 嗯，
1: 其实能接触就尽量接触，
0: 是
1: 啊，因为大家普遍对我说知名度现在有了，因为我是最早起跑的新人，
0: 嘿，
1: 所以在起跑点上是有领先其他新人，但是因为我本身是党内唯一没有现任资源的 新人
0: 哦，已经民进党提名五席，其他四名他们都应该算是都是有现任的这个资格嘛、啊、即使是十一号议员一交办给儿子哦，阿姆哥妈妈嘛是真的这基层服务嘛真好，
1: 对啊对啊、哦、有服务啊可以会刊，然后行程大家都、嗯、基本上都有，
0: 对、
1: 啊、所以因为我也没有现任资源啊比较艰困，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提早起跑，从去年就开始最早参选、
0: 嗯、
1: 我去年出来的时候那个很多人包括里长就来问我说啊你这样要跑一年多你受得了吗他们都觉得哇，但是也因为这样其实感动很多人，
0: 是所以有什么里长不要这样说，里长的意思就是你敢想扎出来对吧，
1: 对啊
0: 而且你到到说你板桥区拢总126个里、喔、
1: 是
0: 也不一定大家里的里长都是民进党的 啊,
1: 啊对啊对啊、哦、对啊，
0: 还有那种里长、啊、人其实一定有他的支持者，人也跟议员都一定白就好啊，你 要靠近的时候他就说就多麻烦我们这近类分明有吗，
1: 其实不管是在板桥或是我在之前在巧慧英哥服务处工作的英哥，
0: 是
1: 其实普遍的里长对大家包括新人不止我其他新人也是其实都是蛮友善的，
0: 对
1: 啊，原因是里长比如说他的邻长是有蓝有绿，他选民有蓝有绿，
0: 嗯，
1: 所以他基本上朗朗后，
0: 嗯，
1: 但是因为现任议员比如说争取做经费、嗯、有帮忙会刊过有澄清有处理、
0: 嗯、
1: 所以里长当然一定跟现任的议员会比较好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活动都会邀请我们出席，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比如说出席的现任议员先到、
0: 嗯、
1: 那当然是就跟议员都先优先互动，我们就会比较在旁边这样、啊、我觉得这是正常啦，
0: 这正常
1: 這，对啊，新人必经之路。
0: 对，因为我很喜的是安呢，为什么伟人讲吼啊，从政之后，他有时候他甚至他里长他想要选议员，议员他想要选委员，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任何场合里面，一定就是啊，那某某委员哦，阿就开始介绍啊，某某议员有无哈、
1: 啊，
0: 就这样子啊，那现今要当然要先介绍，所以讲今嘛要到你今嘛踏入新北市议会，你存差不多八十通工
1: 呀。
0: 到时阵嘛是赶快帮桥哭，咱来起完李坤颖就是、啊，所以越跑越有信心哈、
1: 哦。是当然，因为一步一脚印呐、啊，越跑觉得越踏实。
0: 好，那新人总是比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政绩可以讲嘛，因为只有说我们推出什么政见嘛。
1: 是
0: 啊，到目前为止，你是板桥区市议员的新面孔，那你这段时间跑下来最大的心得，还有你觉得你赢其他他们现任的或是比较资深的民代，你的优势在哪里啊？
1: 应该说，那个现任议员他都有各自他们的强项，然后也都有服务都不错。
0: 对，
1: 那我的部分是因为我有别于现在的议员们，那过去议员们长期是在比如说在议会有服务过、
0: 嗯、
1: 或在立法院有服务过、
0: 嗯、
1: 啊，或是在地方服务处有服务过、
0: 嗯、
1: 那以这次应该说这次新人来说、
0: 嗯、
1: 我大概是数一数二，除了在地方服务处工作经验外，我也在国会真的有服务过，也就是说国会内有跟有质询，然后有跟各部会互动的经验，加上我是唯一有在行政院政务委员办公室服务的民意代表、
0: 嗯、
1: 那我们在那边督导内政、交通、环境、水利工程等等、
0: 嗯、
1: 都跟地方大大小小事务息息相关、嗯、跟里内事务息息相关、
0: 嗯、
1: 而且是跨局处的沟通协调，跨部会啦，中央叫跨部会、
0: 嗯、
1: 那这是我有别于现任那个议员或是新人来说我有最大的特色、
0: 嗯、
1: 加上我也是板桥唯一工程专业的新人、
0: 嗯、
1: 但工程专业其实是地方上市府市政上很重要的一块，其实各局处都会牵涉到工程建设。
0: 嗯，
1: 那包括我在板桥的区公所里面的好几个科长也都是我的学长姐。
0: 是，我觉得坤颖讲到一个重点哦，有时候你工程啊不了解啊，你要哪去监督？
1: 是，
0: 好、哦，对不对？就是你自己有这方面的，好、啊，应该安那者，你得靠就方面的这类了解跟见解嘛。
1: 是，
0: 那你刚刚这样讲下来，意思就是说，虽然你还没有这个站到第一线前面来，但是你过去当幕僚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啦，你也不是说对政治完全都不熟，那你有中央跟地方，你都做幕僚这样的一个经验啊。
1: 是，
0: 好，那我问一下坤颖，你觉得要从政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1: 应该说，我们叫土木工程师叫 civil engineering 啦、啊。
0: 嗯，
1: 当然它是 civil 其实就是公民、嗯、哦，就是民生。
0: 嗯，
1: 啊，工程师就是工程民生建设工程。
0: 嗯，
1: 啊，其实当个民意代表最重要是要热情，要来服务，来解决人民的问题。这样、
0: 嗯，
1: 那其实有没有热情，其实真的差很多。
0: 嗯，
1: 因为如果比如说 我们一般我们也有来的助理，他本身是对政治没有那么有兴趣的素人，那你在发现在处理事情上他只把有做事情但事情不一定有做好，
0: 嗯，
1: 或是他没有把事情想得非常透彻，
0: 嗯，
1: 那这个对我们在处理服务案件处理地方的事务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有热忱你才会把问题想要去好好解决，
0: 嗯，
1: 他即使问题没有解决，政治最重要的是在处理人的问题，
0: 是
1: 人的情绪，
0: 是
1: 啊，所以处理事和处理人你有热情才会把事情处理好。
0: 那好，是所以昆盈认为从政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你要有热情，
1: 是
0: 啊，爱要热忱，但是因为这是你新人，所以你可以这样说，那我们也相信你从去年到现在你真的是热情十足，而且热情百倍，
1: 是
0: 热情万分哦。但是你看了很多资深的听众朋友，那是不是很多齁，啊，平常时都没看到人，你都会感觉他很笨蛋，那热情一定消退啊，啊，等到现在这样剩可能三个月没搞的时间，啊，赶快要出来，啊，展现一下热情，但是能够一路走来这个热情热忱都在，而且是服务的热忱服务的热情，这就很不容易了。那我为什么要问昆盈说政治人物选举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因为今两天其实我们看到竹北市那个蓝白河破局了嘛，
1: 是是，哦，
0: 那现在民众党的那个邱成远他本来是新竹市的副市长啊，他现在要参选竹北市的这个市长嘛，啊，因为破局嘛，
1: 是
0: 啊，所以邱成远就出来说，他就说，啊，诚信，啊，是政治人物的基本，
1: 是，哦，
0: 诚信是政治人物的基本，重点是他旁边站的是柯文哲主席，
1: 是加好球
0: 哎，欸，我都没说一下，啊，但是昆盈也笑了，我听听众朋友你也笑了，就是我突然觉得说邱成远一说就领金了，哦，我觉得诚信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其实他在影射谁？他在影射那个新竹县长国民党的徐新颖，啊，他说我们不能说好好，啊，新竹县我给你听，啊，竹北市你听我，啊，那现在你没诚信，啊，
1: 对
0: 啊，因为旁边他也站不到人，他站一个柯文哲在那里，然后说诚信是做人的最基本，啊，你啊，2024为什么会破局啊？2024那个在凯越的那一局，到底是谁没有诚信啊？这就突然让人家觉得，政治人物可不可以记性好一点？你可不可以讲话不要自己自打嘴巴？
1: 对啊，
0: 对不对？那因为我觉得昆盈是很好的起头，你起码跟他一张白纸嘛。
1: 是，
0: 哎，啊，你讲话什么拢呈堂共振哦。
1: 是啊，是啊，
0: 你别当讲，哎，因为太多政治人物，你看民众党做这的，一个以前我们也觉得柯文哲，你看多少年轻人支持他，对不对？政治不外乎就是耐烦呐，啊，然后就是找回良心呐，啊，对不对？他都讲了，啊，到后来到底是谁不耐烦啊？谁没有良心啊？谁没有诚信？所以哦，真正唔免听政治人物讲，就这尤其伊哪一定掌握这个位置，已经有这个权力，那你就看他所作所为嘛，有没有诚信啊？啊啊，大家可受公平啊，哦！所以我是刚刚讲，昆盈很好哈，哦，觉得有这个热忱，而且有这个热情的心要服务，这个是最基本的啊。当然，政治的诚信也很重要，
1: 对啊，哦，
0: 因为你甲民众讲过什么，伊是不是嘛拢会记的？
1: 包括开出的证件，包括可能比如说我有讲说我要在福州至少设一个联络处，
0: 是
1: 啊，其实这些都是对选民的承诺了
0: 啊。福州哦，
1: 对，福州是，
0: 哦，就是嘿，哦，福州也，
1: 福州西昆，对啊，
0: 哦，福州我觉得从板桥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它的一个演变这个也好长了一段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到现在已经马来西亚人口很多了，而且我看还有一个小站嘛，是福州站嘛，
1: 福州车站。
0: OK， 那因为你还年轻，然后也很多人就觉得说，嗯，那年轻人有啊，有热情啊，有热忱啊，哎啊啊，代志那做也好，
1: 啊，
0: 看到够面面俱到哈，啊，但是我想起码就算是台面上那些资深的做了好几届，他们不是一开始先生下来就这个年纪，又不是一生下来就这么年长嘛，也是都从新人一步一步开始，所以就是说，你被安啦，哈，把选民说服说，哎，欸，你搞带好我呢，35岁李昆盈，啊，好我来做，哎，
1: 欸，
0: 兄弟，我该当讲你没包袱啦，
1: 啊，是啊，是啊，是啊，啊，所以刚刚讲说，第一个是热忱，啊，第二个是民众最在意是有没有解决他们在意的事情，啊，
0: 嗯，
1: 解决问题的能力，嗯，啊，其实工程专业它其实除了是工程外它是一个思维，因为我现在最在强调是发现问题找到方法，嗯，行动有效率，
0: 是
1: 啊，这是其实我这是工程师
0: 是
1: 那个理工背景的人的特质，
0: 好
1: 啊，所以我陆续针对大家关心的毒价问题、 校园反毒问题、食安问题、啊，甚至营养午餐问题，或是我们江翠从化区的社区巴士的问题，以及福州西昆再发展的问题，我都陆续有提出我的政见主张。
0: 是
1: 啊，当然后续最后大概两个多月，我也在聚焦我的工程专业，不管是内政、交通、都更、社宅、水利工程等等。那我前面就是要展现说，其实我是有准备好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这个来自于我过去的历练，不管是不是在立法院还是在行政院，尤其在行政院，在政务委员办公室那种跨局处的沟通协调啊，当然我是参与了，就是机要秘书是在政务委员办公那个身边啊，跟各部会部长甚至次长或各相关单位去听他们怎么去解决问题。那所以从一个曾经的政务委员，也当过代理县长，当过副市长这样的大人物身边，从旁学习啊，听他发现问题的 mega， 其实受益良多，这是很难得的人生经验。
0: 好，所以呢，现在听到我们李坤颖他刚刚讲到说，剩下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要让民众知道说他是有工程的背景、工程的专业。但是坤颖，这个我刚刚听你这样讲，你知道我脑筋想到是什么吗？那李世川川博也是学工程的，
1: 是
0: 你们以后会不会比较好沟通？
1: 其实就像我来投给苏小慧所讲的，
0: 是
1: 其实因为当议员当然会有一个专业在，那当然会有也是监督，也是全方位。那当市长更是，
0: 是
1: 他是要全方面整个市政的破化。
0: 是
1: 那巧慧其实他不只是单一专业，他是在那个教育文化委员会、文管委员会
0: 是
1: 等等，以及各方方面面都有接触。所以我认为他的高度上，他其实是一个更适合带领城市往前进的领导人。
0: 是是是。
1: 加上说以李世川过去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大巨蛋，台北大巨蛋，那当然从前面的几任开始到现在，他在当副市长的时候，他也没有在有效的把一些后来发生的一些状况做一个很好的处理。那等到来选新北市长的时候，那大家在问他那个大巨蛋的事情的时候，他才讲了一套他可能要怎么做。那为什么当时他不在任内的时候协助蒋万安和协助市长来处理这块？
0: 是好，那因为坤颖是新人嘛，其实赶来上节目就是要敢接受挑战。
1: 是
0: 那个我啊，就是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哈。我们要测试，对不对？这个候选人啊，他的应变能力这样。其实我是刚刚讲哦，每一个候选人移动也不一定。那像今天。苏巧慧他其实在新北市已经也很久了，本身是学法律的，然后他又是教育文化嘛，而且他真的是很努力也很认真。那像李世川他一直强调说，就是工程背景的，而且工程背景人其实他也比较低的，说话他不是那种伪三伪水，他可能嘴水不太好。
1: 是
0: 那我觉得有市议员，假设像坤颖这样，你是工程背景的，你可以很好去监督，你可以知道他哪里做得如何怎么样，就这个可能跟不是工程背景的人就有差别了。
1: 是是是，
0: 这个就有差别了。好，那咱这段先讲到这，今天特别来宾哦，新北市板桥区市议员的候选人哦，在板桥这区竞争非常的激烈，是民进党的新人熊孝莲的李坤颖。好，广告完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2: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巨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不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合专家蔡博士。
3: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型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2: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3: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 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但是这加了 K， 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2: 工厂内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3: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组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2: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3: 买物件千万唔贪污，缩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贪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2: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6: 你即摆收听的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 Talk Show。
0: 时间12:25，跟等下咱的节目现场，我是洪林，今咱特别来宾哦，伫个新北市邦桥即区啦。新时代呢，要扛起新时代，板桥的新未来，不能够都只有啊几个老面孔。我们总是政治要注入活血，总是要有新人。所以呢，这位非常新，但事实上过去当幕僚啦，叠中央叠地方，他也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工作经历了啊、哦。今麦是邦桥区市员的好孙林李坤银哦，那坤。

0: 硕士这样，学历袂歹，啊，我都很，我就加 cake 啊，然后说那个地方的经验，地方经验还是要跟靠大家，他，啊，给我指点，给我经验这样，
1: 是是是，
0: 啊，当然地方上。其实因为我陆续有提出一些政见主张，嗯，那大家都有跟我反映，其实民生问题才是大家所关心，嗯，不管是青年，嗯，不管是一些新兴社区的一些居民，嗯，或是长辈，嗯，啊，长辈当然就是包括敬老卡啊，嗯，包括那个福利的部分啊，嗯，啊，所以这些都是我陆续有提出来，所以我就针对食安问题，嗯，营养午餐问题，嗯，啊，校园反毒问题，嗯，等等，或是我包括用工程专员提出不淹水少塞车，
1: 是
0: 好停车顾安全，
1: 是
0: 啊，这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庶民的小事啊，也是其实我们的大事这样。
1: 好，所以你提出来的这些听起来好像是小事，但是就是说这是民众给你的反应，所以你才要把它变成你的政见啊，甚至政策。你哪公上任之后，你得当立即去解决的。和阿兰吉玛公邓爱公，其实因为新北市一点多年来都是国民党执政，哈，啊，过去你看朱市长啊，包括侯市长，而且侯市长哎，他是到今年即使要卸任了，他的民调还很高，欸，
0: 是是是，
1: 哎，他的民调很高。那这你这样在地方上这样跑，你觉得就是说侯市长他的一个魅力也好，或者是说侯市长的这种影响力会有带动他们蓝营的选情吗？因为我是觉得说已经进入到这个最后这八十来天了，
0: 是
1: 那立款侨会我觉得说能够啊一开始齁跟李四川有差距对不
0: 对，
1: 现在这样这样揪起来啊，甚至连我们的赖主席，连我们的小英前总统哇造势的时候啊几人给啊那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这真的全力拉抬哎。但我的意思是说，侯市长你这样子在跑，尤其在板桥区，你觉得他的民调会这么高，是真的原因在哪里啊？
0: 可能他有也是非典型的
1: 政治人物哦。
0: 对啊，加上说人家说他都跟里长其实都直接跟里长接触，那，哦，里长有什么需求，他就直接请相关局处来解决了，
1: 是
0: 他是真的深入基层，
1: 是
0: 真的深入基层啊。当然，但是其实这阵子大家也发现说，其实市民啊，其实对国民党执政这么久，当然中间有一定都有进步，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没有改变，比如说福州西坤，
1: 嗯，
0: 连外交通生活机能一直停滞不前，
1: 嗯，
0: 那这个是板桥的一个问题，29区都有，
1: 对，
0: 所以其实慢慢的大家也期待改变，
1: 嗯，
0: 对，那是
1: 就是要让人家觉得说。瓦新瓦新哈，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因为当下的时
0: 光，新的较好啊，地方嘛是安尼。
1: 这瓦新瓦新，较袂红看轻啊，所以吼，迄个时阵嘛，就想过因为就民调做出来，想说，那个侯市长都有6-7成，那如果这样子，他要交棒给谁？那后面那个人好像会比较轻松，比较简单。但看来不是呢，
0: 是因为要真的要转移过去，还是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每个候选人有自己的特质。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一次的特质是因为巧慧，他是相对年轻，那他给人过去的风格温这么温暖，创新又会做事，他会做事来自于他在他的选区莺歌、树林、新庄九个里，
1: 对，
0: 长期的服务啊，争取了很多建设。
1: 是啊，我是最近有看到民调讲伊家己的土树在那一区啦，
0: 是，
1: 起码恁暂时是领先，
0: 是
1: 啊，既然够板桥这区，
0: 对
1: 啊，板桥这区大概本来小公贵气，你们是不是有稍微
0: 弱一点？
1: 就是蓝大
0: 于绿
1: 的，可能跟5-5跟4-5，
0: 对，
1: 说最近的民调竟然是说板桥区也赢，
0: 是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李四川昨天又加开了2场板桥的里长座谈会，
1: 是
0: 因为他其实不到半年前4月中左右，才跟里长来开那个座谈会这样，他显示他现在已经发现，包括说我们那天这场那个还是有下雨，而且雨也不小，
1: 是
0: 然后超过2万人来，我觉得他们有吓到。尤其在板桥这个地方，
1: 对，因为侯市长他从他上任之后，他就是都跟里长座谈，而且他都有一个城市治理哦，他都一直在做。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啊，你顶告给你的地被卸任了，他还是都不松懈，
0: 哦，
1: 他一样继续在跑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侨会的努力跟认真，这个也是地方你讲的侨会，大概刚刚哇，他开家领金，
0: 对啊，
1: 跟咱困应同款，困应讲我是新人啊，我无领金啊，今嘛一天拢困无5点钟嘛。
0: 是是，
1: 好，这安内实在是哦，我们能够拼的就是可能体力，然后我们锲而不舍，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多有热情，多有热忱，希望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0: 而且巧慧。

0: 这一次也是一直在推出他的政见主张，他不打负面选举，
1: 是
0: 反而是对手栽赃抹黑。他唯是这次五个新人里面中，唯一一直在提出陆续提出一些政见，包括时事相关的。那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我有别于其他新人来说，我的一个给人可以特别关注或可以给我支持的一个机会了。
1: 好好好，
0: 优势这样。
1: 那昆颖，我先问一下哈，因为选举其实做残酷的嘛，
0: 是。
1: 同党没有朋友啦，同区同党没啦，同区同党的没朋友啦，你跟别区的可能是好朋友啊，这同区也不可能。我想跟你说，因为你民进党提名过的，
0: 是
1: 啊，因其他人跟你抹黑，还是跟你就有没有，就像球场上有时候会架拐子啊，故意偷捏一下或什么的，还是说个人跑个人的，
0: 个人跑个人的啦。
1: 啊啊，然后如果会有一些放一些什么不实谣言或抹黑什么，是他党的做的事吗？同党的不会做这种事，
0: 这个我很不好说。但是我们就是做好自己，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不会，我们都是正面选举。
1: 对
0: 对，啊，也是希望就凸显自己的优势啊，认真啊，年轻性的顾拉照啊，我觉得那个选民自然会看在眼里，这样啊，争取大家最大的支持。
1: 昆颖真的很可爱，昆颖跟侯市长蛮合的。你知道侯市长上次选举的时候，他讲的就是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那要用嘉宾的力量对抗什么什么，对抗不好，对抗不死的什么什么。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就是会像你这样子嘛，就觉得哎呀，我们选举我们就不要打负面的，然后我们就尽量走正道，然后你还是会相信正面的力量，哎，会战胜邪恶，对不对？那你现在都没有时间什么看个小短剧啊，追个剧都没有，完全都没有。
0: 就是晚上到
1: 太太在旁边一直摇头呢，
0: 没有，所以可能忙那个。到一两点的时候，就后来为什么搞到三点才睡？因为就是睡前的时候再滑一下手机，
1: 再滑一下手机，然后那时候太太已经昏倒了吧？
0: 已经睡了，但是恶性循环，就早上更累，每天更累。
1: 哎，不是，可是我觉得你为什么看起来精神还不错？
0: 有啊，
1: 可是这是年轻的好处，对不对？而且我发现你是有擦防晒吗？你有平常在擦防晒吗？你没有怎么黑耶、欸？
0: 有啦，其实黑就是要特别，最近太劳累要特别擦一下。
1: 真的吗？哦，我最近看到哦，明天那个台北的那个锅粉要来哦，那锅粉可能比你
0: 黑
1: 五个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他感觉可能大家会觉得他是要选原住民还是什么当地的，
0: 而且他不是后来那个初选过，他就最近换那个戴隐形眼镜，
1: 哎呀，焕然一新，对对对，焕然一新，焕然一新，看起来我都一直跟他讲说怎么看起来跟沈柏洋同岁，
0: 比较成熟了，比较成熟，
1: 明天再好好的来问他。好，今天呢，你听他这样讲话哦，一听你就知道是真高义的少年人啊，现在是邦桥区哦，要参选市议员的李坤颖啊，啊，这区。邦桥区的提名故事啊，我有听到台北市讲，因即马要平均配票，啊，恁敢有？
0: 即马啊未，还没，还没，
1: 还没哦，
0: 还没。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
0: 不容易。
1: 对，我对，来讲到重点了，因为你是理工直男，我先问一下，
0: 是
1: 配票公平吗？
0: 当然，对新人来说，当然是很需要了啊，但是到最后都是各自抢救啊，所以你真的要配票也不容易啊。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有限。
1: 而且我觉得你配票，你是把民众当作他没有知觉吗？他是脑筋进水，然后都不知道你给我配票哦，啊，你给我新闻简归位，啊，我的导向。你刚刚那点民众会这样子被操控操作，我实在不相信。
0: 应该是针对我们自己绿营的支持者，因为我们板桥议员连三届十二年就是9到10万票，如果五个平均分18到2万，那其实就五个都会上。所以大家有在讲说，后可能前面的不要拉那么高的话，其实我们板桥是有五席的空间的，对。那这差很多啊，多上一席啊。巧慧现在的各区的提名就是现任加一席，
1: 是。
0: 那这样议会才会过半，
1: 是。
0: 啊、议会过半，市长当选，那、啊、未来新北就会不一样。
1: 哦，安尼我知影你的意思啊。譬如讲，你拿那平均大概拢1万8啊，到22000这中间嘛，不要某人太突出。那我如果是现任的啊，我也真的那么努力，那么认真。那我现在就稍微安尼帮他浪呀呢啊，然后会不会就比如说戴伟山就说，哎，我支持李坤颖，会不会这样子？
0: 我还没完。那个伟山是优秀的前辈，对对对，
1: 没啦，啊，我
0: 跟
1: 没啦，阿姨该票提伤济，啊，到时伊要去选立委 A 呗，
0: 我们在这个那个 候选人各自的那个规划、
1: 欸、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其实我们也讲白了，因为伟山呢、他那么年轻，但是马杰尼他竟然是板桥区最资深的民进党的议员呢，我心里想说
0: 不简单啊，
1: 那你因为以前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淑慧啊，
0: 王淑慧，
1: 对，以前王淑慧吴伯他就是一件就是还有一些资深的，然后怎么曾几何时戴伟山那时候就很年轻，可是靠近来哎，戴伟山变成是林邦格库的一姐啊一姐，然后大家想说哎，那接下来谁要跟叶元之啊，对不对？啊，一定可能会从这些优秀的这个议员当中嘛，哈。好，那你们现在这几个当中，所以听众朋友啊，这个哈、有时候我们真的新人需要你的支持，真的要18,000-19,000的这个支持的这个票数，还真的是不容易耶。
0: 对啊，他在引导高追熊孝仁呢，我数据都是这样讲。
1: 哎、欸，但工程你怎么有没有音效？
0: 我当时也是这样讲，引导够资源。
1: 你觉得这样俊彦会开心吗？
0: 有各自俊彦有他的，不也弄尾巴啊？我只是强调自己而已啊。
1: 是
0: 引导够资源，熊孝仁呢？
1: 李坤颖，
0: 李坤颖呢？
1: 嘿，你还讲了引导够资源，
0: 熊孝仁呢？李坤颖、
1: 对啊，对啊，对啊，啊，
0: 林志颖的颖，对啊。啊！铲除跳小家己小弟、家己囝、家己孙，赶快跳小困影啦！
1: 对对，给
0: 我一个机会啊！呢，
1: 是是是是是，
0: 啊！那婆婆妈妈都笑得很开心，本来不太有的，可能不太理我，在引导勾嘴，就笑得合不拢嘴。
1: 你觉得大家会笑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说很可爱，
1: 不是就觉得
0: 哎、我就酒又有酒窝这样。
1: 对对对，而且大家会笑，就觉得说嗯，接下来哎呦，真正给你播呢。
0: 啊，就说看到姓李的就投下去就对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好，今天呢、咱引导高追哦，阿个少年的李坤盈帮桥区哦，今天来家给大家哦，这个拜托拉票一下下了哈。好，我们一样哦，电台刚兄刚兄好不了，继续等下跟咱就引导高追可爱的李坤盈继续来开杠，谢谢。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6: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8: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6: 阿公，你足厉害呢。
17: 甲等你才知咧。
1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17: 你即摆收听的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2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快乐Talk Show。
24: 来，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今咱的邦桥区市员的候选人李坤颖来咱这部当中了哦。坤颖真的是学历不错哈，而且当过不少大咖政治人物的这个幕僚哦。那当然有人会觉得说，啊，你幕僚较坐办公室嘛，啊，较吹冷气嘛，啊，底下当头靠嘛。但是今麦要做民意代表，唔是呢，嘿，你真正得爱这个卷起袖子哈，挥汗哈，啊，甚至。因为民众选民的样貌样态很多、哦、然后有的对你是友善的，有的你笑刚才你笑他也不理你、
25: 啊、
24: 想说你干嘛对我傻笑 啊,
25: 啊,
24: 啊, 啊对不对，又遇到这个对
25: 都有、啊、
24: 你笑个笑阿郎高公阿里的笑声
25: 是
24: 有啊，也是有这种的、啊、甚至有的就是
25: 不少了，不少第一次接触都会这样，
24: 真的哦，这虽然说不打笑脸人，可是我觉得是时间久了应该是会被你融化被你感染，对不对？
25: 是是是。
24: 你有遇到那种就是说已经在对你就不怀好意，或是说拍名秋啊，但是你再经过还是
25: 秋秋呀，然后主动是跟他伸手啊，对啊，
24: 再去跟他打招呼，对不对？
25: 是啊是啊是啊。
24: 以前追老婆的时候姿态有这么软吗？
25: 有
24: 有呢，老婆在旁边点头呢，有呢有呢啊，不然他干嘛嫁你，对不对？这干苦真的是
25: 反正太辛苦了，
24: 对，
25: 太辛苦了，
24: 真的很辛苦。好，那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就来聊一下说，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工程的背景哦，
25: 是。
24: 那你过去真的提到说啊，不要淹水，少塞车，好停车，爱顾安全嘛，
25: 哈、哦，
24: 这四件事情其实听起来真的很简单呐、啊。那你提这出来，我会想要说啊，你们现在板桥还有其他的明代啊？
25: 是啊，是。
24: 哎、啊，那么这呵。就是少塞车啊！金马明代还满门当坤影来折啊！哎、欸，好停车过安全！哎、欸、呀、啊，我某某明代我马龙我来折啊！对不对？你会想要再做这样？他们做的不足，做的不好，还是你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什么样的？
25: 应该是说，随着那个现在时代演变啊，当然都市的问题其实会越来越复杂。
24: 对，
25: 啊、以前可能你有一做一条路就解决那个塞车问题，现在是多一条路，车流人流更多啊，反而又衍生更多问题啊。淹水也是极端气候下原本的过去的工程的治理经验可以解决、嗯、啊现在是你再怎样都还是会淹水，包括我们新埔那个地下道周边也是有淹水，福州也是有淹水、嗯、等等的，
24: 嗯，
25: 那这些是除了侧沟除了滞洪池外是不是还有其他解决的方法，或是从哪边我们可以做透过专业更深入去了解问题、嗯、啊发现问题
24: 是
25: 然后再解决问题这样。
24: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是新人啊，你有看到新的问题出来
25: 是是
24: 因为气候啦环境层都在变迁，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套现在的方式去应对嘛、喔、
25: 对。
24: 不过你刚刚讲到说那个新埔的那个地下道
25: 民生地下道，
24: 对，像那个新埔有民生地下道那个工程啊，近景是发生过说那施工厂商没带不及他停工、
25: 啊啊、去年呢
24: 去年的时候
25: 去年的时候
24: 啊，所以现在是怎样啊，那个到底是因为我有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要重新来检视应该到底不是这钱不是要花下去的吗，
25: 对、啊、所以其实当初中间的时候就还是有包括有时候很淋损的问题，
24: 对，
25: 然后漏水的问题，
24: 对、
25: 啊、其实在地的居民里长也有部分有些反弹这样，对对啊，当然市府后来评估后还是要再做，
24: 还是要再做。
25: 啊、其实新埔民生地下道，或是之前我们府中站游龙天桥，
24: 对
25: 这些那个工程的建设的问题，
24: 嗯，
25: 啊，也是因为我用专业，我提出了所谓的那个建设建检要全面升级，
24: 嗯、
25: 要全面检视，
24: 嗯，
25: 啊，原因就在这边，
24: 嗯，
25: 因为像用我的专业，把我们板桥以板桥当示范区啦，
24: 嗯，
25: 先从把不管是淹水问题、塞车问题。然后交通问题或是安全的问题、
24: 嗯、
25: 来一次来盘点、啊、看有哪边需要解决这样，
24: 对，嗯，所以对你来说像那个新埔的民生地下道工程
25: 是
24: 他去年无故的这个停工，那如果还是要继续下去，他的钱预算也都是要再追加，对不对？
25: 因为其实就是已经有追加，
24: 已经有追加，
25: 本来大概3亿多，后来追加到6亿这样。
24: 是，
25: 对。
24: 啊，现在如果是捷运，其实愈拖愈久，还是钱爱开愈多，啊，时间嘛爱开愈长呢。
25: 因为对民众，反正就看到你都看到违例。
24: 对。
25: 啊，对那个店家损失生意。
24: 对。
25: 啊，对那个骑车经过就是影响交通。
24: 是。
25: 啊，这些其实一直拖，一直拖，就是影响越来越大。啊，大家就对市政上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做得很好。
24: 嗯。
25: 啊，一点一滴。板桥有这个问题，其他地方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最近下大雨，福州又继续淹水，
24: 嗯，
25: 那当然还有其他区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要换新，要换新人，
24: 好，
25: 那新的市长来处理这方面，
24: 好，新的一个魄力啦，执行力来做，
25: 是是是，
24: 好，那我来问一下昆颖哈，昆颖，因为你现在就是准备嘛，准政治人物啦，你觉得你最不能够接受的政治人物的行为是什么？
25: 行为，
24: 哎，就是政治人物，你觉得最不应该有的行为是什么？
25: 不应该的行为，当然就是刚刚讲的没有诚信的。
24: 哦，没有诚信，
25: 没有诚信，因为你说出来的每段话、每个政见，你其实应该都是有理有据，而且都是要事先就是要。有想好啊，觉得可以实行有可行性，那才会提出来。
24: 嗯，
25: 因为我们最重要是我们提的东西是要可以解决民众的问题啊。
24: 嗯，
25: 对。那、啊、当然很多人都说，你就先支票开出来。哎、啊、呦，里长候选人说，你就跟我开说要弄活动中心，哎、啊，能不能做再说？但是我就没有允诺，因为你要活动中心，你就第一个要有地。
24: 嗯、
25: 我们应该是要先有可行性找好后再来处理。所以我对这方面我是有自己的一些原则坚持在。
24: 哦，所以较刁滴啦，就是咱感觉不一定做会到，咱卖先开机票，啊不搞什么机票，开会讲，哎、欸，啊你在哪来跳票了，对不对？好，安尼我过来问一下昆颖，因为你是新北市板桥区被参选市议员嘛，但是进前国民党哈、啊、新北市的迄、邱凤瑶应该是中和嘛，
25: 啊伊
24: 跟爸爸哈讲啊土地建商8000多万哈、哦，二审一样判10年哈、哦、啊。这个3年半的这个徒刑、啊、就是邱凤瑶跟他爸爸。那另外一位三芦地区的王威远，哇，那个超人爸爸、哦、原来大家知道、哦、他是钞票的钞哦，伊嘛赶快涉嫌啊，门起涉嫌，伊即马一定是证据很足够哈、哦，就是算讲去贿赂哈、哦，贿赂这个公部门的公务员、哦、
25: 是
24: 那。这个一贪污治罪条例第11条第11项、哦、他违背他的职务来啊、这个行贿赂的这个罪嫌呢、啊、遭到起诉了，而且他犯后态度也不佳、哦、因此那个检方是请法院重判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哦。那你看一位邱凤瑶、哦、啊一位王威远啊，王威远较少年哦啊，明代其实唔敢讲是国民党，包括咱全国各地拢是同款。得到问你讲，哎，政治人物其实最不应该、最讨厌、最不能忍受的行为是什么？除了说没有诚信之外，如果你违规三者，
25: 利用自己的职权去做自己的生意，
24: 对，就是大家现在会觉得说，哎，你不要说议员哎、欸，甚至有的里长也会啊，反正就是这
25: 是
24: 有的人心不正，有利可图啊，就。没被抓到就好了啊，
25: 是是，
24: 那你怎么看这些？这些会不会影响他们从政之路？
25: 这一定是会的、啊，所以这都前车之鉴的、啊，对，
24: 是、哦
25: 啊、所以清廉正派、专业、值得信赖，
24: 嗯、
25: 啊，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24: 我以为你说的是赖清德，
25: 因为我当过他的幕僚，因为他的这样的风格，他这样的那个处事，也是那个我非常钦佩。
24: 你再讲一次，那 slogan 什么？
25: 清廉正派、专业、值得信赖。
24: 好
25: 讚，所以赖清德、卢修一其实都是新北，我非常那个我的非常
24: 敬重的
25: 典范呢、啊。
24: 是，
25: 因为对他们的清廉，至少包括卢修一、北林系的时代啊。
24: 是，好，那最后来问一下昆颖。昆颖的爸爸、哦、其实过去也有政治相关的经历啦、
25: 哦、
24: 昆颖的爸爸是李文忠嘛、哦、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民众对他不陌生、
25: 啊、
24: 那你觉得因为爸爸的关系你的政治路比较好走，还是说其实没有压力更大勒？
25: 是、一半一半、欸、当然 有助力啦、
24: 嗯、
25: 对，因为包括板桥有他的好朋友、啊、过去都说那个拉拔他、啊、现在看到我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24: 嗯、
25: 一代传一代、
24: 嗯
25: 啊、当然对我这次参与板桥当然也有造成也有比较 不是所谓的优势，就是说因为正二代的加延条款、其实我父亲已经卸任20年了，
24: 是，
25: 但是我就这次没有青年加权、第一次参选加权，
24: 是，
25: 所以对我本来在初选的这个阶段是非常不利的，
24: 是
25: 我少了这个20%，加上现任都有现任资源，所以其实
24: 民进党那么严哦，爸爸都已经离开政坛有
25: 上一届开始加延呢、加延条款、
24: 是、哦，
25: 但是这也是让鼓励很多没有背景年轻人，我觉得啊，我们就是要更努力。啊，既然有上一代渊源，那我们要跟他展现。所以大家都觉得说我好谦虚，看起来不像一个那个正二代，一个正二，因为完全没有一些那个，好像身段很柔软，完全没有会那个什么。用那种好像人家正二代或是什么公子
24: 一直有那个特权啊，
25: 对啊对啊，
24: 想用特权的那
25: 种，包括我的路权什么都去那个区公所申请，然后我也不会讲我是谁的小孩或是议员参选人什么。
24: 那爸爸以前从政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还很小嘛，对不对？
25: 对，
24: 对于他这个从政过程，然后可能那时候你都是还在游玩还在念书的那个阶段，然后可能那个跟他有交集比较少，对不对？好，看看时间，爱甲听众朋友讲三幺娜娜，时间很够紧哦。今天咱新北市板桥区市员的候选人李坤盈，来，李坤盈，最后一分钟，让你这个自己 promo 一下、
25: 好，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板桥区市员候选人李坤盈，这上少年、上缘投、上够水的李坤盈，青年正派、专业、值得信赖，希望用工程专业。啊，结合我过去的立法行政经验，让板桥再升级。啊，跟苏巧慧为新北一起来努力。啊，拜托大家，给少年人一个机会，参求疼惜家己小弟、家己囝、家己孙同款，疼惜李坤盈，啊嘛，恳请苏巧慧啊，到顶拍拼，到一起拼就会赢。
24: 好，这一段我们等一下要收钱了哈。那坤盈，你跟玄彬谁比较帅啊？
25: 可是这个才是玄彬啊，我怎么好意思？
24: 他林跟那个，
25: 我本来人家就说要不叫什么板桥林志颖，我说不行，我会被打。为了要记名字就好记，要看板桥林志颖。
24: 那你跟吴安侯，你跟张凌赫谁比较帅？
25: 吴安侯是说跟沈柏洋的比较，哦，他不是我哎、欸。
24: 灰熊刚想让板桥哭泣完，好山林李坤盈了哈。在选前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哈，再邀请来上节目了哈。啊，继续加油哦！好，灰熊刚想听众朋友收听，那后空中再啊，好，那后回空中再选回来，谢谢坤盈，
25: 谢谢，
24: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1: 这样录 OK，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对 ，OK OK， 可以想一下台语，这样是非常好。
1: 看说什么时候之前要提供
2: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原则上是那个。就是

0: 哎，提早启用是你可以招募志工，你有能力招来。
1: 但是你到时候的那个那个技能的成立，就等于说你要资产的钱，那个是10月30号。
0: 没有，现在没做那个。

0: 但十月底那个其实是就是跟苏小慧联合进，那个是一个造势。
1: 当然我都觉得苏小慧上已经算早，但是也差不多啦，因为他现在算是这样九月份这样子。
0: 其实也比较老，像马玉文他初选前就已经先成立那个竞选办公室，就像其实就像总部的意思啊。
1: 所以我是觉得那个谁，我觉得那个越早成立只是越早。
0: 我知道越早花钱，但是我觉得
1: 地点都找好了。
0: 有啊，都找好了。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Aki sa ku to ho yai mu sa kma lup wa vao nia ujima lomui.
6: Yako ta ho bang ahaka de ne.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9: 在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用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甲无闲的，大家拢爱准时来收听。啊，都爱来参考才有影。哎呦，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哦。阿强，你敢那咧念诗句咧？这都咧念诗句了对？这正台湾的文化诗句咧，咱甲七字啊咧，爱捡甲会押韵，捡甲会顺，互恁大家听到会 Q Q Q。啊，那亲像咱的听众朋友讲的强啊，静听就要听这個，爱听你的节目哦，就是你比较有草根性啦，比较靠乡土味啦，靠迄个装卡囡啊，装卡囡啊，安尼讲话佫介心心无影啦，大家唔敢气嫌啦。讲阿强，逐天准时到，声音放上，甲恁斗。有时讲话敢若亲像恶狗，哎呦！有当时啊，佫爱计较敢若亲像破狗。啊，上加爱听就是四句道。节目嘅内容重有效，即阵上惊讲酷酷些少，酷酷少，尽量哦乖乖乖乖咪点在恁兜啊，咪点在恁兜哦。即摆来出门来，听到人咧酷酷少，迄扫甲真正用用鱼尾飞出来呢，像我顶礼拜等于下讲，阮一个金伯啊，我讲阿伯哦，卖阁扫啊啦，哎呦，啊都无扫，挠头都喵喵啦，我去诊所的吼，迄医生用迄物件甲当鼻孔的，讲哎呦，啊你确诊啦，哎呦，好你家仔讲较早拢有注射，啊若无即摆像较早以前若确诊，你看死遐尼啊济人，我讲阿伯，我摕一罐仔番茄互你点下，迄内面就底扫啊。有达歌尔，都无亲像听着讲扫甲真正规个耳聋聋要飞出来呢。啊，你若讲着胖家真正有够好，即摆咱无会面，咱才有可能有啦。啊，若无吼，你若无一定爱买我个啦，你会当去药房个买啦。药房个楼底卖只纯胖家纯个哦，袂当内底掺酒精个哦，而且内黄酮爱40%个哦。无啦，我倒安尼找足久嘛，问个药剂师问甲啊，一间问过一间哦，无人亲像讲咱成分遮尼好啦。哎呦，你若讲着这药剂师哦，等下我来讲淡水这两天个新闻。有这书吼，防守啊，禁禁，从着较早以前吼，拢请查某囡仔呢，拢请大学生呢，因为淡水遐有几啊间学校啊，啊，即个查某囡仔院啊，你若要食头路，你目睭都白个金嘛，都想讲吼，啊，暑假来去打工，啊，像即卖咧注册啊吼，有只唔只有注册费，啊，替老爸老母斗分担一下，啊，无即卖吼，虽然股票讲起到40,000+安尼，大家拢靠股票咧生活，迄是好业甲善业是都是差伫遮啦，咱有钱通哦，用上钱通哦买股票，你无啦，你赶快咧做工啦，囡仔赶快来去拍工啦，来斗天着注册费啦，啊。啊，想讲来去做一个石头汤，知影讲吼去药房诶，来去遐上班打工半工半读，结果去哦药剂师甲偷药啊！我咧，迄囡仔真啊，我诶查某囡仔甲偷药诶话哦，我真正互你阿妈袂记你阿雄，你敢知影讲收啊禁禁了后啊，从着较早以前诶履历表甲摕出来看，哎呦，拢请查某囡仔咧，拢有相片咧，哎呦，拢过境诶咧，大家吼拢水洋洋、水喷喷，像阿强讲诶，对这边水，对迄个，对迄边搁水倒转来，结果拢甲叫叫来，甚至若看到新闻，有诶看到新闻讲，哎呦，即间我较早以前捌去遐上班过，我嘛捌去哦，迄头家甲糟蹋过，其中一个啦，搁甲告强奸啦，即摆甲告性侵啦，即摆甲告毋知影搁会付无？爱有证据，爱有证据啦，毋是讲用嘴讲就准算啦，甲拖来问啦。讲加加减减，拢捌去哦！这头家有这事，甲食过豆腐啦。你甲看讲，这路人看我笨手得而来，也无归起来先讲讲的呀。代志发生了吼，这有这事，搁接受到媒体的访问呢。我们没有那种意图啦，嘿。啊，为什么会在人家那个女孩子大学生？伊个杯啊，内底甲下啥物药啊？你敢知？下强奸药丸呢，就是 FM2 呢。即摆即拢是禁药呢。啊，禁药人药剂师就提有啊。我吼想讲要试药啊，药效啦。啊，都甲下一输啊，尔啦。啊，要哪会知影讲伊啉落了后，随即又发现，佮安尼头壳戆戆，鼻仔齿甲掉出来。你敢知影讲这药剂师偌笨手呢？知影讲药效在行，药效在行哦。嘿，查某囡仔讲，哎呦，我等一下要上课呢，什么觉得头晕晕的？老板，我可不可以先请个假？那我要不要载你回去呀、啊？要不要载你回去呀、啊？短短10秒钟内底吼问两摆啊，要共载返去厝的啦。
要不要载你回家休息啊？你这样子骑摩托车很危险的，因为这有这书知影讲哦，有效的行，一点在这个查囡仔水杯啊、一茶杯啊，再甲掺强奸油油啊，佮接受到访问，迄粪扫垃圾鬼有影，这什么人的囝啊？啊，无彩老爸老母甲你栽培甲做有这书，有这书无足够呢？你的行为是有够垃圾鬼的呢！这伊的牌照敢免甲吊吊，药房敢免回收起来？你敢知影讲共偷药啊？你后阁接受到媒体的访问，药房阁咧开呢，共款阁咧开药啊，给人呢？迄是因为检察官介入到调查了后，讲哎呦，水有蹊跷哦，这个唔正经吼，代志无这么单纯哦。媒体一个逼了后，唔是干那这件呢，进前捌去有请过查某囡仔，伊大学生拢过来提告呢，有诶甚至要告伊强奸呢，讲有诶讲一定去有算长过啊，唔敢讲看到新闻才敢写出来呢。FM Two。强奸强奸药丸，你敢知影讲这药效偌强？我这两天啊看新闻媒体，法医啊高大成，伊讲伊曾经捌试药啊啦，试药啊为着方便破案啦，讲 FM Two 哦，伊看啊八四分之一，就是讲一粒药啊，甲变做一半，另外迄一半佫甲变做一半，安尼甲吞落吼，一个大人一个大人哦，都差不多要死死昏昏去啊啦。啊！伊个掺偌济药效，伊唔知影，莫怪讲要还未下班的时阵，他卡就戆啊！啊，去予查囡仔发现讲奇怪，这两天啊，我这水杯啊内底吼，他还啉着尿安尼，可怜，一个水杯啊，甲拍开，才知影讲哎呦，内底有药丸啊呢，才知影讲伊个头家有这书甲泡药啊，要载人家回去。佫踮在媒体讲他没有那种机心啦，只是在试药而已啦。啊，哎呦！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啦，你的痕迹实在是有够歹看啦！啊，可怜，好你家仔吼，这个查囡仔意志力伤过头强，啊那无吼，绝对去有这个药剂师甲算长去。这个药剂师唔知有查囡仔无啊？我咧想应该无啊。那有啊，伊要做这个代志，正经伊会想到讲，哎呦，啊，阮查囡仔亲像安尼去吃人的头路，结果去有头家加下油啊！啊，被带去算长，啊，你如何感想啊？你的查某囝要用乌白算长啊唔嘛？这实在是有够可恶中的可恶呢！啊，搁这尼啊未见效，代志发生啊，人一定甲你提过啊！搁接受到媒体的访问，讲无这件代志啦，无影无事迹，哎呦，迄查某囡仔伊哦！伊个出发点唔知道是不是要提钱的？你看我可恶到我讲这笨手话，垃圾鬼我咧，这个人上可恶啦，笨手人啦。这若放掠入去监狱的内底吼，想讲即卖吼，即讲叫做你若强奸，你讲叫做金招的啦。金招的你听有无？金招就是讲算长的啦。诶、欸，阿妈，迄监狱内底嘛有啥物呢？好多自耕农的呢。嗯，阿强哦，啊，自耕农都家己种植。啊，家己修行，家己买，即个做自耕农啊，敢若亲像讲咱咧做地，家己种，家己菜，家己做，家己买，农民就对啦，唔是啊，自耕农就是掺家己的囡仔，掺家己的囡仔都算长类。啊，后即个遮尼垃圾鬼哦，哎呦，一堆咧啦，像即个新闻我尽量莫报啦。唉，这去甲监狱内底较早以前拢会用欺负呢，较早拢会用修理呢，即卖无啊呢。即卖有当时啊，感觉内底地母啊偌变态呢，叫这咧管理下房呢，啊，用有影无影咧？即个我也毋捌听人咧讲，啊，你哪会知？嗯，啊，无要做一个主持人，敢遐尼简单哦？较早以前你若金招的啦，自耕农啦，就是算长家己的查某囝、家己的亲戚查某囝的，这入去吼，逐暗拢嘛甲你加菜，哎呦，阿强哦，啊，你内底阁有菜通好加哦，嗯，暗时啊叫来加菜，留落来。拢起边啊吼，起边啊毛加加掉，面顶拢顶顶啊，安尼甲你劈，安尼甲你劈，安尼甲你劈，劈到你迄个片头啊，片头啊，迄个头无，劈到敢若参上山，上石起来呢，逐工都互你流汤、流膏、流血、流滴，啊免甲你修理哦，啊你迄草贱是要死来哦，
有诶参家己诶查某囝都咧耍灯，啊，遐臭贱规气甲你夹夹起来，迄安尼甲你零地耍拄啊好啊尔啦。你甲想讲一个查某囡仔，像这有这书，这查某囡仔自古意志力若无够强啦，死死活活去啊，敢会互带去房间啊底，毋免再处理啦。凡是药房啊内底着处理啊啦，啊着家己开个大门甲拖落来，无人知影啦。查某囡仔爬起来讲：“哎呦，我怎么会在这里？伊衫裤甲你穿好啊，你嘛毋知影。我怎么会在这里？哎呦，阿、啊、玲就是哦，可能身体不舒服啦，有不舒服要跟药剂师讲，知道吗？不要这样子傻傻的，你就晕倒啦，我就被扶来这边休息一下，去用生灯，你阁毋知影？你看这人看外口哦，都好过来。我来讲，行政院进前修法通过。”你若咧食即个电子烟诶啦，都是用薰油咧食即种薰啦。我是无咧食，食毋知啥物滋味，我毋知影啦。对，即摆开始啦，互掠着啦，互掠着爱罚10万块啊！哦，你毋通空空扣扣呢？我为着要讲即条新闻啦，我才想起着讲，我顶礼拜等于下讲，伫路边我捌看着少年囡仔，大树去停车场顶摕即个电子烟出来咧食，你有够空咧！即摆罚钱咧，迄袂使你食呢。即摆来掠着罚10万块呢，哎呦啊强哦！啊，阮厝内囡仔较早拢食这个电子烟，那即摆吼来掠着罚10万块，啊，这物件要摕去倒位？即摆政府提前有规划回收制度，对9月初8就是今仔日22县市一挂公家机关拢会设置个回收桶啊。哦，譬如讲公所有可能会设置个，啊，市政府可能嘛会设置个啦。哦，公家机关你参照讲哦。凡是油工嘛会说，伊都会菜桶啊，伫伊遐，你都闹这电子烟的吼，你赶紧摕去平蛋掉啊！啊，若无查到哦，是罚10万块呢。啊，我讲真诶啦，食即个薰无任何诶好处啦，薰莫食尽量好啦。强啊，你敢无咧食？较早你薰食无我诶大啦。较早吼，我若一旦闹啉烧酒啊，我一摆食3包薰啦。哎呦，夭寿骨死哦！啊，3包薰唔好讲。我即摆甲想想，你甲看讲较早以前，我家己咧糟蹋家己个身体哦，实在是苦呢。啊，迄是较早，即摆我拢改掉啊。我即摆若闻到薰味哦，真正闻到足严少。即数字抽薰是比遮个人搁较严重呢。啊，敢有影有影无影？我等下则来讲互恁听。我毋只讲食薰啦，看啊，全世界一年啦，差不多要到1000万人。因为食薰来失去着伊个性命，大约差不多有200万人伊无食薰咯。但是伊属二手薰，就是讲，哎呦，某无食薰，翁有咧食薰，翁若点薰，某坐迄边啊，就属着二手薰啦。一年要到200万人属即个二手薰啊，失去着性命。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若伫咱台湾咧，台湾因为食薰致死个，要到30000例。一年啊，要到30000例。啊，若食二手薰死的哩，大约差不多3000人。这3000人，你甲看讲偌无孤独啊，敢也无食薰，敢若输因翁，输厝内有人咧食薰，安尼敢若输这个薰，敢若输这个二手薰，输到去要死呢。啊，要到3000个呢。台湾平均无20分钟，久都是因为食薰，一个人爱死。你甲看讲这个薰看偌毒毒啊！你敢知讲薰内底有7000几种的致癌物呢？化学物呢？化学物有可能会让你生癌呢？是咧糟蹋你的身体呢？你看，干那一支薰，你输入去内底，输入去不到内底，你看讲偌毒毒啊！而且有几百种的致癌物，7000几种的化学的物质，有几百种的致癌物，你身体会堪要让你食偌久的薰啊？我就讲食薰无任何的好处啦，哎呦，改未起来，后尾都改未起来，袂甲唔嘛尔啦。一旦你一工啦，着着食道癌啦，那着着胃癌啦、大肠癌啦、口腔癌啦，我看你改会起来也袂。迄个时阵拢未后悔，拢未富啊！啊，人无啊多定来呢，人人生无啊多定来呢。所以讲阿强伫咧遮甲恁奉劝，有咧食薰啦、电子烟也好啦，啊，是讲咧食迄个薰草薰的哦。爱戒就戒啦，我较早一工是3包呢，卖讲一工啦，都看来讲闹咧应酬啊，应酬安尼几点真久，5、6点真久，顾3包薰呢，我即卖一支我都无食，我甚至闻到薰我会感觉讲足臭的，我若去拍球闹人咧点薰，我叫伊去较边仔，较边仔，即个遮尼好的所在，你点么遮咧食薰？
即摆出去闹，当时来看人咧食薰咧吼，会用排斥呢。即摆因为人食薰的人口是愈来愈少啊，第一薰愈来愈贵啦，我同意。薰尽量较贵的，也若无你甲看讲，你家己糟蹋个你家己的身体，啊，再佫摕健保，若破病佫摕健保，啊，健保的负担就佫大，啊，唔免踮喺你身躯顶甲你扣税呢啦，学较巧的啦。食薰本方是上解戆的啊，来。民生的问题，我搁来讲，这天气热，用电量就大啊。台电啊，原本点在十月份的时阵啊，有提议啊，要起电费9%，9%是啥物种概念？哦，比如讲，恁兜的电费一个月那1000块，1000块啦，会起90块啦。嗯，啊，那10000块就起900块啊咧，啊，都要9%甲10%差不多啦。但是今仔日新闻有咧报啦。讲行政院吼，惊讲物资波动伤过头大，尤其是油电若要起价，油电若起价，逐项都起，因为油甲电吼是上界直接的啊。你甲看讲店家倒啊，店家爱用着油无爱啊，店家爱用着电无爱啊，无电是要安怎做生意？一旦若起价，你物件就起价啊嘛。准备700几亿，要来平稳物资啊。讲安尼吼，较袂造成着百姓的反弹啦。我看唔是啦，够讲诶，即新闻啊看出来吼，即、這个换政府的人都袂晓换，啊无即卖目一个呢，伫要选举啊呢，拢是因为着选举啦。选举的时阵，上解戆的，就是话讲油电要起，油电若要起，加加减减会影响着选票呢。啊，影响唔在济啊，只有你中间选民是有够济呢。即卖中间选民还搁咧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啊，那参照讲，即摆我顶礼拜登记，哦，大家收钱去登记哦，登记议员、登记乡长、登记代表、登记村长哦。迄本地一个唔正所在，啊，无啥物油水，哎呦，村长安尼两三个去登记，啊，讲代表就好啊。较早哦，一区啦，要选5个啦，那6、7个啊登记就真济个啦。即摆哦，正10个咧登记啊，你讲讲竞争看偌大，啊，议员竞争搁较大啦。哦，即摆吼，那迄选举那一个到位吼，一挂只阿公阿妈讲外好康的了，人也招到去哟。安尼四界去跟人去佚佗哦，啊，正好哦。这本地吼，费用都爱几万块呢。这啥物人啊？这阿强要选议员啊，甲咱补助啊，一个人500多啊。哈、啊，500大饭店哦，食餐厅哦，哎呦，咱正好康。啊，后摆吼、哦，咱都爱选好伊哈，选好伊搁较好康，一康拢掠双只，这都是变相的买票啦。啊，人迄较假的吼、哦，搁1-2个月才有选举呢，即摆钱拢。钱拢撸伊啊嘞，黄阿强撸啥物钱？敢若阁有买票的文化，庄卡所在哦，你有买无一定会掉啦，啊若无买绝对袂掉啦。选举我插有够济啊，黄阿强你安尼讲爱有证据呢，啊啥物人买票？你袂晓去问迄选代表的，是毋是亲像我讲的？尤其是你若要做代表主席，也是讲吼、哦，对家己足有自信的，已经连任几落任啊。准备议员要来选议长甲副议长，这个时阵哪有人登记的？哦，阿强因阿爸也登记，因老母嘛登记。哎呦，因的姊妹伴大家都登记。啊，人这口罩吼，伫地方方便上盖好，登记一个调一个，登记5个调5个，安尼真简单。还未选举哦，我已经看好啊、哦。强啊，啊选刷这麻烦一个啦。这卖选举哦，溜溜啊都拢爱用着钱呢。这你先提起，这你先提起用。哎呦，一工这大工哦，这内底唔过落本下下啦，点点啦，先提起用啦。啊，那选刷，都我那有条，你那有条，会记哩哈。在选主席的时阵哦，这麻烦你支持一下。啊，啦，兄弟啊，讲这个话300话，啊，那家己的都我提到这狗勒嗦。在讲的时阵哦，咱后边走的人一定接气味啊。啊，强敢真正有影安尼？有影无影？我讲的，你去问迄选举的。我只甲你讲的，迄什么人啦？遐内行，即个有当时啊吼，会当做袂当讲，啊有当时啊，佫会当讲袂，会当讲袂使你做。选举就是安尼。啊，若踮在选举前，我甲你讲，油电绝对唔敢起价啦，都无咧戆讲，都咧要找无人，找无人，但我买票啊，讲讲过。
搁将着这中间选民踮喺咧摇摆，踮喺咧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将着这些人赶走，都无咧空讲，啊无怪行政院提要甲几千亿，讲我做平稳物质，因为着选举啦，选举前你若讲油田若要去就惨无，无票，啊你若选举前若较巧的吼，像迄落啊，迄食政府头路的公家机关的呀，你若甲讲要调薪水哦，吼吼，阿娘喂，啊，人讲迄有诶讲天咧算着调啊啦，天咧算着调啊啦，即卖都钱上介好用啦，人一旦若离开着钱啊，废人一个啦，你若离开着钱，敢毋是一个废人？啊，若钱，你讲钱遮尔好，啊钱若一旦离开着人咧，废纸一张啦，无人咧嫌钱济，你讲对毋对？但是即卖物件啊，直直起，只有薪水无得起。咱即卖靠底啊，定定是跌崩子。有当时啊，银行的利息个啊，拿袂起。好业甲善者会差愈来愈济。人个一挂政治人物拢嘛咧反，无用算计啊，咧插手你一般个百姓唔知食个饱，穿个少无？咱个国家讲咧拼经济，百姓无用咧拼啥？变负债，物件逐项都起价，生活吼真正愈来愈倒退。哦，强啊，夭寿！哇、哦，你参这后发多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得予大家听哦。油电如果来起价，你看好业善者都差真济。人是土地骨落地，咱是无钱通买新鞋。你讲要起高趴？一个月油电啊，一万块去起九百嘛，才九百呢。迄好业人，他有甲差甲迄九百，都九百九万，伊都无差迄落钱。人迄有钱的是钱侪，甲唔知要安怎开。啊，咱是惨要买，摕钱要来买一双新鞋都无，也有生。

0: 那迄餐厅那都买袂起，我即卖扒拉大起价呢，啊都无扒拉通我使用大起价。讲日常生活起大价，食穿逐项都成问题。朋友若来是假好礼，哎呦，叫查某人水果愈切愈细滴，扒拉切较细滴，贵到要靠边去，你切啊大滴。我平常时都安尼切，平常时，即卖哦。还佫立住囡仔的注册费，逐项，哎呦，少当啊哦，拢来啊，拢全少了啊，切甲细滴哩啦。囡仔注册贵要死，营养的午餐也袂起，拄到油电话要起，是要如何过日子？民生的问题放一边，定定选举差几年，卡半拢是迄出戏。何时才会完结篇？物资波动凄惨大，百姓的心思啥人知？若无要是讲好家在，只求平安无求财啊，无求财！吼吼，阿强哦，啊，这拢有押韵的吼，啊，拢四句，搁扣七字安尼，啊，咬，到一只敢若参上狗啦。物件逐项直直起，只有薪水无底起，裤底啊定定低磅，只银行利息拿袂起。咱的国家拼经济，百姓无用拼负债，物件逐项拢起价，生活愈来愈倒退。啊，油电如果来起价，好业善者差真济，咱是土地骨落地，咱是无钱通买新鞋。也有生活那方便，有人辛苦排负债，蒜头欠芳欠芳加减啊个，谁知影蒜头起大价？日常生活起大价，食穿逐项成问题。朋友哪来过好呢？水果哪穿哪细滴？囡仔注册贵要死，营养午餐拿袂起，拄到油电话要起，是要如何过日子？啊，民生的问题放一边，定定选举差几年，卡半拢是迄出戏，何时才会完结篇？都爱等年底啊啦！讲物资波动千惨代，百姓心思啥人知？那无要是好家财，只求平安无求财啊！嘿，无啊，求财咯！好啦，好。来，啊，大头啊，先收收起来。嗯，即阵安尼演说啊，过来。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到位啊吼。进前你拢买三盒、六盒、九盒，即卖唔免，即卖我拢要卖你高盒的。啊，这项物件对你真重要哦。虽然生活真艰苦，但是人咧，人讲时机好嘛，人咧了钱；时机歹嘛，人咧趁钱呐。啊，唯一未改变的就是身体。我讲吼，人生无得颠倒。无定来，咱有岁数啊，尤其是咱的血管，我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大细条条条通。啊，若要条条通哦，市面上的产品是有够济。敢若讲纳豆激酶、甲银激酶就好啊。哎呦，迄若去药房，你是看甲雾煞煞，找无人参上咱成分遮尼好个啦。啊，平平车的钱，你唔买高单位的；平平车的钱，你唔买较高尚的。你看若要贪着俗，贪着俗，你就会买高刷。啊，那我咧讲哦，比较较含慢，我拢靠遮啦，遮一堆咧排队啦，排队要来甲咱做见证啦，要来甲咱分享啦。哎呦，老东西啊，你都爱听会落哦。
1: 我是拢买几年的啦，
0: 吼、哦，
1: 昨暗想定讲，啊无，无，我买两盒啊。连的我拢买几年，你袂记哦？
0: 吼、哦，啊，白妈妈。
1: 哈、啊，是我93岁啊。
0: 哦，93，身体有够好。
1: 嘛，食几多年啊？
0: 哦，你已经食几啊年啊？吓。
1: 哈。
0: 啊，食到即摆已经93岁啊。
1: 哈。
0: 哇，有够赞，有够赞。
1: 啊，食目睭的。
0: 吼、
1: 哦。啊，食迄种春啊，迄啰。几多项拢有吃。
0: 吼、哦，啊你即摆吼，白妈妈。
1: 啊。
0: 啊你若有去抽血吼。
1: 哈、啊。
0: 你的血就会加较清血咯。
1: 我糖尿病啦。
0: 吼、哦，我讲你若
1: 是。我食几多，我唔敢休，我都目睭诶，我也食迄落，啊，剩迄落红霞迄蜂蜜。
0: 蜂胶啦。
1: 啊，迄个，迄个蜜。我嘛每年拢有买，
0: 吼、哦、好，
1: 啊都几多年啊？
0: 你今年已经食到93，吼、
1: 哦，
0: 啊，咱这单位悬，你即摆若去身体检查，医生会甲你讲，哎呦，白妈妈、白阿妈，哦，啊，你顾甲身体有够好哦。
1: 啊无，那都无啊多，拢红

0: 哦，拢红字吼。
1: 啊，车害哦，啊，我都唔敢停。
0: 对啦。
1: 几年我唔敢停。
0: 对，阿母啊，我咧讲吼。
1: 哈，电台干那，拢干那食阿强的那尼啊，我唔捌唔捌食白带，拢唔捌。
0: 安尼吼，好。
1: 啊，我都干那食阿强的迄落电台物件，白味我都。拢也唔捌买，
0: 白妈妈，
1: 啊都哈，
0: 你就是信任我阿强，你看他食我的呀，你
1: 啦吼。我信任你。
0: 谢谢啊，你即摆，
1: 你做老实老实。
0: 啊，即摆吼，
1: 啊有顾老大人。
0: 好，白妈妈。
1: 喂。
0: 你即摆食到93，过来103，过来113。
1: 无当遐好康啦。
0: 啊，这无遐好康啊，过来123，啊你都爱较接到我联络的哦嘿。哦，白妈妈再见。
1: 哦，再见，再见，再见。
0: 来，这白妈妈吼，90几岁啊，较早身体检查拢红字的，即卖一个食了好了，呵呵，强啊！我拢唔敢停咧，我拢唔敢停咧，都电台我干那食你的啊，尔，别人咧讲伊拢信袂落。实在是吼，我干那这点温情吼，我都欠恁一世人，我一世人啊，遮济人爱害，要怎害完？啊，无我唱歌互恁大家听啦，唱歌互恁大家听吼。啊，稍等下再来讲啊。朋友讲要听一首《情泪》，邀请大家共同收听。

0: 非常感谢来。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来啊吼，我今仔日要卖你高压的就好，尤其是新朋友新人去。阿强伫个只主持克林俱乐部37年啊，今年准备要举办着37年周年庆。坐点诶，只主持37年啊，这毋是逐口罩有诶呢。克林俱乐部这老招牌啊呢，尤其是讲我诶纳豆姊妹真正有够好诶，好，你要找即个单位找无啦。外口药房、药妆店，包括电视、电台的广告，纳豆姊妹、尹姊妹比比皆是，但是无甲一个品牌比咱比会到。加单位后人做5000的，后做8000的，后做10000的啦，是要安那甲咱这一克用40000 FU 的比？敢若讲钱就好啊，5000、10000块甲40000块是要安怎比？啊，唔只讲咱这好朋友讲爱有强啊。吃你的纳豆激酶，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暗呢？啊，莫怪吃着真有感觉。来，今仔日吼，阿强同款甲恁做一个犹太，咱做60粒装，啊，要安怎吃？真简单啦、啊！你要困之前，甲我吃2粒，一天吃2粒就好啊，一天吃2粒就好啊，唔免参像迄落鸡蛋类的，一天都爱吃10外粒，咱这2粒就输赢哈。要困之前，甲我吃2粒，一盒会当互你吃1个月份。好，你开一个2500块，我卖你这个介绍，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我常常讲哦，甘愿甲恁握手做朋友，都唔甘愿讲哦，做生意生意来甲恁结冤仇。啊，做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我介绍的物件这么好，你爱买，等于听走你的身体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一律全部拢甲我买一盒得，因为一盒得会当食1个月份，大大大。到后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你来今仔日来买一盒，我优待你2000块食1个月份，本地爱2500，我优待你1个月份才2000块尔。这种高单位的卖你2000块，你还搁咧怀疑哦？啊，无大劲，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一盒，我送你。摕一斤草莓，请恁食好唔好？啊，若煮完两盒的吼，称2斤，啊，拢买一盒就好啊，买一盒就好啊，食完才阁买啦。来，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煮完，拢买一盒就好哈。我咧卖物件，我无咧卖大组、特大组的拢无，我拢一盒啊，一盒啊卖你。你一盒若食完了后，你才阁买，食3-5个月了后，你家己就会去感受到讲，嗨，哎呦，强啊！有影呢，电台咧卖物件遮尼好，翁仔某大家学落个，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今仔日吼，你来注文，我阁请你食草莓，今仔日我优待你一盒，毋免2500，2000块食1个月份，哒哒哒，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喂。
0: 喂。
1: 我乌龙家迄个新源乡平东关。
0: 吼。
1: 爱中心路68号。
0: 你要注文了。
1: 要、
0: 嗯、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哦，不管你住伫倒位，今仔日节目你若有在听。我今仔日拢要卖你一盒就好，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一盒寄到遮来歹势，安尼要买2盒会使哩无？会啦。但是货量都无真济啦，你上盖好买一盒就好，买一盒就好。你今仔日若买一盒，我优待你2000块食1个月份呢。而且我要阁称一斤草莓，请你食哦。我要阁称一斤草莓，请你食哦。我要阁称一斤草莓，请你食哦。有咧听节目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今仔日节目你到哪有在收听？我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有够好。即卖人吼，你甲看，食好做轻巧，各拢平淡叮当，平淡运动，叫你出来晒一日日，看他晒一日日，你都唔肯，都无咧空诶。讲当诶日头遐炎着，晒着皮肤会疼呢。迄有诶人哦，从来毋捌咧晒日头呢，嘛毋捌咧运动流汗呢。啊，你逐工直直推，直直推，安尼敢好？你敢毋免清灰？ 我讲要达到讲惠港的清道夫，一定爱上两万单位的。咱这个一澳呢，两澳呢，四万单位的呢。喂，你好。喂，你好。我歹势。来。啊，电话我切掉的，你搁点卡一摆吼。0800-889-887-0800-889-887，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即卖阿强现场开放，互恁登记注文，有需要的电话卡来。我常常讲山顶在注文咯，温情就较大个天。啊，那山卡伫咧注文，温情就较大卡烫啊。物件好，唔惊讲恁回避回啦，干那惊讲你唔捌回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人个别人吼在卖一盒拢几百块啊，你都卖到2500。啊，迄单位外悬嘞，啊，早伊袂内底也无啥，迄包括内底的内容啥物物件，内容物是啥物物件，你都唔知影。你买一大堆是要创啥？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啊，讲一双哈。
0: 一盒啦。
2: 哈，
0: 八百块。
2: 这个15号说。
0: 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喂。嘿。一盒。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来一盒就好啦，唔是一组啦，一盒啦。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你买啊一盒要创啥？咱正常一两礼拜，伫咧做犹太，迄无话讲，有话讲哎，有靠边有阿强有，啊！但我无要一摆买遐尼多呢，都经济能力有限啦。我咧甲你买，拢买一盒两盒，啊！那拢无听人咧注文，迄个山盒啊，拢唔敢甲你买，歹势呢。我讲哎呦，你太遐尼客气啦，人客啊！我上加爱买你的嘛是高阿伯，上加爱买你的嘛是一盒两盒。啊，你若食了若好，长时间留底食的话，后摆阿强若咧做犹太的时阵，你再来买几组，安尼唔对好，安尼对啦。阿强，你咧讲哦，拢介有良心啦。啊，拢哦，甲阮争取犹太，啊，亲像咱咧经商的这个茶梅，这制作的过程嘛是足辛苦。但是我甲你讲，茶梅无稀罕啦。你唔通为着我咧送茶梅来甲我买我的产品呢？都唔是他家去强调讲啊，即卖听众大部分拢安尼啦。哎呦呀，敢那亲像咧家乡对白哦。哦，那遐侪人咧注文，咱就赶紧电话甲卡，药啊就加买。哎呦，买，搁惊厝边头买知影，结果买一大堆拢无咧食啦。我就讲你买你有需要的物件，即卖电台咧卖物件吼，甲恁想的是无同款。因为这拢有牌照的啊！我伫个遮咧广告，伫遮咧主持，爱经过政府监督、NCC 监督、卫生局监督呢。敢会使你乌白讲、乌白广告的？啊，我咧讲，咱的物件你若买着，有诶讲，哎呦，爱强共名的呢，共款都无共师傅啦。看来我讲一个上简单啦，即卖市面上啦。食平常时的保养，那倒止霉、甲引止霉，敢无济？看来讲电视、电台就好，上届无上1000种品牌以上啦。你甲比较，如果若比我的较好的话，啊，我甲你拜托，你唔通买我的，你爱去买伊的。但是即卖木当金就是无啊，啊，我都常常讲，若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钱若敢开就有，啊，我唔是干那叫恁食呢？我阿强一工嘛两粒呢。有当时啊，人客呐来讲，哎呦，啊，这食这咁好，我一摆十粒我嘛吞落呢。啊，你唔是讲两粒嘛？你啊，这一摆吞到十粒，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这食这无白害啦。啊，那一工呐两粒就好啊。敢那亲像讲咱厝内啊，你着一工呐甲扫两摆啊，都清气当当啊啦，唔免逐点钟拢扫啦。啊，你嘛无迄个美国时间啦。啊，伊个成分，伊个量就是安尼。你食较济吼，咱身躯嘛无法多吸收啊，有啦算拍算浪费啊。拄拄啊好，进两粒上介好。啊，我为虾米讲叫你食要困进前？你要困进前，你两粒甲食落，你唔通看这两粒呢？人客啊，你长时间哪甲食的话啊，伊迄个正常的循环会当达到10点钟久以上。啊，唔通等到讲天气寒的时阵，才要来清肺，才要来顾肺管。咱这不是看他讲要清肺啊，尔呢，佫会当预防着动脉硬化。啊，遮好的物件，你太爱推广；遮好的物件，你太爱分享。你看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迄有诶，不是看他家己咧食呢。有诶，阿公阿妈讲强啊，我电台吼，安尼自透早听到暗，毋捌甲别人买物件，独独就看他家己买。 啊，买了食了会用你吼。我即摆吼拢摕互囡仔食呢。诶，做老爸老母，做阿公阿嬷，先做白鸟鼠啊呢。唔敢乌白摕互伊个囝囝孙孙食呢。但是家己若食了若好，即好个物件，我定定讲爱分享嘛。我拢嘛靠遮个听众朋友替阿强斗讲古斗介绍，啊无他咱。啊，有当时啊，我若踮喺车顶咧听别人嘅节目哦，哎呦，夭寿哦，有够贤讲哦，咱是要安怎甲人比，敢若亲像阮老母讲嘅。啊，若阮咧强啊节目是恁伫学咯，迄若要提钱请我听吼，我都未交瘾。喂，你好。喂。
3: 喂。
0: 嘿、欸。
3: 你敢阿强者？
0: 嘿，我阿强，你好。
3: 哦，我楼卡。
0: 楼卡吼，敢买楼顶？嘿，楼顶较贵哦。嘿，楼顶查某囡仔嘛较水哦。
3: 嗯，
0: 嘿嘿嘿嘿嘿嘿。
3: 较水
0: 也无看啊。啊，无看啊，无查甫嘛较缘投。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喂，你好。
4: 你好，我甲你买纳豆。
0: 好，要买几盒？
4: 两盒。
0: 两盒，稍等下，我甲你讲哦。好。你捌食过我送你的梅啊无？
4: 捌啦。
0: 哦，茶梅，我一摆称两斤啊送你啊。
4: 好，
0: 谢谢，感恩你哦。嘿，阿银川，
4: 你今麦有放假无？
0: 放假明仔在家有，你要想说叫妈的啥哩？
4: 会使哦。
0: 好，你稍，你稍等嘞，稍等一下吼，来稍等一下吼，来。这明仔在放假的来，你先我登记一下。你等下莫来甲做文放假哦。你若安尼的时候，我怎唬你哦？因为人我明仔在有明仔在的套路啦，明仔在有明仔在的工课啦。啊！拄只人要先甲你注文，你著讲会使哩，啊会使哩都乱呢啊！你听有无？潘家明仔在遮来，安尼比较较老钱来来。喂，嘿，你好，我阿强。
5: 啊，哦，你是阿强
0: 啊？是啊。嘿，我阿强
5: 嘿。我是客家人啊。
0: 好、哦，你好，你好。
5: 啊、
0: 我也有一半的客家的血统，我外公跟外婆都是传统的客家人。
5: 我本身祖宗都是客家人。
0: 好好好，那你讲客家话哦，虽然我有一半的血统，但是我听不懂。
5: 啊，我跟你讲，
0: 好，
5: 因为我跌倒啊哈，
0: 好，
5: 有去医院啊，
0: 好，
5: 住院。哦，回来了，我现在回来了，我去医院住院，当然没有吃。但是我现在回来了，我跟你讲，那个我的血压都110多。
0: 哇，非常漂亮。
5: 医生也是说很漂亮。
0: 漂亮啦、啊，
5: 拿给他看，他看，那个加医科的医生一定要看血压嘛，哈。
0: 是。
5: 我那单子我早晚都有做功课。
0: 是。
5: 啊。要拿去给他看啊，
0: 是，
5: 我拿去给他看，他就说你的血压的那个血的都非常的好，
0: 很好哇，那你可能会吃到110、120哦、嗯。
5: 哎呦，你专门就讲祝福的话、
0: 啊，当然要祝福啊，不然
5: 我跟你讲，你更要吃到120，
0: 我要吃到200，这样子、
5: 哎、
0: 这样子才可以服务你们长长久久。
5: 我知道你的东西很好，你的人也很好。
0: 没有，
5: 因为我天天都有听你的节目了。
0: 这样子哈、哦，好，可以。
5: 那以前
0: 好、哦，那你现在血压已经正常了，要继续保持啊、哦、哈、
5: 哦。那当然了，
0: 对，
5: 血压就是最重要，
0: 最重要。
5: 血压要是不正常，你都会你自己就小心点。
0: 我跟你讲，只要你血压不正常哦。你身体每一个器官跟机能哦，全部都会坏掉，就像一台车子一样。一台车子如果它的温度如果都拉高的话，整台车子都会坏掉了。
5: 我这个
0: 所有器官都会受不了。
5: 我跟你讲，因为我常常都在听啊。
0: 是。
5: 我是觉得说你讲话很实在。
0: 谢谢谢谢。
5: 很实在。
0: 谢谢。
5: 还有做生意。也很体谅穷苦人呐、啊。
0: 谢谢啦，谢谢这位妈妈的这个赞美哈。
5: 讲真的，我不是赞美，这确实人老实不老实就知道说，有 有没有真的到家。
0: 好，这样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呐、啊，哈。
5: 对对对。
0: 做人，你如果做一些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连晚上都会睡不着觉。你看哈、哦，像你今天打给我说，你已经血压已经控制的都很正常了，我晚上连睡觉我都会做到好梦呢。嗯。
5: 那医生就说很漂亮啊，
0: 很漂亮，
5: 因为我尿是哪去？他要看的话就说，哎呀，你的血压很漂亮。
0: 好，好，那这样就好，谢谢你哦，感恩你的分享哈、
5: 哦。
0: 好，
5: 谢
0: 谢
5: 你，
0: 好，再见，
5: 谢谢你的，
0: 好，应该的哈，再联络好不好？
5: 好，
0: 谢
5: 谢
0: 你，谢
5: 谢，
0: 再见，再见，再见，
5: 再见，拜拜。
0: 感谢。听众朋友都是安尼吼，这点的温情实在是阿强吼，拢用纸甲包起来藏。所以我未使你乌白广告，未使你乌白介绍，未使你提了粗俗的物件，啥是粗俗？嘛唔是讲粗俗啦，就是讲咱的纳豆姊妹，我一克用四万单位，我会当甲分做四盒卖你，变一万单位的呢？啊，何必呢？无必要，因为这我家己嘛在吃，阮老母嘛有在吃。啊，今仔日，你看这主文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阿
0: 强
6: 哦。
0: 嘿。
6: 我要纳豆姊妹。
0: 要几盒哈？
6: 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哦，你买一盒嘛好，买两盒嘛好。你今仔日有来甲主文，我一盒都是犹太，互你食一个月份2000块，两盒本底爱5000，犹太4000块。啊、我要搁请一斤茶梅，请你吃。这茶梅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因为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你卡对现场来甲我助文啊，我敢免甲你感谢啊，敢免甲你答谢啊，啊，我互你吃一个酸甜啊，酸甜安尼酸溜酸溜，吃着真好哦。主要，咱我希望讲我的听众朋友肺更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你就是要睏进前，甲我食两粒，食长时间的哈。卖讲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买一盒仔食看咧啊！迄一盒我你讲无啥效果，喂你好。
5: 喂，阿强呀。
0: 哟。
5: 我食哪口啦？啊，买。
0: 好，稍等咧，来外口甲你登记啊！你要买我知影，因为即卖后壁电话拢塌掉的，0800889887，0800889887，你有卡？家财万贯嘛，都爱身体有够用，你才享受会到呢。你像今仔日新闻在报，福华饭店第三代少年头家落无人机啊，昏呢，送去病院，才知影讲出血性的中风，救十外天就死啊。这财产敢无济？几岁？50几岁啊？尔，哎呦，夭寿哦！50几岁就中风啊，救无哇？这唔白断着大条诶！他伫咧闹诶啦，逼断着大条出血啦，救十几工啦，50桶血啊尔啦，拄落无人机倒来台湾，拄落无人机啊尔都好呢啊啦，这敢无好个啊？这敢无好个啊？我咧合理怀疑吼、哦，这个少年头家第三代福华饭店诶头家，应该平常时啊拢无咧流血压啦，平常时啊身体，你看迄有诶足好个，有诶吼、哦，足天气呢，你看好个人。迄逐工山顶海味烧酒，当时啊歹习惯，逐项都拢有呢。迄暗时啊一摊开落拢几十万呢。你若要叫伊一个月开一几千块来听身体，迄有诶开袂落呢，都是有即落人啦。啊，钱遐尼济，实在是咱看到实在是迄啦，实在趁遐济嘛无效啦，享受袂着啦。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常常讲，如果做生意若失败，你唔只有健康的身体，东山再起的机会。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明仔载再过来，啊，明仔载潘家应该会来啦，哈、哦！好，啊，我安尼简单讲就好，明仔载再过来。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8: 现在时间14点整。
6: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0: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3: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琼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每一天准时伫咧甲咱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两点到三点是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一起为咱空中朋友来主持服务。那么非常的感谢啊，咱空中朋友你的收听。那今日的节目是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伫这个所在为咱空中朋友来主持服务。那么今日节目一开始，要甲咱空中朋友要来探讨的，就有关到啊，咱的营养分的问题。那么，咱大家拢知道，咱食物件啦吼，啊，咱足惊讲食了无营养啊。有当时啊，佮讲，即摆囡仔、即摆人啊，啊，愈来愈营养啦吼，啊，食甲时阵胖嘟嘟，即摆小学吼，啊，含较早无相像啊吼，啊，即摆小学呢，学生啊，大部分表现起来拢比过去拢加上，拢上过头。啊，大口气啊！吼，那么到底咱的食食到底是什么款的内容啊？到底是安怎？吼、哦，今日啊，林秘书简单的啊，伫这个所在几句话，甲咱空中朋友来做一寡探讨。第一，就是讲咱的营养分呢，其实拢总呢分做主要三种的营养分。咱所食一排物件，咱人身躯所需要，就是三类的啊，三种。一种就是咱蛋白质。啊，蛋白质啊，一种就是咱叫做啊糖类的物件，糖质类的物件啊，一类就是油脂的物件，这三项。那么这三项内底呢，其中蛋白质的物件其实就是氨基酸啊，也就是拢总有21种的氨基酸哦。啊，乌白豆，这行到一行的氨基酸啊，这个顺序无一定啦吼、哦。啊，这么豆较足重的吼、哦，咱叫做蛋白质。那么每一种的动物。有每一种动物无同款的蛋白质，它就低，哦啊低吧，哦啊个冷吧，啊这内底拢主要是成分是蛋白质啦。那么这蛋白质就是一个氨基酸所导的，其实这氨基酸啊一只的氨基酸其实拢差不多同款啦，哦同款是21种啊22种，大概就是拢这几种，但是伊的倒换呢，低倒的这个。安怎倒对一种，倒对一种，啊，倒到尾啊，怎么变成蛋白质安尼哦？猪的倒法跟人的倒法都无啥相像啊。那每一种动物跟每一种动物的拢总无同款啊。哦，这就是无同款的动物有无同款的？你虽然讲是肉啊牛肉啊牛肉，但是牛肉的倒跟咱人无同款哦。所以讲咱人呢，对着这个蛋白质其实有真大的这个敏感性。如果这个蛋白质呢直接哦啊来注射对。把款的动物的蛋白质直接注射对咱人身躯这边吼，咱人吼就可能会死亡啊，随死哈啊，所以讲迄个像迄个蛇毒有无哈？那蛇毒是一种的蛋白质呢，伊即嘛吼，伊就是无同款的蛋白质，哎，即嘛给你加了吼，叫毒蛇加掉，即嘛毒蛇加掉了后。伊个毒蛇对伊的喙齿内底走迄个蛋白质，怎直接走对你的血管这边？哇、哦啊！这外来的蛋白质，咱人去拄着这外来的蛋白质反应非常激烈啦、啊。啊，利用这款足激烈的经营之下，反应足激烈的经营，超过激烈呢，怎引起死亡吼、哦？啊，死亡啊，所以讲足毒啊。有个人唔知影讲，哇、哦，蛇足毒个啊，哦，啊，毒蛇诶，毒蛇迄、这个毒液哦，该放喺杯仔底安尼，啉落去啊，无包做包死诶，唔是哦，啉落真营养哈，啉落含咧食鸡卵同款。啊，反倒当来讲，哦，同讲我听到咧，安尼咁对，林秘书你讲安尼咁对，诶、欸，我讲安尼无唔对，大家唔免怀疑哈、哦。啊，搁、啊、再来，啊，反另外一句话来讲，鸡卵哦，咱刚刚咧食鸡卵鸭卵哦，那么这鸡卵是一种的蛋白质啊，咱咧食，咱大家咧食拢无代志哦。但是咱即把这鸡卵哦，2000啊。咱用咧注射这蛋白，丢一点仔怎啊对咱的血管阻塞？安尼原来是同款人，我那叫伊足毒的啦。安那讲，因为这款的蛋白质跟咱人的蛋白质不同，咱的感觉到这款的无同款的蛋白质入来，佮大量入来的时阵吼，咱的反应，咱身躯对着外来的蛋白质拢有真激烈的反应。即我自早啊，就甲咱空中朋友做这款的解说过。所以呢，算讲虽然。啊，这个蛋白质是咱平常时常咧食的鸡卵，无啥要紧，但是佮猪对血管类一下都哦，都翘起来人，翘起来人，直接袂掉。这就是人对着外口来的这个蛋白质，拢有一种诶过敏的现象。所以特别甲咱大家讲诶，主要就是要讲强，啊，咱咧食来拢无代志，咱咧食 就是经过咱的胃，甲咱的十二指肠咧，甲这蛋白质，甲伊剁做一扎一扎，剁做一扎一扎，哦，啊，这个叫做消化酶，利用消化酶咧，甲伊剁做一扎一扎，然后入去到咱的小肠吸收入来咧，唔是蛋白质，吸收入来是氨基酸，吼、哦，氨基酸。所以即卖吸收这氨基酸入来了后，咱人再个利用咱人所需要的，这氨基酸照咱人家己本身的意思。那么那个到咱人需要的蛋白质安尼，哦，这差不多啊，这个理论差不多成这安尼。那么所以讲，咱咧外口边食一排物件，大概都是有蛋白质这类的吼、哦，就是氨基酸夹夹夹夹做伙这类的氨蛋白质。啊，佮另外一类呢，就是这个糖类，糖类较单纯啦，一般大部分的糖类吼、哦，像咱咧食饭安尼啦，食饭这种糖类的物件，你来迄饭哦。啊，囥喺嘴里，甲剥剥剥，啊剥较久诶，拢卖甲吞落，一直剥，啊看咱诶嘴软，一直嚼做伙，一直剥剥剥，剥较尾啊吼，佫会甜呢，啊，这就是糖类甜的甜类诶物件，糖类诶物件，你剥较尾会甜，是安怎？因为咱咧饭呢，就是一扎一扎哦，诶葡萄糖哦，所倒起来啊，葡萄糖啊，啊一扎一扎的葡萄糖，啊倒滴锅倒菜刀倒个足重诶，咱叫做淀粉呐、啊，淀粉呐、啊。哦，实际上，咱食的饭啊，这就是淀粉；咱咧食的啊，这个啊米粉，这就是淀粉；咱食的啊，像面包那些那种米粉做的，拢总是淀粉哦。啊，所以啊，像讲咱咧食的诶，这个马铃薯啦，啊，像讲咱伫咧食的这个啊地瓜吼、哦、啊，咱番薯啊囝食番薯。番薯咧，内底面就是主要就是甜嘛吼、哦，这种淀粉，内底面的淀粉呢，啊，经过咱的消化，啊，在胃袂当消化，胃较薄安尼啊，淀粉必须要走来到啊十二指肠的时阵，才会当解消化，剁做一扎一扎，啊，这个氨唔是剁做一扎一扎的葡萄糖安尼就对，但是你嘴呢，内底的嘴软，内底含有一种的消化酶。这款的消化酶有法多糖啊加，你若补伤久，你会当把这个淀粉改当作一扎一扎的双糖嘞，双糖就是两个葡萄糖夹做伙啦，两个葡萄糖，安尼就对，哦，啊时阵啊，一般出名的双糖有三种，哦啊出名的单糖有三种，但其中上重要，咱卖讲遐尼济，哦，咱最主要就是来讲，最主要就是咱的。这个葡萄糖这是相当重要的，几乎啦吼、哦，所有的淀粉拢是葡萄糖哦，所倒起来啊、哦。那么那个草啊，那个牛吃草，哦，牛拢在吃草，不咧吃肉，牛咧吃草啊。到了人吃草无效咧，人吃草都未无法度消化吸收，人吃草都无法度啥啦。那个牛甲迄马啊，拢吃草啊，就好啊，都够啊。因为草啊内底最主要的成分呢。哦，植物啦、啊，植物最主要的成分就是叫做 cellulose， 就是一种的啊、叫做纤维呀、纤维啊、纤维素。哦，那么这个纤维素是什么物件导的？这纤维素嘛是葡萄糖导的啦，葡萄糖。嗯啊，奇怪，那么纤维素都葡萄糖导起来，咱人吃了，咱袂当甲伊啊当做葡萄糖。你来讲牛吃了来讲牛啊，哦，啊是讲羊啊咩咩哦，那吃到这个草啊。伊内底拢纤维素，伊食落到胃啊十二指肠，伊内底经过消化了后呢，啊那么变作甲剁作一扎一扎的葡萄糖安尼，诶对伊来讲是一个真营养的物件，伊会当安尼，干那食迄草啊吼，伊特别啊过日子啊，伊特别诶时阵有够营养分啊，啊但是咱人呢，啊食草啊无路用，因为安怎呢？因为咱一个物件，你像讲葡萄糖这么长变淀粉，要甲伊剁作一扎一扎，要甲剁个一扎一扎安尼来讲。这必须要一种也叫做消化酶、消化酵素。消化酶就是消化酵素。哦，你不是讲个浸个水个，就你个草啊个浸个久嘛，个一支草啊底下。哦，你就是爱有一种酵素、消化酵素，啊是咱叫做消化酶。你这是啊，这个医学上个名词。哦，消化酶、消化酵素，这个物件呢，甲伊染做伙染落去这个，比如讲。咱的啊淀粉酶哦，淀粉的酵素，那么含淀粉染做料，这淀粉就会甲剁作一扎一扎的葡萄糖出来，伊就迄个能力会当甲伊剁作一扎扎的葡萄糖。那么这个消化酶是伫多几家有呢？ 咱的十二指肠才有。咱的十二指肠有一种酶，哦，一种酵素呢，会当乎咱的淀粉安尼剁作一扎一扎来变成葡萄糖安尼就对。那么牛甲马啊，羊啊，妹妹，因咧食迄个啊纤维素，伊会当有一种纤维素吼，纤维的酶呢，是伫个伊个十二指肠内底会当甲伊剁作一扎一扎哦，变葡萄糖。先论咱人。平平共款是即葡萄糖，安尼一扎一扎在咧倒倒倒倒，倒到尾也叫做淀粉。啊，弦外伊个草啊，迄、那个我做纤维元素吼，弦外那也咧一扎一共款葡萄糖咧倒倒，弦外那也说唔是淀粉，那也说变成诶纤维素咧。哦，这就是伫医学上小夸，讲深也无深啦，小夸一个无共款咧。平平是葡萄糖，平平葡萄糖，但是伊其中有一个所在吼，位置吼。方向无同，方向无同，方向无安尼尔，干那，咱知影差不多是安尼。你咱大家空中朋友知影就是安尼。白白葡萄糖有分做阿尔法葡萄糖甲贝塔葡萄糖，阿尔法葡萄糖甲贝塔葡萄糖内底即个原子数什么糖拢同款。啊，以后新陈代谢了所产生的作用，伫咱身躯内底新陈代谢会当做咱的火炉，会当帮忙咱的新陈代谢，拢总同款。但是因为伊内底有某一个所在。拄啊，干那一个所在尔，伊迄个方向物件，导的迄两支吼，即个 OHG 加 HG， 即个方向吼，两个小可无同，所以啊无同的，一个叫做阿尔法，一个叫做贝塔。咱人呢，那么所吃的这淀粉是由阿尔法葡萄糖吼所导起来，那么贝塔葡萄糖呢所导起来叫做纤维素，那么咱的淀粉的酶无法多糖啊，和遐的纤维素迄、那个。贝塔葡萄糖的解剁作一扎一扎，干那有法多糖哦，阿华葡萄糖俩啊，所以变成讲，总共一句，咱人无法多糖啊，消化纤维素啦，当然有诶大便哦，维生素 C 啊，爱时阵啊，拢有诶排泄管拢放未出来啊，那么放未出来了，我拢叫讲，你加一食瓜啊，纤维素啊，加食瓜菜，加食瓜啥，目的是啥呐？因这物件未消化，这物件虽然是纤维素，那是啊，贝塔葡萄糖所。倒起来，但是咱人无法多糖啊来消化贝塔葡萄糖，所以变成讲这规矩的纤维呢，怎啊拢无消化，无迄落啊怎走去到这个大肠走到粪口放出去。我哪呢加食瓜这边通啊？加食瓜这个目的，因为这纤维素你那是无消化，伊伫个咱的肠啊的过程内底，伊会本身会去吸收吼，会去夹一寡加一寡吼，较油性、较垃圾的物件，啊会当增加着咱大便的分量，啊会当时阵，互咱大便好放，啊佫会当互垃圾啊，即油吼的物件，会当加撮寡油的物件来离开着咱身躯吼，啊对咱身躯，敢那袂输咧清垃圾咧吼，是袂歹，安尼就对啦，吼、哦。啊，安尼意思，那、么所以讲啊，有当时啊，你那是讲大便袂上素食啊啥吼，加食寡纤维素，其实人普通加食寡菜吼，啊时阵虽然袂吸收，但是伊会帮忙咱甲咱啊，肠啊即个垃圾啊清哦清气哦，倒帮忙甲杀杀出去就对。所以即款嘞营养素嘞，咱叫做糖类的，啊另外一种营养素嘞，就是油性油的对。所谓油脂肪，那叫做脂肪。脂肪呢，入去到咱的身躯内底，经过消化，是该当作脂肪酸甲甘油两种。脂肪酸甲甘油啊，原来是同款伫咧十二指肠内底来做消化。差不多咱所食落的物件，大部分拢是伫十二指肠做消化。十二指肠对各种的啊，即个物件拢会当做消化。但是伫胃内底呢，伊是干那底下磨吼，啊时阵胃内底伊会使讲干那磨一磨尔啦吼。磨一磨啦吼，啊，甲磨后养伊啦。但是当然啦，胃内底我那有一种蛋白质甲蛋白冻的酶，意思就是讲，胃其实买蛋甲两百只咱食落去吧吼，改剁做较细滴、较细滴、较细滴。但是无法度甲剁较做氨基酸啦吼，爱当剁较做120个氨基酸、230个氨基酸夹夹做伙安尼一条。哦，迄叫做蛋白质、蛋白冻，吼、哦，啊嘛较细诶蛋白，啊，但是也未到多个氨基酸的程度，其实胃肠那消化有这作用，消化有这作用，啊，恁的嘴暖消化有一个作用，会当吼啊淀粉甲剁做啊两扎两扎，啊，就是双糖安尼吼。那么以外，大部分所有的咱要甲消化、要甲伊分解，安尼剁做一扎一扎，就是伫咱的这个十二指肠内底来甲伊剁做一扎一扎就对。 所以讲，咱若是了解这物件，咱就知咱的生活要食啥。哦，咱生活就是要食这三项尔，其中油唔茫食伤济啊。哦，爱时阵两杯汁会使食一啦，啊，但是唔茫干那一干干食卵啊，我食卵内底迄个蛋黄哦，啊，拢是迄、那个胆固醇是咱一般无啊多通来消化吼，啊，大家拢作成人我抓食卵，个食了个身体拢真歹哦，哦，啊，特别注意，若要食卵哦，食两千多两千尽量卖食吼，诶、哦，对身体较袂发生了变化吼、哦，咱无啊多通来排毒这些啊。胆固醇齁，所以特别注意一下齁。那么诶时阵除了这以外各有什么款的营养分啊，就是跟我做维他命啊，维他命太侪种了呀，我有维他命 A, 维他命 B, 维他命 C, 维他命 D, 维他命 E, 维他命 F, 啊哎一堆啦齁。那么这维他命到底是安怎吃安怎来摄取齁，哦咱都有较困难，所以有当我介绍咱吃综合维他命齁，一天吃一粒吧，啊咱都免惊讲啊咱的生活中吃了啥，无去吃了水果啦，我定来讲糖尿病人唔茫吃水果，啊结果糖尿病人讲我吃水果啊，我拢无维他命 C 咩喏，啊无维他命 C 的时阵齁，啊的时阵我的血筋嘛是比较歹，维他命 C 对血筋足好齁，齁会当帮忙血筋的弹性啦、啊、循环啦、啊、各方面齁，血筋壁较袂脆去，较袂破去，较袂迄落，诶，维他命 C 是原来有这款作用呢。那么袂喏，所以讲我讲一天啊，食一粒啊，啊，这个综合维他命吼，啊，我唔是咧讲某一间公司诶时阵广告，我常常咧讲一间公司啊嘛，讲啊歹势吼，无要紧。啊，我的意思是讲，因为真侪维他命吼，你来去药局买吼，拢足贵啊，其实啊，唔是真好药厂啊，所以我有同阿介绍讲明白啊，明白，就特间药房拢有伫咧卖吼，啊，比如讲善存啊、克服啦吼，特间药房拢有咧卖，但是无好谈。啊，无好谈伊这个啊，这个有书对，甲你介绍讲啊，佫有别款的对这种佫较好，佫较好安尼吼。总是啊，那是符合所有综合维他命拢总有诶吼，一天吃一粒啊，啊，拢总不要紧就对了吼，无一定对一个牌子啦吼。是讲总是一天来吃一粒综合维他命呢。那么其他咱的生活中、生活上饭也莫吃伤济，啊吧，即我吃寡啊，吃寡菜吼，啊油加减吃寡呢，安尼大概都有够。咱食营养分只要有够，咱人身顶代谢，咱人身骨需要的营养分，咱都够啊，唔通食伤济。食伤济呢，伊即马就消化伤济，啊，咱的胃十二指肠的负担就伤济。啊，即马只啊，走去小肠了，吸收对身骨入面，吸收身骨入面，你无消化掉伊的时阵，人愈来大块啊，咩呐？伊就诶时阵个消化掉伊啊，那么就变成心灵代谢就爱愈济，啊心灵代谢愈济了后，肺部产生就愈济，啊肺部产生愈济，咱的肝甲咱的腰子就负担愈大，对身体无任何好处啊。比如讲今仔日咱就食这个分量就有够，糖啊讲啊咱的这个营养分都有够啊，结果咱怎搁食一个超过安尼？加吃一杯安尼，啊加出来一杯就是伫咱人身躯内底，对咱来讲是种废物啦。哦，较早阮二姨吼，诶时阵都拢足够缺失啦。啊，桌顶诶物件食，大概食饱，爱着看啊，这坑里也无菜，迄坑里也无菜，啊遐也无菜，都一直吼、哦，一直食。我住伫因兜啊，住伫阮二姨因兜，因为迄阵阮兜是伫伫台北吼，搬、哦、去阮老爸去双连埔做土水啊。啊，我来高雄养伊读书诶时阵，住伫阮二姨因兜啊。哦，啊，阮二爷扣息，我就甲讲，二爷啊，你安尼咁对，你安尼规个拢安尼，大行拢扣息，拢扣食食落，无菜啊，无只倒衣裳嘛，无菜。我讲二爷啊，你甲倒衣裳无菜，无唔对啦。但是你甲倒对身躯落去吼，嘛是同款无菜呢，无发生作用呢，而且佫增加着身躯的负担呢，对身体无较好呢。古早人呢是讲食愈济愈好，但是真正的医学的知识，唔是食愈济愈好呢，食好拄啊好就好啊，啊想过头济对身体拢无好呢。伊讲好。哇咧哦，啊，咱不会再听外话吼，啊，所以讲这款那是哈，讲好咱大家做参考哈，有关这个食食的问题。那么今日去聊你到这了，讲这么多哈，那么接下来去，咱就开放着咱现场的call in，
1: 咱的call in电话即嘛，0722000000，高雄0722000000。
0: 咱空中的好朋友呢，那有什么款的医疗问题，那么需要林秘书呢为咱空中好朋友来服务的，咱唔免客气哈。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 委托郑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3: 林博士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101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0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我们进行的节目是我们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行林医师为我们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222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医师也要在这里跟我们空中好朋友来提醒，我们等下如果常常要碰风啦、漏塞啦，我们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些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坏的坏菌带提起，即个派下歹劲咯，对引起脑塞、碰风啦、巴肚痛，即款来进行，咱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咱大肠内底这大肠菌。无同款的这个益生菌，伊的作用是无同。有诶会当改善咱肠啊内底这机能，有诶当调整咱的血油的代谢，有诶当调整咱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要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拍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22200000。
1: 空中门诊，我林秘书在请讲话。
2: 喂，林医师你好
1: 哈。哎，你好。
2: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1: 哎，你请讲。
2: 今麦迄个柠檬酸钙含 D3，今麦做一种合成诶。
1: 我讲你听哈。哎、欸，我是无看到合成的啦，但一般哈、欸，一般真济有迄个合成哈。哎、欸。诶，物件结果是食品啦，唔是药品啦。
2: 哎、
1: 欸。你敢听我意思？
2: 哦。
1: 食品哈、欸，有病唔茫去食食品啦。哦、喔欸。啊，所以我今麦所看到诶，遐合成呢、欸，标榜合成的遐。讲啊，你食一粒都有够啊！哎，结果是食品啦。哦，你敢听？食品我有看合成啦。啊，真正药品吼、喔，我也无看到有合成的啦。
2: 哦，第三种柠檬酸钙无合成的
1: 对。我即阵也无看到有合成的，无。
2: 无。哎、
1: 拢食品。啊，那是有病，那是要保养的，我是无意见啦。我有讲过啊。啊，那是伊要治疗病，讲骨头都已经受伤的，咱就唔通。
2: 食迄个分开的对。第三种柠檬酸钙。 问三界分
1: 因为第三点播局都无要付嘛，那有可能合成呢？你就足简单的道理就是安尼嘛，安尼敢听有？
2: 有。
1: 第三的检播局都无要付嘛，那有一款药啊，内底含有第三呢，啊检播局要付的无嘛，安尼敢听有？
2: 有。
1: 哦。哦啊、所以说我相信、哦、你所你说的这个合成第三家啊你们双界合作会我相信
2: 这是
1: 这是食品。
2: 食品啊。
1: 好不好
2: 哦
1: 食品来这含含的兴奋。

0: 因为迄份量无够。
1: 哦哦哦，
0: 是安尼，好不？
1: 啊，一盖爱食几粒？像讲用柠檬酸盖啊，迄个 D 三直接爱食。
0: 我跟你讲吼，你这个就是安尼，你来看你头几度啦吼。我即摆讲的是分开的啦，啊，你若咧讲食品的，卖跟我讲食品的，我无咧讲啦
1: 吼。我讲我迄个要食。
0: 讲药品啦吼，啊，药品柠檬酸盖其实吼，有个人医生开一天开两粒吼，一粒950mg啦吼，有的一天开，即摆我老做一千。痛的 mini 所的啦齁。那么一天是其实吃一粒就有够啊。
1: 一天一粒。
0: 最主要就是那个钙质就有够啊。因为咱要保持咱的骨头所伤要好就是对外口爱吸收钙质入来，对不对？啊，个第二就是爱把这个钙爱把它抗对咱的骨头那个坑去补丁。迄个动作，安尼咁听我意思。啊，个刷落去，啊个防止咱的骨头本身的要把那个钙、那个酒坑出来，啊，哦，这三项要顾好，啊，所以我们才会讲爱，我讲爱吃钙片啊，哦，爱吃葫芦棒啊，啊，佮爱吃 D 三啊，原因就是因为安尼才贵的，做的熟食，才有法度通啊，防止骨头卖叫所以，啊，佮把咱的所吃落的，这个钙片佮当佮坑对那个坑内，迄就是 D 三的坑块，啊，咱吃落去的钙片的坑块，所以你钙片吃足多吼，伊无一定有法度通啊，佮坑对骨头内，啊，所以讲，那你若问我有偌济基性啊，依照我临床的经验佮我的了解吼，我本身都也读药啊，佮读医的吼，啊，时阵我的了解应该950mg其实一缸一粒都够啊，吼，但是医生有的开两粒，两粒啊，有的甚至开三粒，迄我那。无无关大雅啦，我那无工作要紧啦，我唔捌伫这个所在一直讲反对讲食安怎啦吼，但是你若问我讲有偌济有够，我是感觉讲一粒吼，其实你的钙质就已经有够啊啦。
1: 即嘛，
0: 你食济吼，嘛无法度通个补对迄个坑内啊。啊，所以也是爱食 D 三啦吼。D 三吼 ，D 三的时阵，你若讲较严重的第三度、第四度的，迄个我拢叫人食迄0.5的吼。啊，这个单位的，啊，那是，这个第一多、第二多，食迄0.25，迄款单位的都有够
1: 啊。第三的0.5，
0: 一工食一粒就会使啊。系，安尼，安尼怎样吼？
1: 个价好多磅安尼。
0: 对啦，啊，对荷尔蒙，你若讲遐，你若讲遐个经年期，当然你都唔免加荷尔蒙啊。啊，你若经年期过吼，你加荷尔蒙，因为荷尔蒙欠吼，遐骨头家己本身的一直硬，你敢听？一直就康伊啦。
1: 哎，一直流失，密度的流失。
0: 嘿呀，一直流失，你都补皮肤一流失啊。哦啊，所以我们即系讲，康康讲，佮只食荷尔蒙，原因就是安尼，因为荷尔蒙会当，你食荷尔蒙，伊就较袂安尼一直流失去啊，你补皮肤啊。哦，这是一个观念嘛，吼。哦，安尼好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嘿，空中梦境，我的秘书，你要请讲话。
2: 秘书你好，我有代志要请教你呢。
0: 好，你讲。
2: 我这个甲状腺吼，降低吼68.28吼，这是有啥咪？干嘛追踪吗？
0: 你敢有开刀过？
2: 我是20几档讲剖腹生产的。
0: 不是啦，我是
2: 甲状腺无。
0: 甲状腺敢有开刀过？
2: 无。
0: 啊。
2: 无。
0: 啊，所以你甲状腺无开刀过，啊，你即马是迄个 T3 68.几安尼对啦？
2: 对，功能不足。
0: 啊，但是 T4 咧。
2: T4 是迄个个系6.02。
0: T4 6.02 ，T4 还好啊。
2: 嗯。
0: 哦。
2: 嗯。
0: T4 6.02是正常范围啊。
2: 嗯哼。
0: 啊 T3 68.几安尼不要紧，安尼会使甲你。判读是正常，你唔免处理。
2: 有啊，搁一方面咯，就是会遐个问题哦，就是这个，红血球吼3.82啦哈，啊血球吼溶脂比吼。
0: 我跟你讲，遐拢唔免看，我伫节目中定咧讲，你干那看一项就好啊。红血球的部分干那看一项，迄个血红素偌济？
2: 血红素吗？血红素12.70。
0: 安尼就是正常啊。查甫人就是12以上正常。查甫人都爱14以上才有正常。
2: 有，
0: 你听哦。
2: 啊，
0: 即摆如果即个伤过头低，其他你咧念的遐是阮咧看的，阮咧看到底是啥物原因伊较会贫血，你敢听我意思？是伤大粒啊，是伤细粒，是啥？你念过一大堆遐，你也看无，但你唔免看遐济。总共一句，你的血的黑色素吼，黑红素，你有12以上，你就是无贫血啦。啊，所以遐都唔免看。
2: 好，谢谢啊！
0: 别，
2: 干嘛？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

0: 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9。瓜皮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477475。
1: 林叔啊，
2: 是你好，
1: 你好，你稍等，我看到你啊，请问哈，
2: 是，好好，
1: 那个身体检查了，那个一个成就性前纵隔心肌梗塞，那是什么症状？成就性前纵隔，
2: 无啦，伊头开始下来讲那三字，什么？那三字是讲哪？严重性呢？
1: 那个成就性，目睭的就对了。
2: 哦，成就较早就有啊，就对了。成就性诶，迄个心室中隔切损咩？
1: 对对。
2: 心室中隔切损是一种诶，即个先天性毛病啦。因为我定伫节目中咧讲咱的心脏是参像一个碰浦嘛吼。伊最主要的目的无啥，干那甲即个血泡通尔嘛。互伊塞去，搁甲扭倒转来安尼尔，你敢听我意思？
1: 我知。
2: 伊那是。收缩的时阵，敢那咱的迄个球吼，得水点着，啊，甲接落伊就转出去，安尼咁听我意思。
1: 我知。
2: 哦，咱的心脏主要是安尼甲转出去嘛。啊，即摆咱甲转出去了后，伊这个血就会流对全身骨五脏六腑去嘛，去营养五脏六腑，来这个血的循环嘛，对不对？啊，伊那是放去吼，就对后壁佮甲抽到转来啊，也是单向性的吼。哦，这边塞出去啊，这边会对后边边抽倒转来，利用塞出去，甲抽倒来，这个力和这个血规个流通，安尼咁听我意思。但是哦，因为咱这个血塞出去五脏六腑了后，这个血是清气的。咱所谓清气，就是我常咧讲用清气这个观念，但是所谓清气，就是讲含有氧气上手的啦，就是讲有氧气的啦，的血啦。即马塞进五脏六腑，就是要去供应五脏六腑所有的氧气嘛。但是即马佮流倒转来，对心脏倒转来，是毋是变成含有二氧化碳？无氧气的血，咱家叫做垃圾血安尼。简单讲做垃圾血，安尼咁听我意思。塞出去清气的，流倒来是垃圾的嘛。如果那是心脏干那内底面干那安尼尔，变成即马倒转来是垃圾的，你佮塞出去嘛，垃圾的安尼袂使啊。所以心脏有分作两边，一边正手边，一边倒手边。那么倒手边甲塞出去是清气的，即马倒转来流倒转来是垃圾的，垃圾的转来心脏的时阵走对正手边来。即马是偏偏心脏甲接出去的时阵，伊对正手边的处理的时阵吼，是走对细胞去。偏偏塞出去分作两边啦，一边倒手边塞对规身躯去，一边正手边的是塞对细胞去。细胞的则是垃圾的血。你敢听我意思？既然肺部垃圾的血，即马再个吸倒转来吼，是变清气的血，清气的血，佮走对倒手边去。即马即个垃圾的血吸倒转来是走对正手边的。你敢听？差不多两边即款的循环，你敢听我意思？
1: 听我。
2: 正手边佮倒手边，简单讲起来，倒手边的血是毋是清气的？你听我。正手边的血是毋是垃圾的？ 结果中不应该相通啊，中未当相通，你敢听我意思？但是有的人先天性的心脏病吼，伊个心室心房较细嘛，最主要靠心室嘛。迄、那个心室是较有力的所在嘛，结果心室中隔切损嘛，所以变成讲两边正手边甲倒手边中有空啊。即嘛变成两边互相吼会当捞来捞去啊，你敢听我意思？
1: 我
2: 知道、哦啊、所以会变成安怎呢？变成积落去了后，遐个血吼，因为倒手柄较有力，倒手柄是要把这个血塞去全身骨五脏六腑的啊。哦、啊，正手柄干呐要塞去细胞尔，所以倒手柄较有力，所以无形中伫咧塞出去，白白塞一下出去呢。倒手柄的心脏的一挂血，会因为迄个中隔切损，会走对正手柄来，所以变成伊的血无完全塞出去。啊，咁听我意思。
1: 伊中隔是纵横的纵呢？
2: 中隔我知啦，
1: 纵横的纵。
2: 无啦，伊只心室中隔切损，就是一定是安尼啦。
1: 对，啊，讲是心肌缺氧。
2: 心肌缺氧，迄个另外心肌缺氧啊。
1: 我一个另外。
2: 起码咧讲的，这个另外，这无这两个病无共款病。
1: 好，无
2: 相。啊，这两
1: 个。讲要紧。
2: 当然，这个是看严重性啦，吼。
1: 啊，
2: 那是。那是无真严重，有当规世人也无啥要紧啦吼。啊，那是真大坑，破甲真大坑吼，伊会影响到这规个循环嘛。啊，所以诶时阵必先诶倒手柄的垃圾会去透着诶这个清气会嘛。啊，透着正手柄的垃圾会透着倒手柄的清气会嘛。啊，所以来个细胞必先这个呼吸吼，
1: 迄
2: 个二氧化碳要处理，甲氧气要入来，这个动作都较慢嘛。啊，搁一方面。倒手柄要塞去五脏六腑的这个力吼，就较无够嘛，所以这个循环就会较歹嘛。啊，所以对身体加减有影响啦，这绝对有影响啦。是讲影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哦？这爱嘛未讲生命危险，是讲。
1: 我问你咧，
2: 啊，
1: 我问你两摆。
2: 是啊，而且这严重的时阵，就是会昏厥啊，因为伊的缺氧啊。身躯的缺氧，脑部的缺氧，你敢听？
1: 我知。
2: 伊昏厥最主要是脑部缺氧啊。哦，哎，引起安尼啊，所以到底有偌严重？我刚才当跟你讲，这个病生做安怎？到底有严重无？哦，你爱问医生，你爱问医生看有严重无啦？哎，哦，我无法多通啊，直接跟你讲安尼有严重无，好不？哦，安尼好啦哈，听有啦哦，好，谢谢哦哈，感恩嘿。空中门诊，我的秘书你请讲话。
3: 哦，李医生你好。
2: 哎，你好。
3: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2: 哎，请讲。
3: 啊，开子宫肌瘤，敢会引起目睭青盲？
2: 迄个两回事，不可能，迄两回事无同款的代
3: 志。不可能咯、
2: 哦。
3: 嘿，我今年35岁啦吼。
2: 35年哦。
3: 啊，去年哦，去年就是子宫长子宫肌瘤嘛。
2: 是。
3: 啊，伫小港病开刀啦。
2: 你即摆卖讲对一间病医好无？安尼我都袂晓去讲落去啊。
3: 拍摄。
2: 嘿啦。
3: 啊，过开刀
2: 是拍摄问题啦，我变哪个讲呢？
3: 哦，
2: 你有发生问题，你搁讲对一间病院，我就袂晓讲啊。
3: 安尼哦。
2: 系啦，哦，安尼，你搁讲看卖，我讲我会当讲偌济，我听你讲咱的节目中拢卖讲到病院，卖讲到医生，
3: 哦，嘿，
2: 安尼我无方便讲话呢。
3: 哦，拍摄，啊，因为哦，我开了底膏白斑昏迷两个月啦，啊，结果起来时阵，我两粒目睭拢规个无看到啊。
2: 你可能脑部内底面有去塞到一款呐。
3: 啊。
2: 脑缺氧的款呐，脑部缺氧啦。
3: 伊就是讲开到一半，讲休克嘛。
2: 啊，可能伊开到一半的时阵，伊即马伊的评断可能是应该是脑部还是心脏来缺氧的款呐。
3: 哎呀，
2: 两种可能尔啦。
3: 啊，进到两粒目睭拢无看到啊。
2: 啊，两粒目睭无看到，就是因为你的脑部内底吼，这个。神经吼、
3: 哦，
2: 有去这个肾功能缺氧的期间有去损害掉啊，哦，啊这个恢复可能无法多爱款呐，
3: 哎，现在无法度得好，
2: 我看是无可能啊，
3: 啊像安尼，
2: 神经的物件呐，死的要个活的无法多能够活，哎，
3: 啊我要请求赔偿，伊置之不理啊，
2: 哎，我无方便直接去讲这好不好？
3: 哎，
2: 哦，因为你一下就讲对一间病院出来吼、哦。啊，我是高雄医院毕业的，我甲高医是非常好的关系。
3: 哦。
2: 啊，小港病医是高雄医院吼，
3: 伫
2: 咧经营的。哦，你安尼吼，一下就撮一个对一间病医出来，我无方便讲安尼咁好。哦，先甲你回实例好无？我伫节目中常常伫咧讲， 我常常在讲，咱拢卖讲着病院，卖讲着医生，安尼我就无方便讲啊。安尼咁好。
3: 啊，是讲电话顶无方便讲，啊，我嘛私底下找你咧。
2: 私底下找我，我紧可以。
3: 好嘞。
2: 可以嘿，哦，好哈，好，谢谢哦哈，嘿。
4: 空中梦境，我的秘书就请讲话。
5: 秘书请教一下
4: 哈。你请讲。
5: 这个地米吼，饮了伤济，啊，规双手汤拢麻起来。
4: 地米饮伤济。
5: 手会麻。
4: 手会麻。
5: 啊
4: 啊，够！这我唔捌听过安尼呢，是你确定是因为啉茶米的关系？
5: 我去做这件啊。
4: 唔是，那你那是确实是啉茶米的关系，这是因为咖啡因的关系啊，内底有咖啡因的成分呐、啊。但是咖啡因会乎咱的咖啡因会乎咱的这个心脏跳较紧吼、哦，啊嘛不至于讲手会麻啊。
5: 我唔知影是安怎都。都白天啊，茶米啊，啉较少会袂哦，啊，若啉足济吼，就会啊。
4: 啊，无啉茶米，拢袂手拢袂麻呢。
5: 啉茶米袂。
4: 啊，所以你的体质有较特别咯、哦，你这若麻，应该是血筋吼收缩。你啉酒会无？
5: 啉酒，我无咧啉酒。
4: 哦，你无咧啉酒，因为血筋若是收缩吼，收缩啊较细条吼，啊循环较歹，当然手就会麻。
5: 啊，胃吼，我那收缩起来。
4: 啊，胃受可能因为。因为咖啡因会让咱人兴奋嘛，兴奋你听有无？兴奋嘛，啊，所以心脏会跳较紧嘛，啊，胃肠会较袂震动嘛，哦，啊，所以讲心肝头有当个搏菜，敢那讲足紧张个安尼吼，啊，胃会敢那较袂震动，啊，胃会感觉敢有个人啦，胃较歹会感觉灼灼，这是有可能啦，哦，啊，若讲手会麻吼，诶，这是较奇怪小怪，应该循环电脑会较好，食咖啡因电脑循环会较好较
5: 对。我循
4: 环
5: 不好，我就
4: 听讲饮茶。照讲起来，饮茶应该循环会较好。但是你结果你甲我讲安尼，我也唔敢讲你讲唔对。但是这个这真奇怪，真你搁试看卖下咧。
5: 啊。啊，第二个问题先解。
4: 不过你讲你若要试，这上简单啦、啊。直接食咖啡因啦、啊。有迄个药啊，食咖啡因的话，是唔是会麻啦？哦，啊，就随怎样。啊，是你外口面有一种有咖啡因的迄款饮料啊，改成像蛮牛，我无去注意看内容啦。类似像迄类的有无？哦，有诶物件，你啉迄个细细罐啊，迄啊，迄啉落去内底拢含有咖啡因啊，啉落去你手看会麻无？那无就毋是第一罐的，拄啊好你咧麻，毋是因为啉茶米的关系啊。哦。
5: 啊，搁一个问题哦。
4: 嘿。
5: 迄个血液循，咱咧血液循环无好，啊，要看啥物科啊？
4: 看啥物科啊？看啥物科？就内科、家庭牙科吼，拢会当看一下。嘿。咱普通的内科就会当看一下，系、哦、啦，哦，循环歹，你就内科看卖下咧，吼、
5: 哦。我感觉咱病院哦，做过足侪检查，什么肝癌，什么健康检查，拢健康啊。
4: 是啊，拢健康，你哪知你循环歹？
5: 我骨头足够酸，啊，到尾去看、那個、
4: 骨头足够酸，还无一定循环啊。
5: 讲循环无好，骨头会酸。
4: 谁讲的？
5: 中医啊。
4: 啊？
5: 中医啊。
4: 哦，啊，你唔能用中医，现在讲一句话，你就讲你循环歹啊。哦，循环歹甲骨头酸基本上无关系啦。
5: 秘书，
4: 嘿，
5: 因为我吼，我也像讲咧倒来有无？咱倒来迄个啥？倒来迄个沙发吼，
4: 迄
5: 无边啊无两个迄个沙坐的话，我若头倒来吼，我大概几麻呢？免一分钟，大概这边才倒来所在就麻呀。
4: 麻，我讲你有两种可能吼，一种是可能循环歹，哦，你有听我意思？啊，一种有可能是神经啊，所以你。你第一，你得分别这两项啊，哦，你像讲麻去到底是神经所引起的麻，因为神经来去跌掉，有当手咱手跌掉无吼，诶、哦、手会麻去，有当咱去跨着啥手会麻的，迄大部分拢是神经，我哪有可能呢？唔是讲一定都爱都循环呢，哦啊，所以讲是不是你跨着啥物话，你的神经有去跨着的关系，啊当然循环嘛有可能啦。你刚才讲跨着啥会麻，这种有可能啦，但是唯一独独哦。你头拄仔讲食茶会引起手会麻，我较怀疑小可啦，我较怀疑小可，是毋是拄拄仔要麻吼？啊，你拄仔啉茶
5: 啊？咧？啊，你唔超，差不多超过十件啊？
4: 我想，我想免啉茶，直接就啉咖啡，看到底会麻无咧？安尼较直接啊，看是毋是因为咖啡因的关系啊？哦，我想是啉茶机会不大啦，
5: 我刚刚来和你。
4: 好啦，好啦，好，
5: 谢谢
4: 啊。 空中门诊，我林秘书了，请讲话。
6: 林秘书你好哈。
4: 哎、欸，你好。
6: 来，我请教你问题一下。
4: 好、哦、好、哦，欢迎。
6: 我的卡车听哈。嘿。啊，你金卡头未哈？诶，卡车听下未哈？
4: 嘿。
6: 左边有一粒吧哈？
4: 嘿。
6: 啊，正边有剥几起来哈？嗯。啊，正边这左边那粒哈，剥开那粒啊，正哈。
4: 嗯。
6: 有来对招牌对出来，哎。嗯。干嘛生生啊，偏臭臭安尼啦？
4: 哦，普通是咱讲脂肪瘤啦。
6: 脂肪瘤啊，正边那几粒哈。
4: 嗯。
6: 拢安尼破开安尼，啊，拢无啥物症，拢全破开啊，医生我也听听。
4: 粉丝嘛是脂肪瘤，你来个、欸、你来个挂开内底破出来，唔加臭臭臭诶，臭光光啊。
6: 哦安尼。
4: 嘿、欸。
6: 啊，这经验是要挂外科内科。
4: 你来是想要甲挂起来吼，伫脚只片咧困，有当时啊定去磕着吼。
6: 嗯嗯。
4: 你就爱外科吼，怎规个甲开，怎规粒怎开起来，一粒啊起来，不能无偌大粒啦。
6: 哦，
4: 迄最普通袂活大粒，但是伊一个缺点就是讲，
6: 嗯，
4: 真有当时开开也阁生啦，
6: 嗯嗯嗯，
4: 无一定讲开就好去啦。
6: 哦安尼。
4: 嘿，啊，但是无开是绝对袂好啦。
6: 哦安尼。
4: 哦，有当爱开两三届则袂阁生啦。
6: 哦啊。
4: 哦啊，所以这我那真麻烦，但是小手术啦。
6: 哦安尼。
4: 也细细粒啊尔啦，小手术啦。
6: 啊，倒来我都先搞起哈。你讲柠檬酸钙哈？
4: 嘿。
6: 你种啊，一般这个在吃，像我结石啊在吃，会使吃嘞。
4: 会啦，但是你若咱来注意吼，咱普通若像我伫咧空中店安尼讲讲，刚食三千 CC 吼，
6: 嗯，
4: 以上你拢未结石啦，拢唔免惊结石啦。
6: 第一条无？第我食足济呢。
4: 第一食足济人无可能结石，可能你着流汗流真济，吼、哦，小便爱清嘛。
6: 哎、欸，
4: 小便若清哦，小你若流汗流济，你虽然第一食济对不对？欸、但是你汗流流出去吼，小便同款少呢。
6: 哦、
4: 啊，小便少，自然就会结石啊。所以基本上讲起来吼，你若流流汗的人，你当然你食水就还佫比我平常时咧讲佫较济啊。啊，要济少是变，咱就去分别，就是以你小便为准啦、
6: 啊。
4: 你的小便若是会袂清啦吼、欸，就是水上啉上少啊。
6: 哦，安尼。
4: 啊，就水加啉寡安尼啊。
6: 好，感谢你。
4: 哦，安尼听我意思吼。
6: 是是是。
4: 哦，安尼好啦哈。
6: 好是是。
2: 广东孟建官林秘书，你好，请讲话。
7: 哎，林秘书，你好。请这问，我落来，我腰吼，腰只啊个迄个那结节蛋吼，好拢安足酸痛啊！但对于这个大正开大腿的内底的筋骨哦，足痛安尼呢。啊，我这么
2: 是讲正开是哦，
7: 嘿，正开。
2: 啊，底下这个大腿的内侧是哦，
7: 内面掉，内面的筋。
2: 啊，安怎痛？
7: 啊，足酸痛安尼呐，记得着安尼呐。啊，我但是我昨有去检查吼。我检查讲有迄、那个有迄个骨刺啊！
2: 哦
7: 哦，嘿，骨刺啊！啊，我
2: 刚才正卡的内侧，
7: 刚刚
2: 等嘞，
7: 嘿，
2: 刚才正卡的内底内侧在咧听咧嘛吼。
7: 酸痛无？啊，刚刚腰，腰，
2: 即个一个对腰去啊，
7: 即个
2: 是腰，
7: 腰骨酸痛，
2: 腰骨酸痛，因对正卡的大腿内侧加小。
7: 嘿，对对对。
2: 啊，有对卡底类无？
7: 无无无。
2: 应该呐，安尼我感觉要。虽然你检查出来有骨刺哈，你这个疼可能不是骨刺所插掉哟。你这个诶、你这个疼可能我猜想哦，有啦，你检查有骨刺不唔对啦，但是这个疼甲骨刺可能无关系哦、因为嘿，因为骨刺插掉麻骨肌卡落去哦，未干那麻，像你讲的会疼安尼哦。啊，我咧猜想那是对这个所在大腰甲大腿才来哈，即有两种可能啦哈、一种可能就是即个正脚的大腿骨哈、骨头就是卡成背脊哈，即、可能有关节炎哈，这是一项，有可能会像你讲的安尼、啊，另外一项就是讲，即个筋可能扭了伤过头安尼哈，啊有运动伤害啊是安怎哈，即个筋去伤害到我那安尼，我想你就这。我想你就这两个所在落去，处理一下应该会好。
7: 嘿，啊，我阿公阿姐吼，
2: 会
7: 酸痛，佮是戆，头家中间会收者收者安尼。
2: 是啊，这你就是吼，这你阿妈筋筋哦，佮你这个腰啥，这种我头我讲的讲筋腰安尼，无一定运动啦。有当时啊，参照紧张性、急性、足关紧性的人吼，我那会，我听你咧讲的，我那会足急性，你听。
7: 对对对，
2: 我足够超员急干的嘛。像他拄啊，迄个空中的好朋友吼。可以入来吼，我要甲问啥拢无甲，伊足急的嘛。我迄队有即款的毛病，你敢听我意思？
7: 规
2: 个拢筋腰安尼，啊，即个疼。啊，你买七检查、八检查，讲是迄只，啊，你嘛治疗唔对所在去，安尼袂使只。我建议你先用肌肉松弛剂帮我伤了后吼，你这阿妈筋甲即个腰缓些就好足济啊。
7: 安尼吼，
2: 你甲医生，你嘅医生参考一下，好不好？
7: 好，我先请教一下。我食迄个食迄个维他命 C，
2: 是，
7: 我骨头疏松，安尼食还咁好。
2: 我见啦，维他命 C 大家嘛听过食，嗯。
7: 对啦，还是讲安尼会帮助咩？
2: 未，维他命 C 甲骨头疏松就不相干。
7: 不相干哦。
2: 但是你食维他命 C
7: 食啥物较好吼？请请教。
2: 我就直接普通点咧讲啊，骨头疏松就是食钙质，食维他命 D， 维他命 D 三嘿。哦，安尼，好不好？
7: 哦，好，好，谢谢啊，谢谢。
2: 空中梦境，我李秘书的车工位。
8: 你好。
2: 是你好。
8: 我听到你几个。
2: 是。
8: 王伟林。
2: 你好。
8: 我无法听到，我阿去。
2: 讲较紧的，我存无偌久的时间哦，你来讲较紧的嘿。
8: 我去病院哦。
2: 是。
8: 阿去医院时啊啊啊啊，病人阿帮我做，帮我做的时啊。啊！医生就甲讲，这心脏只讲有三条血管，小血只要是
2: 放
8: 去头壳那下去啊，然后是我需要补去安尼啦。
2: 叫你去我创啥？
8: 无够。
2: 你咧讲话我听无啥清楚。叫你去我创啥？
8: 啊？
2: 伊讲叫你去我创啥？你是收音机无准调用，小我有回音，我听无啥清楚，你咧讲啥呢？
8: 收音机啊。
2: 我听无，你咧讲话未清啊，因为。可能收音机无准调啊，是安怎吼？
8: 现在准调
2: 啊。哦，准调好，安尼可能较清楚啩。你讲较紧嘞，我时间够呢。我时间够呢，我怎么说无法度甲你回答呢？你讲你会拢会戆，啊？伫病院内底戆啊？安怎？啊安怎？你要问安怎？直接问好无？我即马时间真正够啊，我爱切掉。
8: 医生甲我诊断的是讲我三。心脏下方有三条血，
2: 三条血进来底有两条细条有塌掉。
8: 啊，讲讲讲讲讲去尿呀，啊，讲需要去补去啊。
2: 叫你安怎？
8: 需要去补去啊。
2: 补血吼。
8: 哦，血进去要补去啊。
2: 血和血进去要补去吼。啊，血进就是塌的，当然就是补去啊，一定的代志系安那。
8: 啊，都。
2: 你要问啥？赶紧问我时间到。
8: 小我按忘记嘞，啊小我忘记我倒落去。
2: 好，多谢你哈，我无当个听你讲哈，是嘞哈，是嘞，时间到啊，是嘞哈，听起来哈，我简单讲两句，因为时间超过番薯，咱对这个地心座地国大时间去甲占掉，就是嘞哈。那么啊，听起来你就是讲心脏内底有两条血管有去踏着，当然就是补去啊，当然这个情形就是看是要像啊内底藏这个啊内底藏夹子哈，可以肾功能。经我开吼，啊，可以当通透，啊是讲真正无法多多，爱搁再做手术，啊是迄两条细条的都无足要紧吼，搁有做啥物处理吼，即个找医生。总共一句就是你的心脏内底冠状动脉吼有去塌掉。那么咱一般来讲，即叫做心脏中风啦，啊中风讲意思就是中风伫心脏就对啦吼。啊所以即个人会感觉拢足，因为心脏啦中风本身心肌就无烂嘛，啊无烂了就引起一大堆问题就对啦吼。感谢咱空中朋友今日对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接续落去吼，啊，三点到五点是由咱高团师傅电信组的菩萨呢为咱所主持，继续甲咱捧场支持的，唔能走哦，等下随到等。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足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妈，我出门哦。
1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3: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6: 快乐婚家男
3: 92.3，
16: 快乐大台中
3: 89.5，
16: 快乐大台北
3: 89.3，
16: 快乐华东
3: 98.3，
16: 快乐配偶
3: 96.7，
16: 快乐红虾
3: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7: 干一波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续 live 播出中。
4: 在国际非常注目的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两个月过年尔。在野党所谓的南北合，不过是利益挂钩、两败为奸。在野党的一挂主角一再在出锤，结果有哪是自信满满？敢讲咱台湾人遐好骗？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诚恳拜托的心声，欢迎收听指教。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区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八日，旧历七月二七，拜二。古历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八十一天。台湾事，台湾情，阮今晚也要含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废掉死刑，社会煞愈来愈乱。废掉死刑，社会煞愈来愈乱。在咱台湾，对着一挂犯罪者，伤过仁慈，而引起个人的无信任。嘛有人讲，咱台湾的法律伤过放松，犯罪率大愈来愈悬，各种新型的犯罪手法愈来愈恶化。啊，煞有样看样，大狗搬墙，细只狗在看样。咱若想起四年前，2022年，台南市两位警官执勤的时遭受杀害，被告一审遭受判两个死刑。台南高分院量刑鉴定，虽然认为教化可能性偏低，再犯风险高，被告却伫一审认罪态度，搁并考证，表明上诉。并对鉴定内容提出质疑，法院将在伊鉴定结果顶评估被告是毋是符合死刑要件。殉职牺牲的警官家属质疑法庭反复讨论加害人有无教化甲人权的保障，对家属是极处伤害，强调执行死刑但是以持公众正义。这款的场景不是个案，而是在台湾的司法界一再在发生。自从中国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立刻马上宣布戒严，时间超过38天，台湾人民以追求人权保障，抵抗极权政府的迫害。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台湾的人权遭受联合国严重歧视、歧视，成为国际流浪孤单的国家民族。历史的命运使台湾人缺乏自信心，造成民主化了后，在和国际人权标准相比拼的道路上，非常无自信，侵害台湾民主的价值观。2009年，台湾通过施行两公约施行法，使保障人权的规定具有国内法效力，必须政府机关行使职权，必须符合两公约的人权保障规范，规定各机关检讨主管法令，进行修正或是废止，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定期监控人权公约落实的情形。近年来，台湾对人权平等、反歧视及国际人权标准愈来愈重视，日益提高，代表民主社会的进步。但政府甲司法单位做起来，却非常伤到台湾人民的心，更加伤到台湾人民的感情。以废除死刑为例，让台湾人民非常的感叹：人权保障不再只是防止国家权力来底侵害人民，而是凌驾社会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保障歹人、恶徒、加害人、轻视被害人。及家属伤害公平正义，大多数的人民拢认为司法是在保护歹人。

0: 宪法法庭2024年做出的死刑释宪，虽然宣判死刑有条件合宪，但大法官设立的门槛，包括敢那适用伫犯罪情节最严重的类型，审判必须符合最严密的正当法律程序，而且必须经过合议庭法官一致决一致决。即对于心智缺陷也是精神障碍达到一定程度的人，不得判处死刑，也是执行死刑等行动，实质废除死刑，引起台湾人民非常的不满。国际人权规范虽然重要，法律制度仍然必须面对咱台湾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共识及人民的感受，只敢那照抄国际，无问台湾社会及被害人是毋是会当承受，将造成政府甲民意之间的紧张甲对立，含国际标准接轨接轨，并无代表国际组织、专家或者人权团体因所提出的建议，拢应该直接成为台湾的政策。无人反对保障人权，而是反对人权无限上纲。真正诚实的人权政策，不是让某一方取得最大的权益，而是让无同的群体权利甲义务合理的平衡。对于废除死刑的问题，政府要好好思考如何补救。若无，凶犯会愈来愈残酷、愈恶毒、愈无人性，人命哪像狗遐？反正安怎杀人都袂判死刑，社会恐惊愈来愈乱。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废掉死刑，社会煞愈来愈乱。阮只满意的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古玩，终身期可无一定人形象。成功百变木地方官变木玩，正和彭公玩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人家的书记老大哥温长兄的姊妹，也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的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安尼连续三天好天南部啦吼，会拜二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謝咱大家收聽阿彌陀佛。咱這是台灣人的電台快樂廣播網節目現場進行中，兩位孫子台灣事台灣情來論述到廢除死刑了後，台灣更不夠較平靜，台灣煞閣愈亂。剛才讲了后，啊，身为全国同僚的播音员，伊两位孙女含万的阿公，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视作，我那边讲出的我的看法，前辈观点，废除死刑，这含到各国的民情种种，拢总爱有另外爱去考量。咱袂使规盘后面一贯的文明的文化，咱规盘拢接受。台湾传统性为四百年前，长算过台湾的民族性都非常复杂。所以台湾的民族性一种的强烈性，甚至伫清国统治台湾，一再讲台湾这个岛要废弃掉原地。三年一乱，五年一反，人情不明，人犯不成。民族性，敢若伫咱的台湾的民主已经较正， 自总统开放民选正式的民主三十冬啊，但是犹原为人未感恩，心肝硬铁，这就是民族性嘛。我常常咧讲，为了阮出家人无应该顺我讲这个议题，啊，我有哪个来评论？两位姊妹啊，嘛是有人拍电话咧个反映，啊，讲对民进党执政的不满，马英九的时代去签署掉这两个公约，了后才造成以后要判死刑是非常困难的。台死人无多啊，这是普遍的，大家拢总知。那就咱高雄发生张盖忠，这当时就是有那同款，有那的台死人命，啊来去买啊特赦，买啊当高雄台死三个，拢阿妈级的乌巴桑。啊，这伊嘛是同款，因为讲伊未判死刑，有可能有那无判死刑。台死一个鬼啊！啊，加成了，只能够台死三个。社会战得乱，台死人那就台死一只鸡了。这都恶人这信念，我啊，切他无关，受教啊，我的素质受教更加无关。等于读小学，实在以前的小六档，确实只嘛人咧读个两年啦，哦。啊！二战后，现数字无充足，差不多了。半读啊，咧半读安尼哦。这个读唔是大学嘅读，吼、哦，人讲用读诶，就是讲用哪读哪学，这个读是这个意思，喏、哦。各位，以往民俗非常嘅淳朴，虽然讲因嘅人口八百几万，二战结束了嘅人口。说在八百万左右，但是不曾听说有台死人。你说只有一个电影三号做家人七号门参案、哦啊、你后来去、哦、还有一个说红怒十八年，这样就轰动到拍电影呢。红怒十八年就差不多达征头也有家人七号门参案，迄个就敢那台死人的案件尔尔，这逐点钟嘛咧发生，迄民心淳朴，喏、哦，每一个人拢个有迄个伊智慧的良心，迄虽然啊，若讲要读小学的，阮这个年岁读小学的，迄是足少咧，普通的家庭囡仔拢留咧做事做工课。起码，我都讲的，哎，做要几做要几十工的，当有当食一道米，真啊做一工饭食几道米，对不对？各位，那是有那赶快今仔去报纸咧报道，这已经太人无算上，太家己的亲属太父母当食力，即卖个小子化，即卖囡仔作细汉。我的助理，这话嘛拢做妈妈，听这囡仔是非常听，细汉囡仔，大行都看会到，拢买会到。阮做囡仔时阵，啊，就系用个灯光啊，啊，用人个啊，迄、那个彩虹车，迄个链啊，彩虹车咧，地上链啊，用个小块安全光咧，啊，灯管顶一个灯光啊，隆隆隆隆隆，用个咧改做玩具咧。现在小朋友玩具妈妈是七到一阵子就那样了，没要用了，这样在听啊，你看现在的人对时代人现在没尊重，你现在这样在听的孩子将来如果是那样这样现在没尊重，你现在把心态你敢不怨叹，现在还放了定条呢，对这个孩子所有的保护等等，各位啊，希望若死一个囡仔，迄拢叫人用草席啊拗了倒去啊！所以真卡人咧骂人，讲你这是看蹦机啊，啥物做看蹦机？少年人咧听无？囡仔若是用蹦机砍开，啊叫一个土工啊，安尼种安尼啊，用蹦机打咧，还骨一个， 无啊，包括一个土工甲代代咧，即马，干那囡仔破病受伤，到病院病院就爱先去申报，安尼饲大汉呐不好，真做人个饲大人个人，大部分是拢做阿嬷听我节目个，你看我滴唔得，今仔日报纸报，台中一个姓林个推拿师，推拿就是咧筋骨整骨啦吼。啊，有当时啊，咱伫福建了做推拿师。伫旧年间，因为食酒了后，甲因老母讲啊咧，电话钱200块你嘛得出。啊，含因老母翘口讲，听伊讲甲因讲，饲你只咧大汉呐，甲你栽培个呢。啊，连400块电话钱，啊，你安尼偷紧紧，安尼就食咧，将因老母我总甲电死啊！今仔日开始有到国民法官来咧审，啊，这刑哦，这都已经都是逐工咧杀死人诶，小事，杀死四大人诶，有哪比小事啦？足正常诶，也无人咧报，也无人咧，拢无啥话啊啦。漳州伊了嘛是共款对四大人好无？啊，你甲讲我死，咱这代爱优化四大人。我袂甲人骗，即个少年人，你爱诱惑许多人，你唔通讲因个无报，因个绝对报，即代人不好哦，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收。你即马对囡仔遐咧笑，安尼盼紧紧，唔甘生啊，生一个那疼干嘛嘞？迄、那个囡仔开那成即马，诶人对伊许多人，你诶心理上又要安怎？你敢袂怨叹死？嘛，同款会再来去发生啊！因为都拢未判死刑嘛，即个话就今仔日报纸咧报即件，即嘛无可能判死刑。我甲你挂保证，未判死刑啊！杀死老母创啥？爸母啊，煞杀死，挂母挂姨啊，甚至挂着囝煞杀死，都未判死刑啊！哥，气啊，惨尾啦，目屎流滴啦！我要改革，关十外当个出来了。就从那个蒋介石、张介石出来，搁台死三乌目送，迄个毒啊，从肉上，迄啖爱喝啦，等等。一再去饭店外，一名38岁姓陈的护理师拄下班，是在暗时咧行马路，进7月，我一再呼吁，哎，非常的小心注意啦，啊，但是咱要注意，别人唔注意。明仔载就月底啊！即好兄弟啊，伫身躯边，咱尽量爱加啊，较要贴，较小心。这位38岁女护理师下班，在行过讲，我做台中柳川东路时，和一名30岁姓林的查甫人开车总甲弄过，弄过了后，伊伫遐咧哀，伫遐咧哀。迄车阁拍倒转来，从位头壳阁搞破，也无食酒，也无啥，开车来去肇事逃逸，都走了后，但是即马所有的监视系统满满是，无偌久警方调大了一家掠解，伊伫讲个足简单，我甲教堂上顶间，我访问到咱个林律师。伊讲诶，有诶人咧夭寿骨无死到我死，因为负担个医药费负担一世人啊，几千万你嘛开，啊到死一个人你讲几百万尔，啊即款诶嘛未判死刑咧，38岁长得服务小诶，因女护理师告过党商的爱，倒转来为头壳总甲告破。哦，伊直接甲这刑警啊、派出所、甲检察官讲，第一来伊惊罪，第二来惊弄着伤，高额负担医药费，啊，干脆告高死，直接用讲的，要关倒来我关，反正也未判死的，下再记得发生的死刑。我讲啊，你食菜人讲这笑话， 在放生啦，啊，在咧食素食来咧讲死言，都恶人即善念呢。我捌讲过，含我有哪共款共你会哦，那天道大家都知影，当时一贯道的政府大咧掠国民党，伊做彰化地方检察官，亲身出来讲，讲伊就是道亲啦，伊妈妈点传书啦，这道亲大家足善良啦。因为中央啊，起码在乱在掠，啊，国民党即马来，安尼草木皆兵啦。另外，小搞有一个啊，那宗教伊都话要惊死啦。啊，公开讲啊，什么的阿能教，什么他们的赤身裸体脱过教，没影无代价。那、哦、迄人会使讲是诶，男女乾坤分班，礼仪十足，尊师重道。伊出来讲诶，尾来做个法诶庭长，啊，做个法院院长。当时，伫民国73年诶时阵，迄个时阵我阿哥道亲，啊，含啊，苏明东咱诶前贤呐，吼、哦，当时，迄啊是讲啊，迄、那个做法啦，吼、哦、啊，阿咧讲安尼啦吼，讲迄个派门。虽然讲有领天命，但是我无够迄款的德行。伊公开安尼讲，伊咧讲课伊安尼讲，我真心听着。当即个人是恶不赦，要判死刑的进前，迄一暝，伊就用咧暗管，伫伊家己的厝内，也是宿我毋知宿舍厝内。迄、那个暗管位头看到尾，找无一条法国求生的生路啦，不得不判咧。伊做法官，食顿斋，穿口，佮兼领命，迄要甲判死刑落。迄、那个是爱偌痛苦呢？伊讲都找无生路啊。但是即马为着推卸责任，反正我都无甲你判死刑，啊那，你。那检察官上诉顶官，那袂顶官哪会判？判死刑了嘛，袂执行。所谓的愈来社会愈恶化，人愈骂，人骂民进党啊。因为这个死刑当时签订这个公约是马英九的时代嘛，我们符合国际潮流，等等，人权保护较高，共产党是无咧参这套咧。在佛寺你有去拜拜，咱若咧参佛的人足济，你甲看四大金刚、天明鸟月啦，迄若暗时会惊死人呢。安怎带着四大金刚爱护法啦，拄凶神恶煞，遐鬼力魍魉，遐拢都着爱戒忌，袂使去对着佛寺遐佛祖有所干扰啊。嘛是四大金刚。掠金刚腿，伊掠三位要毒害人，按照即卖法呢？为有即个国民法官，拢大家讲爱判死刑哦，判死刑哦。丁刚，迄种伊个将因个亲人，啊无冤无故两个人啊，总个杀死，杀死莫甲伊啊，死多人他妈好，国民法官。在讲在判死刑，请假无要去判。啊，希望唔是讲要要求，互百姓去判。啊，即马百姓人咧食，啊，有个人就判死嘛，迄唔是好心嘛，甲讲哦，迄敢判死刑咧吼。啊，你这别个来蒙混的地理哦，有个司法安尼甲我讲，我的好朋友，老人接到国民法官，哦，一日底。甲问丁德，但是伊有哪有压力？虽然讲伊伫判官内底，或迄国民法官无报名、无报啥货，但是有压力啊！哦，即个就会判死刑哦，啊，我唔爱判。啊，我讲十个嘛，唔爱判死刑，拢杀去你顶官。我会去屏东讲了，伫啊经过流水溪以下杀死人，无做地太监。迄个时阵，规个法官过，无人敢甲判，无人敢去甲抓，民众去报， 安尼所有记者困在车顶，公开去杀人，公开用枪打人，尾啊，陈定南做法务部长，一道命令拢欠缺，就是欠缺的。即马要欠缺一个无可能。有人讲你食菜人做歹心，毋是我歹心，从今仔日我拄只咧报的，人告无死，搁倒转来个告无死。反正安尼，人命一条，讲讲的是几百万尔。啊，这告无死的这哦，好一世人哦，讲准讲无要甲判死刑哦，这已经无，这绝对无当讨钱的嘛。啊，赔迄一条人命赔迄要创啥？一个护理师，那加班的薪水，起码嘛拢八九万、六万至七万、八万，对不对？要安怎赔？三十外岁呐，起码活到六，到退休六七十岁，你甲看这损失几千万，用钱无多通去比较。啊，无你呐，讲这都要对着世界人权，无要对强匪啊。强匪啊，要清决人，唔是伫现场呢，是拢拖去菜市啊头啊清决呢。红衫穿咧，像古早安呢，五花大绑呢，绑伫迄个拖拉机的顶管，安尼又假又诱人呢。啊，大众去当遐，正人个面头前拍死呢。咱

0: 当然，因啊，食一粒我都爱头得，金龟头我做两工啊，咱天龙讲，喏，因为今日发错的嘛，干那一粒饭尔，各位，凡人食比人较好啦，太死人入咩呀？安尼个太死人太大咧，关几冬啊，搁出来，身体调无，搁调整个作用，搁拢慢慢的训练，安怎逐工的训练等等，出来搁照常愈来愈慢，安尼说掉，说了我一进广告。嘛，我讲一个吐开的啦吼，出家人讲这无合，但是我无讲足艰苦，因为啊，我这一条肠啊，赚较够的人吼，啊我啊无先合苦的吼，身体袂歹，有需要要照顾身体，用我来见证啊。昨某某病院院长看到我讲啊，哎呀，你才较看到安尼啊，少年啦，讲啊，你是拢食啥物？笑笑讲是食啥物好料的，啊，我唔敢甲讲啥，哦，啊，我那含我交情袂歹，我讲无啦，啊，都啦，家己保养，咱的产品保养袂歹，哦，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参参。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加2粒，会当食2个月。基少产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535，0625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咱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脚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心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彭公完全伫彭公无力教育。

0: 老妖、闪妖、达达弟弟，那就追着那头转不完。彭公园做三馆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诶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啊，你当个拍过手上。一家拍38289500，0738289500，足感谢，产品袂歹。啊，咱特别甲咱推荐 MAM， 啊，一工安尼个食2粒吼，啊，咱唔是咧推销啦吼。啊，你买位就证明讲袂歹，你来甲看你诶面罗。啊，那那筋骨啊袂生，安尼利利落落诶吼，烂烂脆脆诶。啊！你食两组过，你就感觉啊！你表示你规身躯拢会清气上。我讲安尼尔吼，有需要你大家拍38289500，我足感谢啊！中国人权律师王夏红、王夏红曾经替因中国涉案告的西安，咱家台湾的基山西安山，吼、哦。啊，那就当时啊，底下领导人哦，我唔知即讲做领导人啦，啥那就红山底下啥，好，我那赶快，好因就搞，讲占山为王啊，哦，安尼底下咧落草为寇，落草为寇，安那就咧做山大王，啊，总甲赶来底下溪边，吼、哦，反国民党，因当时党外时代，阮向国民党，伊公开就安尼讲。就建国你的吐血遗亡啊，西安山，那你嘛那咧看演讲场，30、40年前、40、50年前，你拢看西安山正式被曝光咧，啊，即嘛已经啊，在民主的时代啊，够辉煌，西安山那就一个有那安尼桃源圣地啦，吼、哦，啊不啦，风景啥物安尼，人建立个作业是涉案教会啊，伊是涉案教会。当时啊，北京呢对着涉案教会所有的人尽早尽力。当时的国民党台湾对于涉案教会是无啦，是从位于山顶总个没收。迄个山，迄是讲政府公有地原地吼，啊，得那是讲有得立足安怎？即马发会啊，发的，因无咧个信道，甲赶来伫安尼溪边大破房来伫安尼生活。但是中国就无共啊！哦，中国用伫啊，那就2025年的十月哦，去年的十月，从涉案啊内底创办人金明玉牧师，所有18成员被中国逮捕、逮捕，哦，讲这个罪犯。啊，昨个电视播讲台湾，然后一个教会公开的哦，伫台北。诶，各那种名人影星在行，明星在行，专门在讲习近平的教诲。我看迄蒋飞啊，介意袂吧？啊，无伊都连涉安山教诲啊，那就咱台湾涉安山的涉安教诲，吼啊！伫去年的十月，尽早大细啊，人掠厝拆，鸡啊鸟啊掠啊无半只。啊，当时诶，即个人权律师，哦。啊！王夏红替因来咧辩护，当时遭受中国的骚扰，讲爱退出掉，可能有那是啊，这基督徒吧，吼、哦，爱退出掉来甲因啊拍官司，伊冲强过这位国际上的顶顶，所以咧受到因种种的骚扰甲打扰，叫伊讲袂使辩护，困扰万分。啊！即阵啊，公安已经搜查恁手，要甲抓开。啊！伫几工前，伊带着伊个囡仔，讲要新加坡。我伫电台都讲过，利用专机台北个时阵，向台湾来求助。 跳机救助。咱个国安官员透露，哦，基于人道立场，政府来个帮忙安置，吼、哦，要先加有三个月，互因踮台湾的停留机会，看需要安怎个协助。因为啊，这个王夏宏律师，伊的目的就是利用啊，这个跳机专机，看是不是踮过美国、加拿大，时间到的。是这个世界性的，所以现在有美国、加拿大和国际上在世间教会这些人士积极替他们奔走，这样哦。王夏宏他本身在北京那里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中东我看都教会的人来做会来设立这个律师事务所，也是代表北京世间教会即系牧师甲神员，即律师团之一。近期来呢，因有接受到媒体访问，中国何里未使对媒体访问？顶几天我才讲过尔尔，香港迄、那个反送中呢，到尾啊，即讲可能会判，已经判一个四年外关未了，讲可能佫挂一条无期嘞，迄只个棺材都七八十岁啊。对六七十岁了吧，现在应该是二三十岁吧，哦，所以接受到外国国际媒体美联社专访的表示，哦，说他现在来恐惊他的心，他家人和他的安全呢，直接现在都有压力，哦，而且今天接受国际媒体访问，他家己心里有数，哦，而且访问了后北京政府要求用这事务所解散，退出辩护团。你甲看，安尼台湾讲没有通调，你看看讲没有通调。因为北京涉案教会的金明义牧师的去年的集会，吼、哦，是对单一教会中国又是第一遍采取十八重力，吼、哦，在今年五月。美国总统川普，吼、哦、啊，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迄个时阵就讲某某案件啊，外国媒体无报道，就是咧讲这件，要求习近平放人，哦啊，所以咧啊，伫两个月前，这个金明义告报在外，哦，经过了解王夏宏啊，因一家人呢。疫情过境台湾，在台湾总局马上跳机向咱的政府机关寻求协助。讲伊要联系其他国家，那就加拿大、甲美国，吼、哦、会当来去啊，吼、哦、寻求庇护，想要当台湾者那就讲有一个咱的停留的机会。陆委会的正式政府确实有处理啊，先安置三个月，搞保护掉咧，安尼吼。各位，这款的共产党无信任咧，这款你要杀人放火，因拢总会使。甚至福建，咱卖讲为尼泊尔遐水灾，福建广东水灾伤亡千人以上。讲到死伤死的人，六个人尔尔，你敢要信？有哪共款教会伫台北长电视报几日嘞？公开咧宣扬共产主义，讲伊个是世界伟人，中国大一统，世界无咧解个一统掉，迄嘛是白白教会。啊，这个真正有影实实在在梦，安尼梦到天亲亲，你听有无？哦，这若当中国个。十心就死不够，所以咱台湾在这块福地福人居，咱唔知通去谈起啊！你对人权、对自由、对这个啊，你讲啊，好咱这样会当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你唔知通去来个受苦，我先想咧想无啊。都只孙女啊，甲我所讲的。太人安尼罪恶惯犯，太死过来也未判死的。伊伫 孙女啊，一开始就讲杀死两个警察，为着要抢劫，穿两个警察总甲杀互死。伊本身就有那感官原底，类似都那受过特别训练过围观的军事的技能，有可能讲那未判死刑，啊，这对两个警察的家属。判死刑，你后尾阁上诉，啊！第二讲人权的关系，第对这两个警察的家属，敢是二次的伤害？这敢是二次的伤害？放假恶人淡小的啰啰嗦，等等，受过自由呀！台湾受过自由，中华时代，蒋经国咧喊，蒋介石咧喊，民进党冲动四十党。四十多年前，我买演讲是偷偷摸摸呢，连拢家己的准备，起码还阁无矿泉水咧，家己喝水，家己我水管也低咧，因为嘴里无当食水嘛，安尼讲呢，偷偷摸摸呢，有名当出演讲，无名当转来呢，警察三等两月，我会走路伫外口，阮安尼来，迄好唔好？就去阮家门口，我食饱未？文化当时要去参加演讲，因人改骗啦，骗讲伊面啊，伊当时要演，要去参加啥会安尼呢？伫即款路行出来，既然去占你自由，你会当好无得骂咱的总统，甚至骂这文武百官出头了了，安尼拢总，何你讲这叫做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安尼敢无超过？白白教会电视长播几日呢？公开讲个习近平来统一台湾，哎，那蒋介石时代哦，我行到满门抄斩嘛，有通我哩遐好食薰咯。今日好加些是民进党执政，无炸台湾都通掉，你都无通遐，你自由遐，你安然自在，和中国通掉的，今日你嘛未做到护国神山，全世界。排头前干的情况，帮无能够民主经济贸易，尤其是先进的精品，未遐强啦。当时马英九主张将咱台积电要灭紫光呢。迄个时阵，台积电甲咱只当时在亚运输啊，一切冻掉了。紫光即嘛宣布倒，紫光的头家阁兼判死刑等等，你甲看。查一出了台湾的总真正护国神山总无去，所以咱伫八十一公后，咱千万台湾人爱有迄个智慧来去判断，咱未使个偏啊，方更刁咧，戆戆啊，互人牵你袂过共斗算钱。相信我伫讲，咱遮老人家拢有咧听，少年的至少咧听网络讲。譬如说没三个在听在网络、比总统都四五十万人在看、我说没三个在听感情要差那么多我相信我们这些老人家你会将我们所有的理念传落这些你有熟悉还是你的家人少年一辈特别我们有打电话电工有考验进来说如果接到因用过来的人寄，寄来买爱心币，因为用邮局汇款的较慢，接到一再我搞回电，无滴咧，这个可能是因公主吼，甲、讲我有哪有咧听你的节目呢？我就感觉，真安慰啦，吼。歹势就感觉非常的安慰、所以空中的朋友，咱的节目听产品嘛得加道高关节的哦。广告时间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咱的广告拢足紧，拢几秒间尔尔，你接足听，确实有个效果。有关讲要用骨关节啊，甲顶顶讲要个照相要讨根本的问题，因公司也未答应我，拜六伊要上节目，我甲讲吼，有那应人客方便啦吼，有那根本，有那照相个人是因为虽然讲无像以前人在卖安尼吼，一罐过来百块顶顶，但是这嘛经难接吼。群众个朋友个另外那就 咱的牛酒汁，人一粒得卖，人三十粒卖五千块，一粒好百七百块，人百二粒卖三千块。大家讲的土做的，可能是土做的，还是用茶壶做的，这玩弄效果，你会当甲试看卖咧吼。啊，你嘛无法度从因咧食，迄一个食两粒，啊，百几块爱三，特别个啊，比较三百几块，啊，得爱三百，三百外块，啊，你的薪水都食要三分之二啊，所以肯定吼。哦有需要，你那个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200，一组三罐6000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这那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多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
1: 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油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比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力嘅加速每啊6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食半冬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的话，麻烦你当拍过信箱，或者拍3828950。0738289500，感谢你哈、哦。另外，甲咱拜托的后礼拜六，咱要来发到这10区区公所提供的麻单，在第12号的白米，在第12号的人数哦，靠，那是讲人数嘛，那是较少，那20斤的白米有当时有当时的。啊，咧冻要几个月、几半个月嘛有啦，吼！啊，那会当到参展，感谢咱大家。后礼拜六上午9点半啊，下晡5点啊，因为咱伫东港啊，米搭车怪发发的吼啊，所以尽量拜托东港来去领名单啊，拢逐工都有人在问，讲这名单是安怎来的吼？名单因为我无了解，全部是社会局。甲10个区公所，即有啊，因私管地咧，未使外漏，所以因提供名单啊，我是提供米单、凭证，恁摕一张单啊，甲因啊，啊甲身份证来领安尼啦吼。安怎来因啊？单身份证，因为伊这话有当时啊，吼，那是啊，你干事啊，是啥种甲你录伫伊个信息啊，别人抽伊哦，有人摕一张要来领，但是你迄个身份。伊个名单有提供，但是个名拢阁砍开啦吼啊，嘛是爱符合这点，我那请拜托。啊，乃当到赞助即马，米较少啦吼啊，拢是现采讲的，一袋金28块，会当到参赞的，咱大家功德无量吼啊，一袋金28块，当然是上等米。感謝我們大家這所有這菩薩功德者，可以這件事來將近50000斤的白米，可以功德來去圓滿，代表這工作人2000幾給我們大家發誓一下。好，這點鐘的節目在這裡漸漸接近尾聲，今天還有那日頭出炎炎，那外面在一路面的做工过，听节目的咱来较小心，安尼一切注意安全。高贵优待3分钟后，随个倒转来，感谢。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阿公，对的。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嘞。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 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阿嬷，我出门了
14: 哦。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灯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下晡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四十论坛的时间。
0: 四百年来，台湾人哪像新妇啊？好不容易，今仔日咱台湾人会当做主，民主就是人民做主。中国人的国民党八十年前走路来台湾建生。煞英雄修报，要将咱的母亲台湾卖予中国，真正是劳其主，食无久。时事论坛，咱就做伙来探讨咱的前途。感谢咱大家收听。
2: 朱曼安市长因大囝核选为台北市国际交换学生。虽然教育局一再强调，所有学生使用相同的表格、用相同的填书办理，但问题不是填表的问题，而是计划所涉及政府补助申请文件是不是有落实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要求的身份揭露、揭露有表明身份。根据台北市政府教育局115学年度计划书，本计划属补助性质，经济弱势学生最高补助70万，一般学生以收入所得等级补助20万至75000元。既然教育局家己定义这是一项补助，就应正面面对利益冲突回避法的要求。伊袂使只用甄选、精算、天数、公平、凊彩代过。依据该法第14条，公职人员或者其他关系人接受服务或者受监督机关补助，虽然有公开、公平办理等例外，但符合例外无代表免予揭露。对外公开人员应该伫补助行为前，在申请文件主动具实表明身份关系，违反者嘛有罚款的规定。历年的间中，拢以学生资料、家长同意、成绩、语言能力及经济证明为主，未看到完整揭露机制。问题未必仅是今年有特别修改规则，反倒等可能是长期未将利益冲突揭露纳入流程。但以前拢安尼做，袂使成为免于检讨的理由。虽然目前无足够的证据认定朱曼安关税施压，或者利用职权替因囝取得名价，这嘛应该由政方及关职单位调查。言语无证据证明道理，无等于行政程序毫无问题。教育局应公开法律要求，法务部规范甲现行文件对照，欠什么就补什么。公共主管涉及市长直系亲属，更应该爱透明。假使查无关税，也是道理，嘛袂使无注意程序疑问。老爸、爸爸签名会当表示家长同意。但袂使干那用有签名就宣称关省利益冲突揭露。教育局暗看此事，显然有私心。朱曼安的大囝张德立是选台北市国际交换学生，已经是涉及市长特权及市民观感的问题，而惹起政治风波不断。其实此案是当下事件。所有评选过程及专案内容，对外界无法度来说明，或者市民来信服。为何总市长眼管讲袂清，歹戏拖平，一直在拖西尾，可见此案有问题。显见此案因选战已更加是没完没了。但不管是七七民主红线，还是良心指数。人拢爱减少，袂使从囡仔来祭忌。台湾小小岛国，但人才济济，人才济济，青年学子更是出类拔萃，出类拔萃。不论伫科学、文化、体育等各领域，每每拢徛伫国际的舞台。 予全世界拢看到台湾。希望此事会当做着所有政治人物的照镜。今仔日的时事论坛，分析完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伫四点到五点的节目时间，同款嘛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感谢。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我心内安尼想想，国民党声声句句就讲台湾是国民党伊所带来，会怎样去当这个现况？因一再安尼来在评论，就来讲当时国民党。黄金的时代，十年的什么十大建设？黄金时代就讲周建国啦、李国鼎、孙玉璇、罗德顺一选，等等，应该来拍来底下。周建国、李国鼎、孙玉璇，政治暂且一边，对台湾啊，讲这个十大建设安怎等等，讲在台湾。咱尊重的讲法，但是这就是过去的历史。请问的孙立贤噶啊，以及李国鼎啊，加周建国较近了后，连国民党有个啥物人才栽培出来？当时威权的时代，说一不二，人当然台湾人民。那就奉着圣旨落去咧拼，啥物人敢讲一句很唔？啥物人敢讲一句安怎？那就当时四万换一股，一个雷天的响。我俩在流传一个阿妈卖一只牛，迄钱多贵个蒙床啊！以前无密度，拢迄个中坡，贵个中坡卖一只牛。结果明仔载伊买无一只鸡啊！一暝廿四万换一个鸡，种水掉的。我记个足清楚。阮是多人啊，地讲即马都因国民党讲的讲做光复啊，即马等下要归回祖国生活，一定会做富足。啊，地阮阿妈一头，吼，啊，就讲叫阮等下等等。我起码都啊，七岁啊，为高雄啊，坐迄、那个啊，客运的船来入到高雄港口，钱拢爱搞出来呢。国民党我要收呢，日本人要等伊，二战后要等伊，敢那会当炸两千块日币？吼、哦，迄当时的日币，日本钱拢无换，自家钱拢都无换，两千块，其实日本钱比人家较薄。因为咱已经四万换一个过了嘛，啊，剩的拢总留着国民党一直接收，私人的财产、百货公司、电影院啦、公司啦、山啦、田啦、地地啦、哦工厂，伊拢总接收，这叫做地产特产。阮地基本都当来，有哪只，有哪共款，结果用个凊彩一张迄个十行纸写的尔，讲。啊，存三千块，许多人讲完听，从伫迄个时阵伫日本东京，啊，伫遐做生意开一间店面啊，吼、哦，店面诶，啊，台湾料理，啊，总卖掉伊，啊，结果咧，三千块甲你寄存，甲买啊，我咧插进伫买一碗，讲四万换一块。三千个个，你生意写甲真换无一块银啦，安尼啦吼，你甲看下外看哦。在迄个时阵，一个命令咧到底无人敢无遵守，无遵守掠迄种枪决掉，因为拄啊二二八事变啊过了无偌久，李国鼎也好，孙立权也好，也是周建国也好，拢有中国神话迄神话的色彩。为在因讲的呀，那就周介石讲掠地称伊暗棍啊，要存款外侵，安尼讲做威严。讲今日伊会做总统，会做领袖，伫溪边看鱼啊咧受罪，你拢有读到嘛？唔是干那我读到尔嘛？讲看到这个鱼啊咧受罪，逆流而上，讲伊安尼就要做到中国的领袖，我若看逆水而流啊！我和阮的时代人讲一遍，我因为我看人用虾在河鱼啊，我无虾咧，在河鱼啊一款的哦，鸡，伫个水沟啊咧河，我阮到柑仔店无得卖鸡咧，我迄个鸡咧
新的种个龟苓啊体吼，迄内底有做体嘛，外口迄个叶啊嘛，吼、哦，我种龟苓哈拢拔掉，啊用迄个芦芽当去，是讲要偷工讲个，哦，个我看啥，我芦那只讲到今仔日吼，啊，都有芦只个只那鱼，啥物鱼当来啊，讲一点死啊，安尼，因为我唔捌，唔知我一定龟苓啊拆落。啊！雷火鱼也唔捌，人鱼也唔捌。迄个时阵是神话故事，哦。但是国民党甲进来，敢有出一个周建国？敢有出一个李国鼎？敢有出一个啊孙立群等等？经过大时代考验了后，民进党人才辈出，为阿扁总统台北市政的话，依然有陈定南。高雄官，大家都知影，伊甲班人称妈祖，嘛是长期栽培我有对的。伊顶我老先生团老爷新妇伊当月龄，双馆长甲团老爷的囝伊正贤，十六当双馆长，我拢伫遐咧甲做伊的总干事啊、哦。所以啊，咧伊正贤会来尾啊做个来进部长。那讲，侬讲我是永远的总干事，等等。高雄市尾啊，佫接到谢中庭，规个地理种种，山河重造，山河再造，山河就是江山，山河再造啊、哦。台南的赖清德，赖总统当时啊，伊也做过立委，伊向我讲解国代啊、哦、啊，对着城市品牌地理方式。甚至为着火车道啊，来咧刷位，互人咧抗争等等。但是伊着大台南啊，所有啊以后将来百年以后的建设等等，结果咧，这人才辈出，地理着台湾无输国民党的前辈者遐。但是拄只我着讲过，因却讲着十大建设。哦，啊，黄金时代，啊，周建国啦、李国鼎、孙立群，较拼的拼来，尾啊，总长站面都无一个即款的高人出来，因为即马出出来，即拢总共管类似的发展无路嘛，因为因中国人认为即我咧讲的即拢中国人嘛，因无法度因的中国人阁继续安出来，因为出遐拢是太干杯。拢听顶官上司的话，迄款的奴才型，那就美国以前独立战争，林肯被刺杀，乌人过来带来，过来百年来，就拢掠来咧做奴隶。啊，我到透风炉啊，做工过顿来，我有三顿小人食，享用奴隶甲开放咧。伊就唔知影，唔知伊啊做生意，唔知买物件，唔知要安怎生活呢？奴隶做惯事的人袂晓呢，故意。我简单比咧，咱咧饲个狗啊、猫啊，哪种走失哩，袂活，连咪就死啊！因为咧做流浪狗规群啊，死个讨食，因为袂晓讨食嘛。以前咱咧饲个狗啊、猫啊，猫爱咬鸟鼠咧生活，拢暗时啊，当鸟鼠等等。迄卖狗啊，会家己破灭，会家己咬草呢。狗啊，台湾土狗家己咬草咧，伊会家己无性个能力。因为因这帮人来徛伫台湾人的头壳顶，所以无法度出只英雄豪杰好汉出来，喏、哦、啊！因为台湾四百年来所形成一贯的论述，我拄只所比论过，为台北市啊，因为首都原地讲做临时的首都陪都也好啊，对阿扁总统做适当的市长，规个脱胎换骨。依然陈定南人称包青天，高雄官啊，人讲马祖伯伊当月龄，伊顶我当时卖家己的财产去做水库建设水利等等，高雄官为谢中庭来正式脱胎来换骨，煞咧，阁有哪共款足济下来，叫所有啊！营业所设一台白所当来高雄，若无工厂叫伊只乖乖嘞，唔当干呾当只放鸡屎。选民有一把尺，为何民进党会当栽培这个人才？
台南市有啊，那个热情的等等，请问的李国鼎啊，是孙立权、周建国，哦啊，这个伊讲，就讲伊来啦。有出几个人物流血出来，你当念我听，完全拢无拢当站面嘛，拢存在奴才，在太干面诶。即系做干那啲骗你一个人呢？你个国家诶，那就纳币安尼共款，甲做位。孙我讲诶，你个上官，你个国家，无人我都能担到啊！即款所有承担诶责任啊，选民自然会去看待。因为民进党讲之前拢无缺失，民进党实全是美，我声声句句安尼讲。民进党有反省的机会，民进党有家己自我来去改革、改革的机会，会处理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到迄个经验、民意的洗礼，比较之下，国民党甲进步进来，自高自大、唯我独尊，那就咧做蛮高的教主。因无缺乏到学历。寄客出来，拢伫美国什么大学？美国什么大学？因国民党个真少去日本嘞，哦啊，人才种种啊，优秀马英九当时讲个做民进之前，当时四大公主之一，包括林郑、马英九，哦啊，因讲个做四大公主，啊，结果又个安怎？因为拢总有一个奴才个基因伫嘞。哦，干那去普通做着因中国人的一面，唔是有这个台湾人的超精神，一直含咱的台湾苗民共同体搞做伙。哦，因无一贯承担政治风险，甲新世代领导迄款的风范，无迄款一代风范。若总统来去做总统了，对军中的改革，对着其他，哦。啊，千万人我唯我独行呀！什么人在反对？只要是真理，伊照真理这条路咧行。有人安尼咧批评嘛，苏阿甲讲，哎、啊、呀，较软手咧啦，啊，都按照国民党去讨厌啦，吼、哦，善恶之分，善甲恶变作去讨厌。啊，都那就讲，都放出袂啊，部长啦，啊，都较冷咧啦，吼，目睭半睁起，歪也毋是歪，你偌清点个钱歪，迄个歪国库，歪台湾人民的钱，啊，你都半半目睭起啊，啊，讲安尼目睭啊，袂当下一粒沙，水清无鱼，冇人甲讲安尼，老百姓，一滴一间庙的主事，含我咧开讲嘛，讲安尼，水清无鱼啦，哦，水得安尼落落当个鱼啦，安尼。伊讲个毛理，但是折善固执，认为安尼做对台湾人民千秋万代有所利益，我独行呀，安尼套啥物唔对？所以民进党人才代代滴哩栽培滴哩培训，啊，白白手办咱即摆拢呛呛声，咱个高雄市长啊，陈其迈，陈其迈顶刚接受年代访问，伊安尼讲。讲当时市长选不到，认为伊人生到遐一段落，哦，上面当时拢甲上，上讲你一定当选市长，啊，如日中天呐、啊，民进党咧即阵头可能会输伊，如日中天，哦，一定会掉的，哦，安尼啊，结果落选，尾啊，咧罢免的时阵，买上面先咧讲，那罢免会过。一几世人无去上电视台，即卖伊个咧上电视台啊，迄、那个吼，咱卖讲人，迄、那个个咧上电视台啊。陈其迈家讲啊，拢白插嘞。假讲我阁算算袂着啊，算了后你个看，即卖有哪？因国民党认为讲这是28年的啊，32年的继续出来民进之前，因为民进党啊有经过着种种挫折。有失格才所在，有无受到人民去支持的所在，会去痛改，会去改革，强烈改革。国民党干那一套，干那靠着因这蒋介石团来，干那派几排廿十二起的，
廿一月十二去的，啊，就敢那着去去伫演讲徛场顶顶站台湾，廿十二去的，出去欺骗台湾人民，啊，无着廿九建国，廿九介少，啊，着走去啊，桃园遐一零，哦，安尼去遐拜拜的，安尼来着，讲伊是国民党的传统，世间无着传统。真世用的传统是要千秋万代呢？古早安怎周文王封百国几百个国家，迄、那个王封王呢？国家的王去封王，无皇帝。真世用伊家讲的，伊胜过着三皇五帝，所以真是三皇五帝，皇帝为我才开始。哦，三皇五帝属于啊，所谓这始皇帝、始皇帝。我胜过三皇，我胜过五帝，三皇五帝，我千秋江山万代做迄个梦。当时的啊、战国时代做迄个梦，人咧讲爱带动过来百万人，啊，结果江山二十外当都乌有呀，未使迷信观念，未使迷信种种，各安怎想，我都慢慢讲过。上命上来到阮遐中道，啊，目睭无看，一个左边啊牵咧上命。那伊神母伊就本来就食菜啊，啊，这个叫伊话遐济，哦，啊，就啊，我看那就开一罐南木呢，哎，南木呢，玻璃干那有几粒的玻璃纸好食了，哎，安尼啊，就讲啊，我拄啊现无读册啊，退学啊，讲甲阮这个囝。看一个命咧，啊！伊啊生时无准，我母啊讲啊，这生时已经乌甲人去啊，袂记得啦。啊，袂当摸我手摸摸的，甲讲哦，哇！安尼伊讲，头过年你出一个龙珠哦，好，我唔好看我老母的面手，当时随避开。啊，我唔知龙珠啥意思，我十岁囡仔，我都知龙珠。伊讲龙珠哦。安尼就讲，阿哥阿我得甲因讲，我较常上面做龙珠啊，哎就讲，那么的就假咩？我嘛唔知龙珠啥意思，尾下转回头讲哈，生龙珠，看下你生龙珠吼，安尼转回头阿点无？我母啊，知影讲我以后会做议员咯，切无他伊就干那好叫我好好啊做事，安尼尔，伊也知我会做议员，会做国代啊。所以命运家己去创造，不是国民党迄套的命运，永远就是蒋经国、孙立贤啊，包括着李国鼎，他讲都讲起来啦。因国民党无哪会通讲，他请就请在出来尔，讲五十档啊，讲四十档啊，那讲个超市，讲个骨肉啊。民进党英雄年年出，江山换少年，一代一代伫哩演团队。我讲安尼敢唔对？请问着？啊，李国鼎啊，甲孙立贤了后，国民党有啥物人才出来？你念出来我听看嘛，无半个嘛。马英九敢是人才？咱家孟良兴去讲，啊，苏立才、郑丽文这敢是？蒋万安算是讲第四代，你看敢是？无可能吧？而且今仔日伫即所有台面上，民进党伫换政诶。包括阿扁总统三级电龙出身，搬去赖总统两岁就失去老爸，痛空的，即痛空的囝，起码文豪笑一张，快乐的看痛空夫了吼，安尼是痛空的囝，什么人的歌用上名嘛，未上过伊也做总统，对不对？各位拢是普通的凡家，普通的家庭出来。是靠着毅力有改革之心，安尼念念。我相信讲安尼，各位听会落。因若讲国家交予伊，无可能。因为蒋经国迄套三不接触已经拍破，因即嘛承认习近平是因的祖公啊，国家才会使交予伊去。你个李国鼎迄当咧穿，迄就是台湾和中国三不接啊，三不接触，三不接触。哦，啊，是要用反共抗俄，啊，要建立台湾，要反攻大陆，攻和大陆，迄个是用安尼讲教，尾啊，知影无法度人反攻，讲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管安怎，含中国划清界线，
现在国民党已经变质了，哦，已经代代所传的变质。有人说，以前我的饲猪无钱啊，我拢买普通的猪仔来做猪母，受伊焦庆龙的总干事林公台吼，伊安尼甲我讲，迄爱选种，你敢那用普通的捡甲做猪母？迄、那个已经一代，以前讲做目不斜的，一代一代传过，基因已经无呀。国民党的基因到遮嘛是像我以前咧饲的猪，啊不啊，啊都已经拢无个新的基因的新的改善过，赶快接到。但是你的败笔，就是讲你要含中国，要灭台，要去新疆，周晚安，又晚嘛是同款。去北京了后，倒转来，那宣布要选选立委，甲做市长，有人听北京的建议。我讲安尼，咱大家应该了解吧？当然讲安尼是得失人，但是我讲的嘛事实。请问？在这三四十年来，国民党有什么人才辈出？民进党人才济济啦，人才济济。所以咱真讲过，好产品值得信赖，哦。特别甲咱推荐好产品，尤其是啊，数据种应用第一，哦。我在时啊，一定拢往开拢甲食一包，互我应用性的补足，哦。啊，这大家拢做会到，因为是 MAM 英语商业有需要，拍过招商，也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菌所制作的应激酶。

0: 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搁送一罐，多吃当外哦。
2: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一生困，有几百。爱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
1: 有得靠南泉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泉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2: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旦吃半当哦。
2: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非常感谢观众的朋友。那有欠名，你当个拍过手上，确实产品未歹，汇金解释哦。30-40人来，咱拢照良心来伫行事吼。有需要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哦，非常的感谢吼。所以咱即马啊那个开放咱的口音，嘛感谢群众的听友对咱的节目啊登过来收听，嘛希望你会当来电指教。月线开放，382-8686，382-8686。明仔下晡3点到4点，当然有韩版的孙女啊，伊即马咧选举啊，都咧无用吼，我来上节目啊，故意啊，当来个看家一下吼，明仔在3点到4点啊，月线开放中382-8686，382-8686，所以。孙女，那有讲到蒋万安，我伫顶天五来讲这个片叫《鲁冰花》啊、哦，这个山龙人万的啊，这个地龙、电龙的地龙的囝，自然营养不良啊，唯独是非常好的这个天才呀、啊，这半天生的啊，所以这个美啊，这个美术老师。啊，来个讲啊，这个囡仔看见啊，在那半读册啊，半无读啊，结果咧，校长这个当地乡长的囡仔，安尼秘书安尼样对这个囡仔个差一过，但是要代表学校要处理的啊，结果拢是用乡长的囝，所以讲一句闽语传到即嘛，伊甲因老师讲，老师啊。有钱人家的孩子什么都比较会，讲老师啊，无钱的人的囝，有钱人的囝，那就大行看。

0: 会晓，尾仔因营养不良，滴着肝，起码带肝病，妈妈死哦，因二战后因哦，因台湾的啊，差不多三个有一个带肝，带肝病死，到尾这個老师从安尼来历即去鲁冰花，哦啊，又做古腊月。人用这个故事，这个比伦丘文安，伊个大囝，伊个大公子，哦，或者大家啊，你拢干诶，做一个一当家己个判断。月双开红，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好，来你请讲。
1: 金少飞啊，你好。
0: 啊，你好。
1: 伫个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哦，这个。蒋介石伫咧阳明山捌讲过一句话，自从旧年大陆沦陷以后，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啊！吼、哦，这是伊亲身讲的话啦，吼、哦嗯。啊，我是感觉讲，伊较早来台湾的时阵，伊实施戒严，最主要吼，是要为着好好统治台湾人民，吼、哦，包括语言拢同款啦。啊，所以吼、哦，即马变民主的时阵吼，转型民主的时阵，咱爱特别去守护这个民主基地。谢谢。
0: 好、哦，当时中华民国含台湾无可能，当时伫中华民国地图无台湾，吼、哦，中华民国的地图，佮走路来台湾的时阵，阿嘛无佮涵盖地图，吼、哦，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线。日本来去考上导航，迄个中华民国地图是无包含台湾伫内底。啊，为何来到咱台湾，地图连蒙古啊，那有那同款吼，那就啊，秋海棠啊，规片，因为蒋介石讲咱中华民国会当管理到蒙古西藏，吼啊，其实外蒙古已经独立，所以中国地图啊，咧外蒙古。都退掉伊啊嘛，吼、哦，这是咧欺骗台湾人民。你讲诶无毋对，用戒严口统治台湾，一山一王开放，三不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2: 啊，
0: 啊你哦，
2: 国民党定来讲吼，佮较早老搞老搞，其实无遮搞啦。
0: 哦，
2: 嗯，是不是？我分析足侪原因诶啦。
0: 哦，
2: 啊，第一当就是。日本人留下基礎，都留下的啦。第二就是當時的人比較打拼，比較強，比較乖，也沒所謂拜六，都沒有，也沒所謂健保，沒所謂老人津貼，都沒有啦，政府做好做工作啦，沒有說國民黨多老多多老啦，也沒有出國一套。啊，不是外汇流失
0: 哦，未使哦，因未使出
2: 出出这原因，看未掉了，好安尼
0: 好，谢谢。因无可能出国，因要出国，爱挂公司的名考察，因无可能我哩出国哦。唔是干那安尼尔尔，你那亲戚朋友来招待派出所，爱临时报户口咧，爱报户口。你大陆下拢来寄身份证登记，请问即马咧？你大陆下上搞身份证咧登记，未恁登记嘛无呢？起码你干那一个啊，一大你的身份证都爱登记。按怎讲？以控制你的啊，即、這个人口数定定未使流动，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迁徙的自由，迁徙伊读做啥？迁徙的自由，会当去刷来刷去的自由，但是起码连啊，你的亲戚来遐多啊，有当时啊，警察找麻烦，你太无来报临时，或者临时速报，迄个就速报，喏、哦，速报、速报啊，速报，就是讲爱去报速报，爱去啊派出所报讲啊，这个人什么人来啊，地方到尾多，或者报速报，哦。啊，当然，大陆下你一定有身份证，才会当大钱嘛。哦，啊，即卖因为自由等等，相信各位咱家己有哪会当来做一个判断。讲到税金，你若是台湾，拢卖讲健保啥， 我一个人，鲁宾，我头拄仔咧讲诶，伊个老爸有可能即个囡仔，迄、那个囡仔作者营养不良个作者，阮读甲小学，迄食美国诶面糖，我食遮尔拢走去外口放放放，迄面迄面糖放出来，拢骨来笑诶呢，满满是呢，因为营养不良，啊，佮卫生佮歹。啊，尾啊，到咧检查手机啊，检查加增加，迄个美国农委会来辅导台湾咧。啊，所以他有钱通学迄个囡仔看，以前要开刀，一定爱先立保证金，无唔甲你开刀了，哦，那是我小白咧。即马车祸拄着，不管有熟悉无熟悉，上人拢先求咱讲，各位，咱来听受台湾的民主。听一动，结束又往开放。来，你哦，来，你请讲。
3: 哎、欸，民国台、啊、大家好。哦、啊，台湾乡亲会不如国民党去顶走路的，我无爱相信啦。啊，若国甲选票选了国民党顶吼，是无采啊选票。国民党若选掉是足下败的哦吼。啊，七十外党来吼，拢未感谢。啊，若本土的摕着政权。拢甲咱都做，咱是老板呢，吼、哦，拢叫咱然后老板呢，看差偌多，所以政权袂用个国民党退去，退去是足危险的，何况呢，一定爱留予咱台湾人的乡亲呐，拜托、嗯、拜托啦。
0: 好，谢谢哈，唔、哦、是何况呢，卖讲何况政治本来就咧服务的哈、哦，啊，又如。啊！昨我来和一个啊，一个王院长见面，伊讲的，伊讲世间无几个定心座，啊！伊咧，伊我甲唔讲安怎？啊！你咧算计我知影，你咧算计我开不300万啦！世间无几个定心座，啊！笑笑啊！所以做国台、做议员、做行政的顾问，唔是讲要好康咧，哦，因为咱兴趣。这个政治的工作，从政政治当作咱的职业，安尼念念哦，这是我的兴趣，唔是讲用这要去赚钱。那无电台换30-40档，我就请无款啦。拄到无一个款嘛有呢，我唔敢无，因为今仔日不学无术的我，不学无术会当当家啊，这款的职务，我认为吼、哦，天赋于我，上天对我特别加好，特别疼重。各位特别跟我加持，所以咱唔是要用好康的，唔好讲安尼歹听，啊，唔得为好康的，当然咧选举啊，来个听一动了，请讲话。
4: 新座表你好哈、
0: 啊，你好。
4: 今仔日是9月7日哈，
0: 哦，
4: 75年前，1951年迄年的9月8日哈、嗯，就是新座表听人讲啦，
0: 对，
4: 古新山合约的时阵签的日子啊。
0: 对，
4: 去当日本甲48个国家签这个吼国际公约，因讲要放弃台湾配偶，因无要交任何国家，和台湾人吼安那处理，伊当啦，这个合约全世界拢在签，当时嘛无讲要交哪一国啊，啊，去当阵国民党啊，甲咱通知时阵哦，伊也无要甲咱讲事实话啦，你讲你讲开罗双元是。即、这个选员啦、啊，按这教育啊，啊，就是因利用来统治台湾的时阵吼，伊甲咱台湾人洗脑、洗脑、洗脑，啊，用个特务统治哦，因控制台湾控制台湾严嘛，甲这样做呢，恶势力阁真大。啊，咱台湾呐、啊，无这意识嘛，无这台湾意识嘛，啊，如甲咱讲啊，有一个民族一个意识，啊，咱甲你洗脑，讲是你中华民族啊，啊，你当哪有中华民族？啊，我是讲哦，即马所以愈来愈逼近吼。啊！即台湾疫情啦吼，无甲吹起来吼，吼、哦、台湾人啊，咱爱吼有当台湾的疫情，爱保护台湾。诶、欸，国民党吼、哦，伊即招吼，洗脑洗得遮厉害，台湾人啊，你若讲要吼徛起来，莫讲看无去，国民党统治时阵，阿拉造杀人，阿拉侮辱，阿拉欺负，阿拉吞大人，死死人啊，先做咩啊？你尽量吼加强台湾人的意识啦，因为这意识都无够啊。
0: 谢谢，
4: 先做咩啊？准备台呢？
0: 好，感谢，谢谢，好。啊！我才刚到咧福利，啊！我听到都安尼呢，我真个较讲嘛呢吼，各位大谅解哦。啊，有闻热线开用中来了，来你请讲。
5: 过来者啦！
0: 啊，你好。
5: 中国大陆迄百姓，迄是从 全国开天地，就迄个政府安尼立安尼行业安尼占领的对台较近嘞。啊，即马迄代代咧，即马到即个地球消失啦嘞。啊，你台湾人过遐佚佗，讲失踪遐济人，啊，伊就是要爱你去摕你的财产去卖嘞。伊换个钱，换钱倒，换个人倒转啊！啊，伊讲个讲，一领衫互你穿转去，哦，无甲你提示就足好啦。安尼，啊，台湾人太戆，敢袂晓比较啦。啊，愈倒退啦。啊，还要找国民党个来害死，真正哦，看我自己啦。老实讲，下了袂真啊。谢谢。
0: 好，哦。无论讲伫世界各种的专家议论，鱼食的必食的鱼，吼、哦、啊，一定因为甲登峰造极，登峰造极，登峰造极了后，啊，就个一个变化，哦，历史上啊，历可证，哦，所以中国即嘛强啊，总无限的安怎，所以嘛是同款。相信有伊的运数，天有天的运数，基督教嘛是相信有伊的运数，上帝来你做主哦。你看你外飞雷外安怎，外安怎，但是到一个时阵，有哪有上帝自然有这个功德处罚，天地运数啊，这天公自个时来个爱回到转，一定的道理哦。我不相信讲。真正良心的自由的民主，会伫咱台湾安尼来消失去？可惜是咱台湾人家己未晓守护，这点是我感觉非常的惋惜的。好、哦，来，咱个听一通，你要请讲话，嗨，好、哦，等你哦。来，咱嘛先来个，我那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啊，咱的节目一起空中发声。那欠名产品拍过手箱，还是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常常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白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生牌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到，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吃当外哦。
6: 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都在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6: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底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7: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6: 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啊，若有需要，你大家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产品呐，高官啊，5000块啊，咱拢有送一盒啊，好的产品啊，就是呀啊，强烈的加速，或者你要换一粒收音机也使，拢总会使哈。那10万块啊，就送咱3盒3000块的强烈加速，咱的强烈加速你有吃到哈？啊，因为送加速送到给人在怨叹，人在卖，咱这个比因的更加强，一个吃一粒就可以啊啊，从北来安尼吃清气秀哈啊，结果人在怨叹，讲我这判啊外行的，这卖物件未使送安尼啦，啊，我从个送来都送来啊，啊，所以卖5000块送一粒，你那加速无啊，都啊个有咧，你会当换收音机。10万块送3盒的加速哦，3盒就3000块，多多利用，拍3828900哦，3828900哦。好，听一通了，请讲话。
8: 哎，好，
0: 把收音机关起来。你的收音机关起来，收音机关开。你的收音。
9: 喂。
0: 好，来你讲嗨。
9: 喂。
0: 啊，有听到，有听到。
9: 哎呀，师傅！
0: 啊，你好，嘿！
9: 我爱讲哦，我的手机啊，吼，那糟糕，我有时会气死咧。
0: 吼，
9: 后尾我手机啊，后今仔个有迄条啥？
0: 无啦，迄网络啦，对啦，迄网，啊，迄正常的网络，迄中国的网络啦。
9: 是啦，伊美，蔡总统哦，啊，佮讲哦，民进党要下架，民进党
0: 佮
9: 关出台湾，讲爱关出台湾呐。
0: 无啦，你听。
9: 我民进党，我去台湾啊，啊，真正去只咧挂袂讲咧。
0: 无啦，你听我讲，我伫电台，你若有咧听我无讲，迄几万通诶，都毋是干啊，一通尔，几万通诶，迄人用钱，中国迄边骨啊，几十万人咧攻击诶啦，诶，网络走入来啦，安尼啦，哈，哦，好，这咱都有那心头聊天。
9: 我他这个爱台湾真正有够可怜的、啊。
0: 对，吼、哦，所以我一再强调，这网络，吼、哦、啊，对，第二点，每几万通的一个手机啊，拍的规个拢是啦，吼、哦。啊，各家人拜托，伫后日拜六，咱要发啊2000几号的白米，啊，当然只能够不足的所在，哈、哦。那会当来支援，我替这些艰苦人，甲咱讲一句非常的感谢。目前咱去签约的 啊，咱啊美昌这配合二十多吨啊，哈啊，真老实啊，嘛拢本土的米哈啊，上等米一袋斤28元啊，嘛感谢咱大家到参展啊，这个有意义的，一定在在约在那个5万斤左右吧，2000几号啊，大概5万斤。另外，搁有咱特殊啊，拢常常登记啊，在供应的哈。啊，所以嘛，感谢咱大家哈，真感谢这大德者，这大菩萨，年年拢安来咧造机缘，予我这个愿力会当来继续。啊，我那感谢咱大家功德无量。伫明仔载拜三3点到4点，啊，我那孙旺啊，要来主持。真含慢，台湾内啊，佮无多像我安尼这样的练凳啦，哈。啊，即嘛两位姊妹啊，拢在招选举，吼、哦、啊，所以啊，蛮想各位啊，我拢无啥敢讲啊。那是三明区有熟悉朋友啊，大家顺路啊，捧场者，大家指教一下，吼、哦、啊，大家啊投票，大家看先一下，吼、哦。有人讲我太拢无咧甲顺路啊投邮票，因为我做歹势讲，电台是公器。啊，人讲无啊，这电台你偌济节目都唔是你家己偌济节目吼，我那非常的感谢哈。啊，天气即几工变热了，变热了，熊熊落雨了，变热，这要特别小心注意。有年会再大杯，水分一定爱加接挂哈。出外事事爱小心哦。啊，今阿哥那是7月的，明仔载到月底哦。啊，明仔载啊，到关鬼门关啦，吼！所以咱呐，今日去干明仔载，尽量我呐家己小心注意，吼！啊，小心零散嘛，
8: 吼！
0: 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今日的节目，到底将接近尾声，莫忘树上苦人多，唔通灭去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明仔播空中3点再会，感谢。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9: 阿公，你就厉害呢。
20: 噶等你才知咧。
2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2: 阿妈，我出门啊哦。
2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22: 知啦。
1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 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婚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灯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现在时间17:00，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咱讲即卖人哦，已经有一个观念，就是袂使亏待自己啦，爱对家己较好诶啦。啊，毋过吼，咱讲，哎呀，厝啊买袂起啊，珠宝啊买袂起哦，啊，要安怎对家己好啊？总可以吃好一点吧？啊，毋过咧，雄青，你敢知影？咱不知不觉哦，美食王国都变成暴食帝国。哎呀，食伤好吼，身体主人就会出现了状况，尤其是腰子啦吼。今邀请今日特别来宾哦，艾米姐。
22: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咱台湾人真厉害，腰子无好，即卖有像迄什么新冠肺炎，迄快筛剂用快筛对不？啊，唔过迄爱个过期哦。啊，即卖讲唔免啦吼，用片的片的出来。譬如讲用片的，咱知影咱女性。生吼，总共你那私密处干净，不是让我嘿臭臭的味吗？
22: 吼，嘿嘿，但是
8: 哎，鱼腥味，对，嘿，那是私密处，毕竟个外露，你知无？啊，你想讲腰子，腰子是伫个身体内底，竟然嘛片会出来呢？
22: 对呀、啊，从我们的口臭，其实可以分辨出很多。哎、啊，因为咱讲的讲腰子嘛、嗯，所以是有时候你的嘴巴里面有尿骚味，有没有？
8: 哦，
22: 就是。生病啊，肾衰竭啊，或者是肺有疥瘤，这个是最常会看到的。
8: 是是是。
22: 啊，还有一种是尿尿，有没有？其实尿是阿摩尼亚啦，哈。我们在尿尿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什么味道的。啊，但是咱就是爱经过跟空气接触之后啊，哈、它才会散发出一股阿摩尼亚味道。
8: 哦。
22: 但是冬天尿液啊，味道的先放出来都有味的先，迄就是在甲你提醒。
8: 嗯，
22: 你腰子无好，别人无味你有味。比如讲你当日生病、
8: 嗯，
22: 你去打点滴，或者是你在吃药的时候，你尿出来的味道就有药的味道，有没有？
8: 没错，全身窟窿有味，还不需要尿尿。
22: 对，那是因为我们本身有吃药嘛，有打针嘛。但是你平常时拢无的时阵，你尿尿就会有味道，那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吗？
8: 哦，所以咱讲
22: 油剂就是有状况，
8: 是，对啊，所以油剂嘛是同款呐，你若无好吼，你身躯自然就会散发迄阿摩尼亚的味啦。
22: 你也感觉这臭气啊味，你感觉？
8: 气啊，
22: 气啊，
8: 臭气的气啊味，
22: 嘿，臭气的气啊味，
8: 嘿。
22: 啊，其实这个就是阿摩尼亚，有没有？我们身体的症状有一些状况，所以尿出来的尿的味道会比较特别。咱常在讲油剂，油剂，油剂，对吧？
8: 嗯。
22: 有的人说无呢，那我去检查拢正常。
8: 哦。
22: 一定有这种人。
8: 嘿嘿，对。
22: 但是你殊不知说，其实你的肾脏在很早很早之前，它就在跟你提示、暗示、明示了。那、啊、怎么说哈、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肾虚哇，肾虚打个东西，啊，肾虚很多人都会跟男性的性功能画上等号，对不对？
8: 百心、嗯，
22: 百心啊，体虚啊，肾亏啊，百心啊，对不对、
8: 嗯？
22: 可是你知道吗？肾虚哈，它不是病，
8: 一、
22: 不是悲，但是它却是万病之源，它在西医里面看待这个东西，它没有病嘞、
8: 欸，
22: 因为肝脏功能正常啊，但是一。却是我们的万病的源头、欸
8: 嗯、
22: 我们很多人对腰子的概念就是我去抽血检查是不是就是功能我的肌酐酸啊尿酸啊尿素氮啊肾酯酒过滤率啊加呀、啊
8: 嗯、
22: 可是你知道很多人是检查这些都是正常的哦、
8: 嗯、
22: 可是他却有很多很多的症状是跟我们肾脏有关系的耶
8: 譬如说
22: 郭大龙讲这句话啦立冬有没有补冬补嘴康
8: 对
22: 很多人都是剥脆肛，实际上不是，是因为人说肾藏精，有没有？就是肾脏藏精气嘛，那才精气神哇哈，弄点那些油剂，所以说我们做一些食补有没有？可以让我们的气可以怎么样？这样酝酿，然后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啊，再来的、就是，我相信有足侪人是那样，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可是他就是走没两步路有没有哈？一段呢，哈、哦，从该位去上气不接下气有没有？这不一定是你细胞问题呢，啊，不一定你大颗呢，是有可能是安那，你知哈？人讲肾主纳气，有没有？
0: 嗯、
22: 是你有记得给你求救呢？
0: 哦，
22: 肾气够虚啊，你检查没有症状，可是问题是他已经很多很多的提示跟暗示了。我们家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爸爸。
0: 嗯哼。
22: 因为92岁了嘛、
0: 嗯，
22: 然后我跟你讲，他气就很虚，所以他就会有时候就会喘嘛，哈。然后再就是耳鸣重听，你知道，因为肾开窍于耳，你会当听、
0: 嗯、
22: 啊，气怕袂起来嘛，
0: 嗯，
22: 肾气就是在主掌，因为肾是先天之本，
0: 嗯，
22: 尤其是在那关头啦，啊，你看，然后他重听，对不对？那他一旦重听的时候，你讲话是不是就？就哎哦，该做大声，
0: 对对对对，
22: 大家都会跟他是因为年纪大了画上等号，
0: 嗯，
22: 甚至有人只是就去装那个什么
0: 助
22: 听
0: 器，
22: 有没有？
0: 嗯，
22: 实际上这是咱的腰子无好，腰子肾气虚，在给咱求救，讲咱的腰子无好。那我们只要从肾脏去做处理的状况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22: 我爸爸就是一个真实例子，现在可以用电话跟我讲电话呢。
0: 哦，
22: 对呀、啊，好、哦，那。有一种人是动作尿好爽，好不好？夜尿、频尿、男尿、酒尿。
0: 嗯，哎、欸，一定要讲迄漏尿的问题吼，其实女生也会呢。
22: 因为尤其不是查甫人尔嘞、
0: 嗯，
22: 女生也会啊、
0: 嗯。
22: 甚至有些女生，我感觉有的人是那透早我起来，腹肚疼，尿塞。
0: 哦，
22: 好、嗯、啊，有的人是一暝开几啊盖，放油放几啊盖，有没有、
0: 嗯？
22: 啊，有的人是安那吼，一直照便所，一直照便所。事实上，这个都是肾气、
0: 嗯、
22: 咱腰子的问题。
0: 嗯 ，OK， 所以咱都要讲真济啦吼。一般人方向一开始拢会唔对去，尤其譬如讲尿失禁这个问题，想讲是膀胱嘛，对不对？啊，男生想讲是尿泡酸哦。那诶喘，有人讲啊，是不是因为我偏啊过敏啊，还是我年岁大？啊，耳根吼耳朵诶，为了买。叽叽叽嘛，对不对？
22: 对。
0: 那都阿讲诶吼，其实全部有一个真大的原因是来自药剂。
22: 对。
0: 而且吼，我有看到吼一个新闻呐吼，讲咧，咱人迄晚睡到症候群哦，就是你手用过量去吼，哎，才会造成妈妈手、
22: 嗯。
0: 其实也是跟药剂无好哦，尤其是西药剂的病人啦，你更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你怎么会想到说，哎、欸，晚睡到症候群竟然跟药剂有关系？所以咱倒头看，哇，药剂真的是关归辛苦啦吼。
22: 嗯，所以药剂真的很重要诶。
0: 嗯，
22: 伊不是跟他讲啊，咧顾你的棒球尔，你敢知、
0: 嗯？
22: 像有些人呐、啊，伊的排便拢未顺，我咧讲这个药剂冇关系呢。
0: 冇关系。
22: 对呀、啊，因为肾开窍于二阴呐、啊。
0: 嘿。
22: 二阴就是啥，大便跟小便呐、啊。咱头多是咪讲频尿、男尿、酒尿。
0: 对啊，我拢想讲放尿的部分尔嘞。
22: 无、
0: 嗯，
22: 啊，我讲二阴就是大便跟小便。
0: 哦。
22: 对，啊，像有些人是头发，你少年的心就冒病啊，食老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0: 对对对对。
22: 有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也是跟有这有关系。那有些女生是什么，你知道吗？奇怪呢，以前哈，安尼皮肤就。蓬弹足 Q 嫩的，对不对？哈、
0: 欸，
22: 气色足好。不过最近那小红就，因为我讲你药剂无好，它就会怎么样？提早绝经，
0: 嗯、
22: 啊，你的皮肤就不好。
0: 哦、
22: 啊，但是当你个药剂过好了，我跟你讲哈、欸，你很多东西就恢复到正常了。
0: 是是是是。
22: 对。
0: 哎呦，哎、欸，我多看一个人，骨骼跟喙齿嘛是跟药剂有关的。
22: 东西啊，天哪、啊，肾主骨啊。
0: 欸哎、欸，为人
22: 的年岁，
0: 五十痛呢，安尼规个肌肉摇，你知无？
22: 很多，所以其实腰肌真正足重要，所以咱一定爱把腰肌顾好、
0: 嗯。
22: 你不要认为说你现在好像检查都没有怎样，
0: 嗯、
22: 对不对？实际上这些都是警讯。
0: 所以吼，咱讲咧，我去检查吼，数字拢是 O 的啦吼，啊，不过咱。 拄阿伯甲艾米姐吼讲的这镜头，哎、欸，我人讲我逐项都有啦吼，所以其实这就是情绪。
22: 啊，你话啊，迄个情绪，安尼你爱过啊？
0: 爱过爱过。
22: 对啊，你莫当作讲哦，啊，我放尿无泡哦，我就无代志呢。
0: 是是 是, 是。
22: 好、哦，啊，你莫当作讲你检查拢 OK， 你就无代志呢。嗯嗯。实际上，它是我们万病的来源呢。哎、
0: 欸，甚至三高跟这也有关系哦，所以
22: 都有关系。对。
0: 所以一定爱对关照甲顾好啊，这是要安怎来保养较好咧？
22: 我是不是在咱电台常在讲肾脏益生菌？
0: 哎、嗯，是
22: 啊，这就是足好的物件啊！伊、嗯、说够临床实验的啊，对不对？嗯、它是有两间教学医学院，就是咱的成功大学跟中亚大学，也慢性肾脏科的肾脏病的病去做临床实验的嘛。
0: 是
22: 好、哦，他得知说，哎、欸，对咱的肾脏帮是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嘛。嗯、啊，我讲伊偌大的帮助，啊，你也无吃，我嘛给讲的。
0: 哦，
22: 好、哦，啊，而且伊这是伫2021年，也就荣登了 SCI 的国际期刊。
0: 是
22: 啊，这些。都是医院啊，世界啊，什么大家看到的，这我们讲很久了，我们也帮助过很多人嘛，
0: 没错、
22: 哦、啊，所以说这个物件对咱的药剂的帮助真正足大啊。
0: 嗯，对，而且吼、哦，我讲咱这这么好的物件啦，吼，已经就这肾脏科的医师出来介绍啊，对不对？
22: 对。
0: 嘛推荐呢？
22: 对啊，很多人都在推荐这个东西、嗯，因为它只是益生菌，只是它这个益生菌跟你平常在吃的益生菌不一样而已，嗯、它是针对肾脏的，所以我们都常讲说它是护肾四金刚嘛，也、嗯、都有四支菌种的来对嘛哈、嗯。啊，至于我们今天说这个肾益菌它有多好，它可以帮你怎么样？可以帮你怎样？可以帮怎样？我跟你讲。无食拢假，
0: 是。
22: 你莫跟他听我讲、嗯，你爱卡电话。
0: 嗯，OK， 好、欸，所以卡电话休困者准备进广告。
5: 现在进广告喽。
0: 来进广告的时间啊，有一句话在讲吼，咱咧顾健康袂使凭感觉，要凭科学。啊，咱讲的哦，这是有科学数字的吼，可以对抗红字的。科学的物件，所以 Amy 姐
22: 有，
0: 嘿，咱有 SCI 国际期刊科学的哦。
22: 因为这个是两大教学医院嘛，这我已经工作这届啊，对不对哈、嗯？然后它又荣登 SCI 的国际期刊 ，SCI 基本上来讲，就是跟咱电影界奥斯卡同款，对不对？所以它必须非常的严谨。我今仔讲较济，你也无食。你也无使用，我会讲拢是假的。
0: 是，
22: 你想一个产品伫咱快乐做遮久啊，对不对？
0: 对。
22: 我们一路上也帮助过很多人嘛。
0: 嗯。
22: 所以我今天想说来做一个优惠专案。
0: 会使啦吼，阿哥咧，阿咪姐，我有蛋酥啦吼，就是讲。
22: 什么蛋酥？要求什么快乐咯？快乐。阿佩真正拢安尼。
0: 做侪人无希望一礼拜走三摆病院吼，哎，多好讲，足恐怖呢。你若开始。一礼拜走三摆病院吼，你就等于五年后西欧那来机会一半，人间登出啦！
22: 我拢唔敢应咧，我应咧，我跟你讲，我有追。
0: 哎呦，无啦，无追啦！哎、欸，这是来造福，那有追啦，对不？所以咱今日是不是个好大家来体验一下？欸、这是造福呢，
22: 讲话啊，讲个
0: 造福，造福啦！我大概快乐起来，
22: 快乐就是对我照顾嘛，就侪年啊哈。所以咱来回馈啊，咱来照顾咱这许多啊。
0: 嗯，
22: 我捌讲过，咱体验包就是一颗保养，两颗改善嘛，对不对？
0: 是，
22: 我真心诚意给他赶快洗上。改善了五天份，
0: 五天五天啊！
22: 哎、欸，你免退吼，我跟你来，是啊，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虽然很伤，对不对？好、但是没办法哈、因为背后咱的许多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那一张非常的有 feel， 非常的有感，对不对？好，阿宋改善的五天份，那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你也当看0800-356-789
0: 10分钟哈，
22: 十分钟。
0: OK， 好，所以咱啊个强调一下哦，咱是改善版哦，有加强的到底啊，跟以前的无同啊哈。那咱十分钟，和大家来索取体验哈。咱的电话是
22: 0800-356-789-0800-356-789
0: 0800-356-789 0800-356-789广银卡电话哦，谢谢 Amy 姐，
22: 谢谢。
6: 哎，讲到腰子，我得硬气，爸爸拢总来，哎。
7: 别气别气，照顾好腰子，爱有配包，千万别道听途说。
6: 哦，莫非你有好办法？
7: 那是当然。太神奇生意菌是由四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两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也因此荣获国内外多项专利，值得信赖哦。
6: 是不是安全好吸收的那个圣益菌？
7: 是啊，哎，你都知道圣益菌的好，那为什么不用？
6: 阿多，别去接电话啦。
7: 来，我再讲两遍：0800-356-789，0800-356-789。圣益菌，趁早知道，趁早摆脱有解困药。
25: 太神奇，圣益菌，用过的都说赞又好。
7: 0800-356-789，0800-356-789。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节目一开始要来讲一个世纪之谜，哎呀，这个谜题啦，吼，谜底到底嘞？伫阿佩有生之年是不是会使有答案？吼，可以揭晓。哎呀，我感觉吼阿伯阿生囝真拼的啦哦，因为嘞，只要当事人无愿意面对，咱嘛无多安怎吼？除非你偷偷摕伊的头毛，啊，然后嘞去加。疑似因家的人去做 DNA 比对，来做基因鉴定，要那无的话啦，我感觉诶，这个谜底有人讲啊，就棺材里的秘密啦，哦，你要揭晓真困难咯。好，这个人是上个心事，吼，谁的身世呢？就是有关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底伊是真的姓蒋，还是假姓蒋啊？哎呀，网络大家拢讲，因这有这狸猫换太子，对吧？根本就是有蒋家人，但是呢，顶着蒋这个名号吼，咱袂使讲伊招摇撞骗吼，但是确实有影得到真大诶政治红利啦哦。那因为咧，只要是选举的时阵吼，蒋万安的身世吼，一定又会被外界来讨论嘛哦。啊，最近咧，郭李博之子，也就是前杜邦亚太总经理，叫做郭怡喜吼。伊接受媒体的访问啦，吼，咱就甲问讲咧，你是不是愿意哦，透过 DNA 来鉴定、来厘清有关这款历史上的疑问？他表态了哦，伊讲咧，准讲若有机会的话啦，伊愿意甲蒋万安来进行 DNA 的基因鉴定，就是讲吼，用这个科学的方式，或者当年以来吼，就是大家伫遐摇啊，无效对无？一翻两瞪眼，有的有，无的无嘛吼，来用科学的方式哦来。了解这个争议，和这个争议可以进一步的厘清了哦。好，所以咧，我感觉郭医师伊的态度真好哦。伊讲这是一个正面的态度，对台湾社会来讲，嘛唔是一件歹代志啦哦。尤其一个政治人物吼，伊未来若要做较重要领导的职务的时阵，有关身世之谜哦，是唔是会使和大家来了解啦哦？那郭医师嘛，强调讲，因郭家吼过去对这段历史拢真低调吼，因为伊的爸爸叫做郭李博嘛哦。那郭李博即卖的讲，应该就是蒋孝严的亲生的老爸就对啦哦。啊，只是讲咧，人啊蒋经国吼帮家己的好朋友饲囝啊，但是因为有饲这个属性啊，蒋孝严就讲好，安尼我嘛姓蒋吼，啊要讲狸猫换太子啊，硬要讲伊家己就是蒋家人吼。有这个牵连嘛哦。那这个郭怡喜一讲哦，一讲哦，伊的爸爸郭李博生前的捌交代厝内底人吼，讲对这段历史的往事爱谨慎处理啦。啊，所以因为迄个年代，咱嘛在一款政治的环境嘛，蒋经国哦为政治权力的核心，所以因家族对这件代志都是很低调的态度来处理。但是即卖时代已经无同啊哦。那至于蒋万安吼，伊到底是真姓蒋啊，假姓蒋嘞哦？伊讲吼，伊愿意验 DNA， 啊，这 DNA 一验就知啊嘛吼啊，所以这表现啦，总讲蒋万安若愿意，就伊觉醒啊啦，伊家己嘛要想要知影讲嘞，我到底是不是？要认祖归宗嘛？你哪不是真正姓蒋的话对不？没使安尼啊！好，那讲到这个郭李博跟张若雅的关系吼，张若雅就是蒋孝严的妈妈啦吼。那郭一喜一喜表示讲咧，张若雅第一集的红赛在1935年的时候过身哦。那迄阵郭李博就出面来给他协助啊，然后咧啊帮助的安那，哎呀帮助去你个名称顶了哦啊。所以有一段真长的岁月，吼，这个岁月其实是有感情的哦。那为什么迄个时阵郭李博无法度娶张若雅吼？因为迄阵郭李博已经娶无生囝啦，有家室啊，所以变成安啦， 这个张若雅吼，就是名副其实的小三吼，无法度正式结为夫妻啦哦。那郭怡喜伊是表示讲，郭立博伫晚年吼，一种卧病在床的时阵，捌甲厝内底人讲讲对吼，伊伫昆明有一个女子啊，开咪斗阵哦，而且有生一对双生啊，都对啦哦。好，那因为这个过程郭怡喜也冇印象啊吼，郭立博因爸爸吼伫。嘿，曾经吼、晚年的时阵，捌安尼讲过嘛哦，好，所以哦，根据因爸爸的讲法吼，甲因家人的这款讲法，确实有影吼。郭立博甲张若雅迄个时阵要分开的时阵吼，张若雅已经有新一个月甲两个月哦，那这个囡仔应该得甲郭立博有关系啦哦。啊，然后咧，因为这个郭立博是黄埔的将领嘛，吼，啊，甲蒋经国是好朋友啊，所以人讲甲代为照顾囡仔吼，所以才有这个好这唔知是真的吼，还是真正认为啦吼假吼，就是这个蒋孝严吼，讲我老爸就姓蒋安尼吼，好是所以是故意移花接木咯，还是不小心移花接木唔知啦吼，啊，总之呢，这实在是吼。真歹判断啦，你知无？因为这拄我讲的吼，拢是来自家族的回忆呀、后代人的这个光环嘛。那一切要一翻两瞪眼，上好的风险吼，公诸于世嘛，就是确定这血缘关系，就一定爱透过 DNA 吼这款科学的方式啦。但是你认为蒋万安会同意吗？当然无可能吼。今仔日咧，大家就搁去甲问啊啦，讲即卖人讲要甲你验 DNA 呢吼，毕竟大家拢讲你是假蒋家人啊，对不？难道你不想知道吗？对，雄青他应该是不想知道哦，因为蒋万今仔日对我的讲法就讲卖大概双计的讲要讨论 DNA 啦，然后四年前有人要叫我验 DNA， 今麦要搁叫我验，啊，无唔对啊，因为你无验嘛，啊，今麦大家拢怀疑你是假蒋家后代啊，那你讲？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蒋家后代有重要吗？我相信我跟你说，蒋家和姓蒋是不是会带来一些政治红利？有哦，现在也是有哦，当然跟四年前比起来有差哦，但是姓蒋这字啦，很多对老国民党员来说，都认为说好、这你有迄个蒋家的血统吼，啊，我认同，尤其迄深蓝的，你知无？好、啊，有讲到蒋经国吼，都爱起立立正吼，甚至爱鞠躬，你知无？好、啊，所以这款吼有这种非常深厚支持，唔管是深蓝也好，还是蒋经国认同者也好吼，怎样你是姓蒋的哦，啊，搁伫个从政的话，哎呦，当然咯、哦，这票无好，你要上嘛，对吧？哦，好，所以呢，即使你不愿意讲，哎呦，恁一直讲绿营搞我操作 DNA。我不爱跟你随之起舞，但这是一个谜底吧？我相信很多台湾人都想要知道，因为你就是靠讲这句你才拿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政治红利、啊哦、好了，那当然对一些中间选民少年的人来说，哎哟蒋万安的国民党、我的支持国民党、关于是谁对吧？阿妈阿公不是蒋万安，我也会投给他、你这就就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层次啦、不过呢，咱说如果啦蒋万安真的不姓蒋吼，对于上大的影响是啥吼？是不是血缘吼？你讲政治有法度翻盘嘛？我认为是还好啦，毕竟天龙果嘛，蓝大于绿哦。但呢，对真侪中间选民，伊会认为讲领导诚信有问题，恁竟然为着政治的红利，你放下家己的祖先吼，连你家己姓啥吼，你这个望族都对了啦，家己的祖先是像你都可以抛弃吼，就为了政治红利哦。好，所以嘞，那真正不姓蒋吼，最伤的倒不是血缘呐，因为伊讲蒋经国因真正吼，咱公人的后代吼，其实甲因也无什么关系啊，对无？无咧往来啊，最伤的其实就是蒋万安的诚信呐、啊、哦。那真正蒋家后代其实嘞，心中当然也充满了疑问啊吼，譬如说蒋家的第四代蒋经国的儿蒋孝勇跟蒋方志怡吼，生的一个囡仔叫做蒋友清吼，37岁了哦。啊，你敢知道？其实伊就曾经捌伫个即个人诶算社群平台就对了吼，啊，有去讲到这件代志吼，伊两年前就捌公开讲咧，迄自称蒋家人哦，即台北市长蒋万安，毋捌甲蒋家诶人吼，第一。 啊，无验过 DNA 啊，对不？啊，拢透过这媒体操控改名字，人讲啊只白呢，啊，无验过啊，对不？敢是阮岛的人想知对不？哎，佮讲捌看过因阿公哦，蒋经国的日记捌写讲，一帮伊的朋友吼、哦，这个养儿子就对了吼、哦。啊，所以咧，其实我家己感觉啦吼、哦，那蒋有。

吼。啊，然后咧，伊就讲着吼，即蒋友清讲着，因家的人，因妈妈甲交代讲，你袂使阁讲蒋万安呐吼，以后卖阁讲遮个啊吼。啊，然后伊讲，我是一个友好的囡仔吼，自我调侃啦吼，所以就讲无要讲着着吼。但妙的是什么？蒋友清吼咧讲蒋万安即个内容无偌久，伊直播的画面哦。跳出讲伊的这个直播吼，伊拢讲个这房间的电吼被封禁禁起来啦，甲通知啦，讲你袂使直播啦，要甲你禁着滴啦。为什么他要被禁？伊只是伫个抖音内底讲蒋万安吼，伊嘛无直接批评哦，讲你不姓蒋哦，伊只是讲啊，伊应该对我真袂爽啦，我袂使去讲啥，因为我妈交代我袂使讲安尼了，他就被人家禁，这是他们，你也知道中国抖音的这个平台也审查吼，偌严格啊吼，伊也不是美习近平，也不是讲中国安怎，伊只是讲蒋万安哦，伊竟然直播被中断吼，所以你就知道，就国民党诶嘛，那是不是中国这边也在帮助蒋万安的吼？合理的推论嘛，因为其实蒋永清伊本人嘛，干嘛就疑问呢？伊讲我嘛想要知影我到底犯什么错啊？为什么我讲着蒋万安呢？吼啊，我诶迄个抖音直播就甲我禁掉去啊！啊无你嘛甲我讲一下，你把我封的原因，具体原因是啥吼？啊无你讲禁就禁吼！啊，所以为什么会让他联想？因为迄个时阵伊拄啊咧讲蒋万安，啊我要搁强调，其实伊这个画面吼。这个网络上现在都被疯传嘛，伊其实无底下像进前讲，哎呀，无验 DNA 啦，伊我无承认伊是阮蒋家人，伊唔是讲真呢，他只是很委婉。我妈妈叫我卖个讲蒋万安啦，啊蒋万安最近应该对我真袂爽啦，我无开无熟识，就类似这样而已哦。伊的直播竟然被封哦，好，所以哦，一句话啦，咱讲诶，双计就是要诚信啦吼，啊，到底蒋万安是不是姓蒋？哎，这双击料，无加双击料吼，这个话题应该不会落幕哦。不过我感觉，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啦、啊。吼，当然啊，一寡深蓝的也是认为讲，对，伊就是蒋家的后代哦。啊，但是咧，无相信的人吼，即卖足侪人拢讲伊是张万安呐、啊、郭万安哦、啊，都无人认为姓蒋啦哦。但你讲这是不是得影响到伊啊？特别当选到台北市长袂啦，吼、哦，袂啦。尤其吼、哦，伊那叨叨吼，把蒋这个字对卖家己。故意去看清班层吼，顾了哦，大概的怎样哦？这国民党一个好酸人吼，至于他姓什么，不定啊，尤其是现在少年辈啊，对不？对蒋经国也无干净啊，吼，这种成分的越来越淡啊。但是我也是想要知道的，讲到底一开始是因为这毕竟一开始是骗了政治红利嘛，吼啊，那么卖讲骗嘛，啊，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吼啊，嘛唔知吼，这阿佩。盖棺的时阵是不是也是知道答案啦、啊？哦，好啦，讲到吼，嘿，选举就是安尼嘛，不管是互相的承诺也好，对选民的承诺也好，这是真重要的哦。那今麦咧，这竹北新竹这一局咧，国民党啊和民众党啊和，感觉就是开战了啦哦，因为蓝白河破局嘛哦，那今麦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两边讲家己的话啦哦。比如讲国民党的新竹县的县长参选人徐新宇讲，我唔捌和民众党承诺啊，对不？啊，但是咧，民众党的黄国昌公安老，公然说谎咧，东西有讲好咧，讲好变啊分咧哦，竹北分好阮啊，新竹县分好恁咧哦，职位拢分好啊咧，啊恁哪在安咧吼，所以公然无诚信啦吼，公然说谎哦。好，啊雄庆你。相信上讲诶，你相信徐新盈讲诶，还是相信黄国昌讲诶咧？总之呢，因这两边吼，就是第一局局啦吼，不加真歹看啦哦。啊，甚至黄国昌宣布讲未来新竹县的选举吼，没有那种蓝白协议诶进行吼，因禁止啊吼，这个有关白银的公职人员吼，去帮徐新盈徛台就对啦哦。那国民党这边咧，就强调啦，讲啊，阮本来吼一寡县。定期的合作都无甲恁蓝白合作的范围，反正你就觉得吼，你看愈讲话愈来愈歹听对无？你敢讲歹听话，我嘛讲歹听话啊吼，就有点根本撕破脸了吼，跳破面安尼啦哦。那结果伫这个时阵有一个人咧，哇，来凑热闹吼，这就是美丽岛电子报当属丁吴子嘉啦。吴子嘉这局咧，感觉还是要刷一下存在感哦。也去地检署告发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啊，够咧。主席黄国昌顶顶高的人，包括陈志汉、徐辅、周瑜修、邱成远啊，顶顶吼，反正咧各高的人都对了。

讲咧，因这个人吼无提供具体的证据的情形之下，竟然敢指控国民党诶，这新竹县的县长徐信讲袂采无收信用吼，这违反了公职人员选罢法吼，意图使人不当选哦。那吴子嘉咧去告，当然也有证据嘛吼，伊就提出徐信颖甲黄国昌来的对话的对哦。那吴子嘉那提着在对话啊，就当然嘛，徐信颖可以啊，无甲黄国昌白目甲来对话。吴子嘉的哦，好，所以怎么样？感觉吴子嘉哈积极嘞，要参与，而且一起卡在徐新颖的角度啦哦，啊被告发哈，民众动机的人意图使人不当选。吴子嘉一起讲啦，哎呦，你那要讲人格抹杀哈，意思是要抹杀徐新颖哈，你要证据啊，对不？啊，你无证据那会使安呢？哈，所以呢就告了民众党啦哦。好，所以呢，你就想哈，到底吴子嘉这个浑水干拉落来图什么呢？哦，那有的人哦，尤其是民进党这边啦，像这林俊宪哦，这也是个冷面杀手，讲话拢假好笑啦哈。伊就讲咧，哎呀，到底蓝白合协议哈，是不是蓝偷设的陷阱哦？还是白一厢情愿呢？一个给你怪，啊，一个一厢情愿的吼，啊，真相嘞，因两边上清楚嘛。那现在已经拆破面了吼，啊，伊讲啦吼，民众党到底有帮徐新颖浮选无？乡亲，你认为国民党有差吗？徐新颖啦，有本事一条，根本就无需要恁民众党啊，这也是啊，对不？啊，你来这样道德绑架，你叫最厉害吼，其实嘞，国民党根本不痛不痒吼，哦，这是林俊宪所做的这个标识啦哦。好啊，再来啦！重要就是安那吼，民众党即卖因家己民调，我也无讲介好啦，对不？啊，所以伫个民众党吼，在你气噗噗的情形之下吼，啊，甚至高调要寄出党纪标示嘞，凸显家己民众党很焦虑哦。啊，但是他又要安抚小草啊，摸小草看啊，吼啊，所以只好大内宣讲哦，嘿，就是国民党无收信用，我真生气，啊，不过我们也很有骨气哦，所以一切就是安那要安抚小草看吼，哦。好，这是有关林俊宪所分析的这个角度啦哦。那不管是怎么样啦齁，国民党这边针对吴子嘉要告柯文哲因的这些人齁，国民党已经有做标示啦齁，伊讲哎呀，这可能就是这个所在齁，这有关新竹竹北的争议齁，那蓝白河还是一定的啦齁，那应该没外溢效应齁，也就是说蓝白河的纠纷不会衍生到其他的所在的选举就对啦，啊，说呢相信两党的党主席都有智慧可以来化解哦。好嘞，第一阶段的节目直接先告一段落，等下再回到空中跟大家开讲，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要来讲的，这到底有没有耍特权呢？哎呀，现在时代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你认为说一个立委有多大多多摇摆，议员有多大多多摇摆，现在人民上大啦，以前你会认为说，哎呦，做官对吧，哦，议员尤其是民意代表，哎，不是敬他三分哦，敬一百分哦，因为讲的话那性质的对不，啊，所以呢就不低不降吼，在政治人物吼，这个就拿翘吼，因为讲乱了不起安尼啦哦，因为毕竟因会使掌控这种。这预算权齁，可以修理官员齁，啊，所以因的就不知不觉享受了很多的特权喔。啊，所以咱在讲蒋万安的是一心为一个市长，他没有在无形中掌用他的特权啊，帮因囝齁啊，整个安尼齁，从一路我们关系市长讲啊好啦齁，甚至出口读册啊好，没嘛，一定有嘛。啊，你敢知影齁，有一个人咧就去这么帮蒋万安护航齁，而且护得很激动齁，你为什么蒋万安也竟然没在做这些代志？只是因为他爸爸叫蒋万安吗？吼，反正就是护航的很激烈。吼，今天等于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啦。那其实我跟博义吼也曾经哦，这私底下见过几次面。吼，我是认为伊是一个真客气的人啦。那今麦爆发这个代志吼，哦，对他形象应该是蛮伤的吼。以前啦吼，被爆料啦，讲伫个顶礼拜吼，去台北市一间即个病院的急诊室吼，啊无满讲咧，伫急诊啦吼，啊即个医师吼，你认为去爱个等三十分钟啦吼，啊就就生气哦，斥责医护人员啦，甚至哦威胁哦，讲来你叫什么名，我要把你割安尼啦。那因为讲这期间闹到淡薄啊大，你知无？连警察拢来哦，啊包括警察局的局长嘛，到病院。啊的，即马大概都会先上网络去爆料嘛，吼。那爆料完之后呢，伫个张静静吼，李博义是有对我来发表讲啊，对啦，是伊本人啦。啊，我只是讲的较大声，我无失业啊，对吧，吼。但是真正是安尼尔嘛，就四两拨千斤而已嘛。伊是有解释讲，啊，迄阵都我带阮囝，伊囡仔做细汉的吼，因为安尼吼，啊去挂急诊啊咧发烧啊吼，啊看起来敢那无啥 OK 吼，啊所以较紧急哦，啊都反正就有点四两拨千斤就带过吼，啊。可是呢，你就知道吼，网络那会帮伊刷啦，尤其即卖。手机啊，足方便啊，对不？大家拢会使上去爆料啊。啊，就有人讲咧，无吼，即个李博义唔是讲的安尼吼。其中有一个讲咧，伊拄啊好伫警察局报案吼，啊，一个民众伊就讲，啊，我咧报案的时阵吼，就看到迄值班的员警一直接到李博义电话吼，议员啊，即议员的电话一直叫啦，讲至少接三通啦，啊，催促警察甲局长一定爱到病院吼，要到场协助处理啦哦。另外咧，医护人员吼，病医吼，画面一转，病医这边医护人员出来爆料讲咧，吼，这个议员足无耐心的啦，一直骂医生，你知无吼？理智线会使讲断去啦吼。啊，然后咧，佮讲这个议员没有羞愧之心哦，哎，因为一开始是原。警察去处理呢，爱就呛在警察讲咧，叫你局长来吼，连警察处理都无好吼，一定要局长等级的啦哦。啊，然后咧，这个局长真正哦，去派家吼，去甲病院的时阵吼，这个局长去爱甲这个议员敬礼致意呢哦。好，所以咧，规个这个规定来，这当然吼，爆料者的讲。啊，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啦吼，啊，佮加上因为咱台湾即卖吼，医护比吼，即护士人员开始有影做辛苦的对吼，啊，他讲咧，为什么哦，爱佮容忍即款的政治人物啦吼，啊，讲十一月要选举啊哈，十一月特别选举啊哈哦，那原本李博义吼，伊是一直讲无啦，我都无施压啦，我无耍特权啦哦，啊，但是伊解释无效吼，唔是声较大声咧吼，护 理师也好啦，包括讲伫警察破案的民众，每个都可以出来爆料吼，啊，甚至人个公开吼，讲伊偌无礼貌怎么样的咆哮吼，啊个对医师哦，哦呛医师讲你叫什么名哦，啊人讲一个提手机出来录影，啊人啊讲不可以录影吼，袂使对医生录影吼，一个讲我就是要录啦吼，我要甲你申诉，我要甲你告啦吼。啊、反正呢，这就被人家说标准的耍官威、哦、好，那这代志嘞不得了、哦、因为毕竟你得要选举啊嘛吼。嘿、哦，伫张进前嘞，李博义，这是台北市议员哦吼。听讲高雄某一个议员叫做李博义吼，啊，唔好乌白跌个倒菜刀吼、哦。这个是台北市的议员李博义哦，啊，伊的啊，无多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吼、哦。今仔日嘞，再度对我来做表示吼、哦，啊，解说一摆讲，哎、啊，的温州惊发烧啦吼，啊，都无小心甲医护人员冲突啦，啊，迄天吼，我实在是无法度走过来经病。病院啊，吼啊，看逐间病院拢足无用，无法度处理啊。然后去到最后一间的时阵，想讲啊，都急急诊室无人啊，啊无人，为什么遐尼啊慢吼？啊，就有点就是才动怒啦哦。那、啊、一切拢是因为伊先是因左囝吼啊女儿身体的状况才会焦急哦。啊，伊的开始速度落嘞，讲七度鞠躬嘞，目屎流，目屎滴吼，吓死嘞啦！个大家观众伊是一个啊、因为囡仔破病而焦虑的这个父亲吼、哦，啊，希望吼、哦、大家会使改啊，原谅安尼啦吼。哦啊，然后嘞，伊毛甲护理师吼，来核实嘞吼，啊，讲因登记新老吼，这个做一个感谢呢啦。后来有人讲，啊，因为要选举啊，吼，才会出核实嘞啦，啊，无绝对袂核实嘞啦，啊无嘞吼，啊无嘞，啊，我只是讲吼，即卖时代已经无共啊吼，政治人物你要在那边耍特权。这个这大概手中都有手机啊，即使没有把现场的状况录下来，哎，有些很厉害还可以录下来，你知不？啊，一录下来上网爆料你就死啊，吼，你就免算了，吼。除非讲唔是双击期间吼，啊，偏偏今麦要搁双击，啊，但是你真安尼想啦，吼，就讲你因为选举你才无做这款耀武扬威的代志，吼啊。无要选举你就做吼，啊，然后耍官威，安尼嘛唔对啦哦。好，所以我是感觉政治人物吼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为什么这个讲话要叫美嘉呢？美嘉臭头，为什么？因为你不谦卑啊，而且你享受你的特权啊，你把你的特权用好用满，对吧？把人拢无多，因为你就是讲话安，你是一个台北市长，你没有利益回避，然后把所有的好康的领导拢包起，当然大家会生气啊，对吧？即卖。啊，不是，我人民算你呢，认真讲是人民比你较大呢。我们只是给你一个位置，和你帮人民服务，哦，大概就是这么简单的概念呐。啊，总讲呢，你那是因为摕到权力有权力后，你乌了无济乌白做，不是不报哈、哦，时候未到哦。那今麦来讲这个人哈、哦，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啦哦，高金素梅嘞，伊是不是哈、哦，去用这个指控就是涉嫌这。诈领助理费嘛哦，那今年六月侦结起诉哦，这个案专案有26个被告都对了吼、哦，那唯一在押的大账房就是他的金主力哦，张俊杰哦被囚处16年哦，那结果呢移送了吼、哦，北院给裁定讲1000万高保哦啊，但是要实施电子以这监控都对了，跟柯文哲进港款，但是呢，一共在6号的时阵哦。竟然嘞破坏了电子手环，啊，把这个电子手环弹伫个大安森林公园的这花圃内底啦，啊，人嘞无去啊啦，逃亡了啦吼，拢去地唔知啦。啊，即卖咧，当然吼就被遭到通缉嘛哦。那这是根据北院这边收着的这个标识啦吼，讲嘞。九月六号的时阵吼，的因为伊迄无电都会发出低电的警告嘛哦，啊发出低电警告了咧，找无人啊，因为赶紧联络警察啊，无去甲具体一下，哇，发现手环吼，去用 破坏哈啊，淡地的单身的公园啊，人咧无去啊啦哦。那原本讲咧，这张俊杰每礼拜甲拜是拢爱固定去伊的辖区诶，因为伫新店嘛吼，啊去警派出所报道都对哦。那进前拢有去哦，啊但是到九月六号人无去了咧，哇就逃亡了。啊，乡亲，你认为伊会逃去哪？唔知咧哦，伫台湾逃，我感觉。除非坐汤啊出去啦，你若要坐无人机，无可能嘛，对吧？哦，啊，除非你坐汤啊出去，啊，无逃，伫台湾你要逃去哪？我是觉得都有监视器的这个经营机啊，吼，真的很难逃啦，吼。那问题一人那是伫台湾，哇，这麻烦呐、啊，为什么？因为咧。这个是大帐房，对高金来讲是较不妙，因为咧当初为什么爱改阿起来，对，惊因咧串供啊，即卖既然这张俊杰在逃亡吼，就有可能跟高金串供嘛，啊怎么办吼？所以有可能检察官为着要有诉讼，会使顺利来进行哦，佮说来会对高金进行佮较严格的强制处分，哦，相当当然就是羁押啦吼，啊那较轻有可能买实施电子手环，还是电子脚铐吼来做科技。也监控啦哦，好，所以咧，咱那个共党来吼，拥有权力的这些政治人物吼，因为你得要选举啊嘛吼，让人民甲权力合理是要爱合理呵呵啊做代志，那相对的薪水嘛是未伤少啊，对吧？我觉得他们薪水都还不错啦。那第一这款经营之下，你个想康想胖吼，想要遐乖钱遐乌钱，安尼当然就未使啦哦。好啦，今日个节目直接过一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聊时事这部时间，我是这部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伯阳张小伯。选战迈入倒数，今天是82天了，所以再过两天呢，就是到迈入倒数80天齁，所以今天这套炸啦齁，我就加一个要选红刷的红刷阿营苏地营齁，阿哥隔壁区是这个交钱齁，人武大社大树鸟松这四个区啊，甲这一区选举啦齁，这个邱俊宪议员齁，咱做回来徛路口，现在今天要徛路口，当然，因为选举要搞，当然嘛是爱徛路口，然后这不是废话嘛，哈，无啦，开玩笑啦，因为哈，顶礼拜完成咱选举官的登记，好，那当然就正式的宣布参选，好，那参选当然今天是登记参选后的第一个开工日，然后那不是过年后的开工，哈，是登记后的开工啊，所以就到路口哈来。算是讲来甲乡亲时代吼来握手吼，啊当然，伫只卖嘛爱宣布几项代志吼。第一点，我个人吼，我个人的即个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吼，因为较早伫，因为我正经是伫即个台湾激进党嘛吼，所以选举的时阵当然啊，就有即个党中央的即个规个党吼，所有候选人做伙的即个造势晚会。啊，因为今年吼是算第一道家己出来吼，阿勇无动。无动啊，但是加一个赖瑞龙加赖水龙赖市长这边吼来做配合，这个选举啦吼啊，所以我就无个另外去办这种造势晚会，但是呢吼，咱嘛是有一个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吼，其实吼，其实名无简单，同款的意思啦吼啊，当然天刚就是会请艺人吼啊，有表演，有活动嘛，有一挂。即、这个请大家啉茶吼，啊有炒米粉等等啦吼，啊当然我本人我要选举嘛吼，当然嘛是会上台吼，啊去讲话啦吼，是无唱歌啦吼，讲话吼，阮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吼，啊当然迄天嘛是会邀请到即道要参选哩，即个高雄市长的赖水龙赖市长吼，啊做伙来算讲来甲大家讲话安尼啦吼，啊嘛希望讲年底的时阵吼，当然是延续着我们高雄这个绿色执政的脚步吼。那时间地点讲那么多这么多，还没有讲时间地点吼，时间地点就是11月7号吼，11月7号礼拜六吼，11月7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吼，在11月7号拜六吼，拜六个下晡2点。好，两点，哎，这个欢迎大家，好啊，麻烦大家时间先留起来，好，时间先留起来，好啊，这个大家想讲哈，啊，11月28就要投票啊，你那11月7号才要成立啦，吼，我讲足简单呢，因为安那，因为你这竞选总部成立等同造势大会嘛，那我当然是希望这个造势大会，它离咱的投票日，离咱的投票日，吼。愈话愈好，对不？愈紧愈好，因为安尼你才有法度迄个气势才会起嘛。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应该加减啦吼，大家应该加减拢有感觉到今年的选情啊，非常非常冷。大家看我这种感觉，就是今年的这个选，尤其我们三民区，因为这道吼，选举的席次吼，为正经的7席，今年增加1席啦吼，到8席吼。三民区起码7个议员，但是今年要选8个。啊，当然，咱最后诶，顶礼拜五最后到登记结束了，总共有12个人要登记吼，有12个人登记，所以三民区是12个人选8个议员。啊，但是这个就足侪人认为讲啊，因为现任才7个啊，啊7个要选8个，所以大家就认为足侪人就认为讲啊，现任的应该拢。安那讲拢会过关啦吼，所以其实今年三民区的选举就真正无啥物热情，吼，真正无啥物热情啊。但是你知影，就是这个这部选举令吼，有人讲啦吼，对现任的有利吼，对现任的有好处啦。但是你还想过想另外一个代志呢？因为安那，因为对我来讲啦，我唔是传统的，就是讲我唔是靠传统选举起来嘛。阮即马少年人拢靠少年票，还是讲空政。但是你知影，这种空政加传统的组织票，因为你传统的组织要运作，其实老实讲，你需要有足侪资源，你才有法度吼。啊，但是对我来讲，我无法度去 做到这个程度，哈、哦，这跟资源的给跟资源的这个跟资源的多资源少还是有一些关系啦，哈、哦，啊，所以其实大环境对我的影响是介大，欸，我简单来讲就是讲你资源呐多的人。不管你是倒一区吼，你资源呐有够的人吼，啊你的背景雄厚嘛吼，你的资源雄厚的人，老实讲，外在环境对你的影响是无大的。像那讲，因为你的支持者吼，伊可能是靠你的组织吼来加以联络吼，啊咧即个算讲咧，人讲的白条啊卡啦吼，啊无就是讲，是算是讲有咧盘乱啦吼，啊有咧运作等等吼。啊，但是咱较无这种的组织，吼、哦。啊，你若无遮，因为你无遐资源，你就无可能胖遮的组织嘛，吼、哦。啊，你组织若无咧胖袂起来的时阵，老实讲，你就是看今年的大环境对你的加分，吼、哦，有加分着无？吼、哦、啊，所以这个吼、哦，这就是安那讲有好有坏啦。吼、哦，你无咧胖组织的人，你可能就较当然，你平常时的资金你资源较省嘛，吼、哦。啊，但是你就是变讲你选举要搞的时阵，吼、哦，你就可能真大的程度你爱靠。你爱看这个大环境对你影响大啊，对你影响小啊，所以就是人拢甲我讲，啊，你三民窟今年计算一些，吼啊，真来安尼你稳啊，吼，该好算啊。我讲唔是安尼，你别当用传统的角度来看咱这种非传统的人，吼，因为咱就唔是行传统路线，所以咱今日才来伫遮嘛，吼。啊，咱既然唔是行传统路线，今年选举的行情，吼，那是足冷的话，其实这对咱影响是。相对较大诶啦，吼！啊，当然顶礼拜就有迄天就是甲民进党吼做伙来去参加即个市长选举诶登记，吼！啊，当然迄天一挂民进党诶新人吼，包括讲现任诶议员吼，我嘛伫迄天啊做伙来登记吼。我印象真真美啊，因为登记迄天你就是爱交迄个大概到时会收到迄个选举诶公报，吼！啊，选举公报顶管当然有咱诶一挂见解。啊，其实迄天就是为着选举公报顶关的这个证件，吼，我真正是补加吼，补加半暝啊七点，因为其实吼，这个物件伫咧要去登记证件，我就拢准备好啊啦，吼，啊，但是这足趣味，就是讲到前，我这个人就是足古魔，我是一个工课足古魔的人吼，啊，就是讲到前一暝啊。我咧看迄个选举的，迄个选举的证件，我愈看愈无顺眼，你知影？好啊，我就跟他讲，好像哪里不太够啊？这个这样写好吗？这个是不是再写多一点啊？好像有什么没有写到，我就底下一直丢读，一直丢读。结果吼，我迄个设计师就可怜，你知影？叫我缓到半暝啊两点，啊，佫无咧困啦吼，因为我证件写好了，伊爱画图啊，我爱互伊爱用迄、那个伊个电脑的软体有无？改做咱你到时你丢去互你的迄个选举公报顶管，你迄个选举公报顶管看到足侪证件，其实迄毋是一字一字拍起哩，迄是一张图片互伊，吼啊，迄、那个字是爱用设计师去设计。啊，我就底下用，我原底吼写一堆，我原底是告三民一路发，三民一六八，好，上面叫三民一六八，一个主张，好，六个政见，然后呢，一个主张，六个政见，然后八个方法，好，那后来呢，一个主张，六个政见，八个方向啊，讲唔对而已吼，一六八，后来呢，发现讲，哦，迄个政见呢，迄个框框有无？吼、哦，真的是太小，小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我的证件完整的放进去，因为坑没落。啊，你若是要坑去吼，嘛会使，但是迄个字也变啊就小，啊就小了。中选会就跟你讲，这袂使，有一个规定，迄个字有无？啊，一个字袂当小于多少几公分安尼啦，吼、哦。啊，所以就。不符合规定，我就一修哦，我真正修到尾啊吼，变成啥？变成四大主张啦，好、哦，交通平权有保障，啊、哦，城市发展有未来，好、哦，宜居生活有品质，啊，客家文化有传承，啊，我吼，迄真正是我已经浓缩到袂当浓缩啊，我真正是我，因为大家听你七档来吼，无八档啊，今日八档，你八档来吼。听我的电台听较紧，你嘛知影讲我是一个足搞话的人，吼啊！我若开始讲话啊，而且是讲到政策的物件，我就真正是当讲到半天，半天的正题啦，吼。反正就是我是一个搞话的人。好，那现在一个问题哦， 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要把它浓缩在一张纸上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纸真的是不够写。好，所以啊，不要我就把这个我的经验就，比如讲交通啦，我交通其实就是想要讲的，我为这个大家平常时的人行道啦，吼，行到讲到咱三民区的这个，比如讲一挂停塞车的所在，吼，阮去做改善；停车祸的所在，咱去来做改善；大众运输不方便，啊，咱嘛来做改善；巷仔内停出车祸，咱嘛来做改善。你看，我讲到这物件，我哪有可能全部拢甲伊写入去咱的证件栏里的，根本就写袂完，你知影？吼、哦、啊，所以我尾仔就变改，我真正是足怕变改浓缩吼。啊，包括讲啥，咱的城市，吼、哦，咱的城市的这个，比如讲这个高雄车站的问题，大概嘛，知影讲我定下在关心这个物件，这个高雄车站外头讲两点钟，对不？好、哦、啊，包括啥物货，咱即马中都吼、哦、大楼开始在起嘛，啊，中都通甲美术馆遐尼啊。像你要繁荣，吼，像你要活泼有活力，啊，搁有活力，啊，而且搁清气的一个所在，对不？但是你看，咱中都幽民啦、野狗啦，有无？啊，足侪老厝啦，啊，其实最近我搁收到啥？因为中都开始在起大楼，啊，当然就有是，这个是一挂新的人就搬入面嘛，吼。啊，你搬入面了，你就会开始要求讲你周边的环境必须爱改善。所以昨差不多11:30的时候，我搁接到一个民众的电话，吼、哦，伊是住伫迄个美术大院，吼、哦，这个新复发栋。啊，就甲我反映讲，伊边仔的公园啦，内底粪扫拢乌白蛋，拢无人咧清啦，啊，狗屎一大堆啦，啊，搁有幽冥啦，吼、哦。幽冥，不是幽冥啦，不是幽冥，幽冥是迄个幽冥买车迄破地迄个讲幽冥吼，幽冥啦，吼、哦。啊，所以就讲这个所在爱改善啦。我话讲，我来讲，其实我知影，因为过去遮较无人，所以其实政府对这个所在，伊当然就伊较有人的所在，伊比如讲一年吼啊，清洁公司伊可能一年可能两个月清一道，吼啊，较侪人的所在可能一礼拜清一道，但是因为中都过去人足少，啊，生活品质嘛无介好，所以伊可能遮会讲，伊可能三个月吼再来扫一遍。好，有可能有这个状况，然后，所以我讲啊，这个物件，我呢，家里张哥看要安那来做改善，因为开始一挂，因为你知影，即马新起的大楼吼，其实足侪少年人拢会买，因为你安那讲，你像人生第一间厝，你那是即马无法都买，你拢是买新的，你袂去买，你通常袂去买着足旧的迄种嘛，啊，你住旧厝的人，你嘛不一定会会走去买第二间吼，所以即马开始有一挂新的大楼在起的时阵，足侪新搬来的这样的人。吼啊！因其实少年啊，对于这个生活的品质是非常要求的，尤其公园，因为即马大家有狗啊、饲狗啊、饲囡仔嘛，对不？啊，当然对这个生活的品质就做要求啊，所以像这个部分，咱就受到这个定情啊，吼啊！第三就是啥？咱的高科大未来，我的学校我的母校高科大啦，吼，伫这个建工路这边，伊其实吼未来嘛，会甲捷运局的这个捷运黄线吼，有要起一个新的。好，加这个捷运站连做伙的这种大楼，啊，这其实对咱三民区来讲，尤其对阮学校来讲，吼，迄是一个足大足大的代志，因为三民东这边，吼，建工路、大昌路这边，其实你一看，吼，同大部分啊，拢三十年以上的老厝啊，其实这个所在是无法度去做都更呢，好，就是讲这拢无法度去新的大楼，因为嘛无地啊，啊，但是呢，这的厝嘛旧啊，吼，所以这个。就大型的这种商业大楼要起伫咱遮吼，这算是一个大代志吼，这算是一个大代志。啊，当然，那我其实下口阁有足侪证件啦吼，我想讲，是不是未来吼？未来我阁透过的时间，卖今仔日全部拢讲好了啦吼。我阁要主持到年底，对不？我阁要主持到后一年的吼。所以咱未来吼，会慢慢来讲啦吼。啊，无我今仔日呢，我也是较偷懒吼，我这会当讲几啊集的啦吼。啊，所以，嘛要甲大家报告，然后就是顶礼拜就成功正式来完成登记，好，正式完成登记。好，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进入到整个大选的模式，好，整个大选的模式。那也希望哈，那是未来台中朋友你有伫路林哈啊，因为我毕竟即马是现任的，所以我其实家己咧徛路口的时阵，我无一定是拢徛家己的选区，有当时啊。一挂民进党的新人需要倒三工，咱嘛去倒徛。吼，比如讲我这礼拜六，我就爱登去我的故乡屏东的竹田，啊，要去陪这个民进党伫竹田哦来提名的这个议员参选人叫潘小杰。吼，伊较早嘛是 这个议员的助理，吼啊，这道要出来选，吼啊，减我一回哦，吼，减我减我几回啊，两回，吼啊，一个廖少年人啊，吼，这个女性的政治工作者，吼啊嘛非常认真，啊，因为我对我来讲，我这人就简单嘞啦，就是我参加政治的一个初衷，就是我认为政治不是老人咧耍的游戏啦，我就是认为讲政治就是爱活泼。政治就是爱一直不断，每一年拢爱有新的声音进来，新的想法进来。因为社会的变动真紧，但是政治的变动，你若是讲拢是达到拢是一个老人伫遐舞伫遐舞，哎、欸，这个社会袂进步。你知影？你唔是讲老人就无好，伊有经验无唔对，但是你也知影，哎、欸，嘛是足侪老人安那啊，就是伫遐真正是拢咧舞家己的事业尔。好、啊，这里我真正我就刚刚迄种的事业给挖落来啦，好、哦、啊。所以包括高雄这边一挂民进党的新人吼啊，那是有来招我去徛路口吼，比如讲这个要选林鸿大寮的这个张耀忠阿忠吼，张耀忠，伫年初初选的时阵，我就走去大寮三边吼啊，陪徛路口啊，因为这当然问我讲啊，你行业什么关系？我讲我第一，我朋友吼啊，第二，伊甲我弟弟同岁，跟我三岁，是今年上少年的候选人啊。伊对林鸿大寮有这个想法，啊，又想要改变这个所在，啊，伊对政治，你也知影，你也知你投票吼，这个少年人吼，你不只是安那讲，你不只是咧替这个你的选区，比如讲林鸿大寮去投一个年轻的议员，你也想，伊可能是这四年、八年，吼，伫这个所在，但是未来你有该栽培，伊未来伊会安那，伊会有可能慢慢啊往搁较。大的未来，搁较大的这个位置，也是讲搁较重要的位置去行。所以，咱其实是咧，咱投少年人，唔是讲啊，看伊伊有法度替咱超什么代志无，有法度替咱争取什么无。你是讲你咧替国家啦，你咧替国家，也是讲你咧替这个城市咧栽培后一代，好后一代的未来，好要甲这个国家打起来的政治工作者啦。啊，这个工作者伊袂凭空出现，伊拢是安那，伊拢是小小一颗，吼，小小一粒安尼，啊，为地方安尼慢慢啊，慢慢啊成长起来，啊，这拢需要大家的虔诚甲栽培啊，吼，好，啊，以上吼啊，天先讲到这，吼，咱时间的关系，进一个广告，马上回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4: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我，
3: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5: 老公，小心！
6: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5: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7: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9: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10: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11: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12: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勾勾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登来快乐聊时事，这部时间我是这部朱麒麟高雄思源张博洋张小博。好，这一段呢要来聊的是最近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哦。那最近呢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因为这个保利达 B 问 A 达 B 的事情加上他小孩子的事情，然后那你要知道就是你要检验一个人哦，其实有时候其实你看以前在选举的时候，以前在选举的时候大家早就跟台北市的市民讲过，蒋万安就是一个空的嘛，就是一个草包嘛。那台北市民当然，你知道台北市民的标准也是很奇怪哦，就是台北人他们都喜欢，我不知道，就是在陈水扁之后呢，他们就没有选过正常人哦。然后，OK， 那所以到了这个蒋万安啊，最近因为蒋万安的一些事情嘛，好让就是蒋万安的事情是真的是闹到连投给他的人或台北市的国民党的支持者都看不下去，觉得说啊，这天那也北西干这的天都的地儿了哈啊，但是。我看了就会有一种，卡扎干我跟你讲，卡扎我跟你讲鬼吗？卡扎那种我讲啊，啊你也被打好北七，你啥话意思不？好、哦，就是我是蛮佩服投给蒋万安的人啊，哈、哦，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觉得就是他们到底是多么的人生缺乏一个正常的朋友哈、哦，所以他们才会把蒋万安当成一个正常的人哈、哦。那其实人就是这样啦，有时候我觉得人就是要遇到了压力、喔、然后遇到了真的真的都有事情也行，因为 你台北市的市长很难遇到什么大风大浪、喔、很难遇到什么大，为什么、啊、因为台北是首善之都，大部分的资源都在这里，你说台北要遇到什么产业转型的问题，没有啊，它没有什么产业转型的问题，因为它就是大部分它几乎都是三级产业啊，都是服务业啊，一波上面产业转型的问题，一波全国各乡的起丢，好，然后要去处理到非常大规模的重工业的转型跟传统产业的订单转移，好，国际的冲击等等的，台北市不需要啊，你知道吗？它就是天生就是过得这么的快乐自在嘛，是不是？好，所以他们没有，台北的市长其实没有这个类型的问题啦。好，好，那我们又继续，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对不对？台北市长也不用像高雄市长要处理农业农民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也没有这类的产业，好，台北市几乎没有这类的产业，所以他也不需要去处理什么农民。而且，但问题是哦，很有趣哦，他的这款的农业的产业不大，但是呢，拍摄哎，台湾的蔬果蔬菜的价格哎，还是要听台北的，好，还是要到北农去。啊，这就很神，这个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的这个农业的转型正义，你知道吗？因为你较早这款的农业，其实台湾怎样嘛，农业的其实讲较白，就是真正是中南部，吼、哦，真正是中南部啊。但是是安那这个物件爱到北农，我真正这我就完全感觉足奇怪，是安那咱的农产品，因为我真正听过足侪南部的头家甲我 complain， 吼，甲我抱怨过的，讲是安那。咱的农产品爱到北部去用台价，台价了阁卖转来，啊，是安那？唔是咱南部人家己迄落，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奇怪。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台湾农业的一个台北看天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很明显的事实。然后我刚刚这里面讲必须好嘛，必须爱来这爱来调件哈。那你看台北市长也不用烦恼到这些，他只要烦恼说我要派谁去北农，就这样而已，他也不用关心，他不用关心农民啊，跟他没关联啊，对不对？那台北的市长、哦、他也不用去关心渔业，可是高雄都要，你知道这最，你知道台北就是一个你只要选出一个台北市民满意的人就可以了，他不用有能力。好，就台北市民的标准其实是很低的啦。好，台北大家觉得，大家可能想讲哦，台北市，好啊，首善之都，可能这些人的标准盖管，好啊，伊可能就是一个哦，可能需要有高学历啦，高的社会成就啦，好、哦、等等的，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哦担任市长，毕竟是首都嘛，好，他还是一定有他的这个权威性。好、哦，那只是呢，你回头思考，你看看蒋万安，好、哦，你看看蒋万安，你就会发现， 以前觉得郝龙斌很糟糕，后来发现郝龙斌比蒋万安好太多了，你就会发现台北市民的标准一直在降低，连蒋万安这种草包，我今天中岛我去吃一个锅烧意面跟头家女在开讲，我也是在讲，我说有当时啊吼，一个人白痴吼，迄真正行政治立场一点仔关系拢无。吼，不管伊是支持这个台湾独立，还是支持中国统一台湾，迄拢无要紧。吼，迄拢无重要。重要就是讲，这人那是这，就是讲这人一个人白痴吼，那个真的是不分政治立场，你知道吗？啊，我就觉得蒋万安真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奇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证明了一件事，吼。他证明了笨蛋跟你都有一票。你知道选举有时候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一个面都来讲，麦公人不读册，然后就是一个面都是地势水准就低就低就low的人啊，拍摄伫咧投票你去讲，伊嘛是甲你赶快弄一票。好啊，根本伊的意见都袂当政治意见，好，根本伊的想法就完全会和这个国家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但是拍摄民主是足公平的，就是大家拢有一票。哦，那蒋万安，我觉得蒋万安就是完美的体现出这一句话，你知道吗？就是笨蛋跟你都有一票，所以呢，只要笨蛋的票够多，哎、欸，不好意思，笨蛋也能够当市长哈、哦。所以这个是我最近看到，我最近看到蒋万安这个，不管是问 A 答 B 啦，哈、哦，还是讲达到的这个发言，哈、哦，拢是讲赶快的名数，甚至今天你够有一个嘛，听讲伊去参加。我看有新闻讲，伊去参加一个活动，吼，啊，到迄、那个一个协会啦，台北市协会，啊，结果啊，迄、那个宫庙啦，吼，啊，结果到现场了，伊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等下记者要问啥啦，哦，我真的是觉得，因为其实以前哦，我们自己担任幕僚上来的，我们很清楚嘛，就是说，媒体要问什么题目，原则上啦，我们做幕僚当然是要先帮老板，吼、哦，来先做掌握，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但是说真的，你也要一个觉悟，就是说，当媒体今天真的这题要他要你的最直接的反应的时候，他也不会告诉你他要问什么啦，对不对？那你身为一个政治人物，你本来就要有一个自觉，就是说你要应对这种突发状况嘛，这个是我们很基本的能力。好，那很明显的哦，蒋万安并不具备他并不具备这一类的能力，好，他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好，我刚刚讲。这就是一个让我觉得 what the 你知道吗？就觉得哈什么这样也可以当市长啊啊，台北耶，是台北啊，对啦，后来仔细想想，嗯，确实是因为他是台北哈，不然这种人，哎，拜托，这种人在其他的县市，大家的标准可是很高的哈，大家标准可是很高的哈。那这个前行政院的政委哈张景生就在脸书上讲，他说如果啦哈，如果这个有一种食品齁，吃的可以让人变聪明，拜托告诉我齁，我愿意每天供应这个东西到市长室给蒋万安吃啦。齁，他说呢，一个议员在议会质询说，日本的小学生齁，每天齁因为吃牛奶喝鲜奶，所以呢长以来啊平均长高了9公分。齁，那这个连日本啊，日本政府自己都不敢这样讲，因为为什么？因为喝鲜奶不一定会长高啊。各位，我跟大家讲，我小时候、哦、我就是那个很矮的人，全班每次、哦、我从国小一年级到国中毕业，我从国小一年级到国中毕业，甚至是高中一年级，我都是坐第一排。为什么？因为我太矮了。我现在不敢来好小，我现在身高是176公分，但是我国中毕业的时候是149公分，你知道149公分是什么概念吗？好、哦，就是你现在领导的小朋友可能两年就跟我同样刚变管啊、哦、女生发育的比较早嘛、哦、你知道我到国中毕业旅行的时候、哦啊、当然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不太给小孩子买衣服，平常就穿学校的制服、哦、啊放假就一件而已啊，国中毕业旅行因为没有衣服穿，所以呢我妈就带我去潮州，我们家屏东竹田嘛，带我去丢秋杯沙。你知道去哪里买吗？我国中毕业、欸、国中三年级我去百事特童装。为什么？因为太矮了，没有大人的衣服可以，就是没有那个没有适合我的衣服，所以我国中三年级跑去百事特，那个百事 best 你知道百事特童装，那个就是史努比那种，走去那里啊，买一件国小生在穿的衣服，哎、欸，跟我国中三年级可以穿一模一样，就是其实就是长不高啦。那一直到了这个高中一年级之后， 欸，可是你知道长不高，我们家为了让我长高什么都给我吃哦，什么中药啦，牛奶鲜奶羊奶什么都喝。欸，奇怪，

他说呢，如果每天喝牛奶就可以长高9公分哦，那牛奶简直就不是食品，是仙丹。哦，那全世界政府应该都要立法规定，小孩子每个都要天天喝啦。哦，这个比优生学还有用。他说哦，日本战后啊，这个儿童的平均身高啊，其实是这个有长高的，哦，确实增高很多。啊，原因是整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哦，总热量增加，蛋白质、鱼类、肉类、乳品的摄取这样增加，啊，公共卫生啊、家庭所得啦、啊、居家环境全部都在战争之后改善，哦，那牛奶当然可能是其中一个元素，但是从来没有科学根据说喝牛奶就可以把这个九公分全部算到牛奶上面，哦，他说连日本政府都不敢那供了，结果呢，哦，如果你真的相信小孩子应该天天喝牛奶，哦，那你也不应该是一瓶变两瓶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缺要的是完整均衡的营养，哦，有人缺钙，有人缺铁，有人蔬菜吃得不够，有人蛋白质不足，也有人热量过剩以及肥胖，哦。那他说呢，如果政府真的要介入儿童营养，哦，应该先搞清楚台北的孩子到底缺什么，哦，应该是要去更深入的去进行这个议题的分析，哦，那你营养午餐的里面的乳制品，哦，猪一个蛋白质，哦，啊，弱势儿童的营养问题，全部都要重新去进行规划嘛，对不对？你这样才是，如果你真的希望小朋友长高，那，啊，你应该就是从这个方向去，啊，那你要去重新来做规划跟分配嘛。啊，结果不是啦，哦，竟然不是啦，竟然是讲，哎呦，这个啥，人牛人盖好，所以吼，哦，台北市政府每年开始吼，哦，一人。原地一人一罐，即马以后变一人两罐，这有什么意义嘛？我实在是不懂哈，哦。那他说呢，当初啊，中央在推这个班班有鲜乳，其实就是农业政策背景，对不对？哈，哦，因为台湾跟纽西兰的经贸自由化之后，政府要处理进口的这些乳制品，哈，哦，对咱本土的这些弱农的冲击，因此呢，哈，哦，啊，就来这个变医生，哈，哦。所以它是一个农业政策，它不是一个营养政策，让小朋友去喝鲜奶。这个背景其实是农业的政策。那后来中央政府自己不做了哈，当然因为中央的这个班班有鲜奶发生了很多的争议啦哈，而且后来大家都跑去买保酒乳哈。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怎么讲，中央在推动政策的时候没有想清楚的部分哈，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有在脸书上讲过嘛，第一线我就因为当时要班有鲜乳的时候，我就有去找一挂咱三民窟的老师跟校长去解问，好，对这件代志的这个想法啦，吼，啊，其实大家拢真啊叫甲无力啊，我不会为着要方便，因为班你若淋鲜乳无，遐个囡仔伊必须爱滴，刚刚20分钟啊，几分钟起来淋掉，啊，不就派去？你知影？啊，学校为着这个，各学校来搞啊，问讲，该当观音3万块买冰箱？我想讲，哇，我一个一万观音3万块，上面酷贵啊，贵间学校你敢知影？哦，所以吼，这真正乱七八糟啦吼。啊，后来呢，这个大概为了方便了，早去买保酒乳，结果这个农业政策根本就没有帮助到酪农，哦，所以呢，后来就取消嘛，吼。啊，结果呢，这个蒋阿霞，哈，哦，这个蒋阿瑟啊，哈，哦，蒋阿瑟万安呢，哦，他们就把自己接过来做。那但是你知道这个很好笑，就是说台北市政府其实，并没有去培养全国去要去帮忙全国酪农的责任，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就只好把它重新包装，变成叫做营养儿童营养的政策。好，哦，那。这个很低能，是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农业政策啊，政府没有要做之后，你把它包装成营养政策，可是你根本就没有从头去规划小朋友的营养，你只是觉得说，哦，那我就是继续发鲜奶，这样子让小朋友感觉很像营养，完全就是搞错方向，你知道吗？他说，如果你的目的真的是儿童的营养，那为什么不是从儿童的营养的本身出发，对不对？好，哦，比方说台南呢，就是直接把这个鲜奶跟学校午餐结合。整体去重新规划小孩子一天需要多少的养分，好，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比较接近日本的做法。那结果台北呢？啊，台北不是，因为台北很有钱，你知道吗？他们其实也不需要去重新规划，好，就像那天我被高雄很多的老板来问啊，打个工，因为现在头家吼一年的纳税吼，拢是把迄种几啊百万、几啊千万的，啊，因就做白送，卡好啊，甲我问什么代志，你知影？甲我问讲，啊，阮逐日留下一细声，那咱高雄的囡仔无像蒋万安因安尼，当年啊，遮的遮的什么留学的奖金，迄个奖金。

0: 啦吼。我想说，我个真正唔知要回答你怎样，因为迄就是台北有钱，也当欧白也啊，也当用足侪名义吼，还变遐钱。啊，高雄市是无法度安尼补啦，高雄市拢爱靠人假付，你知影？而且就算有变吼，咱的数字可能比台北市佫减一个零啦，吼啊，所以吼这个。我想这个政策其实不是要跟大家深入探讨这个台北市喝鲜奶怎么样，这个真的不关我的事，也不关大家的事。我想要讲的事情只是说，你知道台北就是资源多到就是北市也买当做市场啊，而且呢，伊的政策欧北部，然后是讲嘛，没有人去买也无太钱，因为反正他钱多的是啊，他的钱多的是台北市的捷运局人员是高雄市捷运局的十倍。啊，那你有知啊？吼，你有知啊？哎呀，这就恐怖的吼。好，时间的关系，李嘉诚进几个公格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回来快乐聊时事，这我是刚我是节目主持人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好，这段呢好，要来跟您讲这个新闻是高雄诶，南部的建设甲北部的建设诶差别，好。啊，这个名啊是安奈呢哈，针对啊哈，外界指称中央捷运补助呢重南轻北，好，台南市市长黄伟哲今天重炮回击，他说呢，这种说法根本就是跌割到菜的啦，好，一共呢，好，光看116年度的预算，双北啊，好，双北捷运经费200亿，台南第一期蓝线只有14亿。然后加上过去呢，其实台湾的重大的捷运建设，其实主要都还是投资这个北部比较多，好，北部比较多。那他说呢，你怎么可以说是重南轻北？明明一直都是重北轻南，都没有听过你们这些人讲过什么话啦，哈。我觉得这里很棒，是因为黄伟哲他整理了很明确的这个资讯。他说台北捷运初期的时候，他的路网是1986年，就是在我出生前五年喔，陆续核定喔 ,1988 年开工啦喔。那当时的这个路网三期呢喔，大概合计是4400亿，中央呢负担一半2200亿喔。那新北后续三环三线整体经费7300多亿呢，中央是负责2700亿喔。那台北能够相对于其他县市呢较早形成完整的捷运网，这个是国家长期投入公共建设的成果。 哈。那他说呢，既然要盘台北的公南北的公平，就不能假装以前这些已经投入的资源，好数千亿的资源，不存在。好，那他说，相较之下呢，台南整体优先路网一直到2022年才获得交通部的核备。好，然后这个其实然后他说啊，这个台北跟南部啦，哈，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去比较哈啊，甚至你现在去讲说什么太过重视南部，那以前重视北部的时候，怎么都没有人讲话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只是台南，高雄也面临到，其实高雄也面临到一样的问题哦，因为你这种大众运输哈，记得其实阿公，你这种大众运输越晚给一个城市，其实它都会造成这个城市的发展迟缓。好，你要知道台北的优势，除了它本来就人多钱多之外，其实还有另外的东西是它有完整的路网，它去能，它应该说它能够有足够的大众运输路网去支撑什么东西呢？支撑这种来自全台湾的人流，来自全台湾的人还有国际的人流。可是你要想，大家想一件事就好，虽然这个要怎么讲，这个台北如果今天它跟台南一样完全没有捷运，我们都习惯用这个现在的台北去思考嘛，对不对？然后都思考说啊，别的县市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大家讲，那我们换个方向，我们去思考，如果假设不是其他县市变得跟台北一样，而是台北变得跟其他县市一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反过来思考嘛。好，我们卡萨隆也说啊，如果高雄可以像台北一样这么方便的话，大家就会尽量不要骑摩托车，对不对？路上就不会那么多车祸，啊，大家也会改变生活习惯，对啊。那我们就，但是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其实不会去思考到现在高雄有多么的不便利，因为反正你也骑摩托车骑习惯了。可是你看啊，我们反面思考，如果台北像高雄一样，捷运只有两条，超级不方便，很多地方都不能去，啊，至少骑 Odobike 的话，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出发，你是不是会发现一件事？你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就会发现说，哦，对耶，所以其实没有捷运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对吧？没有捷运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大家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没有捷运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事，那你只有从这个角度去出发，你才能够去发现说，原来其他的关系跟台北是怎么差别那么多，是因为台北有这款的大众公共的现在运输的服务嘛，但是其他的关系都没有嘛，结果现在其他的关系慢慢要去增加，要去增加，要便宜省来做的时候，现在又说什么预算重南轻北啊，我就问一下啦，过去20年30年钱都在你那，对不对？你也发展起来了，就问一下，现在基地南部给我们发展是会死呢，对不对？不对？大家有理解我的问题吗？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吧？这个应该不难理解。这个不是，你知道我今天看到那个什么新北市啦，新北市的这个捷运，新北市政府啦，新北市政府啦，他说啊，116年中央核给新北的比例呢，被打了75折啦。好，然后我就想说，对啊，所以怎么样嘛？那所以你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被打了75折，所以怎么了吗？对啊，你有没有看过以前南部连要盖捷运，中央都不给半毛钱，对吧？啊，被打75折怎么了吗？你如果叫你们中央不要，如果国民党中央不要乱喊预算的话，是不是这些问题都没了？是不是这些问题都没了？我跟大家讲，最近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最近是不是有发生这个因为庇护工厂的总统府要买庇护工厂的这个中秋礼盒的钱，去国民党抬掉嘛？好，哦，啊，到底就讲 全台湾吼，一堆的迄个庇护工厂遐的弱势团体拢无法度无人去甲伊买物件嘛，啊，所以大家拢变讲今年原底是一个中秋节，但无款的迄个租机会全部拢无啊嘛，对不？好，啊，是不是最近啊开始伫遐插工？啥物？比如讲，迄间秦惠珠伊就干交蒋万安，就讲叫伊爱捐30万啊20万，迄个蒋万安死拢无爱嘛。啊，秦惠珠就甲伊讲，我对你非常失望，有无？啊，我感觉这真正足白痴的，是因为你今仔日是因为你国民党伫遐乌白抬医生，抬到尾啊无说你抬唔对而已。啊，所以你应该是爱先出来回事嘞啊！你咧甲我讲啥物？你要叫啥物人管？叫啥物人管？哎、欸，拜托好不好？你今天开车撞到人了，哦，然后你突然你都已经撞到人，然后你说什么？你在那边说什么啊？我们以后齁要设计这里有路口，有科技执法，有测速照相，要降低大家的速度啦，齁要改善考照制度啊！你都弄有人啊！你有公车，你才话艺术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笑，就是因为这两天高雄哎、欸、屏东啦齁也有庇护工厂，齁然后这个哎、欸、那个叫什么？迄叫做庇护工厂，我来查一下，迄间叫啥物名去啊？迄用袂记起。庇护工厂吼，然后来瑞龙，这嘛就好笑，因为有一间庇护工厂嘛，因为无单嘛，吼无单了呢，伊就是接到这个国民党的电话，好，伊就接国民党的电话，啊，结果呢，吼这个。这个安娜讲，伊哦，哇哟，这篇是《中国时报》下呀，安娜是造反了，是不是？这篇是怎么样？好、哦，屏东这个漫漫恒春，还有高雄小草协会啦，哈、哦，这个他们都痛批国民党中央党部询问300盒之后，后来就放鸟，完全没买。好、哦，那导致呢，他们都已经哎，这个开始去，就是他们已经其实已经去做了一些这个材料的订购啊什么的，就最后什么都没跟他们买。好、哦，那后来呢，这个赖瑞龙哦，就赶快加码，直接全数认购高雄小草协会的300盒礼盒救援呐、啊。好、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国民党自己的问题啊，不是吗？对不对？这不就是国民党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后来因为赖瑞龙他认购了高雄的这个小草协会300盒。的这个礼盒，结果呢，柯志恩隔天哦，他也马上加码说啊，那我也订购300盒。然后你知道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很荒谬，是说哦，好像感觉很像是蓝绿的政治人物都有去支持这个庇护工厂，支持这些弱势团体嘛。但你看怎样，这个问题今天你之所以会发生呐、啊，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不就是因为你国民党？对不对？不就是因为你国民党去乱砍钱吗？不是吗？不就是你乱砍钱吗？因为你跟人民主张说民进党那笔钱会进私人口袋嘛，对不对？你跟人民主张说民进党乱花那笔钱嘛，对不对？那你现在那你去砍好啊？如果假设你讲的是真的，好，民进党会乱花什么国务机要费，好，会砍，好，那你砍没有问题。结果不是啊，你砍了才告诉我说啊，不好意思，哦，这个钱，他，哎，是怎么样？他是要这个，要他是要给弱势团体的，哎，太好笑了吧？你砍预算之前，你都不知道那笔预算要干嘛的，那你前面跟我讲民进党乱花钱，那不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花去哪里，那你就乱讲嘛，对吧？对吧？不是吗？而且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傅昆萁还为了这件事，在这个9月1号的时候道歉。你知道傅昆萁为什么要道歉吗？因为大家平常哦，很多时候是可以忍受政治人物作秀，忍受政治人物讲一些智障的话啦。可是当你去动，台湾人是很有那种包容心、那种同情心、同理心的啊。当你去动到这些弱势团体的时候，哎，这大条啊，哎，这就真正大条啊，哦，这就真正大条啊。啊，傅昆萁就是踩到这个点啊！好，傅昆萁就是踩到这个点，哎、欸，这个是真的蛮扯的，好、哦，这真的是蛮扯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很多时候你逮鸡哈，你别当讲，干那跨头前不跨后边， 啊无就是讲你看后边，但是无看头前。好、哦，因为你若是讲无去完整看待这个代志，你就感觉讲哦啊，今仔日即个国民党吼哦，因拢有嘛有买啊嘛有出来，哦拢有来即个家庭庇护工厂下单啦、啊。哦啊，这嘛是好代志，好你的头，好你一块瓦韩钱，那有什么好代志？你今仔日拢啥物拢卖叮当，大家拢未有代志，对吧？你今日要抬人的医生证件，你先搞代志，先搞钱，开始对查好清楚，这条钱是安怎用的，你查好清楚，是不是拢总拢无这个问题？啊，叫你唔是嘛？对吧？你唔是啊？你就是硬要抬啊？系啊？啊，你硬要抬，搁爱大家掌声啊，掌声啊！啊，结果不要嘞，不要证明啥？证明抬唔对呀嘛？不就是这样吗？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东西。这个像什么？这个像什么？这个就像半年前哦，在审预算的时候，国民党版本的财划法，他就乱拉嘛，把他看他心情随便拉一个比例嘛，对不对？结果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后来发现，哎，预算前后对不起来，前后对不起来，你乱修到最后，结果。法条看起来没问题，但是实际上政府的预算编列就编不起来，没有办法这样编。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最后还不是要民进党的想办法。大家话意思不？所以齁、哦、我都觉得说国民党最悲哀的齁、哦、当然亲中是一件让我觉得很深恶痛绝的事啊齁、哦、深恶痛绝的事情啊。但是还有一件事国民党很悲哀，就是说你连要做一个翻牌吼，你连要做一个歹人吼，哎、欸，你拢是无做功课的歹人，悲伤悲哀噶，你知道吗？所以这真的是一件很让人傻眼的事情。你要乱删，然后跟我讲一堆废话，然后结果真的要删的时候，嗯，真的要删的时候怎么样？真的要删的时候，你的钱对不起来。好，所以最后啦齁，就是还有一点时间也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一次的全台湾的选情齁。虽然很多人都蛮乐观的，那你去看了泛绿的政论节目，因为我其实平常我应该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其实不是一个会看政论节目的人，因为我太了解政论节目整个制作的过程齁。啊，这个东西其实政论节目伊不是一个评论节目，伊是一个宣传节目，什么意思？就是伊拢会有先有家己固定的立场，阿廖就是话喊信心喊话给自己人的啦，所以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宣传单位，他并不是在他不是一个辩论或者是一个客观的平台齁。所以就我其实不太看政论节目，因为我太清楚知道他想要传达什么了齁。那我要讲的事情是说，我最近因为像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要录电台，我总是要先了解一下最近在讨论什么嘛，因为我现在在招选机到时候也没时间看什么新闻啊，就在那看我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那个状况有点像回到当时的那个大罢免前一样，就是绿营一片乐观，一片信心大爆发，一片乐观。那行啊，来人拢知影，比如讲我讲者就简单的嘛，台北就好啊，台北其实就歹算嘞。但是起码绿营节目一片乐观啊，当然你想要给自身边的人信心，那是好事情啦。不过我觉得选举是很务实的东西，然后那个大家一片乐观，你可能最后就会像大罢免这样，在一片的这种被营造出来的乐观当中，然后去面对现实。所以我觉得大家到此刻啦齁。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啊！我当然认为苏巧慧是非常有机会赢的，非常有机会赢的。但是现在还没赢，现在还没有赢，所以哎，拜托大家，继续加苏巧慧，来加支持啦，哈啊！这个高雄这边嘛是赶快就只能讲，这个赖瑞龙应该会赢，但是大家也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当你一开始就认定赖瑞龙在高雄一定赢的时候，这个就是赖瑞龙的危机，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这个危机意识。好，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咱今日这波就到这，我们下礼拜二同一个时阵、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咯，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甲无闲的，大家拢爱准时来收听。啊，就爱来参考才有影，哎呦，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哦。阿强，你敢那咧念诗句咧？这都咧念诗句了对。这正台湾的文化诗句咧，那个七字啊咧，爱捡甲会押韵，捡甲会顺，互恁大家听到会 Q Q Q。啊，那亲像咱的听众朋友讲的强啊，静听就要听这个，爱听你的节目哦，就是你比较有草根性啦，比较靠乡土味啦，靠迄个装卡囡仔，装卡囡仔，安尼讲话佫介心心无影啦，大家唔敢气嫌啦。讲阿强，逐工准时到，声音放上，甲恁斗。有时讲话敢若亲像恶狗，哎呦！有当时啊，佫啊，计较敢若亲像扑狗。啊，上加爱听就是四句道。节目嘅内容重有效，即阵上惊讲酷酷笑骚，酷酷骚，尽量哦乖乖乖乖咪点在恁兜啊，咪点在恁兜哦。即摆来出门来，听到人咧酷酷骚，迄骚甲真正用用鱼尾飞出来呢，像我顶礼拜等于下讲，阮一个金伯啊，我讲阿伯哦，卖阁骚啊啦，哎呦，啊都无骚，脑头都喵喵啦，我去诊所的吼，迄医生用迄物件甲当鼻孔的，讲哎呦，啊你确诊啦，哎呦，好你家仔讲较早拢有注射，啊若无即摆像较早以前若确诊，你看死遐尼啊济人，我讲阿伯，我摕一罐仔番茄互你点下，迄内面就底骚啊。有达歌尔，都无亲像听着讲扫甲真正规个耳用用要飞出来呢。啊，你若讲着胖家真正有够好，即摆咱无会面，咱才有可能有啦。啊，若无吼，你若无一定爱买我个啦，你会当去药房个买啦。药房个楼底卖只纯胖家纯个哦，袂当内底掺酒精个哦，而且内黄酮爱40%个哦。无啦，我倒安尼找足久嘛，问个药剂师问甲啊，一间问过一间哦，无人亲像讲咱成分遮尔好啦。哎呦，你若讲着这药剂师哦，等下我来讲淡水这两天个新闻。有这书吼，洪秀啊，禁见，从着较早以前吼，拢请查某囡仔呢，拢请大学生呢，因为淡水遐有几啊间学校啊，啊，即个查某囡仔院啊，你若要食头路，你目睭都白个金嘛，都想讲吼，啊，暑假来去打工，啊，像即卖咧注册啊吼，有只唔只有注册费，啊，替老爸老母斗分担一下，啊，无即卖吼，虽然股票讲起到40,000+安尼，大家拢靠股票咧生活。迄是好业甲善食是都是差伫遮啦，咱有钱通哦，用上钱通哦买股票，你无啦，你共款咧做工啦，囡仔共款来去拍工啦，来斗天着注册费啦，啊，啊想讲来去做一个石头汤，知影讲吼去药房个来去遐上班打工半工半读，结果去哦药剂师甲偷药啊，我咧囡仔真啊，我个查某囡仔甲偷药啊话哦，我真正互你。阿妈袂记你阿雄，你敢知影讲收阿金建了后啊，从着较早以前的履历表甲提出来看，哎呦，拢请查某囡仔呢，拢有相片呢，哎呦，拢过境的呢，大家吼拢水洋洋、水喷喷，像阿强讲的，对这边水、对彼个、对彼边个水倒转来，结果拢甲叫叫来，甚至啊看到新闻，有诶看到新闻讲，哎呦，即间我较早以前捌去遐上班过，我嘛捌去哦，迄头家甲糟蹋过，其中一个啦，搁甲告强奸啦，即摆甲告性侵啦。即卖个古唔知影个会付啊，爱有证据，爱有证据啦，唔是讲用嘴讲就准算啦。甲拖来问啦，讲加加减减，老妈去哦，即头家有这事，甲食过豆腐啦。你甲看讲即路人，看我笨手得而来，也无归起来先讲讲个呀。代志发生了吼，即有这事，佫接受到媒体的访问呢。我们没有那种意图啦，嘿。啊，为什么会在人家那个？女孩子带大学生，伊个杯啊内底甲下啥物药啊？你敢知？下强奸药丸呢，就是 FM2 呢，即摆即拢是禁药呢。啊，禁药人药剂师就提有啊。我吼想讲要试药啊，药效啦，啊都甲下一输啊，尔啦。啊，要哪会知影讲伊啉落了后，随即又发现，佮安尼头壳戆戆，病仔去甲调出来，你敢知影讲即药剂师偌笨手呢？知影讲药效在行，药效在行哦。嘿，查某囡仔讲，哎呦，我等一下要上课呢，什么觉得头晕晕的？老板，我可不可以先请个假？那我要不要载你回去呀、啊？要不要载你回去呀、啊？短短10秒钟内底吼问两摆啊，要共载返去厝的啦。
要不要载你回家休息呀、啊？你这样子骑摩托车很危险的，因为这有这书知影讲哦，有好得行，一点在这个查囡仔水杯啊，伊茶杯啊，在甲掺强奸油油啊，佮接受着访问，迄粪扫垃圾鬼有影，这什么人的囝啊？啊，无彩老爸老母甲你栽培甲做有这书，有这书无足够呢？你的行为是有够垃圾鬼的呢！这伊的牌照敢免甲吊吊，药房敢免回收起来？你敢知影讲共偷药啊？你后阁接受到媒体的访问，药房阁咧开咧，同款阁咧开药啊，给人呢？迄是因为检察官介入到调查了后，讲哎呦，水有蹊跷哦，这个唔正经吼，代志无这么单纯哦。媒体一个逼了后，唔是干那这件呢，进前捌去有请过查某囡仔院大学生，拢过来提告呢，有诶甚至要告伊强奸呢，讲有诶讲一定去有算长过啊，唔敢讲看到新闻才敢站出来呢。FM Two。强奸强奸药丸，你敢知影讲这药效偌强？我这两天啊看新闻媒体，法医啊高大成，伊讲伊曾经捌试药啊啦，试药啊为着方便破案啦，讲 FM Two 哦，伊看啊八四分之一，就是讲一粒药啊，甲变做一半，另外迄一半佫甲变做一半，安尼甲吞落吼，一个大人一个大人哦，都差不多要死死昏昏去啊啦。啊！伊个掺偌济药效，伊唔知影，莫怪讲要还未下班的时阵，他卡就戆啊！啊，去予查囡仔发现讲奇怪，这两天啊，我这水杯啊内底吼，他还啉着尿安尼，可怜，一个水杯啊，甲拍开，才知影讲哎呦，内底有药丸啊呢！才知影讲伊个头家有这书甲偷药啊，要载人家回去。佫踮在媒体讲他没有那种居心啦，只是在试药而已啦。啊，哎呦！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啦，你的痕迹实在是有够歹看啦！啊，可怜，我你家仔吼，这个查囡仔意志力伤过头强，啊那无吼，绝对去有这个有这书甲算长去。这个有这书唔知有查囡仔无啊？我咧想应该无啊。那有啊，伊要做这个代志之前，伊会想到讲，哎呦，啊，阮查囡仔亲像安尼去吃人的头路，结果去有偷鸡加下加下油啊！啊，被带去算账，啊，你如何感想啊？你的查某囝要用乌白算账啊唔嘛？这实在是有够可恶中的可恶呢！啊，搁这尼啊未见效，代志发生啊，人一定甲你提过啊！搁接受到媒体的访问，讲无这件代志啦，无影无钱吃，哎呦，迄查某囡仔伊哦！伊个出发点唔知是毋是要提钱嘅？你看我可恶到我讲这种笨手话，垃圾鬼我咧，这种人上可恶啦，笨手人啦。这若放掠入去监狱嘅内底吼，想讲即卖吼，即讲叫做你若强奸咧，讲叫做金招嘅啦。金招嘅你听有无？金招就是讲算长嘅啦。伊阿妈迄监狱内底嘛有啥物咧？好多自耕农嘅咧，嗯阿强哦，啊自耕农都家己种植。啊，家己修行，家己买，即叫做自耕农啊。敢若亲像讲，咱咧做地，家己种，家己菜，家己做，家己买，农民就对啦。毋是啊，自耕农就是掺家己个囡仔，掺家己个囡仔都算长类。啊，后即落遮尔垃圾鬼个哦，哎呦，一堆个啦。像即落新闻，我尽量莫报啦。唉，即去甲监狱内底，较早以前拢会用欺负呢，较早拢会用修理呢，即摆无啊呢。即卖有当时啊，感觉内底地母啊偌变态呢，叫这个管理下房呢。那强有影无影呢？即个我也捌听人咧讲。啊，你哪会知？嗯，啊，无要做一个主持人，敢遐尼简单哦？较早以前你若金招的啦，自耕农啦，就是算长家己的查某囝、家己的亲戚查某囝的。这入去吼，逐暗拢嘛甲你加菜。哎呦，阿强哦，啊，你内底阁有菜通好加哦。嗯，暗时啊叫来加菜，留落来。拢起边啊吼，起边啊，毛加加掉，面顶拢顶顶啊，安尼甲你劈，安尼甲你劈，安尼甲你劈，劈到你迄个片头啊，片头啊，迄个头无，劈到敢若参上山，上石起来呢，逐工都互你流汤、流膏、流血、流滴，啊免甲你免甲你修理哦，啊你迄、那個、你迄、那、遐、個那個、臭贱是要死来哦，
有诶参家己诶查某囝都咧耍长，啊，遐臭贱规气甲你夹夹起来，迄安尼甲你零地生拄啊好啊尔啦，你甲想讲一个查某囡仔，像这有这书，这查某囡仔自古意志力若无够强啦，死死糊糊去啊，敢会互带去房间仔底，毋免再处理啦，凡说药房仔内底着处理啊啦。我都家己开个大门，甲拖落来，无人知影啦。查某囡仔爬起来讲：“哎呦，我怎么会在这里？伊衫裤甲你穿好啊，你嘛唔知影。我怎么会在这里？哎呦，阿、啊、玲就是哦，可能身体不舒服啦，有不舒服要跟药剂师讲，知道吗？不要这样子傻傻的，你就晕倒啦。我就陪你呼呼来这边休息一下，去用生灯，你阁唔知影？你看这人看外口，我都好过来。我来讲，行政院进前修法通过，你老咧食这个电子烟的啦。”都、就是用薰油咧食这种薰啦，我是无咧食，食唔知啥物滋味，我唔知影啦。对，即摆开始啦，人掠到啦，人掠到爱罚10万块啊！哦，你唔当空空阔阔呢？我为着要讲这条新闻啦，我才想起着讲，我顶礼拜等于下讲，伫路边我捌看到少年囡啊，大树去停车场顶摕这个电子烟出来咧食，你有够空呢？即摆罚钱呢？嘿，袂使你食呢？即摆来掠着罚10万块呢，哎呦阿强哦，啊，阮厝内囡仔较早拢食这个电子烟，啊，即摆吼来掠着罚10万块，啊，这物件要摕去倒位？即摆政府提前有规划回收制度，对9月初8就是今仔日，22县市一挂公家机关拢会设置个回收桶啊，哦，譬如讲公所有可能会设置个，啊，市政府可能嘛会设置个啦，哦，公家机关你摊上讲哦。凡是油工嘛会说，伊都会菜桶啊，伫伊遐，你都闹滴电子烟的吼，你赶紧摕去平蛋掉啊！啊，若无查到哦，是罚10万块呢。啊，我讲真诶啦，食即个薰无任何诶好处啦，薰莫食尽量好啦。强啊，你敢无咧食？较早你薰食无我诶大啦。较早吼，我若一旦闹啉烧酒啊，我一摆食3包薰啦。哎呦，夭寿骨死哦！啊，3包薰唔好讲。我即摆甲想想，你甲看讲较早以前，我家己咧糟蹋家己个身体哦，实在是苦呢。啊，迄是较早，即摆我拢改掉啊。我即摆若闻到薰味哦，真正闻到足严少。即数字抽薰是比遮个人搁较严重呢。啊，敢有影有影无影？我等下则来讲互恁听。我毋只讲食薰啦，看呾全世界一年啦，差不多要到1000万人。因为食薰来失去着伊个性命，大约差不多有200万人伊无食薰咯。但是伊属二手薰，就是讲，哎呦，某无食薰，翁有咧食薰，翁若点薰，某坐迄边啊，就属着二手薰啦。一年要到200万人属这个二手薰啊，失去着性命。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若伫咱台湾哩，台湾因为食薰致死个，要到30000例。一年啊，要到30000例。啊，若食二手薰死的哩，大约差不多3000人。这3000人，你甲看讲偌无孤独啊，敢也无食薰，敢若输因翁，输厝内有人咧食薰，安尼敢若输这个薰，敢若输这个二手薰，输到去要死呢。啊，要到3000个呢。台湾平均无20分真久，就是因为食薰，一个人爱死。你甲看讲这个薰看偌毒毒啊！你敢知讲薰内底有7000几种的致癌物呢？化学物呢？化学物有可能会让你生癌呢？是咧糟蹋你的身体呢？你看，干那一支薰，你输入去内底，输入去不到内底，你看讲偌毒毒啊！而且有几百种的致癌物，7000几种的化学的物质，有几百种的致癌物，你身体会堪要让你食偌久的薰啊？我就讲食薰无任何的好处啦，哎呦，改袂起来，后尾都改袂起来，袂甲唔嘛尔啦。一旦你一天啦，着食道癌啦，那着胃癌啦、大肠癌啦、口腔癌啦，我看你改会起来也袂。迄个时阵拢未后悔，拢未富啊！啊，人无啊多定来呢，人人生无啊多定来呢。所以讲阿强伫咧遮甲恁奉劝，有咧食薰啦、电子烟也好啦，啊，是讲咧食迄个薰草薰的哦。爱戒就戒啦，我较早一工是3包呢，卖讲一工啦，都看来讲闹咧应酬啊，应酬安尼几点真久，5、6点真久，顾3包薰呢，我即卖一支我都无食，我甚至闻到薰我会感觉讲足臭的，我若去拍球闹人咧点薰，我叫伊去较边仔的，即个遮尼好的所在，你点么遮咧食薰？
即摆出去闹，当时来看人咧食薰咧吼，会用排斥呢。即摆因为人食薰的人口是愈来愈少啊，第一薰愈来愈贵啦，我同意。薰尽量较贵的，要若无你甲看讲，你家己糟蹋你家己的身体，啊，再佫摕健保，若破病佫摕健保，啊，健保的负担就佫大，啊，唔免踮喺你身躯顶甲你扣税呢啦，学较巧的啦。食薰本方是上解戆的啊，来。民生的问题，我再来讲，这天气热，用电量就大。台电啊，原本点在十月份的时阵啊，有提议啊，要起电费9%，9%是啥物种概念？无，比如讲恁家的电费一个月那1000块，1000块啦，会起90块啦。嗯，啊，那10000块就起900块啊咧，啊，都要9%甲10%差不多啦。但是今仔日新闻有咧报啦。讲行政院吼，惊讲物资波动伤过头大，尤其是油电若要起价，油电若起价，逐项都起，因为油甲电吼是上界直接的啊。你甲看讲店家就好啊，店家爱用着油无爱啊，店家爱用着电无爱啊，无电是要安怎做生意？一旦若起价，你物件就起价啊嘛。准备700几亿，要来平稳物资啊。讲安尼吼，较袂造成着百姓的反弹啦。我看唔是啦，够讲诶，即新闻啊看出来吼，即、這个换政府的人都袂晓换，啊无即卖目一个呢，伫要选举啊呢，拢是因为着选举啦。选举的时阵，上解戆的，就是话讲油电要起，油电若要起，加加减减会影响着选票呢。那影响唔在济啊，只有你中间选民是有够济呢。即卖中间选民还搁咧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啊，那参像讲，即摆我顶礼拜登记，哦，大家收钱去登记哦，登记议员、登记乡长、登记代表、登记村长哦。迄本地一个唔正所在，啊，无啥物油水，哎呦，村长安尼两三个去登记，啊，讲代表就好啊。较早哦，一区啦，要选5个啦，那6、7个啊登记就真济个啦。即摆哦，正10个咧登记啊，你讲讲竞争看偌大，啊，议员竞争搁较大啦。哦，即摆吼，那迄选举那一个到位哦，一挂只阿公阿妈讲外好康的了，人也招到去哦。安尼四界去跟人去佚佗哦，啊，正好哦。这本地吼，费用都要20000块呢。这啥物人啊？这阿强要选议员啊，给咱补助啊，一个人500多啊。哈、啊，500大饭店哦，食餐厅哦，哎呦，咱正好康。啊，后摆吼、哦，咱都爱选好伊哈，选好伊搁较好康，一康拢掠双只，这都是变相的买票啦。啊，人迄较假的吼、哦，搁1-2个月才有选举呢，即卖钱拢撸伊啊呢。阿强撸啥物钱？感觉阁有买票的文化，庄卡所在哦。你有买无一定会掉啦，啊，若无买绝对袂掉啦。选举我插有够济啊！阿强，你安尼讲爱有证据呢？啊，啥物人买票？你袂晓去问迄选代表的，是毋是？亲像我讲的，尤其是你若要做代表主席，也是讲哦，对家己足有自信的，已经连任几落任啊。准备议员要来选议长甲副议长，这个时阵哪有人登记的？哦，阿强因阿爸也登记，因老母嘛登记，哎呦，因的姊妹伴大家都登记，啊，人这口罩吼，伫地方方便上盖好，登记一个调一个，登记5个调5个，安尼真简单。还未选举哦，我一定看好啊、哦，强啊，啊，选刷这麻烦一个啦，即卖选举哦，溜溜啊都拢爱用着钱呢。这你先提起，这你先提起用。哎呦，一工这大工哦，这内底唔过落本下下啦，点点啦，先提起用啦。啊，那选刷，都我那有条，你那有条，会记哩哈。在选主席的时阵哦，这麻烦你支持一下。啊，啦，兄弟啊，讲这个话300话，啊，那家己的都我提到这狗勒嗦。在讲的时阵哦，咱后壁走的人一定接气味啊。啊，强敢真正有影安尼？有影无影？我讲诶，你去问迄选举诶。我只甲你讲诶，迄啥物人啦，遐内行，即落有当时啊吼，会当做未当讲，啊有当时啊，佫会当讲未，会当讲未使你做。选举就是安尼。啊，若踮在选举前，我甲你讲，油电绝对毋敢起价啦，都无咧戆讲，都咧要找无人，找无人同我买票啊，讲讲过。
搁将着这中间选民踮喺咧摇摆，踮喺咧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将着这些人赶走，都无咧空讲，啊无怪行政院提要甲规千亿，讲我做平稳物质，因为着选举啦，选举前你若讲油田若要去就惨无，无票，啊你若选举前若较巧的吼，像迄落啊，迄食政府头路的公家机关的呀，你若甲讲要调薪水哦，吼吼，啊娘喂，啊，人讲迄有诶讲天咧选着调啊啦，天咧选着调啊啦，即卖都钱上介好用啦，人一旦若离开着钱啊，废人一个啦，你若离开着钱，敢毋是一个废人？啊，若钱，你讲钱遮尔好，啊钱若一旦离开着人咧，废纸一张啦，无人咧嫌钱济，你讲对毋对？但是即卖物件啊，直直起，只有薪水无得起。咱即卖靠底啊，定定是电棒子，有当时啊，银行的利息个啊，拿袂起。好业甲善者会差愈来愈济。人个一挂政治人物拢嘛咧反，无用算计啊，咧插手你，你一般个百姓毋知食个饱，穿个少无？咱个国家讲咧拼经济，百姓无用咧拼啥？变负债，物件逐项都起价，生活吼真正愈来愈倒退。哦，强啊，夭寿！哦，啊你参这后发多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得予大家听哦。油电如果来起价，你看好业善者都差真济。人是土地骨落地，咱是无钱通买新鞋。你讲要起九趴？一个月油电啊，一万块起起九百嘛，才九百呢。迄好业人，他有甲差甲迄九百，都九百九万，伊都无差迄落钱。人迄有钱的是钱侪，甲唔知要安怎开。啊，咱是惨要买，摕钱要来买一双新鞋都无。也有生活那方便，有人辛苦攀富济。蒜头客胖见欠胖，讲加减啊个，谁知影讲靠背掺蒜头都大起价啊！即卖白蜡有偌贵，你敢知？白蜡种啊一堆无人爱，即卖哦，咧二水我的朋友咧种白蜡，我讲啊，洪生啊，啊，今最近赚甲油细细呢，哦，搁伫咧赖传。全讲去看一台红色的迄个货卡大只，迄一台有哪几落百万呢？无啦，迄产品啊都买袂起。啊，即卖巴拉大起价呢，啊都无巴拉通我收大起价。讲日常生活起大价，食穿逐项都成问题。朋友哪来是假好礼？哎呦，叫查某人水果愈切愈细滴，巴拉切甲细滴，贵到要靠边的，你切啊大滴。啊，平常时都安尼，切平常时，平常时，即卖吼，爱搁立住囡仔的注册费，逐项，哎呦，少当啊吼，拢来啊，拢全少了啊，切甲细地哩啦，囡仔注册贵要死，营养的午餐也袂起，拄到油电话要起，是要如何过日子？民生的问题放一边，定定选举差几年。卡半拢是迄出戏，何时才会完结篇？物资波动凄惨大，百姓的心思啥人知？若无要是讲好家在，只求平安无求财啊，无求财！吼吼，阿强哦，啊，这拢有押韵的吼，啊，拢四句四句，搁扣七字安尼，啊，咬咬咬咬咬咬，到一只敢那惨上狗啦！物件逐项直直起，只有薪水无得起，裤底啊定定低膨子，银行利息拿袂起。咱的国家拼经济，百姓无用拼负债，物件逐项拢起价，生活愈来愈倒退。啊，油电如果来起价，好业善者差真济，咱是土地滚落地，咱是无钱通买新鞋。也有生活那方便，有人辛苦攀富济，蒜头客胖欠胖加减啊个，谁知影蒜头起大价？日常生活起大价，食穿逐项成问题。朋友哪来过好呢？水果哪青哪细的，囡仔注册贵要死，营养午餐拿袂起，拄到油电话要起，是要如何过日子？
啊，明星的问题放一边，定定选举差几暝，卡半拢是迄出戏，何时才会完结篇？都爱等年底啊啦！讲物资波动千惨代，百姓心思啥人知？那无要是好家财，只求平安无求财啊！迄无啊求财咯，好啦，好来，啊大头啊先收收起来，即阵安尼演说啊，过来，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到位啊吼。进前你拢买三盒、六盒、九盒，即卖唔免，即卖我拢要卖你高盒的。啊，这项物件对你真重要哦。虽然生活真艰苦，但是人咧，人讲时机好嘛，人咧了钱；时机歹嘛，人咧趁钱啦。啊，唯一未改变的就是身体。我讲吼，人生无定定到无定来，咱有岁数啊，尤其是咱的血管，我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大细条条条通。啊，若要条条通哦，市面上的产品是有够多。敢若讲纳豆激酶、甲银激酶就好啊。哎呦，迄若去药房，你是看甲雾煞煞，找无人参上咱成分遮尼好。

0: 年
1: 啊。哦，你已经食几啊年啊？吓。啊，食到即摆已经93岁啊。
0: 哈。
1: 哇，有够赞，有够赞。
0: 啊，食目睭的。哈。啊，食迄种春啊，迄落几落项拢有食。
1: 吼，啊，你即摆吼，白妈妈。
0: 啊。
1: 啊，你若有去抽血吼。
0: 哈。
1: 你的血就会加较清血咯。
0: 糖
1: 尿病啦！吼、
0: 哦，我讲你若是，我食过，我唔敢休，我都目睭诶，我也食迄落，啊，剩迄落红霞迄蜂蜜，
1: 蜂胶啦，
0: 啊，迄、那个，迄、那个蜜，我嘛每年拢有买，
1: 吼、哦，好，
0: 啊，都几落年啊？
1: 你今年已经食到93，吼、哦。啊，咱这单位悬，你即摆若去身体检查，医生会甲你讲，哎呦，白妈妈、白阿妈哦，啊，你顾甲身体有够好哦。
0: 啊不，那都无啊多，拢红字哟。
1: 哦，拢红字吼。
0: 啊，真嗨哦，我都唔敢停。
1: 对啦。
0: 几年我唔敢停。
1: 对，阿母啊，我咧讲哦。
0: 哈，电台干啊。我敢那食阿强的那尔，我唔捌食白带，拢唔捌。
1: 安尼吼，好。
0: 啊，我都敢那食阿强的迄落电台物件，别位我都拢也唔捌买。
1: 白妈妈。
0: 啊，都哈。
1: 你就是信任我阿强，你敢那食我的安尼
0: 啦吼。信任你。
1: 是是，啊，你即摆。
0: 你就老实老实。
1: 啊，即摆吼。
0: 啊，有顾老大人。
1: 好，白妈妈。
0: 喂，
1: 你即卖食到93，过来103，过来113，
0: 无当遐好康啦。
1: 啊，这无遐好康啊，过来123，啊你都爱较接到我联络个哦嘿。好，白妈妈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来，这白妈妈吼90几岁啊，较早身体检查拢红字个，即卖一个食了好了，呵呵，强啊。我拢唔敢停咧，我拢唔敢停咧。到电台我敢那食你个啊，尔，别人咧讲伊拢信袂落。实在是吼，我敢那这点温情吼，我都欠恁一世人，我一世人啊，遮济人爱害要叹害完。啊，无我唱歌互恁大家听啦，唱歌互恁大家听吼。啊，稍等下再来讲啊。朋友讲要听一首《情泪》，邀请大家共同收听。

0: 非常感谢来。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来啊吼，我今仔日要卖你高阿伯就好，尤其是新朋友新人去。阿强伫诶只主持克林俱乐部37年啊，今年准备要举办着37年周年庆。坐点诶只主持37年啊，这毋是达口罩有诶呢？克林俱乐部这老招牌啊呢，尤其是讲我诶纳豆姊妹真正有够好诶，好，你要找即个单位找无啦。外口药房、药妆店，包括电视、电台的广告，纳豆姊妹、尹姊妹比比皆是。但是无甲一个品牌比，咱比会到。加单位的后人做5000的，后做8000的，后做10000的啦，是要安那甲咱这一克用40000 FU 的比？敢若讲钱就好啊，5000、10000块甲40000块是要安怎比？啊，唔只讲咱只好朋友讲，哎呦强啊！吃你的纳豆激酶，一盒等于别人的骨肉暗呢。啊，莫怪吃着真有感觉。来，今仔日吼，阿强同款甲恁做一个犹太，咱做60粒装，啊，要安怎吃？真简单啦、啊。你要睏之前，甲我吃2粒，一天吃2粒就好啊，一天吃2粒就好啊，唔免参像迄落鸡蛋类的，一天都爱吃10外粒，咱这2粒就输赢啊。要睏之前，甲我吃2粒，一盒会当互你吃1个月份。好，你开一个2500块，我卖你这个介绍，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我常常讲哦，甘愿跟恁握手做朋友，都唔甘愿讲哦，做生意生意来跟恁结冤仇。啊，做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我介绍的物件这么好，你爱买，等于听走你的身体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一律全部拢甲我买一盒得，因为一盒得会当食1个月份，大。到然后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食的爸爸妈妈，你来今仔日来买一盒，我优待你2000块食1个月份，本地爱2500，我优待你1个月份才2000块尔，这个高单位的卖你2000块，你还搁咧怀疑哦？啊，无大劲，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一盒，我送你。摕一斤草莓，请恁食好唔好？啊，若煮饭两盒的吼，称2斤，啊，拢买一盒就好啊，买一盒就好啊，食完才阁买啦。来，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煮饭，拢买一盒就好哈。我咧卖物件，我无咧卖大组、特大组的拢无，我拢一盒啊，一盒啊卖你。你一盒若食完了后，你才阁买，食3-5个月了后，你家己就会去感受到讲，嗨，哎呦，强啊！有影呢，电台咧卖物件遮尔好，翁仔某大家学落甲，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今仔日吼，你来注文，我阁请你食草莓，今仔日我优待你一盒，毋免2500，2000块食1个月份，大，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喂。我乌龙家迄个新源乡平农关。
0: 吼。
1: 啊，中心路18号。
0: 你要注文遐？
1: 遐我要。
0: 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哦，不管你住伫倒位，今仔日节目你若有在听，我今仔日拢要卖你一盒就好。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一盒寄到遮来歹势，安尼要买2盒会使哩无？会啦。但是货量都无真济啦，你上盖好买一盒就好，买一盒就好。你今仔日若买一盒，我优待你2000块，食1个月份呢。而且我要阁称一斤草莓，请你食哦。我要阁称一斤草莓，请你食哦。我要阁称一斤草莓，请你食哦。有咧听节目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今仔日节目你倒哪有在收听？我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有够好。即卖人吼，你甲看，食好做轻巧，各拢平淡叮当，平淡运动，叫你出来晒一日日，看来晒一日日，你都唔肯，都无咧空诶。讲当日头遐炎着，晒着皮肤会疼呢。迄有诶人哦，从来唔捌咧晒日头呢，嘛唔捌咧运动流汗呢。啊，你逐工直直推，安尼敢好？你敢毋免清火？ 我讲要达到讲废钢的清道夫，一定爱上两万单位的。咱这个一澳呢，两澳呢，四万单位的呢。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歹势。来来来来来。啊，电话我切掉的，你搁点卡一摆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在阿强现场开放给您登记注文，有需要的有需要的电话卡来。我常常讲山顶在注文哦，温情就较大个天。啊，那山卡伫咧注文，温情就较大卡烫啊。物件好，唔惊讲恁会避讳啦，干那惊讲你唔捌会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人个别人吼在买一盒拢几百块啊，你都卖到2500。啊，迄单位外悬嘞，阿仔伊袂内底也无啥，迄包括内底的内容、啥物物件、内容物是啥物物件，你都唔知影。你买买一大堆是要创啥？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啊，一桌一桌哈。
0: 一盒啦。
2: 哎，一盒，哎，一盒。
0: 八百块。
2: 那个15号说。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喂。嘿。一盒，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来一盒就好，一盒就好啦，唔是一桌啦，一盒啦。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你买啊一盒要创啥？咱正经真一两礼拜真快，伫咧做犹太迄无话讲，有话讲哎有靠边有阿强有，啊！但我无要一摆买遐尼多呢，都经济能力有限啦。我咧甲你买拢买一盒两盒，啊！那拢无听人咧注文，迄落山盒啊拢唔敢甲你买，歹势呢！我讲哎呦，你太遐尼客气啦，人客啊！我上加爱买你的嘛是高压的，上加爱买你的嘛是一盒两盒。啊，你若食了若好，长时间留底食的话，后摆阿强若咧做犹太的时阵，你才来买几组，安尼唔对好，安尼对啦。阿强，你咧讲哦，拢介有良心啦，啊，拢哦甲阮争取犹太，啊，亲像咱咧经商的这个茶梅，这制作的过程嘛是足辛苦，但是我甲你讲，茶梅无稀罕啦。你唔通为着我咧送茶梅来甲我买我的产品呢，都唔是他家去强调讲啊，即卖听众大部分拢安尼啦。哎呦呀，敢那亲像咧家乡对拜哦，哦，那遐侪人咧注文，咱就赶紧电话甲卡，药啊就加买。哎呦，买买，搁惊厝边头买知影，结果买买一大堆拢无咧食啦。我就讲你买你有需要的物件，即卖电台咧卖物件吼，甲恁想的是无同款。因为这拢有牌照的啊！我伫个遮咧广告，伫遮咧主持，爱经过政府监督、NCC 监督、卫生局监督呢。敢会使你乌白讲、乌白广告的？啊，我著讲，咱的物件你若买着，有诶讲，哎呦，爱阿强共名的呢，共款都无共师傅啦。看来我讲一个上简单啦，即卖市面上啦，食平常时的保养纳豆激酶、甲银激酶，敢无济？看来讲电视电台就好，上届无上1000种品牌以上啦。你甲比较，如果若比我会较好的话，啊，我甲你拜托你唔通买我的，你爱去买伊的。但是即卖木当金就是无啊，啊，我都常常讲，若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钱若敢开就有，啊，我唔是干那叫恁食呢。我阿强一工嘛两粒呢。有当时啊，人客若来讲，哎呦，啊，这食这敢好。我一摆十粒，我嘛吞落去呢。啊，你唔是讲两粒嘛？你一摆吞到十粒，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这食济无白害啦。啊，若一工若两粒就好啊。敢若亲像讲咱厝内啊，你着一工若甲扫两摆啊，都清气当当啊啦，唔免逐点钟拢扫啦。啊，你嘛无迄个美国时间啦。啊，伊的成分、伊的量就是安尼，你食较济吼，咱身躯嘛无法度吸收啊，有啦算拍算浪费啦。拄拄啊好，进两粒上介好。啊！我为什么讲叫你食要困进前？你要困进前，你两粒甲食落，你唔通看这两粒呢？人客啊，你长时间哪甲食的话啊，伊迄个正常的循环会当达到10点钟久以上。啊，唔通等到讲天气寒的时阵，才要来清火，才要来割血管。咱这唔是看来讲要清火啊，尔呢，佫会当预防着动脉硬化。啊，遮好的物件，你太歹推广；遮好的物件，你太歹分享。你看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迄有诶，毋是干那家己咧食呢？有诶阿公阿嬷讲强啊！我电台吼，安尼自透早听到暗，毋捌甲别人买物件，独独就干那家己买。 啊买了食了会用你吼，我即摆吼拢摕互囡仔食呢。诶，做老爸老母，做阿公阿嬷，先做白鸟鼠啊呢，唔敢乌白摕互伊个囝囝孙孙食呢。但是家己若食了若好，即好个物件，我定定讲爱分享嘛。我拢嘛靠遮个听众朋友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啊无他咱。啊，有当时啊，我若踮咧车顶咧听别人个节目哦，哎呦，夭寿哦，有够敖讲哦。咱是要安怎甲人比，敢若亲像阮老母讲个。啊，若阮咧强啊节目是恁伫学咯，迄若要摕钱请我听吼，我都未交瘾。喂，你好。喂。
3: 喂。
0: 嘿。
3: 遮敢阿强
0: 遮？嘿，我阿强你好。
3: 哦，我楼卡。
0: 楼卡吼，敢歹楼顶。嘿，楼顶较贵哦。嘿，楼顶查某囡仔嘛较水哦。
3: 嘿嘿嘿嘿
0: 嘿。较水也无看。啊，无看，啊无，查甫嘛较缘投。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喂，你好。
4: 你好，我甲你买纳豆。
0: 好，要买几盒？
4: 两盒。
0: 两盒，稍等下，我甲你讲吼。你捌食过我送你的梅仔无？
4: 捌啦。
0: 吼，草莓我一摆切两斤啊送你啊。好，谢谢，感恩你哦，嘿，阿银川。
4: 你今晚有放假无？
0: 放假明仔在家屋里要上锁叫妈的啥哩？
4: 会使哦。
0: 好，你稍，你稍等嘞，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稍等一下吼，来。这明仔在放假的来，你先我登记一下。你等下莫来甲做文放假哦，你若安尼的时候，我怎唬你哦？因为人我明仔在有明仔在的套路啦，明仔在有明仔在的工课啦。啊！拄食人要先甲你注文，你著讲会使哩，啊会使哩都乱呢啊！你听有无？潘家明仔在遮来，安尼比较较老人来来。喂，嘿，你好，我阿强。
5: 啊，哦，你是阿强
0: 啊？嘿，我阿强嘿。
5: 哎，我是客家人啦。
0: 好，你好，你好。
5: 啊、
0: 我也有一半的客家的血统，我外公跟外婆都是传统的客家人。
5: 我本身祖宗都是客家人。
0: 好好好，那你讲客家话哦，虽然我有一半的血统，但是我听不懂。
5: 啊，我跟你讲。
0: 好。
5: 因为我跌倒啊哈。
0: 好。
5: 有去医院啊。
0: 好。
5: 住院，我回来了，我现在回来了。我去医院住院，当然就没有吃。但是我现在回来了，我跟你讲，那个我的血压都110多。
0: 哇，非常漂亮。
5: 医生也是说很漂亮。
0: 漂亮啦、啊，
5: 拿给他看，他看，那个加医科的医生一定要看血压嘛，哈。
0: 是。
5: 我那单子我早晚都有做功课。
0: 是。
5: 啊。要拿去给他看啊，
0: 是，
5: 我拿去给他看，他就说你的血压的那个血的都非常的好，
0: 很好哇，那你可能会吃到110、120哦、嗯。
5: 哎呦，你专门就讲祝福的话、
0: 啊，当然要祝福啊，不然
5: 我跟你讲，你更要吃到120，
0: 我要吃到200，这样子、
5: 哎、
0: 这样子才可以服务你们长长久久。
5: 知道你的东西很好，你的人也很好。
0: 没有，
5: 因为我天天都有听你的节目了。
0: 这样子哈、哦，好，可以。
5: 那以前
0: 好、哦，那你现在血压已经正常了，要继续保持啊、哦、哈、
5: 哦。那当然了，
0: 对，
5: 血压就是最重要，
0: 最重要。非
5: 血压要是不正常，你都会你自己就小心点。
0: 我跟你讲，只要你血压不正常哦。你身体每一个器官跟机能哦，全部都会坏掉，就像一台车子一样。一台车子如果它的温度如果都拉高的话，整台车子都会坏掉了。
5: 我这个
0: 所有器官都会受不了。
5: 我跟你讲，因为我常常都在听啊。
0: 是。
5: 我是觉得说你讲话很实在。
0: 谢谢谢谢。
5: 很实在。
0: 谢谢。
5: 还有做生意。也很体谅穷苦人呐、啊。
0: 谢谢啦，谢谢这位妈妈的这个赞美哈。
5: 讲真的，我不是赞美，这确实人老实不老实就知道说有没有真的到家。
0: 好，这样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呐、啊、哈。
5: 对对对。
0: 做人，你如果做一些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连晚上都会睡不着觉。你看哦，像你今天打给我说，你已经血压已经控制的都很正常了，我晚上连睡觉我都会做到好梦呢。嗯，
5: 那医生就说很漂亮啊，
0: 很漂亮，
5: 因为我尿是哪去，他要看的话就说，哎呀，你的血压很漂亮。
0: 好，好，那这样就好，谢谢你哦，感恩你的分享哈。
5: 好，
0: 谢
5: 谢
0: 你，好，再见，好，应该的哈，再联络好不好？
5: 好，谢
0: 谢，好，
5: 谢
0: 谢，再见，再见，再见，
5: 再见，拜拜。
0: 感谢。听众朋友就是安尼吼，这点的温情实在是阿强吼，拢用纸甲包起来藏。所以我未使你乌白广告，未使你乌白介绍，未使你提了粗俗的物件，啥是粗俗？嘛唔是讲粗俗啦，就是讲咱的纳豆姊妹，我一克用四万单位，我会当甲分做四盒卖你，变一万单位的呢？啊，何必呢？无必要，因为这我家己嘛在吃，阮老母嘛有在吃。啊，今仔日，你看这主文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阿
0: 强
6: 哦。
0: 嘿。
6: 我要纳豆姊妹。
0: 要几盒哈？
6: 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哦，你买一盒嘛好，买两盒嘛好。你今仔日有来甲主文，我一盒都是犹太，互你食一个月份2000块，两盒本底爱5000，犹太4000块。啊，我要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这茶梅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因为我在做现场的节目啊，你卡对现场来给我注文啊，我敢免给你感谢啊，敢免给你答谢啊，我给你吃一个酸甜啊，酸甜，安尼酸溜酸溜，吃到真好哦。主要，我希望讲我的听众朋友肺更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你就是要困进前给我吃两粒，吃长时间的哈。卖讲，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买一盒仔食看咧，啊，迄一盒我咧讲无啥效果，喂你好。
5: 喂，阿强了。
0: 好。
5: 我食哪口啦？啊，买。
0: 好，稍等咧，来外口甲你登记啊！你要买，我知影，因为即卖后壁电话拢塌掉的，0800889887，0800889887，你有家财万贯嘛？都爱身体有够用，你才享受会到呢。你像今仔日新闻在报，福华饭店第三代的少年头家落无人机啊，昏呢，送去病院，才知影讲出血性的中风，救十外天就死啊！这财产敢无济？几岁？50几岁啊？尔，哎呦，夭寿哦！50几岁就中风啊，救无活哦！这唔白断着大条的，他伫咧闹的啦，白断着大条出血啦，救十几天啦，50桶血啊，尔啦。拄落无人机，倒来台湾拄落无人机啊，尔都好呢啊啦！这敢无好个啊？这敢无好个啊？我咧合理怀疑哦，这个少年头家第三代福华饭店的头家，应该平常时啊拢无咧量血压啦。平常时啊身体，你看伊有诶足好个，有诶吼，足提气呢。你看好个人，迄逐工山珍海味、烧酒，当时啊歹习惯，逐项都拢有呢。迄暗时啊，一摊开落拢几十万呢。你若要叫伊一个月开一几千块来听身体，迄有诶开袂落咧，都是有即落人啦。啊，钱遐尼济，实在是咱看到实在是迄啦，实在趁遐济嘛无效啦，享受袂着啦。咱有一个健康诶身体，我常常讲，如果做生意若失败，你毋只有健康诶身体，东山再起诶机会。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遐只深深感谢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明仔载再过来，啊，明仔载庞家应该会来啦，哈，好，啊，我安尼简单讲就好，明仔载再过来。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伯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快乐台北台，内容丰富又精彩，
14: 新闻、政治、健康、音乐，89.3 Happy Radio，
13: 快乐台北台，散播欢乐，散播爱，89.3。Happy Radio!
15: Happy Radio!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出席单竹书，无写单寡法，人望及恶鬼，意业希望见。人生啊，一切有丢万有，拢是人的心识所展现的。世间一切心哪好，凡事咱就想好；心哪歹啊，凡事一切当然就容易变了无好，烦恼嘛多。人生啊，其实有真侪人贪心不足，甚至痴心妄想，常常心羡别人，看人好，家己就想要好；看人有，家己嘛想要有。这啊，那真像妖怪做梦同款，常常想到有好料的通食，不过妖怪永远是食袂到。人生在世啊，其实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咱来脚踏实地。凡事不是咱下，咱多想无益；是咱下，咱认真打拼，努力为好。世间啊，其实个人有个人的业力，每一个人有每一样的福报。自己福报做偌济，当然福德一面都有偌济。人生在世，咱来看自己的业报。平常时无要做好事、做善事，时到拄着艰难困苦，什么人要来帮助你呢？平常时如果做恶果多端，甚至常常得失别人，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当然都爱自作自受。人生在世啊，咱平常时爱多做好事，多做善事，累积福报，福德一面那积聚，人啊才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人生当然就会当结作顺事。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兼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咱的活动路线吼已经开始倒数计时啊！吼、哦，最尾一波真紧要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爱赶紧啊！平常时你身体有咧保养诶，趁即个机会难得个机会，你一定要碰有着，碰无着咧，会错过机会咧。到时阵你都要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咱的活动进入最尾一波啊，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小丽主所唱的《一帘幽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我们台湾当中有一个所在，这所在呢有一个夜市，这个夜市一年只开放一天，非常特别哦，就是苗栗苑里的鬼门关夜市哦。啊，就是这个时要普渡吼，哎、欸，每一年嘞只有这一天，吼、哦，当中的时阵嘞是限定版的吼，哎、欸，这个在咱苗栗苑里来举办吼，啊，这当中每一年一度的鬼门关夜市到底是做什么款？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在咱苗栗县里吼，有一个鬼门关牙齿，啊，这鬼门关牙齿哦真趣味，因为在地生意人吼，平常时吼，这个安尼做生意无用，啊，所以咧，一直咧，等到这个农历七月二十九吼，这鬼门关要关进前的时阵，这生意人咧，转好做聚会来普渡，啊，这利用着这个普渡机会，歹势。

这苗栗院里哈，这每一年的鬼门关夜市哈，哎呀，当中的时阵哈，非常的特别，啊，就是起源伫中原普渡，城里人呢，小讲呢，平常时顾无用，吼啊，一个无时间，所以呢，特别选择着这鬼门关要关进前哈，来处理着这个安那，普渡的代志，啊，所以呢，大家客家做伙怎变甲做闹热，啊，甚至呢，真济这个商店啊。市集啦，哦，纷纷来共享盛举哦，煞变成着咱即个苗栗院里足大型的一个普渡活动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啊，这夜市吼，哦，几百单呢，吼，无唔对，大哥大姐啊，独一无二吼，诶，鬼门关夜市的话，不但咧非常的精彩闹热哦。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哦，几百单的小吃、饮料摊位。哦，拢齐聚伫这个所在，而且咧，佮配合着咱院里的这个公有零售市场吼、哦，这个当中咧，这个落成吼、哦、啊，加上着咧，这个咱镇公所吼、哦，配合着相关的活动，哦，拜托着在地居民吼、哦，老人囡仔吼，大家纷纷来做灯笼、做灯笼吼、画灯笼，所以咧。伫这一天吼，哎呀，这一天你会发现到，哇，规个苗栗院里吼，哦，暗时啊灯火通明呢，规个吼街啊路顶悬呢，拢是真水真漂亮的灯笼呢，吼、哦，搁带着两千几个，啊无大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这所在，你会发现到讲，哇，不单单吼，规个吼火车站前，看到天下路，拢布置着这个高空灯笼吼。啊！而且呢，沿线加镇公所，甚至图书馆、个院里体育场，每一个灯笼拢是绚丽多彩，因为拢是拜托着幼儿园呐、啊、社区关怀据点呐、啊、乐林学习示范中心呐、啊，诶，民众呢共同来参与、吼、哦、响应，然后呢绘制而成的吼、哦。啊，非常的闹热，会当恭喜咱苗栗院里规个总动员，大家做伙来迎接着这个鬼门关夜市吼。哦台中朋友大哥大兄，哇，丹牛叔，啊，其实呀吼，买当来这佚佗呢，这天下路吼，这老街吼，其实有真侪老店，大哥大姐吼，你也当去看卖。哎呦，有迄老剃头店吼，传统的手艺吼，各用古早吼，一挂器具吼，咧剃头非常的特别哦。甚至咧，各有女子乐团，啊，甚至咧，也各有一挂即个帽戏行，吼、哦，帽戏行吼，咱因为吼叫一个蔺草文化馆。啊，过去吼、哦，这个是用着农会仓库整建而成的。啊，从较早过去，咱在地一挂茂喜文化，吼、哦、啊，包括着农村古物，啊，甚至民俗文化，吼、哦，会展示伫这所在。啊，你一时要有机会，你买当来这的三角国小，吼、哦，山卡国小，因为这有一个规大群的日式宿舍群，日式宿舍群哦，是以着传统的日式木造建筑为主。哎呦！真水真特别嘞，真侪少年嘞来遮翕婚纱哦，吼！啊，来遮搞一个蔡家古厝，这蔡家古厝吼，过去吼，你敢知影？是请到吼，这个有名的老师傅吼，来到这个所在，这个安尼当中嘞，处着做这个，就是这个安尼特别的建材，福州杉木，啊，配合着唐山石铺吼，造成的地砖，佮配合着这个精细的工。这个工艺吼、哦，做成着足济，这个精细的华美雕饰吼、哦，包括着这个古厝吼，诶，细节当中拢是美轮美奂，非常的特别吼、哦。啊，其实咧，苗栗院里阁有火焰山吼、哦，咱台湾版的大峡谷吼、哦，这当中诶拢是真精彩的所在，包括院里的出水沙滩吼，拢、哦、是真闹热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不单单会当来遮吼，看到一年一到鬼门关夜市。而且其实也可以当来苗栗院里佚佗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吼，陈老师广告节，电话留你滚滚哈，广告节，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效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作为活动要来优惠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啊、大姐啊，咱的活动正月做尾波，活动要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还阁抢无到、抢无到的，咱尽量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因为咧，阮抢无可能阁补回来啊。真的很准时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三里德效素大三通心解球的人，你如果你啊做点无到、抢了就无啊。而且咧，你咧都爱原价吼，即、这个都是定价吼，一罐一罐来叫。哇，陈老师，啊，这你也做，你也做吼，继续做这呢，保证今年上少的机会。错过这道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来关，一罐一罐关。平常时，咱一罐一罐关，进行主持，只要两罐做位叫，就加上一罐四罐的，等于千五千呢。哇，陈老师，啊，你做会好呢，继续做这呢。大哥啊，大姐啊，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非常的好，吼、哦！所以咧，加量不加价，啊，而且咧，这个安尼，这个、当中的时阵吼，这个咱联合大精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抢无到，真正是真可惜，因为保证绝对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你拢知影，陈老师介绍产品，咱介绍真公平，咱咧这个。物件咧真实惠，而且价值真公道。上重要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当年通你食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咱的介绍拢是同款的。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才会当属于你。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抢不到，你真可惜。到时阵你都要原价来挂，会加差足些钱哦。吼，平常时三立德销售一罐两千二，啊，你进只要加叫一罐，两罐做位叫，就加上一罐小罐的，加达千一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五百五。哦，两千二加赚五百五，只剩一千六百五呢。哇，一罐差五百五，差足济吼！啊，那呢爱赶紧啊，因为咧加抢几组啊，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有咧食三里德效素大三通心解球的人，咱趁进活动的做尾波，你咧加抢几组啊？因为抢了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卡，咱咧一抢了，陈律师爱赶紧咧，马上甲你宣布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爱赶紧啊，你有咧食三里德效素大三通心解球的，趁着活动的做尾波，加抢几组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抢到拢有准算。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公告。好来，大哥大姐爱赶紧啊，我小唱嘛。咱刷卡吼，昨日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手无掉就无啊！电话啊，赶紧卡哈！你咧平常时身体有咧保养诶，趁紧吼，进即个机会，难得个机会，赶紧找助理哈！手掉拢有准算，0800-77-33-55来听这条金瑞瑶所唱诶《好想你》，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陈药师感恩做你做辛苦，因为刷卡吼，电话老的困困，大家拢趁伫买保险的时阵，大家咧赶紧的吼，这个碰无够的拢赶紧碰啊！所以你莫碰，你莫碰无够抢无到，因为抢了就无啊！吼啊，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你平常时身体有咧保养诶，你逐个月身体咧保养，即两个月做伙保养，啊，搁加赚加送诶，吼，你莫散无掉哈，赶紧来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咱伫生活当中吼，咱可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反式脂肪，对不？好、哦、啊，作者人讲，陈老师，虾米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如果陈老师简单甲大哥大姐讲，就是大自然不存在，大自然天然的大自然无的物件。所以反式脂肪就是含着一般的脂肪无同款的，已经过着加工的过程了后，变成着一个会当做油胖，

油卡箱，容易增加到坏的胆固醇的机会。我正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讲，哈，但有数，所以这反式脂肪是零杠的，对。咱从一般的植物油经过到加工了后，变成到这个就是零杠油。反式脂肪就是利用这零杠油来这个制作食物。让你感觉吃起来继续酥香，继续好吃，而且呢油呢也当然较久，所以过去生理人真爱用，是怎样啊？这种油浸较久啊，较袂变质啊，而且吃起来更较香啊，哦，人家反应拢真好啊，大家拢讲做好吃啊，所以呢，这个安尼反式脂肪的油吼，一个安尼就普遍全世界，不过到尾啊。科学家发现就讲，哇，要收这种人工加工油，伊经过着加工的油，伊咧真容易让咱先库存先卖的胆固醇，甚至有你的血管脱掉的卡也会更。所以纷纷世界各国开始重视，甚至咧像咱台湾都规定，食品当中反式脂肪袂当超过偌济量，原因伫遮。好、哦，啊，什么是反式脂肪？来，氢化植物油哦，丹尼尔叔，氢化植物油对，就是从植物油，天然的植物油，经过氢化的过程，和这个植物油也当这个用浸较久，而且呢，和这种植物油呢，诶当中浸起来较收胖，所以这种氢化植物油呢，甚至呢，包括着这个加工的人造奶油。啊，个有起酥油、酥油、起酥油，这些东西化学油。所谓化学油，就是利用植物性油经过加工的过程，变成到另外一种大自然无的物件。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到讲，哇，陈老师，啊，这种油食足济呢，有影？我无讲你唔知吼。比如可颂，比如奶油饼干，比如鸡卵糕，比如蛋挞、甜甜圈、威化饼、夹心饼，一挂点心、糖啊、糕饼的馅料、奶油，甚至嘞，甜物、甜的，你甜东甜西，生活当中四个东西，甚至这个真侪爆米花，内底嘛是用这种油。啊，这种油伊整起来较酥香，较好食，民众排队来买。啊，唔过咧，真少人知影讲，这种反式脂肪的油，食落体内了已经排代谢，甚至增加着你血管阻塞的机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啊，这吼，你已经有一个概念啊，吼、哦，有机会吼，我阁跟听众朋友讲吼，系、哦、啊。所以人造奶油吼、哦、当中呢，像你较早听到的乳麻林有无？迄吐司店馆啊，搞一丁乳麻林哦，做好食，真侪人爱食。爱来滴嘞，就是有反式脂肪吼，哎、哦、呀、啊，反式脂肪。啊哪呢？陈老师请问你，是安怎有诶物件明明都有反式脂肪，不过伊标示店馆无反式脂肪，因为政府。有一个规定，反式脂肪也标准在偌济以下会当标示零，所以有的物件伊是零杠油，啊，不过伊将这反式脂肪控制在标准以下，伊就会当标示零反式脂肪。所以真侪民众你食到零反式脂肪，不过这明明都是化学油，现在零反式脂肪，因为伊在标准之下。所以你单单靠标准，其实呢，有当时也咧未准，好、哦，因为呢，有诶真侪人造油，吼、哦，人造奶油，吼、哦，也是酥油，也是氢化油，伊内底诶反式脂肪，因为伫标示伊这像像这周时阵伫标准以下，所以当标示零反式脂肪，好、哦，原因伫遮吼。哦

0: 是怎今天节目起头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这个话题呢？因为世界各国的专家发现到真有足侪囡仔小朋友自细汉都食食的化学油，爱食煎的，爱食油的，爱食酥香的，食甲已经产生着血管的代谢病。你大人吼，你大人你家己去顾身体。啊，毋过今仔日如果连囡仔，作者小朋友食着这些化学油造成的物件，当中不但好囡仔会更卡油卡伤，而且增加着伊未来大汉了心血管的风险。所以你有发现到有真侪人，可能二三十岁啊、三四十岁啊，伊就开始高血压、糖尿病啊无？因为伊会更卡油卡伤，会更恶化，甚至咧伊的血糖未稳定。这当中咧，专家发现到这个问题未当无重视。因为进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已发现到血管会塌掉的，大家拢惊中风，大家也听到中风也要惊死，啊！大家都有在看医生，啊，也有在吃药啊，啊，是安那个这么多人中风？我请问你吼，陈老师，请问你，病院逐天急诊室这么多人中风，心肌梗塞中风，啊，因无吃药啊呢？啊，谁那有吃药啊？个中风，民众干嘛？我都看医生吃药啊，谁那我个中风？因为陈老师来讲，药啊是辅助，药啊是辅助。比如讲，我记一个听众朋友，你得了解。好，我今仔我有糖尿病，医生开药啊，我控制血糖，对不？啊，我得个配合健康饮食呢，不是医生开药啊，我对当啊，我个配合正确的饮食习惯，看着生活起居呢。啊，如果医生开药啊，糖尿病药啊，给我吃，啊，结果呢，我生活无正常，我大吃大啉，饮食无度，食食无禁忌，啊，那安尼，这粒药啊，敢有法度救啊？无法度，你赶快的血管硬化中风。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啊，啊，有人讲啊，超市啊，有啦，我介乖啦，我那无乌白吃，唔过像陈律师讲的。你可能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啊，你嘛真乖，生活饮食吼，你咧拢有真注意。唔过，伫生活的过程有真侪加工在侪物件，可能充斥伫咱的生活当中。所以你食的点心，你食的食物，有可能内底都充斥着这种反式脂肪，你唔知。尤其是咱的囡仔，根本小朋友。伊就是爱食好食，爱食酥胖的，爱食油胖的。伊较会去注意着讲，即个物件有反式脂肪，对身体健康是无好。伊较有可能去注意。而且囡仔钱是大人给伊的，所以大人爱检讨。你要安那让囡仔一个健康的观念，这是真重要的。来第二，我要讲给听众朋友听。最近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物件，叫做。卖的胆固醇，真正讲陈老师，啊，你有讲过，啊，讲这卖的胆固醇愈低愈好，有影？因为卖的胆固醇伊就是容易卡里血管的，啊，什么物件会造成卖的胆固醇增加？就是反式脂肪。所以你食到这卖油，食去血管了，伊会增加到你卖的胆固醇，因为你食到卖油啊。我想那。但你说无客气，讲这些卖油，这些氢化油，这些起酥油，这些人造奶油，伊都是卖油，价落去你卡会更。所以你卖小工好价，因为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你说要甲伊提醒，你要买钱的物件，有钱的物件，你爱先去看诶，这间头家伊用什么油来钱，我讲有影无？只要是讲有理无，好，你要来一间，你要买钱的，你就要注意看一下，生理当中， 看得到的。这头家用的油是写氢化油，还是写起酥油？那你外讲氢化油，看到氢化这两字，还是起酥油这两字？有看到酥酥油、起酥油，还是酥油酥，还是氢化油氢？吼、哦，碳氢的氢，氢化油还是起酥油？照理讲，无问题，伊应该拢是迄个磷酐油。但你说讲了解，我所谓的磷酐油，就是经过加工，将植物性油经过加工了的再制油。啊，这种油煎起来较好食，啊较粗香，啊较耐煎，不过食了会卡会更，这就是歹油。包括生活当中，你有写到人造奶油，人造奶油，吼、哦，哎呀、啊，人造奶油吼，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吼，你嘛是爱小心注意哦。真侪人讲哈，陈老师，哦，啊哦，千想万想，佫想袂到讲，也佫有这个物件叫做人造奶油。啊，你食真侪奶油啊，你佮知影？你佮知影是天然奶油还是人造奶油？但有书请问你，哎呀、啊，生活当中你还知影是不是？对不？吼、哦，所以咧，但有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吼、哦，天然的奶油就是牛奶做成的，天然奶油的动物奶做成的嘛，对不？嘿，啊，人造奶油咧，就是植物性油，植物性的氢化油，我咧讲的了解啊，吼。啊，所以咧，大哥啊，大姐啊，天然的奶油伊黄黄，好、哦、啊，甚至咧，伊咧甜甜，啊，人造奶油吼、哦、真香甜，好、哦、啊，食起来黏黏，夹嘴夹嘴，食起来黏黏，夹嘴夹嘴。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如果伫生活当中，生活当中，咱一定要小心注意，好了解意思吼。系啊，你敢知影？吼、哦，这个进前吼，因为伊迄、那个厂商真巧，厂商真巧，因为伊人造奶油，我写人造奶油，你会惊到啊？是不是？所以厂商较早过去拢写啥？你阿麦写植物奶油。我还讲过啊，奶油对动物的。只要奶油就是动物的，动物唔只有奶，植物较有奶，是不是？因为用奶做的嘛，牛、羊奶、牛奶，用奶来做的嘛。啊，现在有植物奶油，就是人工油、人造奶油。好、哦，我讲你了解啊，哈，嘿，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搞不要吼，咱政府单位讲，哎，袂当。哦，写个遮尔好听，人造奶油甲写成植物奶油，和民众叫是讲那就足健康诶。结果咧，这人造奶油这食了卡会更安尼袂当，爱发。所以咧，到尾啊咧，搁改，厂商较搁改。啊，厂商吼，伊就是无爱写人造奶油，因为写人造奶油上加价，是不是？啊，所以咧，到尾啊写做奶油风味。奶油风味饼干，奶油风味饼干，奶油风味面包，了解意思吼？啊，奶油风味你还知影？奶油风味是啥物叫做奶油风味？奶油面包的奶油面包个奶油风味面包，结果咧就是人造奶油面包。吼、哦，安尼我讲你的了解意思嘛？吼、哦，系啊，啊人造奶油咧，比如讲人造奶油、乳麻林，吼、哦。这些东西人造奶油，好、哦、食了，煮的卡一点油，卡掉的，清未掉，会卡卡磕磕，了解意思啊？哈，但你说讲啊，这听众朋友你都听有啊。所以你伫生活当中，你食的物件是不是会卡会更，是不是会卡会更脱掉的？真侪人咧，哦，我食足健康诶，我食吐司啊，够奶油。啊！你敢知影你的吐司奶油是人造奶油？ 你去餐厅，你去饭店，但有事请问你，你去饭店的餐包有无？你的饭店的餐包内底的奶油是人造奶油啊，天然的奶油，对不？好，你去，比如讲，你出国，你住饭店，啊，伊是不是面包啊？边啊拢会附一个塑胶壳啊、塑胶壳啊，啊，内底有奶油。啊，这奶油食起来足好食，对不？啊，这什么奶油？你唔知啊，对不？你也无注意甲看啊。反正好食就好啊，对啊，食食落好食就好啊。啊，如果伊是人造奶油，你食这个，这个人造奶油食落，伊的卡伫你的血管，伊的卡伫你的脂啊，煞未卡伫你的血管。你的人造奶油用下来隔离剂，感觉拢清未掉，敢是？对不？啊，所以伊会卡伫你的血管未？啊，伊增加歹胆固醇未？你的血管就太掉了。好，来，搁坐啦，坐坐，大哥大姐爱食三合一奶精，有无？吼、哦，啊，这代什么是叫做奶精？吼、哦，你拢爱了解。但是说吼、哦，太济我讲未了，这食品的限制我讲未了，我嘛无意讲。要大个大事，惊甲人都唔敢食。啊，不过陈老师要甲伊讲，食物当中有真侪人工化学加工的，你唔知。哦，就那像我讲的酥油、氢化油，吼、哦，这当中呢，足济咧。其实像陈老师爱讲的，这拢是化学油，经过化学诶改造了变成的油。吼、哦，所以人造奶油。伊嘛是指氢化油来改造的，氢化油来改造来电动反式脂肪弄会卡会更。好、哦，我以后有机会我来讲食起司，足济起司，起司足贵个呢。大哥大姐啊，你去外国，迄起司一袋顶空空，迄要烤几袋后哩吼，称重个呢。啊，是啊，那你大卖场个起司一包几十块啊，几啊片，迄内底是啥物碗糕？阿哥强调哦，高钙起司，那就食了做健康。爱来电视啥物话歌，你唔知道，哦。所以陈老师要讲，我哩听就讲，听种朋友大个大志，要安那食健康，为饮食、生活来调养，这是真重要。你讲是唔是？阿龙小师，阿食着一寡卡会更诶，你都爱食一寡帮助你会更会当清口、清脑、清油诶。啥物物件，比如卵磷脂。卵磷脂伊的帮助血管壁卡油卡少清我掉，对不？比如 DHA、EPA， 吼、哦，这对了血管发炎都有帮助。吼、哦，比如维生素 C、维生素 E， 抗氧化，互你先骨卡袂产生自由基，好的胆固醇卡袂变成歹的胆固醇。所以你咧通血咯，血路循环袂通，唔是哦？啊，我食一个心安的就好。你要吃一些通血路的保养品，你是要吃到东西，是不是你吃的这个通血路，它呢对到你的血管健康、血路循环、血管壁卡油卡箱，会当帮助你循环代谢。因为陈老师也讲过了，医生开药占三成，辅助啊，养生保养占三成，啊，你医生也三成，三十分，养生保养三十分，加起来你就六十分，啊，剩的就靠你身体因缘。啊，如果你单单要靠吃药啊，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每一年才真侪人中风、心肌梗塞，是安那心肌梗塞拢紧啊，无偌久阁要弄，啊是安那你会更有个脱掉呀？除了吃药啊以外，是不是你养生保养做无够？就是你看医生吃药啊，摕到三十分，养生保养占三十分，安尼你较有摕有六十分，好、哦，你的会更较袂脱掉的，你较袂中风失智，好、哦，所以。看医生吃药啊，辅助控制，养生保养嘛真重要。吼、哦，生活爱起居爱正常，骨敏爱好，压力爱疏透，运动爱有够，啊，食较营养，食较健康诶。吼、哦，这来配合，安尼相辅相成，当然你也会更较袂脱掉诶，身体较健康。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致做分享。好，来赶紧诶，好，等你输广告，电话留咧滚滚。大哥啊，大姐啊，咱的大三通已经用要用抢了呀哈！你要搁抢无到，要赶紧啦！陈老师来提醒，你莫到时阵，陈老师来讲啊，歹势，大三通抢了啊！你抢无到，安尼真歹势，你都爱管给一罐清理来买，吼、哦，真歹势哦，吼、哦！大哥大姐啊，大三通已经 真紧就要听众朋友抢了去啊！你爱赶紧啊！吼、哦，陈老师来甲你提醒啊！陈老师的大三通真好，因为大三通是市面上难得一见。我讲，足侪听众朋友身体要保养，咱拢知影真现代人食食的，食食吼较多元化。啊，饮食当中可能有食到一寡无健康、一寡歹油、反式脂肪的物件，所以要有咱的血管内底清口清流，和咱的血管内底袂卡油、袂卡香，清除自由基，增加着咱血管的健康代谢。这当中呢，健康的饮食嘛真重要，是不是？除了看医生，医生用药啊咧控制，药啊会当甲你占三成，那呢养生保养嘛占三成。啊，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真侪人无爱中风，足侪人听到中风也要惊死。啊，问题是每一年是安那遮尼侪人中风，尤其食了有火了，咱年纪有了，大哥大姐会更严固啊。恁的血管就真容易顶起、硬起、卡油、卡伤、脱掉的。生活当中吼，大哥大姐爱神啊，爱人。陈老师一个真深的感受，真侪大哥大姐食到八九十岁啊，行路好行，循环钙好，脚手了灵，身体健康。迄老大哥讲，陈老师，真正的。我食你的大三通吼，食了有够好。大哥吼、哦，要九十岁啊！伊讲本来循环作歹，行路无力，行路起起加袂大步，食你的大三通进健步如飞。
1: 你讲吼、哦，我食大三通，行路吼、哦，我拢袂起起，行路真紧。少年甲讲，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个脚步啊，大步啊，个劲，
0: 讲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1: 感了，加好，好、哦、了，谢谢。
0: 大哥讲食多一罐，食咱的大三通，是不是？伊讲陈老师，食这结束咱的循环结束好呢？行路继续大步呢，但是顺便跟你讲，大哥啊，大姐啊，当你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无力行未去，行路愈行愈细步就真容易啊呐，血管脱掉的，血管啊脱伫头就是中风，血管脱伫心脏的心肌梗塞。啊，你想啊，但是说，跟我行路细步关系，因为咱行路控制第一，血路循环好，你行路较行的大步，行久行远。血路循环歹，你都无得行未去。啊，过来血路循环歹，你的脑血都不足，脑的容易脱掉的，心脏的容易脱掉的。所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要找一罐上好的，大条细条拢会通，兼顾营养的，但你说大三通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虾红素，够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而且够卵磷脂给你清口清流，也够十足的体质帮助你安徽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大三通进来赶上少，因为大三通要抢了啊！大三通你抢了就无啊，所以你电话要赶紧甲先抢到先赢哈，抢了就无啊，因为咱活动要结束啊哈。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 知啦。啊！
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哇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好不好？氢化药，我今日跟你讲氢化药。以后你就知影吼，我食油的，我食钱的。讲一句实在话啦，什么人食上济氢化药？什么人？咱这代，咱这代啦。所以咱这代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真济心血管疾病。啊，真个囡仔因较幸福，安那讲，大人会到注意以外，大家对着健康的概念知影。所以真个是大吼。看到囡仔有当时啊，食较无健康的吼，是大人的控制。唔过我会记哩，阮较早做囡仔时阵，无人知啦。哦，够油胖的，够好食，排队去买呢。结果吼，你敢知影？你真够回想起来，古早足济生理大，生理人几乎大家拢用酥油、氢化油，几乎。所以咱这代是食上济。啊，不过进厂商大家注意啊，真侪厂商呢，因的其实呢，拢有注意着讲，会饮用的油，吼，会要用较好的油啊，有无？不过陈药师要甲伊讲，咱这代食上济啦，咱这代较早食着歹油食上济，啊，我来讲吼，足济歹油吼，你敢知安那？我拄仔甲伊讲的卡会更掉无？过会生啥？你敢买啊？恁较早迄个，多利联苯事件有无？身躯拢会，你食着歹油，身躯会生裂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恁有印象无？有吼，系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即个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啊较早即个过去有真侪歹油事件。大哥大姐，你有听过地沟油？有无？啊，日本就是有一个米糠油多氯联苯事件。米糠油是安怎？冬车时，日本九州福冈县啊，就是民众去食到这个油是有多氯联苯污染的。不过这是污染油哦，好、哦，这是污染油，因为伊去有化合物污染掉。结果皮肤就生足济痤疮，大家身躯拢生裂啊，有无？有吼、哦！啊，当然啦，迄是日本的事件。啊，不过陈老师要讲互你听，身体食着歹油，除了会卡血管，身体食着歹油会生足够生脂肪瘤。大哥大姐，你有发现着咱这代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注意甲想，咱这代的，我有一个朋友哦，身躯足济脂肪瘤的呢。脂肪瘤你知影吼？未听啊，就是皮肤怎布一粒圆圆钉钉，吼软软钉钉安尼有无？嘿，啊，迄得手术挂掉。啊，是那身躯会生脂肪瘤，就是这油食入去身体了后，血管讲主人啊，这歹油我无爱，啊，伊就要甲排出去，啊，排袂出去，怎啊积伫底？接伫你的皮肤，即个皮肤的表层，接伫迄个所在。所以你有发现到，咱即一代食上侪歹油，因为较早几乎足侪生理大，古早啦，进步同款啦，因为进民众真注意健康的问题啊。所以真个咱即个社会，其实台湾有足侪生理大，因咧用油，因拢会特别小心吗？是不是？不过陈老师要来讲的，就是咱这一代，较早少年的时阵，吼、哦，迄、那个做囡仔时阵，迄时阵酥油啦、氢化油啊，四界所有生理大餐厅，大家几乎拢用的氢化油，因为用油俗个好用，真下可好食。啊，你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咧，食足济伊啊，啊，较早食都食伊啊，无变呐。是不是？较早食都食伊啊！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啊，这种氢化油吼，伊就会酥胖，啊，而且咧当中咧会耐煎，哦，啊，真讲实在，真嘛是够有人咧用啦，
吼、哦、啊，唔过就是民众诶，即个健康意识抬头啊，所以真侪店家吼，因、哦、会去注意，甚至咧，因咧用诶油诶时阵，因咧小心。唔过，但就苏甲你提醒，只要你看到氢化油，还是看到酥油、酥这个酥系酥油，还是氢化油，吼、哦。还是人造奶油，吼、哦，这单说来讲，这内底拢会卡会更，哦，你要小心注意，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我个讲一个趣味的代志，听叫没有大哥大姐听哦，大哥啊，大姐啊，恁较早食什么油？大哥大姐，恁嘛食较无对哦，是安那讲你敢来啊？因为恁较早散食。大哥大姐，恁较早少年时阵、细汉的时阵，散食，所以恁厝内底拢用啥？拢用啥？拢用猪油，有无？

大哥大姐恁食较少呢？用陈药师，啊是安那？阮食较少，因为我因讲，恁迄时阵农业社会，恁吼，大家经济较歹，三顿都食袂饱，有通去买外口诶。阮即代上海啦，阮即代你要种咧，比如五六十岁上海，安那讲？因为阮五六十岁开始台湾经济起飞啊嘛，啊经济起飞啊，大家家家户户大家开始钱水较饱，台湾钱就用卡棒啊。所以这时阵就去外口买啊！啊，大哥大姐，恁较早少年是无通无钱通去外口买啦，因为恁较早农业社会，砂糖拢食厝内，啊，而且咧拢家己煮，啊，猪油猪油家己浸浸的，家己用猪油食食的安尼尔，有影无？吼、哦，有通去去外口买物件来食，无可能嘛，对不？啊，你家己敢有可能去买氢化油？你定是买？大豆油，吼、哦，还是买植物油，吼、哦，还是用猪用迄个啥牛油，诶，用迄个猪油，对不？你无可能去买氢化油啊！啊，只有生意人伊咧做生意，伊开用着迄种氢化油嘛。所以我讲，中年朋友五六十岁，恁食上济，诶，真的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白白进五六十岁有足济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啊！你可能因为经过着专家的了解，就讲，即长期会更卡，即买油吼，拢是几啊十年，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卡来。所以真侪人讲啊，奇怪啊，我四十岁呢，我是那心肌梗塞啊，啊，我四五十岁呢，我是安怎会更的脱掉的，甚至呢，血管阻塞啊，还是我会更已经硬化啊，足侪。但有说甲你讲，较早过去买油食伤济，买油啦，吼、哦、买油。啊，我讲诶，买油食伤济，对大约正差不多五六十岁遐即一代，因为老大哥、老大姐恁个食无着诶，恁较早、恁较早迄阵农业社会，无钱通买啦，无钱去外口买啦。啊，就差不多阮即代，阮开始做囡仔吼，家家户户开始有钱啊。甚至咧，有通好开始来买四手啊，买外口买外食来食。爱时阵就常常外口啊，常常爱食油的啦，爱食煎的啦，吼，啊爱食油烹的啦。爱时阵较知影讲，真济，迄时阵大家阁唔知影讲这氢化油遮尼恐怖。所以我先来讲，阮即代食上济五六十岁，恁食上济啦，吼，啊，真个囡仔就阁较少啊，因为真个。大人知影啦，大人知影，会控制有囡仔，尽量就是卖去食。唔过我讲哦，但你做爱提醒哦，你食爱夹心有无？夹心饼干内底有一点甜甜嘿，有无？嘿内底做些拢有人造奶油。我讲恁听有意思吼、哦，夹心呢？嘿，你无注意到对吧？哦，诶，夹心饼干。吼、哦，饼干两块饼啊，中有迄个一丁圆圆，诶，迄个甜甜甜甜，好食好食。吼、哦，爱做侪拢是人造奶油，啊，人造奶油得氢化油做的。啊，你爱食酥的，物件酥皮，做侪酥皮，你无淋酥油，要安怎会酥？但有说讲你了解意思吼，你做侪酥皮物件，你无淋酥油，要安怎会酥？会用做点心的，你家己做看卖。你无淋酥油啊？酥油是啥？化学油啊？是啥？吼、哦，氢化油啊？吼、哦，安尼我讲你了解啊？吼、哦，所以你连讲你的家己的爱有一个概念嘛？吼、哦，啊，但有说感觉唔是袂当食啦。人生，即个咱台湾人的经验吼，你讲啊，像是啊无食吼，感觉吼会瘾呢。有当时啊咧，食了习惯啦。哦，真个人吼。真的人化学的食甲调的啊，像是无骗你，做侪物件吼，内底拢是添加着滴滴杂杂化学的成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会记哩？恁会记迄个韭菜？韭菜啊，较早吼，我细汉我最爱食糜啊，啊最爱食糜吼，我有当时阿妈吼，我阿妈。伊也买酱菜当来，哦，我拢配较做食。迄古早迄酱粿啊啦，啊酱豆啊啦，迄甜豆啊啦，有无？甜豆啊啦，吼、哦、啊豆鸡啦，吼、哦、啊什么货啦？
古早迄迄物件吼，食起来跟浸食起来感觉拢无同款啦吼，无同款啦吼，因为浸即、這个会当讲时代咧进步，所以添加物咧进步，啊添加物咧进步时，就真侪化学嘅物件咧加加入去啊，糖精有无？化学豆油、化学色素、防腐剂，啊甚至咧，一寡甜味剂，吼啊一寡人工添加物，互你食诶，酱菜袂歹，啊无酱菜臭酸伊要安那卖？对无？啊，都爱加寡人工添加物，落去酱菜袂歹去。我讲互大哥大姐听。恁有去迄个大卖场买过迄个酱粿啊无？有无？大哥啊，大姐啊，恁有买过无？有啊，陈老师啊，啊，迄便利超商大卖场拢有迄酱粿啊，有无？啊，酱粿内底成分你也看卖。大哥啊，大嫂啊，陈老师请问恁诶哦，酱粿啊安怎做啊？啊，酱粿啊，就是生啊，对无？结结咧，就是用豆油啊，啊用盐啊，啊落去生啊。啊，有影无？啊，加瓜咧，哦，你话会用瓜欠味，吼、哦，加瓜葱姜蒜啊，吼、哦，啊，来欠味啊，是不是？吼、哦，啊，加瓜糖啦、啊、豆油啦、啊、盐啦、啊，都、就是天然这物件，来做酱酱粿啊嘛，对无？每一个配方无同啦，哦，但是说无讲。啊，不过你会当想会到，会当用的，就是遐物件啦。啊，你干嘛进酱粿啊？哪做？我拜托恁吼。有机会去迄大卖场，迄酱粿后壁，迄标示你也很贵啊！看卖，你会看一个倒头仔，你真正唔知迄内底是虾米成分呐？啊，无怪真个酱粿啊，食起来吼怪怪，都、就是无较早迄种酱粿啊的感觉，有无？有吼、哦，我来讲，作势哦，蜜饯嘛是，较早蜜饯就是糖尔，无要生啥，是不是？酱菜、酱粿啊。是迄个蜜饯，毋是生糖，阿无就是生盐。啊，即个物件吼，内底迄毋知是生啥物瓦果，我实在是看无呢。啊，足侪物件吼，啊，化学人工个添加一大堆，啊，足侪甜味剂啦，啊，啥物人工色素啦，啊，啥物添加物啦，哇、啊，一大堆啊，真正你看了吼，有当下用要倒头栽，啊，食起来佫感觉佫真奇怪，啊，毋过食习惯啊。真的人吃习惯啊，反正吃都吃伊啊，对不？爱吃就甲买啊，真的人就会安尼。啊，陈老师讲很济，我无意中无意讲没有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恐慌啦。哦，哎呦，陈老师你讲啊，阮党都唔敢吃，吃一个嘛是吃嘛是爱吃啦。哦啊，生活就是一个乐趣啦。卖讲人少年的咧吃鸡卵糕，人要甲你庆祝生日，啊爸爸来你生日甲你做一个鸡卵糕，啊无爱，迄我无爱。吼、哦，是不是？吼、哦，系啊，爱内底，唔知加啥物货，我无爱。吼、哦，啊，大哥啊，偶尔食一袋啊，吼、哦，食一袋饼啦，食一袋鸡卵糕啦，食一下点心啦，偶尔食一下不要紧啦。吼、哦，但是说干嘛讲，啊，都目睭开开开食，因为这叫生活乐趣啦。卖讲，大行拢无要食啦。吼、哦，啊，唔过，但是说，讲我听种朋友听容易的讲，你袂当长期拢一直食这物件。长期吃这些东西，你血管的负担就会大。哦，这就是确实啦。哦，这来讲，陈老师的用意在这啦。啊，这生活的工业无法度啦，时代演变到这来啊。哦，真侪加工物件在做，吼，为着物件来派。真正我无骗你呢。迄便利超商的面包啊，便利超商的面包有无？你家下一个月未派未成功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耶？什么面包是几个月拢未生菇啊？啊是什么物件？你嘛唔知啊，对不？哎呀，不过一定有学问啊，对不？一定有学问啊，吼！所以较早生菇诶，我讲过啊，迄米糊、迄米啊、迄米做消化的，迄有诶有诶地区因就是拢食米啊，因就拢食包子、馒头、面啊、面食啊，是不是？外国人因嘛食米粉啊。啊！你去外国食米粉，你会发现了安那？外国面包足歹食，台湾的上好食，台湾的食落安尼绵绵软心心，内底够有料。台湾的面包真正系天下第一，足好食，真正无骗你。啊，不过内底到底是加啥？
像咱的面包这么绵，吃起来安尼哦，绵绵黏黏，吼、哦，感觉嘞，那像嘞，真好吃，吼、哦，真软嫩，啊，佫下袂歹。你无发现到真的物件拢会当下足久，拢袂歹哦，有无？有。哎，内底是虾米？我哥，我有当时我嘛无啥啥，我嘛唔知影吼。啊，唔过陈老师知影就是有真侪合法的人工添加物。即个合法人工添加物，比如讲，我讲者高磷的高磷酸的物件，磷酸的物件，你感觉足侪磷酸的呢？人工的磷酸添加物吼，比如讲组合咯，足侪少年的讲，陈老师啊，对有组合咯。啊！你的热锅不是组合咯？会当把你的肉、脆肉黏起来，都爱黏锅，对不？你的肉先来当滚汉堡，先来当变龟黏。啊！你的脆肉先来当变热锅，黏袂起来。啊！内底就是爱啥？人工的粘着剂呀，啊，就是磷酸盐呐、啊，对不？啊！你的火腿，火腿，你先啊，这火腿肉肉黏起来，那细细格格、圆圆。是怎会当安尼？啊，内底就是有真济粘合剂啊！啊，这拢是高磷。啊哦，但是来讲，唔是单单的啊，高磷酸的物件太济去啊，真济物件拢有高磷酸。吼、哦，啊，这高磷酸的物件也当做膨胀剂，也当做粘合剂。吼、哦，啊，甚至咧，伊咧个会当帮助食物较袂歹去。啊，厂商就拼命加咯，对无？包装食品袂当生菇，袂当歹去。吼、哦，啊，个好食，啊，都变命加，结果真侪人食伤侪磷酸，人工磷酸，啊，人工磷酸食起来，你钙质的流失，所以台湾人莫名其妙讲奇怪，啊，是安那哦，我的骨质疏松遮尼厉害，啊，唔过你可能无去想着讲，我生活当中食足侪人工添加的磷酸，这有机会我讲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爱了解着。真侪身体健康的问题，可能是你食出来。像我讲的，阮这一代，阮较早食足侪氰化油啦。因为我会记我印象，阮少年，阮学生啊，迄时阵，阮做学生啊，迄时阵，迄几乎足侪店家用的拢是氰化油酥油啊。足侪店家用的拢嘛是氰化油酥油啊，所以学生啊，外口食的拢嘛是油的、煎的、香的，对不？学生啊，伊时阵啊，阮较早读册啊，住外口啊，啊，你爱食外口啊，啊，爱学生啊，爱食拢嘛是油的、钱的、香的。啊，你食油的、钱的、香的，讲一句实在话啦，用什么油，这都是一个重点嘛，对不？你敢知影？真侪物件内底甘油吼，你把遐油煎出来吼，规汤匙啊呢。你卖看一块食物哦，吼，单纯说卖讲什么物件。一块食物哦，你吼、哦，落煎的时候，咱啊甘起来吼、哦，内底甘起甘油吼、哦，甘开汤匙啊呢。啊，你一块肉食落，可能内底你要食到一汤匙啊的氰化油啊。啊，食久会更未出问题哦，才奇怪嘞，是不是？对不？所以嘞，吼、哦，拢爱小心注意啦。好啦，讲到这啦，不爱讲啦，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小心注意就好啊，好不？后来，陈老师哦，赶紧嘞，我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嘞，这个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卖哦，男子的陈太太咧问，用陈老师先啦，增加进步，增加进步就是蛋白质食无够，蛋白质食无够，
吼，伊讲啊，超市我食一寡保养品，敢没有增加变薄，完全没。保养品，保养品内底没有蛋白质啦，吼，蛋白质拢伫对，就是靠你三顿食。所以男子陈太太，请你会记哩，吼，就是你蛋白质食无够。啊，蛋白质是啥物件？比如讲三顿的肉，我拢甲恁讲过啊，一顿饭内底。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排骨，还是一块鱼肚，吼、哦，爱类似着安尼一片一块肉。啊，如果食，歹势，如果食素的，你都爱食一碗豆啊。食素的，你都爱食一碗的豆啊。啊，如果食豆腐咧，豆腐一碗阁无够哦，豆腐可能爱两碗，因为豆腐内底拢水嘛。所以你吃豆腐，你都要配其他的东西。啊，我大哥大姐蛋白质吃不够，一天吃一粒卵，吃一粒卵，一粒卵，我会讲，一陈律师记得哦，你听你就了解啊。一块排骨的蛋白质，一块排骨的蛋白质等于四粒卵的蛋白质。所以你卵要吃到等于一块排骨的蛋白质，可能你要吃四五粒。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吼，了解啊。哎，超市我啉一杯牛奶有蛋白质，牛奶一杯牛奶诶，蛋白质差不多含一粒卵差不多。啊，啉豆奶嘛同款，一杯豆奶诶蛋白质差不多含一粒卵差不多。啊，所以大哥大姐增加变薄，足济拢是因为你蛋白质食无够，因为增加是蛋白质做诶。了解啊，你食保养品呢？保养品内底伊基本上没有蛋白质，伊是营养，伊是保养，伊没有蛋白质。好，了解意思。啊，作者像男子陈太太陈律师甲你提醒的，就讲可能你最近蛋白质食较无够。好啊，蛋白质食有够，增加就变高啊。好啊，你会记陈律师教你的，足简单呢。你一天食两顿、食三顿当中，一片排骨，你就像人个便当一片排骨，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还是一块鱼肚。一顿饭的蛋白质大约爱吃恁济，一顿饭，因为有个人一天吃两顿尔嘛，对不？一顿饭的蛋白质爱吃恁济，啊，种超市啊，吃那吃恁济，咱吃老有会啊，吃蛋白质比吃菜来讲的话，伊拢同款重要的，同款重要的。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啊，超市我吃足济菜袂当，菜足重要，菜足重要，不过蛋白质佫更加重要。好不好、哦、所以陈律师感觉男子的陈太太你应该是蛋白质吃太少吃不够、哦、像我刚才说的你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增加的宝宝、哦、增加的宝宝不够高很多东西蛋白质摄取不足好不好这样简单给大哥大姐报告后来综合的黄大姐在问哦八十岁了一天走三千步的蛋白、哦、一天三千步不错啊袂歹啊，八十岁啊，八十岁啊，一天三五千步是足好个啊。哦，当然啦、啊，你要加行关是会当啦。啊，陈律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吼、哦，活动量就讲一天三千步，就是讲虽然无像人足骨力行啦，啊，不过八十几岁啊，一天会当行到三千步来讲，就表示讲生活当中拢有咧叮当啦，有咧叮当，有咧行动，唔是一直坐伫遐啦。当然啦、啊，哦，当然的，陈律师感觉讲，上重要的大哥大姐不是行几步，上重要的是你袂当一直坐伫遐，所以时时爱起来，站起来，当当的，站起来当当的，吼、哦，啊你一天大哥大姐一天当中，吼、哦，你如果卖点了坐伫遐起来当当的，基本上都是会动啊，啊你食血路循环的通的，就是乎你较有力，循环较好，较有力，吼、哦，行路较有力。精神体力较好，暗时也嘛较好困，阿嘛较袂中风，较袂心肌梗塞。因为大哥大姐八九十岁啊，较惊的就是中风、心肌梗塞，因为血管凝固啊嘛，对不？所以咧，综合黄大姐，但就说感觉你食血路循环咧通的真好，啊，你八十几岁当行三千几步袂歹啊，真牛啊，好、哦、真牛啊，好、哦、继续保持，好不好？安尼简单甲综合黄大姐报告，哈、哦。来屏东的宋小姐在问，伊讲陈老师，食血路循环的会通的，敢会降血压？吼、哦，降会降血压？吼、哦，血压进有较好啊，有降落来啊。
吼、哦，大约有降十左右，吼、哦，啊，身体有类似低血压，唔是低血压啦，来，等下说来讲，你吼、哦，血路循环的通的吼，也让你的血较清，让你的血更加软 Q， 让你的血压较正常，唔过伊袂，让你降加讲血压上低无爽快，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伊袂让你降加血压上低无爽快，啊，作者大哥大姐，比如讲，你呐感觉到讲，恁进。感觉就讲啊，我血压那就较偏低，通常咧就是肌力无够，肌肉肌力无够，肌力无够时阵来讲，咱的小腿肌力无够。啊，乔斯来教你安那吼，要稳定你的血压，宋小姐嘛，宋小姐来乔斯教你。

开始要至少这两对第一，像我讲的蛋白质爱较高，啊来第二，咱来做运动，双手滑冰、垫脚尖，再写三百个，啊下晡三百个，好不好？啊那呢，陈老师相信，唔免一个月，你可能你的血压会阁更加顺，啊而且身体体力咪更加好，好不好？好、哦，宋小姐，请你放心，陈老师感觉你可能是小夸肌力无够，肌肉肌力不足，运动较不足，尤其是小腿的所在。好、哦，唔免烦恼，好、哦，身体无啥物问题哈。哦，凤山的严大哥咧问，伊讲陈老师是安怎讲话流嘴烂？这个问题吼、哦，这个问题吼、哦、真重要。但就苏家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报告，好、哦，是安怎有的大哥大姐流嘴烂？大哥啊，大姐啊，但就苏请问你吼、哦，是安怎有的人会流嘴烂？我应该是讲，什么人会流嘴烂？什么人会流嘴烂？比如讲，嘴齿歹的，嘴齿歹的，咱的嘴锁袂掉，对不？啊，来第二就是脑退化，尤其是脑退化。好、哦，我讲听众朋友的了解，好、哦、大哥的了解，好、哦，尤其是脑退化。脑退化的时阵，我记一个大哥的听有啊，哈、哦。来，我看一下。哦，凤山的严大哥，好、哦，凤山的严大哥讲，真侪嘴烂，讲话流嘴烂。照你讲，嘴烂是爱流一点，咱人的嘴烂是爱吞落去。啊，严大哥，你的嘴烂，真侪嘴烂原因就是吞无落。吞无落意思来讲，你的吞咽功能已经退化。吞咽功能退化的意思，我简单甲严大哥报告。第一，有可能就是脑较退化；，啊来第二就是胃肠较歹。伫医学上，大约是这两个现象。吼、哦，所以如果有大哥大姐会流嘴烂，咱伫医学上，咱来先看两个方面：是最近脑较退化，脑较退化，还是即最近胃肠较歹？吼、哦，啊，这两点。拢会导致到你容易流嘴烂，流嘴烂原因不是你嘴烂足济，是你的嘴烂吞无落。因为嘴烂是爱吞落，咱时时一定会做嘴烂。咱的嘴烂是咧清洁口腔的，和咱讲话、和咱食物件的时阵会顺利。所以咱的身躯是时时咧做嘴烂。啊，嘴烂的济原因不是因为你身躯做伤济，嘴烂的济原因是因为你吞无落。啊，吞无落就像陈老师讲的两个重点。大哥大姐有可能第一胃肚胃胀胃消化歹，所以吞物件较歹吞。胃肚胃胀胃消化歹，啊，你就要改善你的胃肠消化。啊，第二就是脑退化，咱的吞咽功能脑退化，脑退化的人常常讲话砸掉，会假掉，啊，甚至咧，时时咧，最近记性较歹，记较袂掉。反应较歹，那就动作拢慢慢，做啥物代志，那就拢感觉安尼顿顿较慢慢。啊，这种的现象，就会常常未记你吞嘴烂，未记吞嘴烂，就会流出来。啊，你讲陈老师啊，是安那吞嘴烂，就爱会记哩。咱的身躯、大脑，伊会主动控制，让嘴烂吞落。啊，只有就是脑较退化。脑较退化，伊咧控制诶机制较歹小块，啊，所以有当时啊，就是针对着咱嘴内底嘴烂时阵，照你讲，伊就是一个主动排水、主动排水系统，嘴烂一直生，啊，一直吞落，一直生，一直吞落，所以咱的食道袂打气，咱的嘴袂打气，啊，毋过严大哥你可能就是这两个方向，啊，这两个方向，陈老师看你安怎分辨。如果你感觉你胃拢常常肚肚胀胀消化歹，啊，你都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吼、哦，来帮助胃肠改善消化。如果你感觉你最近头壳循环歹，记性无好，你都爱食一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脑血管循环的通，让你脑较袂退化，脑循环较好，走路较大步，脚较袂酸软，反应较好，记性较好，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所以严大哥陈老师来讲，如果你感觉你最近走路脚拢无力，脚拢足酸软，

拢无力，啊，甚至记性无好，那呢，你可能爱注意血路循环的问题，因为你嘴软会流嘛，表示讲可能你最近循环较歹，吼、哦，啊，有可能呢，诶，当中呢影响到脑，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二就是胃肠歹，吼、哦、啊，往这两方面，你家己思考一下，对，尝试讲了你思考，是我胃拢常常肚肚胀胀，所以呢，我咧嘴软吞较袂落。啊，是像哈多啊，陈老师讲的，大个大气脑较退化，所以有当时啊，咱的大脑控制嘴软吞落，有当时啊控制较歹，啊嘴软咧吞较无落，吼、哦、啊甚至咧就容易流出来，好、哦、了解意思。比如讲，陈老师举一个咧，恁有发现到足济老大哥、老大姐，平常时较搞流嘴软的有无？吼、哦，较搞流嘴软的。也脑控制拢较无好，有无？有吼，对无？吼，我个人讲，有一种人买流嘴软，什么人？囡仔，对，谁那囡仔流嘴软？因为囡仔大脑搁咧发育诶，所以囡仔的脑吼，囡仔的脑有无？生落来了后，伊头会变大，头会一直变大。生落来，咱囡仔生落来时，头细个点啊，尔对无？对吼。囡仔生落来头细个粒啊，尔啊，现在囡仔头会愈来愈大，就是脑在发展嘛，对不？所以现在囡仔细汉囡仔会流嘴烂，因为伊的脑还未发展好，脑还未发展好，所以囡仔人会流嘴烂，吼、哦、脑的问题，吼、哦、啊，不过囡仔大汉了，伊就袂啊，因为脑发展好啊，伊嘴烂就会家己吞啊。啊，现在食老了会搁流嘴烂，食老了有当时就是脑较退化。吼、哦，阿、啊、严大哥爱了解，吼、哦，啊，所以你也感觉讲，有影像陈律师讲的，最近记性较歹，吼、哦，啊，睏眠较歹，啊，行路脚酸手软，脚拢较无力，血路循环较未通，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啊，如果最近胃肠较歹，那呢，爱帮助食寡帮助消化胃肠的，吼、哦，安尼简单甲大一个严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好，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啊！拍摄拍摄，等我切我来，我看哦，我看到来。岐山的李大姐在问，岐山公，岐山的李大姐讲，超市，我吼、哦，会两脚拢坐轮椅，啊，我有咧食血路循环来通的，吼、哦，啊，要安那，互我脚有力，脚较袂坐轮椅，足简单。李大姐，陈老师来讲，你进入咧保养啊，啊，你进就是软脚嘛，脚会无力嘛，所以咧，可能咧都要坐轮椅嘛。啊，咱人要安怎有你的脚有力，要安怎有咱的脚较袂软脚。来，我教你，你一定会成功。陈老师要甲李大姐，岐山的李大姐讲，你一定会成功。啊，我教你安怎做，好不好？好、哦，我教你安怎做，好、哦，来。李大姐来，足简单嘞，陈老师教你，吼、哦、啊，麻烦你一点，吼、哦，你一定爱练习，吼、哦，就是做，因为，诶，迄个大哥大姐，用超市，我软脚，我就想要坐，因为你脚无力了嘛，你徛徛袂调嘛，对不？所以大哥大姐先啊，徛徛袂调，咱徛嘞徛袂调是虾米原因？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就是腰腿、腰腿，嘿，腰跟腿无力哩。啊，所以拢坐，坐甲腰腿无力哩。啊，足简单的李大姐，陈老师甲你讲，你只要做一个动作，你我相信你好好甲训练，唔免几个月，你可能你咧走路就会足好走。啊，陈老师教你做，吼、哦，你吼、哦、来我教你，你进。比如讲，平常时爱坐轮椅对无？所以你坐咧要徛起来时阵，坐咧要徛起来时阵，手一定爱扭爱花嘛，对无？甚至爱人家你扭，你较徛起来嘛，对无？好、哦，阿种超市，阿哪呢？我要如何使用靠力？咱来先练腰腿力，腰跟腿、脚腿有力，你才有法度安那，你才有法度行。啊，所以腰腿有力，你就是倒伫眠床的时阵。李大姐，陈老师，家己你爱做哦，你爱做，我有信心，互你
行路好行，啊，毋过你就是爱做哦，好无？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用只要是这样简单哦，哦，无简单哦，对你来讲就无简单哦，因为你腰无力了嘛。一般人做的真简单嘛，啊，你无做这运动，你永远就无力。好、哦，啊，李大姐来，但你说来讲，你一定爱做，就是你倒嘞，倒伫眠床，还是倒伫涂骹？嘿，对，平常时倒伫眠床，倒伫涂骹。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伫空中，卖放落来哦。这就是要练习你的腰出力，腰嘿腰爱出力，嘿对。啊，无力啦，好，放落来休困者。有力啦，搁做。有力啦，搁做。啊，你只要骨力做这运动，你骨力做这运动，连讲你坐咧要站起来，你都较好站起来。好、哦。啊，即马练功，日时啊时阵，暗时啊咧困是咪做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这运动？啊，日时啊咧，日时啊你爱练半蹲，啊半蹲哦，但就苏家李大姐报告者，因为你进目前要叫你半蹲吼、哦，可能你真辛苦，啊唔过你就是爱练，啊龙超市，啊我要哪练半蹲，来咱。进伫椅啊顶悬对无？你莫用轮椅哦，轮椅袂通，爱固定椅啊吼，固定椅啊，嘿，来，咱手举诶，来，站起来，手花咧，站起来好，啊，手放轻松，手同款扶咧哦，手同款扶咧，啊，手放轻松，对，手放轻松，手卖出力，手扶咧就好，卖出力，嘿对，啊，咱半蹲，好，无得啦，坐落来。好，有力啦，搁做，搁半蹲。李大姐，你只要做这两个动作，做这两个动作，我相信一个月过，你都差真济啊。李大姐，你会动啊，你会动，你只是就是你无出力尔，身体一定是练出来的。我讲只有李大姐较有信心的吼，李大姐来教室来讲，我较早部队有啊，入去中心部队，大哥拢知影，部队一入去阿兵哥。伏地挺身连一个都做袂起来呢，我可怜呢。嘿吼，厝内底吼，哦，老爸老母吼，听命命。啊，公主哥啊吼，去个训练中心吼，伏地挺身连一个都做袂起来。结果班长讲一句话，班长讲唔免惊，我保证，予你出中心了，你会当做一百个。伊讲唔免惊啦，伊家即个新兵讲唔免惊，我保证予你出中心。哦，一个月了出中心，你也当做一百个。啊，你敢知伊安那个操练？伊安那个操练？我讲我讲我大姐听哦。伊讲来，你即马平常时你就甲我吐伫涂骹吐咧，硬硬就吐伫遐。啊，所以吼、哦，我大不时看这阿兵哥硬硬啊吼，大家操练了啊，就是伊个班长发吐伫遐，吐伫涂骹吐咧，吐咧卖叮当。啊！常常在那吐，在那吐，吐到尾后，开始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愈做就愈用，愈做就愈用。真正我无骗你，出中心会当做一百个，出中心伏地挺身会当做一百个。所以李大姐，你不是保养无够，你是无出力，你家己拢无用心去做出力。啊，出力当然是家己，你要家己走路有力会行，就是像我讲的。第一，你找一条椅啊吼，稳的椅啊，手花嘞，轻轻啊花嘞，咱嘞脚掌背离开，半蹲，吼、哦、啊腰爱直，腰爱直，莫翘骨，腰爱直直，嘿啊手花嘞，对，啊无力啦坐落来，好，啊有力啦搁做，你得记哩啊，陈老师这波开始呀，啊你得记哩，就开始做运动。啊，倒伫眠床，你著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你只要做这两个运动，我来讲做神奇，你愈来愈敖行，好不？好、哦，李大姐放心，你就是运动做不够，身体够无用，好、哦、了解哈。后来，哦，台北市文山区的何大姐在问，杨超市，我吼、哦、进入咧食循环的通，啊，佮食一寡 Q 天钙质的成分吼。
嘿，啊我吼、哦、正手兼倒手肩膀关节的所在，吼、哦、开始吼、哦，哎、欸，拢会疼。这吼、哦、来何大姐带你说来讲，这得好的现象，因为伊就是疼伫你较早，你较早歹去的所在，因为你也知影。你第一，你食纯卵的通的血路纯卵的较好。啊，来第二，你食 Q 天钙质的营养 ，Q 天钙质胶原蛋白营养，伊就是要甲你修复你的关节。啊，你的关节咧修补，陈老师请问你，吼、哦，关节咧修补，你进前这关节无好去的，吼、哦，包括你手指头啊，包括你左手倒手这关节的，可能你较早咧，较早拢做海去，较早有做啊，做着啊，吼、哦。啊，所以这关节会较歹小看。啊，进你家你修补时一开始反应会疼，你莫用伊安尼去食消炎止疼呢。我来讲关节的所在吼，会疼的所在就轻轻啊凹弯一下，凹弯一下，当当的。比如讲手指头啊，有无？我家己来，你注意听。手指头啊开始会疼，有无？迄个伊咧反应啊，表示这个有效的证明。所以你手指头就安尼，那咧迄个。咱手指头啊，比落开五指，嘿，啊，慢起来，握拳开开，手指头啊，呢，嘿，对，慢起来，开开，叮当当当的，啊，肩胛头吼，我教你，咱肩胛头，你唔好安尼转哦，我教你，你安那做，你注意听，肩胛头咱坐咧对无，嘿，咱手向两边边伸落滴，啊，搁放落来，两边边伸落滴。搁放落来，听有我的意思吗？来，我讲你注意听，肩胛头的所在，肩膀、手的所在有无？手的肩膀的所在，嘿，你也开始咧疼的时阵，陈老师教你，你注意听吼。咱为边啊，那就老鹰咧飞翔安尼无？鸟啊那飞，鸟啊那飞，鸟啊就是手两边安尼飞嘛，对啊，你着两边安尼压，当当的，慢慢啊，迈紧。唔免紧，嘿对，那就你咧飞小鸟咧飞安尼有无？对，向两边边，观察你疼的时阵，就向两边边，嘿，慢慢啊，那就小鸟咧飞安尼，嘿，对，甲下日了，伊就较好啊，爱就较袂疼。啊是啊，下安尼我还讲，都表示你的观察较早开始无好，所以真咧甲你过了，你观察咧较好，吼、哦，啊食了反应是好事，对讲。帮助你个，你看，像那其他的所在呗，身躯遮尔侪关节，像那打你，遮关节会疼。虾米原因？如果我甲你讲，你听，你甲听好未？如果这个物件食了，所有的关节拢会疼，哪呢嘞？就表示讲，啊，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啊，不过你唔是，你是肩胛头，你是手指头啊，表示讲你遮就是过去较歹的所在的反应。啊，所以何大姐，请你放心，这是好事，表示讲你身体开始咧帮助你修补，啊，一段时间你都袂疼，啊，你会记得疼的时阵就是当当的，轻轻啊，慢慢啊，当当的，当一困啊，当一下五分钟、十分钟的，嘿，啊，伊就会好伊啊，好不好？好、哦，放心，这就是好的证明哦，哈、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哦。后来，好、哦，讲到这哈、哦，时间无够啊！来，先我陈老师广告一下，来广告诶。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诶心钙球足好哦。啊，心钙球，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年非常非常踊跃，因为陈老师介绍诶心钙球，大哥大姐食了后，趁着这次活动，报足侪亲戚朋友来订。因为大哥大姐足侪人本来行路无好行。爬楼梯无好爬，啊，甚至咧心脏收缩歹，啊，骨头未健康，啊，钙质也无够，啊，胶质也无够，啊 ，Q 天也无够，啊，米群也无够，啊，食陈老师的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上好的胶原蛋白 UC2 胶原蛋白，有上好的米群 B1、B6、B2、B12、B3、B5、B7，够上专业的钙质、钙镁锌同盟，也够维生素 D。所以大哥大姐讲，哦，亲戚朋友看到你讲，老王诶，啊，你最近吼，爬楼梯也爬啊，较早看你拢爬楼梯吼，安尼真
真艰难、真困苦，啊，甚至走路吼，拢常常讲你脚头会疼，啊，甚至咧，爬较悬了，讲你心脏会喘，啊，最近哦，看你爬楼梯走路拢做好行呢，啊，你是安那过诶？吼，老陈咧，你都唔知呀？我食陈老师这款心态球食较真吼，足好运动诶呢，啊，足好行路诶呢。啊，这骨头关节吼，哦，继续抽，继续疗练的，啊，心脏嘛继续抽呢，啊，连腰子都继续抽呢，真正的。陈老师这款心态球吼，真营养，真健康，真专业。陈老师的心态球内底有上好的 Q 弹，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上好的钙质，十足补钙，没有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大哥啊，大姐啊！咱今年心钙球卖了非常非常好，咱的活动只剩最后的时机。你如果心钙球抢无到，真歹势，你到时阵就爱原价2800来挂。到时阵你都爱2800来挂，所以你无想要到时阵一罐2800来挂心钙球，进两罐做位球，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心钙球，计达14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2800加赚700，只存2100。你平常是无可能会当挂到2100的心钙球，只有这个时阵两罐做位球，佮加上一罐细罐的，上会好。错过了这道活动的期间，真歹势。陈老师要甲你提醒，错过这道活动的期间，真歹势，你都要2800来挂。因为活动要结束啊，活动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食心钙球的，趁钱加放几组啊。两罐做位球，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错过了活动的机会，你都爱2800，一罐一罐来挂。电话啊，挂紧卡做助理哈，因为咱的活动进入最尾波啊，爱要结束啊。你趁紧讲啊，有影等下说心肝球食了好，我阁加叫两罐啊，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加叫两罐啊，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电话挂紧卡做助理哦，抢了都无啊，电话挂紧卡。大三通心钙球善立德教授联合大会开，抢了就无啊！因为活动正在做尾波啊哈，直接靠通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刷卡金融满刷，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若这波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当中。因为咱活动进入最尾波，你莫抢无到，抢无到。就陈老师讲的，身体几年本来都爱顾啊，几年烫天你拢爱钙质，几年烫天你拢爱 Q 天胶原蛋白 B 群，几年烫天你拢爱，但袂当钙质无够，是不是？食了骨头爱健康，心脏爱 Q。

0: 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一大沙布盖大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6: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7: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8: 现在时间22点整。
19: 长期对福利安心俱乐部的关心和照顾，咱在这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嘛，同时来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啦吼。我是农家子弟家宏。
4: 来阿哥，阮吼今日吼报一下我真努力。来阿哥。
5: 我是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阿公阿嬷，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哇，大家好，我是阿宅。
19: 这阿宅打入播音界啦，
4: 是
19: 希望长辈时代甲阮阿发、甲阿宅、甲阿伟牵绳支持这三个少年家，包括我三个过一个啦吼。
5: 是
19: 因为讲是无好听，三个过一个但是阮拢抱着热情的心希望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安尼甲阮牵绳，以及甲阮疼惜啦吼，阮绝对袂互恁失望。
4: 是
19: 虽然阮的节目阮唔敢讲阮足够做，但是阮的节目吼真随大家欢喜你想要敲电话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以及分享你食的物件，食了好无？无好的，你敲来甲阮批评指教，
4: 拢袂要紧，
19: 阮拢愿意接受啦。
4: 是。
19: 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的电话，这0800-097-098。
4: 这串电话吼，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 啊，那即马这么多开始时阵，咱啊爸爸妈妈，那如果有想要点歌、要开讲的，拢总会使卡即线电话，嘛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卡电话起来，甲阿伟、甲家宏、甲阿发、阿仔，拢总会使来开讲。啊，甚至讲吼，恁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嘛是拢总会使卡电话来询问。啊，咱嘛感谢阮独家啊，阮即个吼凤凰的蔡大哥、陈大哥哦，拢拢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
19: 这卡免钱啦。
4: 系啊系啊，
19: 你就做你个卡。
1: 是啊。
19: 系啊。
4: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9: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啊，伫这段时间吼啊，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当然家宏拢以主持日时啊为主啦吼、嗯，啊当然暗时有一半工啊啊几乎啦吼，我那拢会来做较济，哎、
4: 嗯、
19: 呢，我有电台个电视台啊，你甲想无够认真，产品无够好。那无够讲啊，所有的制作的过程吼，啊，一点啊偷懒，一点啊吼，无遵守，
4: 拢袂使偷工减料啦。
19: 对对对，
4: 啊，拢真实在。
19: 是，
4: 啊，就是为了咱要照顾咱爸爸妈妈你的身体健康啦。
19: 是是。
4: 有当时甚至啦，为了一丝啊一味的药材，后尾安那用吼，要用甲唔用吼，因为计小天差咧个地啦。
1: 是是啊。
4: 啊，甲像像哦，哦，甲安尼吼，安尼吼，大了官，小了官啦。
19: 对。
4: 甚至讲吼，用咩吼，干交起来啊啦。啊，拢是为着咱，为着要争取咱爸爸妈妈，为着要照顾恁的身体，为着要让恁用着上优质的产品啦。
19: 啊，专讲吼，咱讲老实话吼，啊，恁啊有咧听电台听？几啊十年的啦、嗯啊、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吴清扬老师，
4: 是
19: 以及甲陈建成老师，甲咱呢做半暝时段的五三兄吼，啊，恁会当甲问讲看家宏的产品好无？嘿啊，啊因啦，因三个产品啊，伫电台界只要恁有需要，
4: 嗯、
19: 啊，绝对会使甲买，
4: 嘿
19: 啊，绝对袂互恁失望甲浪费啦，
4: 是啦是。
19: 啊，那因的物件无影真材实料，啊，恁再来甲家宏讨钱。吼、哦，因为我讲同行吼，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厂商，甲每一个人要做的产品啊，功夫无同。
4: 对。
19: 啊，我讲啊，真侪人会晓做，其实真侪中药啊，你无经过泡制，无经过啊，迄、那个制定啦，吼啊，拢无法度成药。啊，佮平平一项物件。啊，像讲前几工啊，恁后尾我土龙王的有无？
4: 是，
19: 然后咧酸疼的吼，啊，恁做恁三顿甲食，别人的土龙王绝对乎你食无效，我敢咧甲你肯定，因为是安怎？因为这真正有功夫的，
4: 而且哦，伊冇可能伊毋是用正土龙啦，
19: 对，
4: 系啊，
19: 啊，迄种进口的，嗯、啊，家宏是家己当地人，恁买着我的产品，恁做恁放心吼，啊，今日这两产品啊，公属性吼，全国都对啊。啊，已经无人咧遵照古法咧做啊！
4: 是
19: 啊，唯有啊，我当初吼啊，为着这个产品，我拜托家己啊，较早恁老咧看伫台湾的故事都知影吼、嗯嗯
4: 嗯，是
19: 啊，有去采访一个咧做啊绿豆黄的，
4: 对、哦、
19: 啊，因其实因甲一个何老师学的，啊，这个产品进五代啦吼，
4: 嗯
19: 啊，拢第五代还搁咧做，但是第五代。啊，已经无咧对外贩售。啊，顶届啊，我捌拜托伊甲我做一两批啦，吼。啊，但是这个耗费年外的时间，
4: 是
19: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爱经过啊，纯古法的古制，然后佫用上即马生物科技的萃取，安尼会当加强效果，吼。啊，你像咱即马，吼，大家拢食外食啦，吼。
4: 嗯。
19: 有诶，爸爸妈妈大家拢简单食。啊，然后拢食便当，啊，你甲想啦吼，迄菜你敢有看自助餐咧洗菜，你就知。
4: 哦、嘿，你若看过了，你绝对唔敢食。
1: 唔敢去食，
4: 嘿，
1: 迄个洗菜足恐怖。哎，
19: 拢甲咱水当场咧，
1: 是啊，
19: 啊，就起米咧就炒，火就炒炒
4: 咧啊。
19: 啊，我甲你讲吼，农业啦吼，啊，只要咧做爸母啊，大家拢知。 啊，农产啊，无靠农药，绝对无可能收成。各类菜，你甲我讲，看对一个有栽条种有机的，绝对无可能。
4: 全部拢烫。
19: 系啊，但是只是讲，伊到要收成啊，迄、那个农夫啊，有老实无？吼、到要收成的时阵啊，即卖的农药又有迄个过渡时期嘛？吼、
4: 哦，差不多拢一礼拜时间、
19: 啊。对，伊若过啊了，安尼当然咱食咱就较袂要紧。但是咱仓储的，你甲想啦吼，食也毒，空气也毒。系啊，啊我就讲啊，
4: 含啉水嘛毒哦。
19: 是啊，哦，百行毒，水内底吼，我做水，我过去我有开过水公司，包括我整个有水的工厂，恁若有捌听过我日时的节目，恁就知影吼。自来水送来到恁家，恁家的自来水内底绝对有一样物件，这可乐啉，还是火啦吼。啊，伊无迄个可乐啉，迄水会变质，会臭酸，会有细菌。啊，伊一定有掺迄个可乐啉，恁家每一个水。只要你若无过滤，你逐工咧啉冻咧，你逐工咧啉可乐啉。啊，过去爸爸妈妈去咧喷农药，干呐，或者农药受伤害的嘛有够济。啊，你规身躯拢毒。啊，我讲啊，莫怪癌症、生癌的一大堆啦。
4: 对、哦、对。
19: 啊，今日这人产品啊，要互你霸毒霸解啊，那搭配恁过去阮的三黄食就对啊啦吼，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吼、哦。啊，这是有够珍贵的物件。啊，阮伫家己，我家己个小妹吼，啊，是新港农会个总干事，啊，我有计甲成立一个啊绿豆个产销班，啊，我讲一项物件吼，啊，像我个南瓜子，啊，迄合作药用个南瓜子，
4: 无唔对，
19: 食甲大家你看，迄、那个暗时较热个啦吼、啊是热火线增大个，大家食甲拢中甲改善以及甲治疗。有诶，下来，敢若甲咱讲吼，欢喜讲伊安尼食咱诶产品，食食咧，暗时困会去啦，啊，暗时未搁再安尼搞着，咱听着偌欢喜。所以讲，真侪物件吼，啊，咱讲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啊，若要选物件，你着爱慢慢啊拣，啊，若拣着加红即台诶物件，啊，你绝对会当放一百个心，啊，甲食，啊，食无效，啊，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吼、哦，这全国敢若咱家安尼讲，啊，尤其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我自细汉就看到这个爸爸妈妈啊，因的辛苦，因的打拼，包括我的妈妈都同款，啊，所以讲啊，我物件我拢尽量啊，甲厂商要求啊，甲厂商拜托，我讲吼爱互买起，啊，食会起，啊，咱来照顾这个爸爸妈妈，伊毋才会长久来听咱的节目。顺续阁会当甲咱介绍人客啦，
4: 吼！对啦，
19: 啊，这是我上中心啊，要再次甲爸爸妈妈讲的一个啊，阮的啊开发产品，甲阮经营的理念，甲阮的初衷啦，吼！你看阮的物件，咱卖到电视台啊，伫三立啊，伫明视哦，唔是迄种卫星台、唱歌台，会当伫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看会到。吼、哦，这个代表阮的产品啊，真材实料。电视台唔只会当互你广告，电视台广告啊，讲实在的，伊都爱经过正严格的把关。啊，嘉宏咧做工课同款安尼吼，我所有的产品，逐支拢经过啊，所有的检验报告、食药署核准啊，阮才有卖。啊，伫这段时间，互阿伟甲阿发阿仔吼啊，真辛苦。咱讲实在，因做暗时的吼。啊啊，日时拢爱搁伫公司上课啦，啊，搁爱伫公司啊做人客服务，
4: 吼、
19: 哦、啊，而且甲因再次讲辛苦啊，
4: 啊
19: 嘛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无啥气嫌，甲阿伟啊阿发阿财啦吼，即、哦、两个加起来都发财，啊甲嘉宏啊支持甲鼓励，啊随时恁有欢迎，恁若要听阮日时的节目，恁咪当卡来看伫啥物周六，你住对县市。啊，阮只是全国联播啦，吼。
4: 对对。
19: 啊，暗时是目前可能一半的台湾听会到，
4: 半的台湾啦，
20: 半的台湾。
19: 系啊，啊，咱的努力伫今年底啦，吼。啊，咱嘛会做全国联播，吼，和所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拢总行到底，会当听到阮的节目，拢总听会到。再次甲恁感谢啦，吼。
4: 是。
19: 啊，啊，过来，恁有人要唱歌无？
4: 有啊，阮今日阿仔要唱一首歌曲。 是施文斌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19: 真情味啦，这是台南吴妈妈店的啦。
1: 是啊，
4: 啊，咱台湾人就是有真情味啦。
19: 啊，恁若有要点歌的，卡起来。哎呀，啊，阮的节目嘛，甲阿伟讲的同款吼。啊，阮是用真心、用真情啊，咧甲长辈时代做伙。啊！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嘿啊！啊，咱有阿仔啦，吼，
4: 是
19: 啊，真精美。
4: 对，来邀请咱爸爸妈妈来同齐来做欣赏。
19: 啊，老尾点歌佫卡起来袂要紧哈。
4: 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真精美。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阮阿仔咧唱歌的同时，来讲拍婆啊，讲鼓励掌声啦。
1: 是，
0: 恁的鼓励，
2: 嘿，
0: 恁的鼓励，阮拢收到啦。感谢恁的鼓励，
2: 哎呀，感谢做爸爸妈妈哈，无去啊，唔甲阮听少时间啊，就够啊，利用恁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有的听两点钟的，
0: 是
2: 啊，等下有的听一点钟的啦
0: 吼。
2: 啊，电声后个月就两点钟拢听会到
0: 啊，吼。啊，
2: 为八点到十点开始就拢听会到。啊，而且咱今日要再次来感谢啊，我的故乡小弟啦吼。啊，无啥气嫌啊，因为这项物件已经拢互因公司甲所有经营的权利甲制作啊，拢是因买去啊吼。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伊感谢啊！今日受我的邀请吼，因为我即几工啊，也阁会当做真侪优惠，
0: 是
2: 就是因为我生日
0: 嘛，对啦。
2: 啊，我
0: 所以才邀请你来。
2: 是啊，啊，我生日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啊，嘛较好讨，
0: 对，
2: 啊，要甲厂商讲介绍嘛较好讲啊，
0: 吼。
2: 啊，咱再次来邀请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李尔任阿任兄。啊，我诶故乡小弟吼，伊住布袋过高，啊，我住嘉义东桥吼。但是阿任对做药材啊，已经是过了十年啦吼。咱讲实在，我头拄仔讲到土龙王啊，先啊外口我阿恁讲真侪土龙王做诶无效，因为有诶土龙敢若甲你引粉吼，啊有诶咧做土龙精诶，甲你加汁加安尼高乳素啊，迄食食咧拢总无效先啊。啊，因为伊无经过老祖先的做法，无遵照古法来泡制。因为其实我透露一点吼，这其实阮阿任拢一直交代我卖讲，
0: 袂当讲。
2: 啊，这是因较早老师傅传落来吼。你像土壤啊，你一定爱擦过烧火啊，才会当产生掉出来的效果。啊，你若干那安尼要甲食，绝对无效。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小秘诀啦吼，当然中途阁有请这是阿任因的啊商业机密，咱袂使硬逼人讲啦吼。但是我要互恁知影，就是讲，阮有经过泡制，系啊，所以讲阮拢是老祖先啊一路行落来流传的啦吼。啊，今日这样物件啊，就是绿豆黄啊，绿豆黄清肝解毒啊，清降火气，大家拢知影吼。啊，我讲霸毒。胃炎气，较早的人吼，啊，你若有机会食到绿豆黄诶，就无咧生癌啦吼，啊嘛袂臭头烂耳，包括像少年家呐生青春痘诶，啊即连痔疮吼，你都火气大引起诶，来甲食拢有效。啊，你变哪会当去食到真正诶绿豆黄啊？安怎是老祖先诶做法啊？咱请阿任吼。啊，来甲咱长辈时代做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3: 讲呀，阿威呀，啊，甲以及阿仔兄在空中时代哦，大家安大家好。因为其实咱过去吼，即老祖先有即绿豆黄吼，其实是真正是对咱即马诶现代诶一寡即农药啦吼，啊是讲过去你有食到一寡即迄个算西药啦，食伤济吼。你要用来吃绿豆红哦，是算一杯一中，对。过来吼，伊讲遐，伊这绿豆红吼，伊这已经传到咱这个何老师已经传到第五代啊嘛。
2: 是是。
3: 吼，过来，伊这安怎做？伊这就是讲吼，伊这经过480日呢。
2: 伊这听起来不要紧啦，来。
3: 伊这
2: 啊，
3: 对，
2: 啊，
3: 就讲遐，伊这一定爱经过480日，
2: 吼。
3: 啊，480日就是咱爱经过吼，差不多到底咧一年4个月啦。
2: 是是是。
3: 伊爱先伫，伊爱先出咱个竹啊。
2: 是。
3: 吼，
2: 先
3: 出咱个绿竹有无吼？啊，绿竹内底吼，伊一定爱选择啥物呢？一定爱选择竹啊，讲内底有天竹红个，就是讲你甲厝落来，你甲厝落来时阵好无吼？即个竹啊，讲内底伊你甲摇落，有一粒天竹红，两粒至三粒个天竹红伫内底。
2: 是。
3: 伊即个天竹红。伊伫咱个中医内底吼，
2: 是，
3: 伊是有啥物有即个天竹红，伊就是那伫竹啊讲内底结蕉，结两粒三粒蕉啊，
2: 是，
3: 即个天竹红吼，就是咧食咱个替咱个脑红，
2: 是，
3: 就讲脑膜炎，
2: 是，
3: 啊是肺炎，是的，啊为啥物讲遐，咱要用着绿竹内底天竹红，
2: 是，
3: 因为即有时一百张竹啊，200张竹啊内底出无一支啊，
2: 对，
3: 出无一扎。
2: 是，
3: 所以讲吼，有时啊，这绿豆红吼，你要去做，我市场你有时啊，你个咧啊看，做绿豆红的有那袂少人，
2: 是，
3: 不过奇怪啊，偏偏啊有啥物人会食起来特别有效，
2: 是，
3: 因为咱用到绿豆内底有选择路，就是有天地红，
2: 是是，
3: 而且天地红伫咱中医就是。伊会替人个脑红嘛，
2: 是
3: 哦，啊，伊这就是甲咱一般所有的绿绿是无共，
2: 是是
3: 百算是万中选一啦，
2: 是
3: 诶绿豆红，咱绿豆一定爱甲入入去，甲破啊，小块甲健康，啊甲入入去绿豆内底，滴滴滴滴讲内底，
2: 是
3: 哦，啊滴讲内底时阵吼，来浸着吼，咱个百药汁无，青草百药汁，
2: 诶
3: 百红草，
2: 是
3: 哦，诶内底。诶，即个药水内底
2: 是
3: 吼，啊个加即天地红安尼吸收差不多都四个月
2: 是
3: 吼，啊吸收四个月过了吼，佮佮曝日曝四个月，
2: 是
3: 冻咯冻四个月
2: 是
3: 吼，了来佮佮加流水，佮佮予伊四个月吼，啊了来佮佮佮予伊即个予伊发觉四个月
2: 是
3: 吼，啊正正佮挂收曝。起来呢，都一年四个月，
2: 是是是
3: 哦、啊，到个所以讲，咱这绿豆红，甲一般外口的无共，就
2: 是
3: 外口有诶凊彩用吼，
2: 对，
3: 伊用啥，一般绿豆在咧做啊，
2: 对，
3: 咱这是用着药绿豆，
2: 是
3: 药用的绿豆，
2: 粉药啦吼，粉药绿豆啦，
3: 这甲一般
2: 甲绿豆无共啦吼，毋是咱咧煮迄个绿豆啊汤嘿，啊那安尼你就免开钱甲买啊，
3: 伊这绿豆吼，伊本身吼会带安尼刷刷摸摸。这叫做油绿豆，啊，你啊金骨的吼，迄、叫做啥？迄叫做油豆啦，
2: 是
3: 哦，油绿豆，
2: 迄
3: 甲咱一般这种油绿豆绝对无共。
2: 是是是，啊，这个是伫咱嘉义吼，啊，甲台南啊一挂农民有一个产销班啊，专门咧替因种油绿豆，因为油绿豆油绿豆吼，啊，伊个种植较无好种植，第一你完全无用农药，啊，拢是用有机个栽种方式，啊，过来第二吼，啊，人因咧制作个过程，像阮阿任兄讲个吼，啊，因个是伫嘉义，啊，正是唯一啦吼，一位有当古法制作个，啊，会当经过溪流水上清气个，拄啊管阿里山水。吼、哦，啊！因伫阿里山最爱流过百二天，所以讲你吼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人讲百毒百解绿豆红啦吼。啊，像较早恁咧偷农药，有当时啊偷转来，你甲想啊偷闲目暗啊，我捌一个啊叫做阿基亚妈妈啊，甲我讲吼，伊原本去偷农药啦，偷狗血粉啦啊，食咧吼啊，迄狗血粉。啊，甲蒙到迄农药吼，转来拢安尼白，佮上尿甲流皮，啊，有个人百，我讲百毒啊，胃体内而成，百毒胃炎开始吼。啊，你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哦，啊，你若讲毒有甲你咬胃皮肤出来，啊，有臭头烂耳的啦吼，生头发尾，啊，这毒甲你咬出来，咬胃皮肤出来，啊，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哦。因为咬胃皮肤出来，伊袂甲你走胃你五脏六腑入去，啊无你若走入五脏六腑，你绝对生癌。所以讲人讲百毒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要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唯一的一支产品就是正老祖先老古法所做的绿豆红啦吼。啊，因为伊爱经过阿任他拄啊讲的吼，啥那买啊啊，本来我家己叫伊做一届。啊，诶，做两梯厝啦吼，啊，即届我无物件通卖，因为这物件足欠的吼，真正古法的啊，你敢知影人因吼啊，即间即个何老师因吼五代哦，祖因啊阿祖啦、祖公啊，什么时代在咧做啊，已经唔知几十年的历史啊啦吼。你看因兜去也吊一个边啊吼，啊，原做绿豆红啊，无爱金银宝啦吼。啊，要练香马丹啊，
3: 先
2: 做绿豆红啦吼！啊，长辈时代，这480天啊，吸收天地精华，伊爱经过他拄啊阿任兄讲的吼，爱经过油堆菜等来，爱先洗，啊，过来添落去
3: 德藏的毒
2: 汤内底，啊，过来吸收养分百二天，过来浸入去黄芪窟啊百二天，啊，过来发觉水中百二天，啊，过来筛选偏颇。啊，破盘啊，
3: 再
2: 来吼，一拍当落百二天，啊，再个中药浸泡入味，啊，然后唔是安尼就解决啦呢， 回来阁用生物科技的方法，甲恁萃取伊内底真正有效的成分啦吼。啊无有诶，咱讲事实啦吼。绿豆黄有诶，讲真正凊彩绿豆，甲你加粉加加咧，内底甲你染啥，你敢知？
3: 是
2: 啊，即我当然我无咧甲批评吼。
3: 当然，伊即其实吼，我阁有补充者，就是讲吼，你即绿豆咱做好的时阵吼，绿豆黄咱做好的时阵吼，伊只要伊每一粒吼，拢爱穿着咱个绿豆衣。人口算入来，伊若是绿豆衣去破去吼，迄粒人就拢拍掉。所以讲伊这吼，感觉这有时啊，就是安怎，一千斤的绿豆落去做哦，做起来剩差不多无二十斤。因为你甲想嘛，爸爸妈妈，恁这绿豆人一般人浸着水的时阵，还是浸着这药材的时阵，药材不是伊些伊会膨嘛？
2: 是，
3: 吼、哦，爱膨的时阵，伊绿豆衣就会开嘛。
2: 是，哦、
3: 啊，所以讲有啥物人感觉有啥物人要。爱选择的就是讲绿豆伊也穿好掉嘞，就是伊这药房，伊包伫内底，伊会甲吸收掉嘞，伊免去互摊开。啊，你着绿豆，你若去外口买，有诶着啥？伊个绿豆伊着拢甲伊烫了了啊，
2: 伊
3: 嘛咧用。
2: 是是
3: 啊，你绿豆伊咱选着，咱是规粒绿豆拢完整诶，
2: 是
3: 拢一滴破损都无，才一千斤做起来无二十斤，所以讲感觉伊这。生产量有够少的少，
2: 是是是，
3: 有时啊排一千斤，排两栋三栋哩，收入来我一撮仔惊。
2: 对，哎、啊，有当时啊，若搁单类单讲册类嘞，因为伊个竹啊上惊册类
3: 是是是。
2: 啊，那多气候拄着无多好
3: 个。啊，竹啊瘪了了。
2: 系啊，你若叫册类卡着，因为有黄竹伫内底嘛。
3: 拢瘪去啊！
2: 系啊，迄个做落都拢了去。所以讲做绿豆黄必须经过足济啊，即个制作的过程。啊，才会产生这么多啊，无爱做，人无爱做。啊，
3: 即马
2: 有咧，即马有咧做诶吼，真侪同业啦吼。啊，我无方便讲批评。啊，伊过去做诶绿豆，啊，阮捌甲起来看。啊，讲实在吼，啊，绿豆粉抹抹咧，啊，然后啊，迄、那个下做黄泥吼，甲、哦、你掺掺咧，安尼着要互你清肝解毒火，要互你啊替你诶百毒百火。霸炎根本都无可能的物件，啊，所以讲啊，阮这个绿豆黄啊，我本来吼啊，我家己一个孙啊啊，我外甥啊啦吼啊，差不多将近要一二十岁啊，啊，拢安尼吼发头发面发啊，规个拢挑啊，吼啊，食咱的绿豆黄，我都讲啊，你甲食三工，迄啊青春豆啦吼啊，水无伊，啊，佫一个。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我一个阿小伯啊吼，啊，讲实在，伊敢若食咱的绿豆黄，本来吼，啊，迄肝炎、肝指数啊，全部原本拢降袂落来，医生佫甲讲你这肝粗粗，你这若无顾吼，啊，连伊讲真正的就对啦吼，啊，会生癌，所以讲伊嘛认真食咱的绿豆黄，食到欢喜个，啊，食到一直要甲咱买。啊，其实我绿豆黄欠费欠真久啊，吼！啊，今日讲事实啦，吼！啊，我讲感谢我嘛不为过是安怎，你敢知？因为阮老伟咧甲我讲吼，啊，公司有这个绿豆黄，啊，逐工人敲电话来咧讨，啊，是安怎拢无爱卖，啊，我讲啊都无货要安怎卖，
0: 非常的欠费。
2: 所以讲我到日时啊，我的节目自八月做周年庆，啊，讲真正的嘛拢无绿豆黄通卖，啊，是安怎？是啥物原因？因为产量无够，过来第二，即马拢互阿任啊，因药厂，因为咱来经过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讲是上安全的保健食品啦，吼。
3: 是是，
2: 系啊，啊，所以讲今日着我单知影伊做一批，啊，我连日时的我都无通买。你若今日听到暗时的节目，你捡到啦，吼。
0: 是，
2: 我会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啊，你着臭头烂耳的啦，肝病啦，吼。啊，即个你若有咧食，尤其你咧食西药的哦，爸爸妈妈，西药毒啊，比啥物较毒，啥人人无爱食西药，大家嘛知影，你食糖、血糖的啦，吼，食落规世人啊，食降血压的，食落也规世人啊，吼，啊，所有即个物件啊，你若食即个慢性病药啊，你要靠啥物，甲你排你血药毒，
0: 拢是靠肝脏。
2: 对，啊，你爱靠绿豆黄啊，来甲你抓毒抓出来。即较早吼，啊，人迄、那个啊聊天顶的时代吼，啊，人讲水头放毒，水尾受毒啦吼，啊，那真正去用水啊毒掉了啊，伊拢用一个药袋吼，啊，然后 啊，揢起来绿豆红拢派伫身躯，你知道无？揢起来浸水，啊，输血绿豆红来接，啊，就随解毒啊。所以讲啊，爸爸妈妈，恁若有咧头农药的，啊，尤其即马咧食食啦吼，像讲烟尘，甲你淋亚硝酸盐啦吼，啊，迄、那个。啊，完啦，甲你当夜宵啦，吼，啊无那会安尼跳甲，比个乒乓较好跳，哎呀、啊，真正诶肉无可能做甲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你咧食，包括罐头，啊，我讲啊吼，百项拢毒啦，除了你讲你会当真正家己伫山顶种菜，
0: 嗯，
2: 吼、哦，伫山顶家己饲鱼，吼、哦，啊，即你即会当家己亲出亲目睭看到诶，你即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正。啊，无头农药的，
0: 对，
2: 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进相处的拢毒啦，吼、
0: 哦，是，
2: 啊，但是今日啊，我要互恁食青瓜解毒火，互恁食百毒百解啦，吼、哦，啊，搭配恁若有机会，上好搭配我的三黄，若无三黄的，你甲食绿豆黄、油丸，啊，伊甲你解毒，甲你抗癌、防癌，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这是一支上优良的嘛，100分的产品。哦、本来电视台都要甲我安排去卖，我都无法度找出这个量啦，吼、
0: 嗯。
2: 只有因为阮电视台量真大，
0: 太惊人了啦。
2: 系啊、欸，啊，所以讲我只有阿任即届做这批，啊、做差不多2000盒啦，吼。
0: 是。
2: 啊，阿任兄唔在当，啊，偌济互我卖啦，吼。
3: 无啦，高明、啊，我甲你讲，高明，今仔日来是分享知识的啦。
2: 无啦，你刚才要来讲咧。
3: 因为你当拄仔咧讲到这个，你讲单车类。感觉今年咧伫山顶吼，迄规个绿豆真正拢绿豆红，
0: 拢变光，
2: 嗯，
3: 变光以外，我甲你讲，
2: 收成歹就对啊。
3: 一做到一半，真侪拢互水流去，
0: 嗯嗯，
3: 系啊，啊，都

0: 你要排泄你这药毒啦，吼、哦！我就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黄，今日注意听，那买着就对啊，你咱加食咧几啊十岁，嘿啊，因为互你袂发炎，啊，袂互你臭头烂耳，袂皮肤白痒了，拢总有效，吼、哦！啊，你着那严重诶，你三粒三粒甲食，吼、哦，唔免欠啦，我今日甲恁争取着，看会当上俗诶介绍，互恁。唔免讲啊，都唔甘食啊！爸爸妈妈趁钱拢足辛苦吼、哦。这过去外口啦吼、哦，咱的同业人咧卖一罐啊，三千六啦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阿仁，你含我咱算啊比亲兄弟较亲啊，讲、哦、真正，恁安尼做起来成本差不多偌济钱？
1: 感觉阮成本一下吼，咱两千五啦，不离价。
0: 哎，迄外口叫人电话先甲听一下。
1: 不离价。
0: 哎呀，不离价偌济？
2: 两千五。
1: 两千五。
0: 两千五。今日安尼啦吼，咱来做一个优惠，啊你嘛，给我一个面子啦吼。
1: 是。
0: 咱两罐就五千嘛。
1: 两罐五千，无啦，今日
0: 无够买买。买啦买啦，啊无，给我偌济？
2: 是啊。
1: 买卖哦，
2: 系啊系啊，啊你都来啊，当然嘛爱你卖，啊无你来干来介绍尔，啊足侪咱拄只电话线
1: 卡
2: 一两两叫，
1: 哇安尼哦，
2: 系啊，无上起码无啊，你讲不买半数啊，
1: 阿兄阿公兄，无安尼啦，五百啊，互你
0: 五百啊，
1: 好无，
0: 啊两罐五千啦，
1: 两罐五千，嘿，两罐五千五百啊，互你。
0: 啊，阮阿伟吼，这个节目啊，为开始经营，
2: 是
0: 啊，我是有当时啊，来客串啦吼，啊，我拢以我只是个电台为主啦吼，啊，但是这嘛，阮家己个公司，阮拢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只是差一台甲二台啦。
2: 对对对。
0: 啊，阮阿伟嘛为这听友这爸母啊，阿伟嘛装卡囡仔 KO 啊，哎呀，伊嘛拢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真辛苦。
2: 是啊，所以吼，今仔日。阿伟啊，嘛为咱爸爸妈妈哦来争取这福利。阿伟啊，个人帮咱爸爸妈妈
0: 叫阿林，
2: 叫阿林吼，阿林阿你吼五千是两阿伯介绍啊。
0: 伊用伊个人的感情，
2: 对啊对啊。阿你敢袂使个俗者介绍？
1: 五千，
2: 嗯，
1: 两阿五千，两阿五千，那你都卖五百，不你卖我？
0: 无啦，卖啦，都五百啊，都好啊，较低啊卖。
2: 系啊，
0: 讲真，
1: 阿你卖啦，阿你其他无，今日其他其他卖啦。
0: 无啦，我喺门拢关起来，
2: 咁样卖。
0: 系啊，其他讲实在，
1: 卖
0: 系啊，
1: 卖啦，
2: 即边卖俾，
1: 俾阿俗。
2: 系，
0: 无啦，阿你都俗一千四千啦。
2: 系啊，
1: 阿四千。外口拢一阿两千五不离价，阿你，
2: 是，
1: 你话叫阿阿俗，
0: 两千五是你嘅本钱。
2: 对啊，对啊，
0: 系啊，阿林台都有透露啦。
2: 两阿五千嘛，
0: 两阿五千。
2: 系啊，
0: 系啊，外口人是拢卖三千几块啊。系啊，阮同业嘅大家拢卖三千六以上啊。
1: 阿你啦，
0: 全省佫无得卖。
1: 阿你啦，无剩四千啦。
2: 剩四千，
0: 剩好还要引住啦。
2: 哦，剩小几千就对啊。
1: 好啦，
0: 阿咱嘅
1: 感，八阿得哦。
0: 无好好，阿咱嘅感情吼，我嘅生日。啊！我专门送爸爸妈妈一个啊礼物嘞，
2: 是
0: 哎呀，啊嘛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伫这个月啊会当，互我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大家咧做伙啊，阿伟都一千啊，我煞无法度讨一千。
2: 系啊，我拄只，
1: 阿伟讨
2: 讨一千，
1: 你想唔是？
0: 阿是个，阿是个，佫歹听。
2: 对对对对，
1: 阿你哦，庆祝生日，阿你讲嘛是有理啦。
0: 是啦，
1: 阿你无讲呀，五百阿婆哩，阿剩三千。
0: 剩三千
1: 啦，吼！
0: 啊，得买两盒，啊，今日安尼啦，吼！
1: 无啦，搁买两买两三千啊！
0: 得两盒，啊，你送起来啦！
1: 我得三千。
0: 黄仔啊，讲咱真正康拜四
1: 是用的，
0: 不要紧啦。
1: 无量嘞，
0: 今日啊无量，咱都只卖卖嘞就好啊。咱也毋是靠这咧赚钱的，咱讲实在，咱今日这真正是无赚钱。
1: 好啊。
0: 嘿啊，那全国你买到这个介绍，搁买到孙正用四百八十天啊的时间来做的吼。啊，都啊，干阿惯尔吼！我讲人因这个何老师，因真正无咧对我无咧卖，是因为我下面介绍阿金，阿伊嘛肯定讲爱好药厂啊，以前拢用古法的连接嘛，
2: 哦，老祖先的智慧啦。
0: 即马加上因药厂诶生物科技抽精萃取浓缩啊，所以讲无你看人因写啥呢？原人香麦丹先做绿豆黄。甘愿做绿豆黄，唔换金银宝，
1: 唔
0: 是要甲买就买有呢？因一定爱你含有交情，你伫家己得家之后，我都甲这个何老师

0: 买会到，因为我当时要去拜托伊甲我做，我嘛去骨力抓，啊，即嘛都拢互你啊，权利拢互你买去啊，吼。何老师嘛已经啊，感觉你是一个足有道德的良心诶企业家，啊，我讲今日三千，啊，你甲送一下啦，系啊，
1: 我三千送一下，
0: 系啦，两
1: 下三千，当然啊，五百了，
0: 吼，好个。五百
1: 都五百变很多，
0: 啊阿伟，
1: 是诶，哎
0: 呀，啊我看你嘛送一下，
2: 好啊好啊，吼，阿林都送一下，阿伟也嘛甲我送一下啦，
0: 系啊，安尼就买两盒，
2: 送两盒
0: 啦，吼，阿仔，
3: 嘿，
0: 啊你拢无送人诶，以后伫电台毋知你哦，系啊，
3: 啊安尼无我嘛送一下，
0: 你送一下，安尼就买两盒，送三盒，
2: 是，
0: 啊高雄家己搁送你一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六十粒诶啊。绿豆王吃你百毒百解，你有在吃西药豆的，你一定爱甲买回来吃，吃这個慢性病药啊！尤其你拢吃外口的吼，你家己无咧煮食的，拢吃自助餐的啦，吼、哦，吃这罐头的，爸爸妈妈百毒百解，无爱生癌，靠这解，吼、哦，啊，就买两罐，一罐罐价人外口卖三千六哦，啊，入的本钱两千五，啊，就五千，我甲贷两千块，今日两盒。三千啊、阿伟
2: 送
0: 一啦，阿金送一啦，阿仔送一啦，嘉宏送一啦，总共六盒。电话0800-098-098-0907-098-098，生头发尾吼啊！伫这个时间点，你若有生肿瘤的啦，生肉瘤的啦吼啊，臭头烂耳的。你拢会当甲买当去食，平常时皮肤白上较焦的，你拢甲买当去食。尤其你的新妇，若咧做过来，你甲买好食，迄囡仔吼，咱讲实在生出来白泡泡、幼咪咪啦吼。
2: 来，你好。来，
4: 你好。嘿，
0: 那个西装诶，西装诶啦，好来，等
2: 我一下，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
5: 我想啊。
0: 嘿。
5: 我迄个用康辉。
2: 关
5: 小姐，你同事，
2: 我买
5: 一
2: 组。好，
0: 来，你电话过来啦，你这无主持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绿豆红，你若阁买无着就对啊，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今日干呐五百啊，啊，我就讲啊，一盒外口人咧卖三千六，你阁未当买着正绿豆红哦。啊，我这是纯正诶，我官顶拢有印吼，所有诶制定、细甜、吸浸。发角捡起来拍啊，甲迄、那个用中药来浸泡入味，浓妆叫高发做饭哦。来
2: 喂
0: 你好，
5: 喂，我
0: 买
5: 一组。
0: 是个。
5: 啊，嘉宏。
0: 嘿。哦，啊，你今日搁卡来哦，你安尼两台安尼一直买，你物件敢食去？
5: 有啦，有咧食，我嘛照常倒食。
0: 我较早我着豆红，你食了安那？
5: 哦，迄会当解毒了。
0: 会当。
5: 我按迄
0: 嘴
5: 拢
0: 做草，火气大，火气大，嘴草、嘴泡、嘴草的，食足简单嘞，一工食就隔顿工就好啊，系啊。系
5: 啊，迄当解毒啊。
0: 是，啊，你要一组。嘿，
5: 啊，
0: 先，
5: 是
0: 互
5: 我大组
0: 的，细组。有真多还无大组的嘞，人都无啥爱卖啊，搁讨啊大组的。
5: 系啊，
0: 先买细组的，等下我再搁想办法啦。好，来电话下咧吼。啊，来，喂，你好，来，陈妈妈。
6: 来，嘿，你是大红细组的。
0: 绿大红细组的，我嘉宏。哎呀、啊，你有买过我的？哦、我的豆红，你有买过无？
6: 之前有买过，啊，就是食水草，食有迄落、那個、会食这拢好。
0: 食皮肤白上焦拢有效啦，吼。
6: 哎、
0: 啊、
6: 呀，
0: 啊，水草嘛真简单，啊，食这皮肤佫会变好哦。啊，因为佮你这毒清掉，安尼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6: 各位买来食保养
0: 的。来，电话起来，
1: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电话又佮再次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盒那是两千五，两盒五千，我今日佮恁算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总共六盒，三千块啊，这六十了的啊，来。喂，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0: 嘿，来买着豆红吼，来等你起来，
2: 哎呀，
0: 来，喂，你好，来，
7: 喂，
0: 来，你好，买着豆红吼，
7: 买豆
0: 红，嘿，卖面的你有买，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7: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7: 你无饲电脑来看嘛，就是许唔知要搁卡甲恁买。
0: 无啦，阮这边的电脑，阮那边无共，敢若有名尔。无看到你买啥物件？
7: 哦，就讲今日下暗拄啊，听到嘉宏你啊来这边那边，啊，我想拄啊，我迄个大红椒啊，要甲恁买啊，啊， 恁今日
4: 敢有大组的啊？大组的，等下我才讨看卖吼。这买过拢会后壁爱大组的啦，因为今日卖只小讲真正的六盒3000块，爸爸妈妈，这真正恁若伫外口买就对啊，爱炒1-2万块的物件，我用3000块卖互恁，来你电话加恁下面面的。啊，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无爱生头发买，无爱生癌的吼，啊，这个慢性病。啊，即个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咧尿毒的啦吼，你一定爱买倒来食。
1: 啊，是有痔疮的，啊，你是你有洗皮抓的，拢
4: 是是是，痔疮皮抓食拢好啦吼。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8: 大王哦，嘿嘿是。你好，我想讲，那我咧听，啊，就想讲买一个洗多来食看卖。
4: 啊，迄火气大食一定有效的吼，来你等来加咧吼，哎呀，来喂你好，来买着大王
7: 吼，
4: 买一组吼。啊，有买过无？我看你这有主机啊
7: 咧。
4: 啊，我加红啦，这啊。
7: 哦
4: 呀，
7: 我之前甲你买过呢，哇，你这种物件真正足赞的
4: 啊。安尼吼，这都真正皮肤白上焦连动物啦吼，你厝闹饲狗安尼话，啊，你骑哦，只皮肤白只类拢水好伊哈，系啊。系
7: 啊，我有一个孙啊，进读国中安尼，面生啊，规拢条啊。
4: 嘿嘿。
7: 啊，去看迄皮肤科也拢无效。
4: 吼吼。
7: 啊，我安尼叫伊照两顿食，安尼一顿食三粒安尼，食甲有够好
4: 诶。嘿啊，那上好是叫伊照三顿食，我卖恁遮俗，就是要互恁食后当吼，伊效果阁愈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哦，这电话拢满线咧，来话了。嘿，来话了。
8: 诶，来了，
4: 要着豆黄吼。
8: 嘿。
4: 好好，来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
8: 哎，你好，我们做这座的。
4: 啊，来电话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唔好有好物件啊，买输人啦吼。啊，全国你无得买这个六罐3000块的啦，一罐我都甲你讲啊，阿金讲伊本钱起来爱才2500，啊，人别人的电台咧卖拢卖3600，啊，我今日2500。啊！我甲你出2000块，落来剩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全国你若会当买着这俗的绿豆黄，剩五盒连坐啊！正480天吸收入我的精华，甲你百毒百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救你所有的身躯的毒啦！嘿啊，身躯若无毒，就无炎，啊无炎，你就袂生癌。吼，你就袂生头发尾，袂青青安尼杂毛病啦。尤其脑血大。啊，暗时都困袂去的，你拢总甲买当去食吼，伊都降火降炎，一杯一中啦吼。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哈。今日若无买到，今年你买袂到绿豆黄啊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吼。啊，外口迄电话有诶先甲抄起来倒吼。啊，因为新听友真侪啦吼，即大概拢啊那。
2: 每一届吼，
4: 我
2: 啊，你游戏的时阵啦，听著朋友吼，大家都三支枪，因为吼，照古法连坐的导航，你伫市面吼通路上是找无的啦。
4: 对，
2: 尤其吼，尤其阮这是吼良心道德的事业，绝对吼，要咱爸爸妈妈第一时间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要咱爸爸妈妈嘴苦、嘴焦、嘴臭，食三工拢总要互你百毒百解。尤其你长时间有咧抓农药的，也是讲长时间有咧食西药，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拢有慢性病，照三顿咧食西药的，这个西药毒绝对一定残留伫你的肝脏，残留伫你的腰子管顶。你趁无趁即马期间，轻轻甲解毒，我甲你讲，年久月深了，你就产生白病，癌就找上门啊啦。
4: 啊，这我甲你讲吼，这降肝炎啦吼。一杯一中吼，你个囡仔若操劳个做暗班个啦吼，啊，你赶紧甲买绿豆黄汤药膏咧，请请目睭拢黄黄个，肝脏有带病，你着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0997-0998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是救人命个产品吼，我着讲啊，这自老祖先啊流传落来的一支绿豆黄啊，互阮会当啊找到啊伊第五代。吼、哦，搁伫阿里山上清气的水来流过，搁经过药厂来浓缩抽精萃取。爸爸妈妈，你甲买倒来食，家宏绝对袂予恁失望。啊，恁食我的产品，绝对会当安心啊甲食。啊，阮送你的都，我甲你讲吼，阿金送的迄阿里先甲偷来食，啊食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我是卖恁信任两字，你甲我买是健康两字啊！今日这绿头王无算笨的啊啦！爸爸妈妈，一克啊，两千五，两克啊，五千，买两盒送四盒，你甲想全国你买对买只小的绿头王，六十粒的呢，啊会当互你食食的袂生癌，袂安尼生头发尾，袂皮肤白上焦。安尼就有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就有价值啦哈，啊袂刮病吼，来
9: 喂
0: 了。
9: 喂，嘿，喂，我今仔时
0: 阵来。来，别个导航吼，来这新听友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有够多啊，五百安尼哈，爸爸妈妈，你今日若无买着，你明仔载佫敲电话来啊，讲一盒，卖讲五百啦吼，一盒你佫五千要甲我买。啊，我都无法度卖你。
2: 有当时啊，无货。
0: 系啊，
2: 你就算有钱嘛，买袂着。
0: 因为这要经过四百八十天的提炼制作，啊，得阁倒来药厂浓缩抽精萃取，才会当袂去搞恁的手的。啊，我都甲你讲啊，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啊，那生癌啦吼，啊是要抗癌的啦吼，尤其你若大肠癌的。食绿豆黄上好哈，啊是你大肠捌有大肠息肉的啦吼，你甲食绿豆黄一杯一重，爸爸妈妈，包括你的肝炎，包括你的肝指数那悬的吼，啊包括我著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啊有咧食甘三酸甘油脂这药啊啦吼，食降胆固醇的药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甲食，尤其啊你若有咧。食迄、那个啊、慢性病药啊，你拢一定爱甲靠起来。
1: 是，
0: 来位你好，新朋友。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我皮肤会痒啊，然后会长痘痘，那就太阳照会很不舒服，那皮肤容易过敏，那这样子是可以吃？
0: 过敏的，只要一杯一重，一天甲食三粒三顿，系啊，吼、哦，我卖你只小，你就尽量甲食，吼、哦。
9: 所以就是每一餐都吃。
0: 对，三餐吃三颗。哎呀、啊，三天就会让你见到效果。
9: 好。
0: 哎呀、啊，吼，来，你听对台的电台啊，那讲国语的。
9: 啊
0: 哈哈。好好好
9: 我在听，我听得懂，但是我比较习惯讲国语。
0: 好好好好好好，来电那个嘞，电那个嘞。
2: 来等一下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
10: 喂，你好。来，我要请几多
0: 一桌的。好，要大桌的，你捌甲我买过无？我有名伫顶悬呢。
10: 我之前有买过，
0: 系啊，我加哦，
10: 就是迄、那个，就是嘛是有吹草啊，生条外问题，啊，之前改请教你讲，
0: 即若肝炎啦吼，因为你的毒血的下面的有青春痘，就是因为安尼来的，系啊，你甲食这一杯，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啊，是吼，连有新的嘛会使食，
10: 食这包有效
0: 吗？嘿，一定有，保证有效，三天见效啊。哎呀、啊，好，
2: 来，好来，等一下
0: 哈，啊，来，喂，你好，
11: 你好，你好，
0: 来，你要买绿豆红哦，
11: 我买
0: 过无？
11: 有啦，之前就是用咧食了有无？迄个感觉火气较大，有
0: 变化，
11: 食了感觉效果真好啦。
0: 好，安尼来，你等一下咧哈，
2: 来，等一下哈，来，
0: 啊，哦，等你拢满上，你五百咧咪卖了了，来，喂，你好，来买绿豆红哦。
12: 我知影这绿豆黄哦，食迄个起疹啊，真有效。我要来请教一下，阮祖囝吼，啊起疹啊，起拢足严重的，要安怎食？
0: 一天一三顿三粒，
1: 三粒
0: 一顿拢三粒，三粒甲食，保证伊袂起疹啊，袂阁皮肤白上阁痒，嘿啊，迄位起疹啊，起来拢只我破皮，嘿啊，
12: 吼，
0: 对，啊，唔免去看医生啊，食咱的绿豆黄就好啊，哈。
12: 啊，你有得大个
0: 无？无，真我无咧啦，你之前捌买过呢，无你哪会知影有得大个？系啊，
12: 其他的产品唔是拢有
0: 特价。无啦，今日也未套，今日干那套到五百尔尔。嘿啊，歹势，你先细组的先买一个，啊，等下我再套看有无哈。
12: 先啊，登记一下，我
0: 好好好，好，感谢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替恁足赶紧的，今日买无啦，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13: 喂，你好，
0: 我
13: 要买一组细组
0: 的。来，买一组细组的豆红哦，来，甲写起来哈。爸爸妈妈，最后的机会，予你清肝解毒火，甲你百毒百解，甲你百炎全消啦吼。啊，你若无火无炎，尤其你都有肝病啦，赶紧甲敲来，绝对予你食甲会爽啦。
2: 喂，你好，
0: 来，
2: 你好，
13: 你好，
2: 拍摄给
13: 教练哦。
0: 来，新台嘛。
13: 我是前立伟，
0: 宽仁
13: 的。
0: 哦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啊，来。
14: 喂，我。 喂，我要买一
4: 撮绿豆红，买绿豆
2: 红，
4: 好，来
2: 电话下咧
4: 哈，感谢全国最中国时
2: 段，电话线在满线吼，所以咱爸爸妈妈恁啦吼，那常常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上了，一天干咧起疹啦，一天干咧过敏的问题，哦，尤其咱啦长时间，那如果有咧食素食咧，这拢是外靠加工品，拢是会造成咱体内毒素累积，咱今日绿豆红就会当百毒百解。清肝火，解肝毒，尤其你只要皮肤白上了问题，照三顿食，三顿三粒，保证三天要流气，
4: 三天输赢啦，三天若无效，就第二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加防阿伟直接甲你挂保证啊！啊，阮阿金的物件讲真正的，伫阮的电台卖甲大家拢学了，真正有够好用的。啊，我讲你今日你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爸爸妈妈，你袂堪只开3000块，你甘愿哦生癌？安尼我嘛无法度，你甘愿无夹要省3000块，甘愿吼毒素拢调伫你的体内，吼、哦，我就讲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捌去咧照 X 光诶，吼，迄、哦、种毒拢无法度排出来哈。0800-097-098，电话你只要若卡会通，你会延长几啊年诶岁寿，因为你未生癌，互你清肝解毒火，互你百毒百解啦吼。中北时代啊，电话恁甲记号调0800-097-098，啊，我啊时间甲用电台共相差不啦吼。
1: 当下这500卖完就好哦。
4: 无啦，参详者，来先听歌啦。
1: 这今年进来无量啊，
4: 进了差不多四百万呢。
2: 对对对对，来，那时间共相
1: 卖完就好啦，当下。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达波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1: 哈！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大台北89.3
17: 现在时间23点整。
18: 0800-098-0008-0008-0008。啊，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我是阿宅。
19: 啊，伫遮再次感谢啦吼！第一点钟的听友安尼电话卡甲变变叫，
18: 是
19: 啊，一支绿豆红，互大家买甲。啊，全国所有吼，我的电台搞进拢欠袂真久无卖啊，我只是个节目啦吼。
18: 对对。
19: 啊，暗时拄啊好即届啊出一批啊，即经过480天的连载。
18: 是。
19: 啊，咱简单吼，请咱的今日有邀请的贵宾啊，咱康百氏的药厂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啦吼，我的雇佣小弟啊，李玉仁阿仁兄。啊，来到现场吼，这是硬甲博的啦吼。较早我第一届啊，我是去家己跟阮家己德杰何老师啊，去甲找一支绿豆红，顺古法制作，啊，这对我拢无咧卖吼。人迄何老师敢若卖因啊，迄阵因阿公、因阿爸老了，安尼一代传一代有熟识的，才有咧卖人。因为这制程啊，真繁复啦吼，啊嘛必须爱啊，真正用心去甲做。480天的连载啊，才有法度产生一个互你清肝解毒火。啊，爸爸妈妈，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啊，你若有咧食外食的，我都讲烟尘南亚硝酸，吼、哦，啊无烟尘吊伫路边咧卖，吊几工拢袂臭酸，啊，迄个奇怪，迄种南一挂化学的，吼、哦、啊，咱讲实在，你去咧食自助餐，迄青菜咧洗，你有看无？哎呀，水浓浓呛呛咧。啊，迄农药敢有洗掉，垃圾敢有洗掉，包括你逐工咧啉的水啊，上重要的，你水全咱头的水，若来恁兜，你无甲倒过滤的就对啊，你一定是逐工咧食毒的，
18: 是
19: 哦啊，尤其你慢性病，这毒拢无法度自然代谢，哦，这即马讲实在， 啊，咱来用上新科技的这项物件啊，来代谢你的身躯毒，让你百毒百解，皮肤白上之后无效的起疹啦，无效的拢总来个吃，尤其你生头发尾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认真甲听吼，听这点钟的啊，用心听啊爱。唱会到啦吼，真是已经无会啊！啊，他拄仔我有甲阿仁小参详一下，伊也搁咧问公司啦吼，啊，互阿仁兄先来解说一下，啊，因安怎做这个绿豆红的啦吼？
20: 刚刚咱甲这個空中时段大哥大姐吼报告，就是咱这绿豆红吼，就是先爱经咱这绿蝶个无吼，内底去有绿蝶内底有天蝶红的哦，
21: 是，
20: 还有天蝶红，就是每一支绿蝶内底还有放天蝶红的，我靠，甲起起来。入绿豆入去，
21: 是是、哦、
20: 啊，所以讲，讲遐，伊咱这绿，干那要做这绿豆红的进程的时阵，咱干那废掉这找这绿蝶哦，
21: 都
20: 废掉有够侪时间。
21: 是是是。
20: 过来，讲遐，伊这个入落了有无吼？咱爱先甲发角，
21: 是
20: 发角吼、哦，差不多到底咧四个月，
21: 是是是、哦。
20: 啊，四个月了，过来浸泡掉咱这个霸红的中药材，
21: 是
20: 吼、哦、啊，霸红的中药材。
19: 来，
20: 先
19: 甲听一下，来喂了。
22: 喂，我阿嬷叫我买一组。
19: 啊，你甲恁阿嬷讲真无安
21: 尼。系啊，
19: 你等下叫阿嬷搁听，再叫你再搁卡哈。系啊，吼，
21: 好好好，谢谢，拜谢。系
19: 啊，吼，啊，来阿进。
20: 是，诶，过来，咱就是咱从咱都讲到迄个，咱甲浸到即个霸王的中药材有无？吼。
21: 对。
20: 吼，啊，霸王的中药材了，咱爱浸几个月？爱浸四个月啊。
21: 哦，百二工。
20: 百二工，吼啊。浸完了无吼，爱搁迄个冻咯，冻四个月，晒日晒四个月，
21: 吼
20: 啊，了来筛选，吼筛选啊，剪刀，吼种种，讲遐，伊这绿豆一落一千斤咯、
21: 哦，
20: 伊收成出有时啊出无到二十斤，
21: 是
20: 有些绿豆伊安尼经过水流，吼啊切蕊，啊有时啊绿豆放伫山顶，有时啊叫流伊点呾，叫这。溪水流伊，啊，溪水流伊，一千斤有时做个，全部二十斤啊。
21: 是、
20: 哦。啊，所以讲咱这绿豆红吼，实在讲的吼，卖一斤减一斤，
19: 食一届就减一届啦吼、
20: 啊。做一届，减、
19: 啊、
20: 一届，因为吼，每一届要干那要派这几千斤的绿豆，要安尼运送去山顶吼，因为要搞这个，因为咱唔是讲下山咧，拢个关山咧做咧，啊，关山的露水，这个露水伊靠我都入咱这个药性。伊靠我都产生着良性，吼、哦，较会退红咧。
21: 吼、
20: 哦，你下山诶露水，伊是伊即个露，即、這个露无吼，是无够冷咧，
21: 伊
20: 冻未够咧。
21: 啊，
20: 所以讲咱大概都排，有时啊，即做即绿豆红咧做诶时阵，做拢有时啊，车无多入面咧，用拍诶咧，拢用拍诶，啊用钢诶咧，啊钢伊搞安尼扛起你到山顶，啊有小溪水安尼较落去做。做这个绿豆红
19: 啊，阿里山的山庄卡啦，
20: 对
19: 阿里山上清奇的水。讲、
20: 啊、这未来就对啦吼，要搁取到这好的绿豆红吼，一斤减一斤啦。
19: 这款阿金啦，千古伊就无人会晓做啊。
20: 我讲真咧，这吼，
19: 我讲安尼对你较歹势，但是这是事实啦。
20: 这真正吼，
19: 这真正爱真功夫，啊、这我都做做。
20: 总讲过来，我都做吼，嘛无伊体力啦。
19: 尤其咱这绿豆吼。啊，佫是药绿豆哦，就像我咧卖恁啊南瓜子同款，
20: 是，
19: 唔是一般咱咧食的金瓜哦。
20: 對
19: 我讲爸爸妈妈，这若遮简单啦吼，你家己去啊农药行，还是去迄个菜市行吼，买绿豆，啊买当来滚滚煮煮的就好。你咧买迄啊做粉，迄啊做绿豆，一般绿豆啦吼。
20: 啊，过来，
19: 啊咱这是药用的。
20: 过来讲遐，我佮家己报告吼、嗯，就是即我的。啊，这是阮的秘密啦！啊，去过去拢讲讲，互你听啦。
19: 是，
20: 讲遐，伊这
19: 哦，你个抗暴呢？
20: 伊这吼、哦，这绿豆红做好吼、哦，最后一个定数。
21: 嗯，
20: 讲遐，你捌听过牛黄无？
19: 是，
20: 你敢捌听过牛黄？
19: 捌。
20: 咱中药的牛黄比即马比金马贵差不多八倍啊！
19: 是，
20: 金那一两那七万，
19: 是
20: 哦，迄牛黄一两即马差不多了四五十万，
19: 是
20: 哦啊。讲遐，阮绿豆红用着啥？最后一个定数
19: 是
20: 用着，就是讲，这粒这只牛，伊咧取这个牛黄的时阵，
19: 是
20: 哦，啊取这个牛黄是毋是？伊这粒蛋，牛黄是蛋内底，
19: 是，
20: 然后取着牛黄这粒蛋，
19: 是，
20: 阮就捡起来，
19: 是，
20: 阮这牛黄的胆汁，
19: 是，
20: 甲 喷伫即个绿豆红顶管。
19: 哇，无怪恁即安尼，阮咧食食
20: 好。食咧甘苦啊，甘苦。
19: 是是是。
20: 啊，牛会去生牛黄，就是即粒蛋，
19: 是
20: 伊是精品，哦，算是精品的蛋，伊才会去生牛黄啊。
19: 无怪你安尼，他都咧甲你出价，你安尼唔敢丢丢啦。
20: 哦，我来甲你讲，
19: 就是内底有南牛黄。
20: 打迄牛黄的打汁
19: 啦，
20: 吼，打汁，
19: 啊，无怪会当清肝解毒。
20: 啊，伊这牛黄的打汁的成分，你甲食起来是甲牛黄一模一样。
19: 是是是，
20: 啊，是是。
19: 啊，你甲透开甲食吼，
20: 对，
19: 啊，伊是正苦啦，吼，
20: 是是是，
19: 啊，中辈时代，
20: 苦甘
19: 啦，是是是，有迄个牛黄打汁的苦，
20: 对，
19: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就讲绿豆黄，那捌买过的人啊，都拢知影。啊，若唔知影诶，吼，到你到啥物镜头，我阿你讲，你到那毒素较侪，啊，常常火气大咧便秘诶啦，吼，闭结诶啦，啊，然后你到那常常会生痔疮诶啦，尤其便秘诶，你随甲食冬姜虽有效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
20: 是，
19: 吼，这外口人咧卖一盒3600啦，吼。啊，今日我阿认我讲伊个成本，底下他都讲无啥出来，2500，啊一罐2500，两罐5000啦吼。啊，今日
20: 无啦，咱安尼啦吼。拄啊，前点钟你倒
19: 讲。无啦，啊这点钟有新听友，咱来讲红白
21: 对，
19: 啊无你
20: 点钟
19: 新听友，进前阮就是拢有当时啊无教会，可能我第二点钟个听友甲我骂，讲啊迄物件遐好，伊食过要搁再买，啊干那听着无在调。啊，卖掉，因为恁第一点钟就讲卖完啊。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啊，今日就是吼，啊，同款咱就土啊行共路，啊，同款两啊五千，
21: 照定一点钟安尼啦，
20: 照定一点钟，
19: 两啊五千啦吼，啊，阿日嗯啊算。阿伟个，你算个阿伟优惠一千，啊，甲我优惠我生日一千啦吼，啊，咱都要算3000块啦。吼、哦，啊，咱同款，啊，佮予我500罐，
20: 500罐哦，
21: 佮500，
20: 吼、哦，
21: 吼、哦，好吧，
19: 是要我1000，
20: 无啦，咁样，
21: 1500嘛，袂要紧啊，系啊，
19: 阮这都一个，等下你佮看到佮弄满
20: 山，哦，这第二，算够第二点钟啦，
19: 第二点钟啦，
21: 第三点钟咧，
19: 听又加入
20: 啦，无啦，我拄仔讲五百袂好就好啊，
19: 无啦，我是甲你讲第一点钟啦，我你听无好势，
21: 系啦系啦，阮后边佫两点钟，
20: 安尼啦，好啊。啊，我这就无量啊！你搁要叫我买？
0: 你搁有2000啊？靠靠准安尼，你挂500分，搁剩1500，安尼1500拢好运呐。
20: 啊，这实在有时啊，一挂在老中医吼，因买对，因拢唔是要卖人嘞。
19: 嘿，
20: 讲呀，因得甲我吩咐，我爱教人。
19: 我知啦。
20: 啊，因买对唔是要卖人。
19: 啊，这真正，
20: 你家己知
19: 啦。做绿豆红的人绝对唔是为着钱。啊，我讲人这个做绿豆红的吼，因兜有一个名言，下做。要连香买单，先做绿豆红，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吼，所以讲这是比金啊比银搁较好诶物件。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你到若要当退休诶，你毒素食啊侪，你较早有咧喷农药诶。吼，少年时代有咧喷农药，迄农药拢甲你掺入伫体内，你即个若毋是肝咧艰苦啦，啊无着一挂慢性病诶压起，脑血大困袂去。吼、哦，啊，肝咧出问题，尤其大肠癌，吼、哦，你捌生过癌的绿豆红上好用，吼、哦，你大肠捌生过息肉的，吼、哦，啊，你胃常常咧发炎的，你着加食绿豆红，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吼、哦，这家红已经卖3年外的产品啦，吼、哦，啊，但是量拢有够少，啊，即个佫卖咧，啊，唔知要佫等半年啊，等一年啦，
20: 好啦，即、啊、我当下即个卖完都，我都，
19: 哎呀、啊，今年
20: 做这吼、個。你要做其他的产品，拢搁容易呢。
19: 是啊，
20: 啊做这些产品，
19: 啊所以讲，
20: 实在靠这个天咧食饭，啊过来无这個量啦。
19: 所以讲，许个老师因兜有吊两块边啊，唔只讲甘做宁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啊，咱今日卖以趁钱为主，啊，今日这档了大钱，啊，买爸爸妈妈的健康啦吼。啊，今日咱就同款照丁点钟安尼，恁有听第二点钟的吼？啊。恁就知影，啊，就2500，啊，阿伟吼优惠1000啦，吼阿伟甲阿金讨优惠1000，啊，我甲讨优惠1000，啊，然后我为着生日，啊，佮甲3000块，啊，佮甲阿金讨一啦，吼，
20: 是，
19: 安尼无阿金，
20: 我佮讨一啊，
19: 系啦，
21: 系啊，系啊，
20: 啊，我先讲个哦，
21: 讲个，
20: 我先讲个哦， 你阁有第三，我知你阁有第三。你拄仔我有听你讲，你阁有第三点钟。啊，我第三点钟绝对无要你。
19: 好、哦，好啦。
20: 我阁五百阿给你，好，即第二点钟，我买无到的。
19: 好，好啊，阿伟送一下啦，
21: 对，
19: 好不？
21: 赶快，赶快，叫点点点点。
19: 阿仔送，阿仔送一下啦，吼。
18: 是。
19: 哎呀，啊，我送一下，安尼拄仔好，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中北时代，爸爸的人爱生命的，你逐天在吃西药豆的，要甲你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啦哈！吃偌久后，第一天吃落就反应啊！过来，你若囡仔有生条的，三天甲你计算下，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21: 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又是三千块哦！
19: 这外口人别人咧卖一盒拢三千人啊！
1: 大
19: 红，嘿嘿，来要买着大红树大哥，你有买过无？
1: 中州的哦，中州的，
19: 你要大州的哦，要无大州的呢？嘿啊，中州的，我先甲你写起来，也未有嘞，我先甲你写起来，你电话起来，阿金兄，安尼归去，安尼归去做哦来啊啦吼！大家今日我都为着我的生日，啊，互这爸爸妈妈食一支真正老祖先的做法，老祖先的古法啊，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咱今日若大州的，就是啊，十二盒。六千块嘛，
20: 哦，靠大组哦，
19: 十二啊六千块嘛，
20: 是，
19: 吼，啊十二啊六千块，
21: 对，
19: 啊阿任你搁甲送一下落啦，
20: 我搁送一下，
19: 嘿，
20: 啊，都五百，
19: 袂要紧啦，啊咱都放去享受，
21: 系啊，系啊，
19: 一世人因买过遮俗遮顺的遮好的啦，
20: 系啊，安尼，
19: 互咱遮新听友新听的声
20: 音，系
19: 啊，袂要紧啦，今日无算本啊啦，系啊，
20: 哦。
19: 今日电话讲安尼，
20: 安尼我阁送一下，
19: 系啊，
20: 啊五百卖完咯，
19: 啊阿伟送一下，
21: 阿伟赶快送一下，
19: 啊嘉宏赶快送一下，安尼拄好两小组，甲一大组阁加送三十五啊六千块啊，来，
21: 喂了，
2: 喂，好啊，讲遮久啊，
19: 我电话拢满线，系啊，唔敢接，
2: 我有甲老师讲，我无赶紧考，我拄只爱问讲，敢有大组诶，啊敢有？
19: 有啦，有十五啊六千啦哈。
2: 好好，
19: 加老师走。等下，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号加送啥来嘞？祝我妈妈。
2: 哟。
19: 哦，这我老。
2: 我买的
19: 豆红嘞。嘿，这我的老听友啊，吼，这我的长辈，那像我家己的妈妈嘞。来，你要大组啊，小组？
2: 我要大组的呢，啊，就是你吼，我本来拢去学迄种迄皮肤科看，啊，辛苦了，就
19: 会去啦。
2: 啊，去学迄皮肤科看，拢看袂好，啊，拄啊你。你一下甲我报，我食这啊食了吼，真好去有
19: 效。安尼吼，好来，
2: 我想讲吼，
19: 要大组啊，小组。
2: 做迄个大组的啦。
19: 买啊两组，买一组就好啊啦。
2: 啊，无你听，恁听咧无回。
19: 哦，好啦，好来，电话给你哈。
2: 恁听咧无回哦，啊，
19: 电话。
2: 有搞食两组啊？
19: 好好好。
2: 那无回拢无通，无通食咧。
19: 好啦，好好来，电话给你哈。
21: 好，谢谢。
20: 谢谢。
19: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哦。
19: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啊？
2: 嘿嘿。
19: 安尼。好，来电话给
21: 你。好，来你电话给你吼。
19: 好，好，来喂，你好，司机。
2: 喂，我要大组的。
19: 要大组的吼。哎呀，我都知影大组的，等下第一个就是阮司机一定卡来啊。你搁卡比别人卡慢，来电话给你哈，来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啊，加福报啊啦吼。来，喂，你好，爸爸。
3: 我电话
19: 咧
3: 叫大黄。
19: 来，要叫大黄吼，来电话要大组啊，小组。
3: 大
19: 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吼。啊，全国你若买着这个介绍就对啊，我怎啊头互恁剁起来做伊啊坐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会当买着遮顺遮有效果的绿豆黄就对啊。爸爸妈妈，我怎啊把电台关起来？长辈时代，今日这正一支输赢正无本的产品，用无本的哦，啊本钱贵贵贵，我用倒了钱咧卖恁啦。来，喂了。
2: 喂。
19: 嘿嘿，妹妹。
2: 妈妈叫我。
19: 本
2: 讲
19: 刚
2: 够有大
19: 组
2: 诶，
19: 有啊！恁阿妈捌食过无？
2: 有啊，
19: 有啊，
2: 食了做好
19: 诶，食了做好诶，安那做好诶？
2: 嘿啊，伊进前拢会洗底层，即马拢袂
19: 啊。安尼哦，安尼赞，嘿啊，你有够乖诶，嘿啊，伊着伊妈阿妈拢爱等伊有用，才有法度甲敲电话。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20: 好，
19: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来你好，要绿豆黄哦，
3: 嘿，
19: 嘿，来
21: 电话起来。
19: 大组的啦，吼，好来电话的，内行的啦，嘿啊，只要听过着导航，大家知影全国无人袂遮俗的，来，喂，你好，要着导航哦。
2: 嘿，我要着导航。
19: 要大组啊，小组。
2: 我要大组。
19: 好，来电话个，来电话个，来吼。嘿啊，来，喂，你好，来，慧宇大姐。
23: 去
19: 了
23: 小组一组。
19: 小组一组吼，来电话个，来
21: 吼。
19: 啊，来啊，来，喂，你好，来要着导航哦。
4: 喂，你好，我要一
19: 座
4: 大
19: 组
4: 的，
19: 大组的啦哈。
21: 好，你好，二阿电话也来哦哈，
19: 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甘愿做绿头王都不爱金银宝啦，啊，今日甘愿了钱，都要让爸爸妈妈买东西会当清肝解毒火，甲你降你所有的火甲炎，安尼你就袂生癌啦。爸爸妈妈，长期绿头王甲杀咧食，挂阮的伤亡，你即世人啊生癌。所有医疗的钱拢我甲你开，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恁若买有着的，真正赚着恁的生命，因为甲恁做防甲严甲毒，
20: 拢
19: 甲你清掉，安尼你就袂皮肤白上焦啦。迄有诶安尼去偷一个农药倒来，安尼焦甲皮肤安尼拢啊老血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的，吼、哦！啊，你都有咧食农，你都有咧食西药的。今日做你个卡电话来买，
21: 有咧食慢性病，绝对要提，一定要去食个豆红。
19: 哎，来位你好，
5: 哎，
19: 哎，你要
5: 介，
19: 要介大作呢？好，陈大哥，谢谢哈，好，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恁若买有对我，你讲你一世人福气，因为外口恁若捌听别人的电台，那有一半间号咧卖绿豆红的吼，我袂当批评因下歹啦。敢若计数，就比咱较悬第一啦。啊，第二，因迄真正吼是用绿豆啊、硬硬的啊、蓝啥蓝黄泥，我捌去甲买转来啊参考。我是讲，阮的成本那遮贵，原来就是阮的物件才好来维。
21: 维你好，
19: 来德川兄，来德川兄，
21: 你要你要大
19: 做
21: 的
19: 啦吼，来电话
21: 加你啊，
19: 哎呀，来维你好，来。
4: 改买大
21: 组
4: 的，
21: 好，改买大
19: 组
21: 的，
19: 电话拿着哈，
21: 来
19: 等你家嘞，
21: 啊，好，谢谢你，
19: 阿金外口写单来，讲人要爱得大组的啦，讲我较早伫迄边古啊，我的节目有无？我只是节目进前捌卖得大组的，啊，咱这就破嘞，一届得，
20: 是，
19: 嘿啊，我的人讲会到做会到吼，即届甲你要求啊得大组的，啊，咱就卖够多嘿，咱就卖够第二届啊啦，好不好？哎呀，来位叫锦鳞妈妈，
4: 嘿，
19: 嘿。
4: 啊，我要大组。
19: 来大组的吼，来等你家的吼，多加一个人福气啊。
4: 伊一盒是。
19: 一盒六十粒，系啊。
4: 一盒六十粒。
19: 是是是，吼。
4: 啊啊，哪只
19: 啊？啊，你到那，干那要保养的，早暗三粒三粒。啊，你那要食有效的，食治疗的，就三顿食，吼。系啊，啊是两粒两粒拢会使保养的啦，吼。
4: 哦，啊发票好啊。
19: 好好好，来等你家的吼。啊，来喂你好。
5: 喂你好，诶，我要一组大组的。
19: 来，你先听有吼。
5: 哎，
19: 好啦，好来电了下咧吼，哦，这身体有够济，阿姐，啊，阮头拄啊外口写讲啊要爱得大组的，啊今日一届就好，即世人我都甲你要求第二届大组的，你莫插莫交我这个阿兄啦吼，
20: 是是，
19: 今日啊都既然有心开啊啦，吼，啊红买等于藏，吼爸爸妈妈，即会当藏两冬哈，吼，你都甲买等于藏咧，啊其实吼啊你若藏两冬，其实超过拢还阁袂要紧。哦，因为咱这真正老古话做诶做法，伊本身吼，伊家己迄、那个啊、抗药性就足好，所以讲会当对抗药毒，就是安尼来诶。
20: 是，
19: 吼、哦，啊，咱今日大组诶都啊，要安怎未？咱大组诶都都。
21: 迄个十五盒六千块，
19: 十五盒六千嘛。
21: 对对对，啊，两组大组诶都是万二块，原本三十盒嘛，
19: 三十盒万二啦，吼。啊，今日安尼啦，
20: 是，
19: 啊，今你搁送一盒啦。
20: 啊。我爸都好你啊，你可不可以叫我送？
19: 好啊，安尼，
20: 卖袂啦，
19: 其实安尼我就啊，歹势去甲你勉强啊啦吼。
20: 嗯。
19: 安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啊，我难得会当来甲阿伟啊、甲阿仔啊发徛台啦吼。啊，感谢恁只是长期照顾我的节目啊，互我公司啊集中生物科技，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全国联播网迈向第五年，我甲你送你五盒。中北时代三十五万万二块，爸爸妈妈，这世人你无买，你绝对会后悔。阿妈，枉费你咧听电台啦！今日我都甲你讲啊，绿豆黄你若买无着，你一世人的怨叹。因为这唔是像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电话0800-097-098，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八戒哈，爸爸妈妈，你到哪有人神仙，人嘻嘻，就是你体内毒素重，吼、哦！啊，你到哪有咧食西药毒的，有咧食这慢性病药啊，尤其西药剂的， 你就是咧排尿毒啦吼，你更加爱买绿豆黄汤去食，尤其你若有生过大肠癌的，还是有大肠息肉的，会便秘的，会痔疮的，爸爸妈妈加买汤去食，那便秘的一天就见效啊！啊，啥物便秘？就是你的火气、胃肠蠕动不好，啊，绿豆黄会对你有加分、有帮助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五百还袂完都无啊哈，来，
6: 喂，你好。來
19: 喂，嘿，来妈妈，来，你要绿豆黄哦。
7: 新田友。
19: 吼、哦，你新田友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7: 啊。
19: 要大组啊，细组？
7: 我，
19: 大组的。大组的吼，你以后呐，电话咧通，甲咱以后关一下。好好，来电话行咧。
6: 电话吼。
19: 哎呀，来，喂，你好。
6: 喂。
8: 嘿，我要大组的。
19: 来，要大组的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
6: 喂，你好。
8: 喂，我要改
19: 一台啊！要改一台，哦，你吓，
8: 我听到你有台，赶紧卡。
19: 一定改买无台，卡在公司，
6: 吓
19: 啊！好，来，
8: 电来电来，电来巧的，
19: 吓啊！聪明够智慧的啦，吼！来，威六，来，齐哥，啊，这嘛是，这嘛内行的，这拢伫我料想之中会卡来的啦，吼！因为有咧听我的节目，啊，只要听到刘导航。哎呀，这企业对我真照顾，拢要大做诶。啊，我诶产品有，我诶产品有赞无？我诶产品有赞无？
8: 赞吼，就
19: 甲
8: 你
19: 当
8: 做
19: 感恩。哎呀，感谢哈，哎呀，企业，好，来，
6: 啊，
19: 来，等下下咧吼，来，喂，你好。
23: 喂，
19: 来，
23: 嘿嘿嘿，
19: 啊，
23: 我拄
19: 只
23: 有
19: 订
23: 细组诶，啊，我想讲，我想要来改大组。
19: 改大组诶吼，大组是特大诶，想
23: 我
19: 好哦，特
23: 大
19: 诶，敢若即。加上我啊，嘿啊，
23: 我冇这个镜头，
19: 安尼吼，好，来你电话去啊咧哈，来来来，就大
6: 吼，
19: 爸爸妈妈，今日这无算本的啦，今日这若有算本钱就对啊，家宏多捞西捞一个月，我都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对我公司出嚟的产品，政治标的，就是信任两字，你甲我买产品，就是买到健康两字啦，爸爸妈妈，青瓜解毒会，要救你的瓜庄。救你的大肠，救你的胃肠啦吼！这上直接的，拢总会当甲你代谢，甲你代谢你的西药毒，代谢你所有身躯的毒素。啊，咱身躯若无毒，咱就无癌，咱就袂生癌啦。来，喂了。
8: 喂了，我要解掉大组。
19: 来，要解掉大组的吼，来电话去咧哈。啊，感谢做长辈时代，只有买过，拢会后要起来解掉大组的啊。
6: 对对。
19: 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0800-097-098，食互你清肝解毒火。啊，我著讲啊，你火气大，嘴破嘴臭的，你甲买当去食，一天著改善啊。
6: 是。
19: 那火大咧，袂困一下，咱甲食咧，你迄暝著较好困啊。因为你脑无火，吼，啊，你著会较好困眠。
6: 是。
19: 啊，脑火当若大起来，头壳涩涩叫，免啊困下去，冰冻冰塞。吼、哦，啊，我著讲啊，即食所有你身躯的毒素，食落残留伫你身躯的皮肤的白的、痒的、尿的，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次机会啊！即无可能，佫袂遮俗啊！以后你甲听啦，佫袂遮俗。吼、哦，阮的电台你莫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甲一次一定爱甲买着啦。吼、哦，啊，就干那惊恁买无呢？惊阿金。啊，量无爱互我，啊无食，即你若有肝病的人就对啊，吼、哦，你若肝有粗粗，吼、哦，啊是讲你肝指数咧悬的，你甲食咱的绿豆黄，随食三工内要互你见效啦，你甲食啊一礼拜搁去抽血，你肝指数一定甲你降落来，啊暗时请请吼，啊我著讲啊，请请咧歹困眠的，你甲食来，
6: 来
19: 阿弥陀佛，
8: 哎，
19: 阿弥陀佛。
8: 大
19: 红
8: 哦，
19: 嘿嘿嘿，哦，
8: 欸、我迄条很，我皮肤新鲜，
19: 哦，新鲜，食这上赞，
20: 哦，这上，
19: 系啊，
20: 食这一杯就，
19: 嘿嘿嘿，
8: 哎、
19: 欸，
8: 然后我登记收到，
19: 好好来电来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买着，就爱赶紧打电话，吼、哦，啊，你都像他都爱皮肤会新鲜的啦，我著讲百毒百解。啊，百炎百消啦！吼、哦，我就讲啊，你都只要买着这世人感情，无你的份啦。来，威廉。
23: 我要改迄个特大
19: 组
23: 呢。
19: 特大组啊，吼，好来，多谢
6: 吼。哎，
19: 好，好，爸爸多谢你吼。啊，我甲你讲，今日买这个产品啊，你是咧救你家己的身体。啊，我讲咱身体若无火、无毒、无炎，就对啊啦。百病交无。
6: 是。
19: 啊，你身躯若有火、若有毒、有炎，你大不管是在咧带一寡只个无明的。 镜头啦吼，包括无名的肿瘤，啊，我咧讲即抗大肠癌、抗肝癌啦吼，所有的癌症你甲食落，因为我咧讲百病胃炎起，百毒百病胃毒而成啊。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尤其你咧西药剂的，尤其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食落拢规世人诶。
21: 对，
19: 爸爸妈妈，甲咱的毒素除掉，互咱加我几岁啊？爸爸妈妈。咱厝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你连厝里的动物，你若有饲狗、饲猫的，那咧皮肤病，你个踢落来，
20: 拢会使。哦，
19: 三工，迄狗啊皮肤安尼毛糙，水水水。啊，咱人食皮肤同款的好，尤其你若厝新妇啦，有新妇咧，有新的，你绿豆黄我食，迄以后囡仔生出来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东北时代人讲甘愿做绿豆黄，无爱金银宝。啊，阮今日甘愿卖绿豆黄，嘛无瘾趁。半仙钱啦，干那为着要感谢这长辈时代，感谢这爸爸妈妈的收听。只要你敲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身躯有毒、身躯的毒火，吼、哦、啊！我来讲啊，喙齿疼啦，火气压起来，这种的，大项甲食拢总有效啊。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唔赶紧敲，差不多连咪就红买完了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伫这。啊！拄啊邀请阮阿金来，即下我都甲即个绿豆黄啊起来卖，你甲看，阮开播遮久啊，是安那无卖过绿豆黄，
21: 完全唔白，
19: 因为都是无货，歹做，做一届拢爱年外的时间。啊！即外口人有诶，啊一挂好人诶，讲啊一罐啥物咧3600，敢若全国寄几位所在咧卖，我甲你讲，加红之后恁买下个需求，就是我要甲恁努力诶啦，来为了。
9: 加红哦。
19: 哎、欸，新听伊无？
9: 我大了。
19: 吼、哦，大了。
9: 吼、哦。四维罗。
19: 好，来你电话起来，我叫外口甲你听哈。
20: 谢谢。
19: 啊，好、啊哦，来啊，这大了的听友感谢你啦，吼、哦、啊，感谢这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来啊，为了来卢大姐。
10: 哎、
19: 欸。
10: 嘿、欸。
19: 谢祖的然后来电话起来，啊，今日来晓买，我会建议恁买大组、特大组的。全国无人咧卖遮俗的啦，35万2块，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迄搭干那做诶工钱都无够啊，卖讲万二啊，吼、哦、啊！但是今日无算本，今日为着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即个月我生日啊，甲阮阿金讨优惠，甲阮头家讨租数，啊，互阮阿伟啊会当来照顾这爸爸妈妈，吼、哦，来为了来先听伊话，
10: 哎、
19: 欸，来你要买着大王哦，
10: 哎、
19: 欸，来要大做细做。
10: 一
19: 组得
10: 好，
19: 一组得好，来电来加嘞哈。
21: 加啊3000，
10: 普通的
19: 嘿。好好，来你电来加。3000块呢
10: 啊？一组3000块
19: 啊。3600啊，买2盒送4盒6盒，全国你无得买啦，妈妈。
10: 好啦。
19: 嘿啊，吼。
21: 好来你电来加。
19: 这正顺的，你唔好去外口哦，白去用骗你吼。绿豆黄全国都干那阿金梅相顺。啊，全国都对啊，干那阿金梅绿豆黄有效呢。
21: 是，你这位是60粒的哦，嘿，60粒的吼。
19: 来，为了。
10: 我买爱大
19: 枣。来苏妈妈，
21: 妈妈，你捌食过无？
19: 你以前有甲买过无？
10: 我兜拢食，阮兜三个大家拢食。
19: 拢咧食吼，啊食了好无？
10: 够好用诶啦。
19: 安怎好用？
10: 条啊啦，爱食一啦。
19: 嘿。
10: 爱了火啦，较大嘛，爱食一啦。
19: 着嘴破嘴臭，火气啦，你讲话有味有无？嘿啊，迄拢随食随好哈。好来。
10: 真吼，爱心甲伊谢谢。啊你，
19: 无啦，感谢恁的支持、收听甲照顾。
10: 感谢。
19: 嘿啊，啊你要大组啊、细组啊，是特大诶。
21: 大组诶，
10: 大
21: 组
19: 诶，有大有特大诶，你要大组诶，倒
10: 好
19: 啊。
10: 特大
19: 诶，
10: 好特大诶。
19: 吼，好来特大诶啦，吼，好来电话下咧哈。啊，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收听。啊，我阿你讲，今日恁买转去啊，是咧救恁家己啦吼。今日我着讲，这个产品恁若买着啊，你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的生癌症，你这个基产品你若买着，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常常咧惊病院、大肠息肉、便秘、痔疮、漏泻的吼，你做你甲食咱的绿豆黄，吼，这有够好用的，尤其你带肝病啦吼，带腰子病吼，你拢甲食咱这个啊，因为我甲你讲吼，咱人的五脏六腑、腰子甲肝拢是咧排毒的吼，啊，血液嘛是咧排毒的，啊，我甲你讲，啊，你甲食。你有当时啊吼，你等下甲食落会较上哦，啊但上过就随好，因为迄就是咧甲你排毒啦。啊爸爸妈妈，咱就爱食绿豆黄落去甲这毒排哦为皮肤出来，唔好甲毒藏咧你的腹内，安尼你会生癌啦。
20: 吼，
19: 当袂时代爸爸妈妈， 最后的啊，可能剩无一两百，剩唔走一百块。
20: 咁啊，再卖五百卖完就好哦。啊，阿威啊，
19: 明天若想卖，再去讲啊。哦，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位了，妈妈。
11: 哎，来迄个嘉宏啊。
19: 嘿。
11: 迄个，甲你祝你明仔载生日快乐哈！
19: 好，好，多谢多谢。
11: 够吼，
19: 后日啦。
11: 哦，后日，唔，唔是明仔载。
19: 后日，后日，
11: 后日，后日，歹势。
19: 别别别。
11: 啊，迄个啥，我敢会当迄个点歌啊？
19: 好，来，
21: 你想听啥物歌？
11: 我朋友讲你笑放下多听咧，
19: 我
11: 无听到。
19: 啊，我这两天甲你唱哈。哎呀，好好，多谢多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赶紧沟通，咱的绿豆黄就对啊，百毒百解哈，经过480天的制定，才阁用上科技的做法，啊，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下毒，互你袂便秘，互你袂痔疮，爸爸妈妈挂咱的三黄做伙食，这世人我有讲啊，你若生癌就对啊啦吼，你若好好人生癌。啊！食咱的绿豆黄，挂咱的三黄，你若阁生癌就对啊！所有的钱拢我甲你出，吼、哦！啊，我物件第一啦，你当然甲偷咧，甲食若无效，你物件拢全部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互你原金退还，全国干那咱会当做这个纯的绿豆黄，只有阿金会当安尼做，因为伊自较早啊，伊就有去拜访阮德家这个何老师，啊，佮家己伊是对十几岁。就摸中药材，知影要安怎落去做法，要安怎知影落去提炼，吼、哦、啊！所有咱这绿豆，阁是咱啊嘉义新港啊，甲台南六家遐吼啊，真济人咧种绿豆的啊，来咧交阮啊，阮咧做药绿豆啦吼，唔是像恁厝咧煮绿豆汤的迄个，恁厝咧煮绿豆汤的迄个。

0: 七空九八啦吼，东北时代，爸爸人啊，电话甲卡互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啊，今日互你开万二，所有的竞争拢好利利。爸爸妈妈，东北时代，家宏伫电台界啊，讲真正，我卖的产品受到真侪人的肯定啦吼。啊，这来到一个来，啊，外口听一下吼，啊，感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佮恁讲安怎卖哈，我再次佮恁介绍，外口人咧卖，一下拢三千六起跳啦吼，啊，讲伊敢若寄三位啦，啊，我阿你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会今日一克阿人本钱，用伊个本钱哦，2000块，两盒5000，我甲出个3000块，吼，阿伟甲出1000，我出1000，买两盒送四盒，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这敢若加工装都无够费用啊啦。我是安怎今日要做这件代志？因为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生癌唔是咧讲生笑，生歹物啊嘛唔是咧讲生笑。吼、哦，东北时代皮肤痒，逐工痒啊扰啊，吼、哦，过来皮肤寒人，佫较打湿啊，你知无？
1: 是。
0: 吼、哦，你会扰到老血珠啊？你拢做你个卡来买。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3盒，啊、6000块，15盒。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30盒佮送5盒，
2: 吼，
0: 嘉宏家己送恁的哈，啊，这等于我做生日啊，庆祝要互这爸爸妈妈食的35顾你的身体啦吼，再互你开12000，35盒，啊，你若讲今日你经济能力允准的，啊，我绝对会可劝你买特大的，因为这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吼，啊，我就讲啊，你会老，你常常的巴肚啊，会痔疮会便秘的啦吼。啊，是常常有生大肠息肉的，大概若去照大肠，就讲你生息肉的，你就甲买倒来食就对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便秘、痔疮拢总有效，嘴破、嘴臭、肝病拢总有效啦吼。
1: 皮蛇、
0: 皮蛇、哦，你甲食也有效。
2: 对啊，
0: 皮蛇你若甲加三黄来食，啊，食两工就好啊。哎呀，迄我足济听友敢若皮蛇食我的三黄，啊，因以前佫有加我的绿豆黄来食，吼、哦，啊，尤其我你讲，爸爸妈妈。伫武汉疫情以后了，其实恁的身躯残留足侪毒的，迄个人讲啊，叫长新冠。迄个病毒虽然你今已经无武汉啊，但是你的毒拢搁掉伫你的身躯哦。啥那你以后着武汉疫情以后，你常常会感觉你一挂镜头拢总走出来，尤其细胞吼啊，甲心脏特别这两位所在啊，这就是因为毒。一死去的病毒掉伫你的体内，啊！你一定爱食绿豆黄，才有法度把你这病毒拢排泄出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世人听电台听遮久，唔捌买过一支遮尼好、遮尼顺的绿豆黄，买一盖看卖。吼、哦！啊，嘉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今日开3000、开6000、开万二。今日有够俗的啦，我就讲绿豆黄无人咧卖遮俗的，吼、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即今日真正无够本钱卖恁的，吼、哦！啊，恁都若有遮镜头，恁有遮竞争就对啊啦，吼、哦！啊，恁赶紧甲买当去食，绝对要恁清肝解毒火啊，霸毒霸解啦，吼、哦！讲起来东北时代啊，电话恁赶紧甲你好啊霸嘛，阿林，
1: 嘿是，
0: 啊，我看是安尼啦，吼、哦！啊，
1: 无下啦，讲起也唔下啦，你个套啊济，
0: 唔是啦，啊，咱外口都写入来都无啊，系、
1: 哦、
0: 啊，我讲话你听啦，啊，咱一点钟诶，一定爱红买有啦吼，
2: 是
0: 啊，一点钟咱搁剩15分啦，
1: 讲起这用、哦、这用着牛黄诶，迄个打结。
0: 我知影，牛黄真贵，三诶，进一斤，
1: 牛黄诶打结落去喷诶，
0: 迄进一斤过来10万，系啊，
1: 专线干啦。咱有这个绿豆黄，有做这个工法俩，
0: 是是是，
1: 啊，这无人成本量较
0: 重。我电话讲讲呢，最后15分啦、
2: 啊。是啊，伊无法讲做数无啊，我都唔敢接啊，系啊。
0: 安尼来，中北时代电话做恁卡，我来甲阿金参详啊。无论如何，只要恁若卡会通，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负责到底。啊，咱来听歌，我来甲阿金参详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通电话你若无卡，你真正后悔规世人诶！
2: 吼、
0: 哦，啊你明仔载后悔，凡是卡来买，已经拢无啊哈！啊最后你毋是搁答应我，吼、哦，15分还未正式甲我答应，啊咱来听歌，清歌解毒火，霸毒霸解，老火大诶！吼、哦，我咧甲你讲啊，生癌诶，生大肠癌诶，生肝病啦，肝硬化啦，这种诶拢会使甲。

0: 买回去吃，肝指数咧降袂落来，嘴破嘴臭的，巴拉拉，一通电话解决你的一生，吼、哦，啊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救你的胃肠，让你袂生大肠癌，因为咱拢咧食外食嘛，毒血重，吼、哦，啊袂脑血压起来，吼、哦，让你有精神，啊，让你会当清肝解毒血，霸毒霸解。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靠这个机会尔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哦，啊，互恁搁卡十五分，啊，我先含阿金参详看会当，啊，搁写几下啦吼，啊，恁着这个时间甲卡起来，我拢甲恁负责任啦吼，若无我用来偷菜的嘛，来偷菜倒来互恁，吼、嗯哦，来听一首歌，
1: 来，咱来听歌吼，王力宏甲朱海静的歌叫《心肝斗会》，
0: 来位。嘿，陈妈妈，来，你电话寄来，你要调大组，我叫外口给你听，来电话寄来。

0: 你把甲买过，啊，这哦，肉瘤拢消去啊，哎呀，爱着清肝解毒火，瘤就是胃毒开始，才会生瘤啦。哎呀，啊，我要做节目啊，哈，我甲电视节目外口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阿任务最后有答应啊吼。最后的十分钟啊啦吼，
1: 这
0: 十分钟啦写完，嗯、啊，就可能要搁个特助手就真困难啦。
2: 无啦，哎呀，这点钟写完的，我数量感觉明年搁要搁来嘛真困难啦、
0: 啊。哦，啊这真正一年
2: 是
0: 要卖一届都有困难，所以讲这届有甲恁开放卖特大组的12元啊，30盒搁送你5盒，吼啊小组的是。啊，买2盒送4盒，6盒多啊3000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世间无遮俗的绿豆黄啊，啊嘛无遮好用的。吼、哦，我讲人顶悬啊，有印何老师引导的传统啦、啊、吼。
2: 对。
0: 甘愿做绿豆黄都无爱金银宝。
2: 是。
0: 啊，这就是一支要救人命的产品。啊，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吼、哦，你做你个卡起来。绝对甲你改善呢，尤其生涩的啦，吼、哦，像讲你讲起疹啦的啦，便秘的啦，即来甲食，拢一杯一重哈，啊，即拢一天至三天都要让你见效，啊，那无见效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你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哈，来喂了。
3: 哎，你好，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3: 有啊，迄肝火拢加做迄落啊。伊较肝火较袂遐大，
0: 肝火袂遐大，
3: 哎呀，
0: 较袂嘴破嘴臭啦，
3: 吼、啊哦，
0: 对对对，安尼赞，甲你恭喜哈、
3: 啊，
0: 你较早要甲我买过
3: 吼，好产品，
0: 哎呀，好来多谢，
3: 好产品，好，
0: 多谢多谢，多謝啊，有买甲家宏买过产品的，大家拢知影
1: 吼，都学了诶，
0: 系啊，家宏无咧做迄种无效的，啊嘛无咧做迄种无道德、无良心啊，老母甲我讲，趁头就落头吼，啊，秀才爱秀名声。啊！我这世人上尊重的啊，就我家里的妈妈，啊，还有咱所有空中这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里的老爸老母，我嘛不爱我的老爸老母讲啊买物件去用骗你呢，对不？啊，恁只要今日买家宏甲阿伟的物件啊，甲阿金绝对袂让你失望，吼、哦！我讲恁常常我会讲一句话吼，啊，恁家买的是信用两字，啊，我卖恁的是健康两字。为着照顾恁的健康，你血一定爱甲排污掉，盐一定爱甲排污掉，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啦吼。
2: 是。
0: 啊，我都讲啊，连农药毒啊，你都若有去咧喷农药的，啊是较早你有咧喷农药的，你拢必须爱来甲接力斗吼。
1: 尤其啊，即卖你看无好空污遮严重，空气污染。买荷兰这个皮肤甲肝脏受了伤害，
2: 是。搁有一种吼，就是咱的黄芪毒素啦，生菇的物件。
0: 对对对。
2: 吼，你日生活中吼，足济物件吼，你其实一弄食着生菇物件，只是咱唔知影俩。
0: 像土豆，你若放较久了，黄芪毒素
2: 就足济。对对对。
0: 吼，
2: 你像咱的莲雾，莲雾下骹底，
1: 是。
2: 你迄，你甲看，迄有时啊吼，你甲用无清气，伊迄菇拢伫内底。
1: 拢生菇。
2: 啊，菇里内底时阵吼，你都食落了黄芪毒素，你肝嘛等于咧生菇。
0: 对。
2: 啊，肝生菇你就变血毒，血毒内底开始上。开始白，开始焦，你身躯的面料那就开始降低。
1: 啊，果然外口市面上哦，塑胶落啊，这个塑化剂啦，哦，你看买啊，大家拢用塑胶落啊，啊，凝固过之后，就这個塑化剂，这个毒素，拢食到咱的体内，不怪咱今麦肝脏拢弄个病变，不怪咱肝脏拢无做做代谢，不怪咱今麦拢常常生头花尾，肝癌咪真尔济啦。
0: 是
1: 是是。跟咱外口所食食的有真大一个关联性，你看。重金属污染、塑化剂污染、个空气污染、个食遮侪防腐剂入去咱的胃肠内底，莫怪即马哦！你看卖啊，台湾西药剂也遮侪，啊，台湾治疗癌症的遮侪，都、就是因为咱肝脏咱的毒素无法度做代谢，无法度甲咱这解清肝火、解肝毒。咱今日介绍的绿豆黄，只要是60粒针的，爸爸妈妈，我讲哦，所有电台通路真正是阮公司是上。品质上好诶，而且介绍是上便宜诶。今仔日四组诶6盒3000元，你绝对伫别个通路买无这介绍。
0: 你若没有这个介绍，我十倍赔你啦。
1: 无唔对，
0: 吼、哦，你着做你来甲我讨钱，吼、哦。讲起来，阮这公司有路有处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物件爱留啊看，留啊紧咧，吼、哦。啊，咱会当收到这么侪啊，熬因短短安尼几个月啊时间。 啊，累积几啊千个会员，啊，我公司日时的节目，阮有拥有全国七八万的会员，讲真正，产品无好，要倒来才侪人甲你买，吼、哦，啊，若毋捌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暗时我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若捌日时听过我的，我相信嘉宏的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绝对值得恁苛刻啦，吼、哦，我来讲啊，最后啊，你无爱生癌症的。清肝解毒火，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肝癌，无爱生腰子癌的爸爸妈妈，你做你个卡起来，咱这个电话保证防癌、抗癌、治癌专线，0800-097-098。爸爸妈妈，癌症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毒素，逐天皮肤白上了，嘛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你唔通等候到，吼、哦、我讲吼、哦。你就爱另讲讲好家在，吼、哦、啊！有甲嘉宏当初有听伊个，唔好讲早哪知，早哪知袂赴啊！吼、哦、啊！好家在是好话，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黄顺老祖先的做法，吼、哦！啊，搁用生物科技的萃取，今日甲恁大位啊！因为我的生日，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才有法度甲咱阿金兄讨到接续的介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啦吼！啊，我来讲，你若食三工，一工至三工也无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有肝病的吼，你有咧食肝药的，你甲改食绿豆黄啊，大肠癌的啦吼，啊，会便秘的啦吼，拢做你甲卡起来哈。来，
1: 你好。
4: 你好。
0: 嘿，小爱妈妈。
4: 嘿。
0: 嘿，来，你好，买绿豆黄哦。
4: 绿豆黄，嘿，
0: 中组偌济？中组的6000块。系啊，
1: 有十五盒，
0: 有够俗的。
4: 好，
0: 系啊，来你电话过来哈。
1: 好，你等我一下。
0: 啊，阮这是真正有效的吼，长辈时代，阮的产品拢会当互你考验的，一工至三工要甲你产生效果。啊，若迄种便秘放袂出来，一工就甲你解决啦。啊，你的便秘代表你大肠、胃肠有出问题，你爱赶紧来食绿豆黄。过来，你嘴破嘴臭，讲话有味的，吼，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过来，你有暗时歹睏眠的，就是你的脑血旺盛；尤其有诶连目睭疏，就是你的眼压心悬。啊，这拢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的机会啊，剩三分钟啦吼！电话0800-097-098，只要若卡会通，癌症无你的份；只要若卡会通，甲你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保证你这世人未生癌。你得我讲吼，你若有两项产品做伙甲我食，我的三黄挂我的绿豆黄，你若生癌，钱拢我甲你出啦吼。长辈时代，家宏的人，装卡囡仔啊，讲会到，做会到，阮的产品就对啊，全国独一无二的，啊嘛真正用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的做法来做的吼。0800-097-098，最后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互通，身体就会健康啊。啊，今日你若要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啊！开万字，互你身躯的所有啊，即个病情拢好利利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无只俗的，吼、哦，我来讲啊，两盒3000块，你买对买啦！你要共买一盒，人较早老祖先咧做的，一个顺的都无可能卖你啊！啊，我今日是了大钱，啊，卖好产品互恁，吼、哦。剩的拢开嘉宏的，吼、哦，这个月嘉宏公司都有预算给我，因为我生日才有法度卖你只熟，啊嘛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就是绿豆黄，一挂老古新的物件，啊，人讲新的无色，旧的无无啦，吼、哦，啊，这种老的产品，啊，祖先传落来，真正会当救人命的，吼、哦，电话0800-097-098，啊，细组的两盒，啊，3000搁送四盒。大组的就是12盒，佮送3盒、15盒、6000块。啊，特大组的就30盒。嘉宏佮家己为着生日送你5盒、35盒。爸爸妈妈，这35盒你若佮食完，你若生癌，我就甲你讲啊，钱我甲你出啦哈。长辈时代，啊你若有咧做化疗、做治疗的，尤其你有咧西药剂的，咧食慢性病药啊，电话做你个沟通，绝对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绿豆黄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记好条哦，吼，念伊无啊哈，0800-097-098，0800-097-098， 098啦吼，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买到今日的啊绿豆红，会当互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最后啊，一点钟的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啊，咱南都阁有最后一点钟啊，咱继续甲阿伟、甲嘉宏、甲阿财阿发吼，甲阮收听。啊，若爱听啥物歌的，啊是要爱产品的，拢做你甲卡来哈。来，
1: 维修
0: 永昌大哥，来，你要买到豆红哦。
5: 哎，
0: 来来，电话下咧吼，
1: 啊，来同意
0: 啊
1: 吼，
0: 来，我甲时间交工商电台插播啊啦吼，啊，直接再次感谢大家，
1: 来，0800097098。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1: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物件，
6: 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节目一开始要来讲一个世纪之谜，哎呀，这个谜题啦吼，谜底到底咧，伫阿佩有生之年是不是会使有答案吼，可以揭晓？哎呀，我感觉吼阿伯阿生囝真拼啦哦，因为咧只要当事人无愿意面对，咱嘛无法度安怎吼，除非你偷偷摕伊的头毛，啊，然后咧去加。疑似因家的人去做 DNA 比对，来做基因鉴定，要那无的话啦，我感觉诶，这个谜底吼，有人讲啊，就棺材里的秘密啦，哦，你要揭晓真困难咯。好，这个人是上个心事，吼，谁的身世呢？就是有关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底伊是真诶姓蒋，还是假姓蒋啊？哎呀，网络大家拢讲，因这有这狸猫换太子，对吧？根本都不是有蒋家人，但是呢顶着蒋这个名号吼，咱袂使讲伊招摇撞骗吼，但是确实有影得到真大诶政治红利啦哦。那因为咧，只要是选举诶时阵吼，蒋万安的身世吼，一定又会被外界来讨论嘛哦。啊，最近咧，郭李博之子，也就是前杜邦亚太总经理，搁这郭怡喜吼。伊接受媒体的访问啦，吼，人就甲问讲咧，你是不是愿意哦，透过 DNA 来鉴定、来厘清有关这款历史上的疑问？他表态了哦，伊讲咧，准讲若有机会的话啦，伊愿意甲蒋万安来进行 DNA 的基因鉴定，就是讲吼，用这个科学的方式，或者当年以来吼，就是大家底下药啊无效对不？一翻两瞪眼，有的有，无的无嘛吼，要用科学的方式哦来。了解这个争议，和这个争议可以进一步的厘清啦哦。好，所以咧，我感觉郭医师伊的态度真好哦。伊讲这是一个正面的态度，对台湾社会来讲，嘛唔是一件歹代志啦哦。尤其一个政治人物，吼，伊未来若要做较重要领导的职务的时阵，有关身世之谜，吼，是唔是会使和大家来了解啦哦？那郭医师嘛，强调讲，因郭家吼过去对这段历史拢真低调吼，因为伊的爸爸叫做郭李博嘛哦。那郭李博即卖的讲，应该就是蒋孝严的亲生的老爸就对啦哦。啊，只是讲咧，人啊蒋经国吼帮家己的好朋友饲囝啊，就是因为有饲这个属性啊，蒋孝严就讲好，安尼我嘛姓蒋吼，啊要讲狸猫换太子啊，硬要讲伊家己就是蒋家人吼。有这个牵连嘛哦。那这个郭怡喜一讲哦，一讲哦，伊的爸爸郭李博生前的捌交代厝内底人吼，讲对这段历史的往事爱谨慎处理啦。啊，所以因为迄个年代，咱嘛知一款政治的环境嘛，蒋经国哦为政治权力的核心，所以因家族对这件代志都是很低调的态度来处理。但是即卖时代已经无同啊哦。那至于蒋万安吼，伊到底是真姓蒋啊，假姓蒋嘞哦？伊讲吼，伊愿意验 DNA， 啊，这 DNA 一验就知啊嘛吼。啊，所以这表示啦，准讲蒋万安若愿意，就伊觉醒啊啦，伊家己嘛要想要知影讲嘞，我到底是不是？要认祖归宗嘛，你若不是真正姓蒋的话，对不？袂使安尼啊哦。好，那讲到这个郭李博甲张若雅的关系吼，张若雅就是蒋孝严的妈妈啦吼。那郭医师伊是表示讲咧，张若雅第一任的翁婿伫1935年的时候过身哦，那迄阵郭李博的出面来甲伊协助，啊，然后咧啊帮助的安那，哎呀，帮助去你个名称顶啦哦。所以有一段真长的岁月，吼，这个岁月其实是有感情的哦。那为什么迄个时阵郭李博无法度娶张若雅吼？因为迄阵郭李博已经娶无生囝啦，有家室啊，所以变成安啦，
这个张若雅吼，就是名副其实的小三吼，无法度正式结为夫妻啦哦。那郭义喜伊是表示讲，郭立博在晚年吼，一种卧病在床的时阵，捌甲厝内底人讲讲对吼，伊伫个昆明有一个女子啊，开咪斗阵哦，啊而且有生一对双生啊，都对啦哦。好，那因为这个过程郭义喜也冇印象啊吼，郭立博伊因爸爸吼伫个。嘿，曾经吼，晚年的时阵，捌安尼讲过嘛哦，好，所以哦，根据因爸爸的讲法吼，甲因家人的这款讲法，确实有影吼。郭立博甲张若雅迄个时阵要分开的时阵吼，张若雅已经有生一个月甲两个月哦，那这个囡仔应该得甲郭立博有关系啦哦。啊，然后咧，因为这个郭立博是黄埔的将领嘛，吼，啊，甲蒋经国是好朋友啊，所以人讲甲代为照顾囡仔吼，所以才有这个好这唔知是真诶吼，还是真正认为啦吼假吼，就是这蒋孝严吼讲嗯啊，我老爸就姓蒋安尼吼，好是所以是故意移花接木咯，还是不小心移花接木唔知啦吼啊，总之呢，这实在是吼真歹判断啦，你知道。因为这都我讲的吼，拢是来自家族的回忆呀、啊，后代人的这个光环嘛。那一切要一翻两瞪眼，上好的风险吼，公诸于世嘛，就是确定这血缘关系的，一定要透过 DNA 吼这款科学的方式啦。但是你认为蒋万安会同意吗？当然不可能吼。今仔日咧，大家就搁去甲问啊啦，讲即卖人讲要甲你验 DNA 呢吼，毕竟大家拢讲你是假蒋家人啊，对不？难道你不想知道吗？对，雄青他应该是不想知道哦，因为蒋完今仔日对我的讲法的讲，卖大概双计的讲要讨论 DNA 啦，然后四年前有人要叫我验 DNA， 今麦要搁叫我验，啊，无唔对啊，因为你无验嘛，啊，今麦大家拢怀疑你是假蒋家后代啊，那你讲？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蒋家后代有重要吗？我相信我来说蒋家姓蒋是不是会带来一些政治红利？有哦，现在也是有 哦，当然跟四年前比起来有差，但是姓蒋这字啦，很多对老国民党员来说，都认为说这你有迄个蒋家的血统吼，啊，我认同，尤其迄深蓝的，你知无？吼，哎呦，讲到蒋经国吼，得来起立立正吼，甚至爱鞠躬，你知无？好，所以这款吼有这种非常深厚支持，唔管是深蓝也好，还是蒋经国认同者也好吼，怎样你是姓蒋的哦，啊，搁底下从政的话，哎呦，当然咯、哦，这票无好，你没有上嘛，对吧？哦，好，所以呢，即使你不愿意讲，哎呦，恁一直讲绿营搞我操作 DNA。我不爱跟你随之起舞，但这是一个谜底吧？我相信很多台湾人都想要知道，因为你就是靠讲这句你才拿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政治红利啊、哦、好啦，那当然对一些中间选民少年的人来说，哎呦啊，蒋万安的国民党、啊、我就支持国民党啊，关于是谁对吧？阿妈阿公不是蒋万安，我也会投给他、啊、你这就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层次啦哦。啊，不过咧，咱说如果啦蒋万安真的不姓蒋吼，对于上大的影响是啥吼？是不是血缘吼？你讲政治有法度翻盘嘛？我认为是还好啦，毕竟天龙果嘛，蓝大于绿哦。但呢，对真侪中间选民，伊会认为讲领导诚信有问题，恁竟然为着政治的红利，你放下家己的祖先吼，连你家己姓啥吼，你这个望族都对了，家己的祖先是像你都可以抛弃吼，就为了政治红利哦。好，所以嘞，那真正不幸讲吼，最伤的倒不是血缘呐，因为伊讲蒋经国因真正吼，咱公认的后代吼，其实甲因也无什么关系啊，对不？无咧往来啊，最伤的其实就是蒋万安的诚信呐、啊、哦。那真正蒋家后代其实嘞，心中当然也充满了疑问啊吼，譬如说蒋家的第四代蒋经国的子蒋孝勇跟蒋方志怡吼，生的一个囡仔叫做蒋友清吼，37岁了哦。啊，你敢知道？其实伊就曾经捌伫个即个人诶算社群平台就对了吼，啊，有去讲到这件代志吼，伊两年前就捌公开讲咧，迄自称蒋家人哦，即台北市长蒋万安，毋捌甲蒋家诶人吼，第一。
啊，无兼过 DNA 啊，对不？啊，拢透过这媒体操控改名字，人讲啊只白呢，啊，无兼过啊，对不？敢是阮岛的人想知对不？啊，伊佫讲捌看过因阿公哦，蒋经国的日记捌写讲，伊帮伊的朋友吼、哦，这个养儿子就对啦吼、哦。啊，所以咧，其实我家己感觉啦吼、哦，那蒋友清出安尼讲，表示你看人连蒋家人拢无认为讲蒋万安。是因家的人吼，唔是讲无承认安尼了，是真的没有血缘关系哦。对因的认知来的哦，就哎呀，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就为了蹭我们蒋家吼，大概有这款的尴尬啦哦。那然后嘞，哦，蒋友清讲最近伫个中国的这直播抖音来的，够讲到蒋万安啦吼。啊，然后就讲啊，伊最近应该是很不爽啦吼。啊，我嘛袂使讲啥啦吼，毕竟伊是我的市长啦吼。啊，然后咧，伊就讲到吼，这蒋友清讲到因家的人，伊妈妈甲交代讲，你袂使阁讲蒋万安啦吼，以后莫阁讲遮啊吼。啊，然后也讲，我是一个友好的囡仔吼，自我调侃啦吼，所以就讲无要讲得着吼。但妙的是什么？蒋友清吼咧讲蒋万安这个内容无偌久，伊直播的画面哦，跳出讲伊的这个直播吼，伊拢讲我这房间的电吼被封禁。禁起来了啦，甲通知啦，讲你袂使直播啦，要甲你禁就对啦。为什么他要被禁？伊只是伫个抖音内底讲蒋万安吼，哎嘛无直接批评哦，讲你不姓蒋哦，伊只是讲啊，伊应该对我真袂爽啦，我袂使去讲啥，因为我妈交代我袂使讲安尼了，他就被人家禁，就是他们，你也知道中国抖音的这个平台也审查吼，偌严格啊吼，伊也不是美习近平，也不是讲中国安怎，伊只是讲蒋万安哦，伊竟然直播被中断吼，所以你就知道，就国民党诶嘛，那是不是中国这边也在帮助蒋万安的吼？合理的推论嘛，因为其实蒋永清伊本人嘛，干嘛就疑问呢？伊讲我嘛想要知影我到底犯什么错啊？为什么我讲着蒋万安呢？吼，啊，我迄个抖音直播就搞我禁掉去啊！啊，无你嘛搞我讲一下，你把我封的原因，具体原因是啥？吼，啊，无你讲禁就禁哦。啊，所以为什么会让他联想？因为迄个时阵伊拄仔咧讲蒋万安。啊，我要阁强调，其实伊这个画面吼。这个网络上现在都被疯传嘛，伊其实无底下像进前讲，哎呀，无验 DNA 啦，伊我无承认是阮蒋家人，伊唔是讲这呢，他只是很委婉。我妈妈叫我麦克讲蒋万安啦，啊，蒋万安最近应该对我真袂爽啦，啊，我无开无熟识，就类似这样而已哦。伊的直播竟然被封哦，好，所以哦，一句话啦，咱讲诶，双计就是要诚信啦吼，啊，到底蒋万安是不是姓蒋？哎，这双击料，无加双击料吼，这个话题应该不会落幕哦。不过我感觉，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呐。吼，当然啊，一寡生人呢，也是认为讲对，伊就是蒋家的后代哦。啊，但是咧，无相信的人吼，即卖足侪人拢讲伊是张万安呐、啊、郭万安哦，都无人认为姓蒋啦哦。但你讲这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伊啊？特别当选到台北市长袂啦，吼、哦、袂啦。尤其吼、哦，伊那叨叨吼，把蒋这个字对卖家里。故意去看清班层吼，顾了哦，大概都怎样哦？这国民党一个好酸人吼，至于他姓什么，不定啊，尤其是现在少年辈啊，对不？对蒋经国也无干净啊，吼，这种成分的越来越淡啊。但是我也是想要知道的，讲到底一开始是因为这毕竟一开始是骗了政治红利嘛，吼啊，那嘛卖讲骗嘛，啊，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吼啊，嘛唔知吼，这阿佩。盖棺的时阵，是不是会使知影答案啦？哦，好啦，讲到吼，嘿，选举就是安尼嘛，不管是互相的承诺也好，对选民的承诺也好，这是真重要的哦。那即卖咧，这竹北新竹这一局咧，国民党啊，和民众党啊，和感觉就是开战了啦哦，因为蓝白河破局嘛哦，那即卖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两边讲家己的话啦哦。比如讲国民党的新竹县的县长参选人徐新宇讲，我唔捌和民众党承诺啊，对不？啊，但是咧，民众党的黄国昌公安啦，公然说谎呢，东西有讲好呢，讲好变哪分呢？哦，竹北分好阮，啊新竹县分好恁呢？哦，职位拢分好啊呢，啊恁哪是安呢？吼，所以公然无诚信啦，吼，公然说谎哦。好，啊乡亲你。相信上讲诶，你相信徐新颖讲诶，还是相信黄国昌讲诶咧？
总之呢，因这两边吼，就是第一局局啦吼，不加真歹看啦哦。啊，甚至黄国昌宣布讲未来新德冠的选举吼，没有那种蓝白协议诶进行吼，因禁止啊吼，这个有关白银的公职人员吼，去帮徐新颖徛台就对了哦。那国民党这边咧，就强调啦，讲啊，阮本来吼一寡官。定期的合作都无，跟恁蓝白合作的范围，反正你就觉得吼，你看愈讲话愈来愈歹听对无？你敢讲歹听话，我嘛讲歹听话啊吼，就有点根本撕破脸了吼，跳破皮那嘞啦哦。那结果在这个时阵有一个人嘞，哇，来凑热闹吼，这就是美丽岛电子报当属的吴子嘉啦。吴子嘉这局嘞，感觉还是要刷一下存在感哦。以及地检署告发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啊，阁有嘞。主席黄国昌顶顶高的人，包括陈志汉、徐辅、周瑜修、邱成远啊，顶顶吼，反正咧各高的人得对啦。伊讲咧，因这些人吼无提供具体的证据的情形之下，竟然敢指控国民党诶这新德冠的馆长徐信，讲袂出无守信用吼，这违反了公职人员选罢法吼，意图使人不当选哦。那吴子嘉咧去告，当然要有证据嘛吼，伊得提出徐信颖甲黄国昌来的对话得对哦。那吴子嘉那提着在对话啊，就当然嘛，徐信颖可以。啊，无甲黄国昌白目甲来对话吴子嘉对哦吼，好，所以怎么样？感觉吴子嘉吼积极嘞，要参与，而且伊是徛伫个徐新颖的角度啦哦，啊被告发吼，民众动起来人意图使人不当选。伊吴子嘉伊是讲啦，哎呦，你若要讲人格抹杀吼，意思是要抹杀徐新颖吼，你要有证据啊，对不？啊，你无证据那会使安呢吼，啊，所以呐就告了民众党啦哦。好，所以呢，你就想吼，到底吴子嘉这个浑水干拉落来图什么呢？哦，那有的人吼，尤其是民进党这边啦，像这林俊宪吼，这也是个冷面杀手，讲话拢假好笑啦吼。伊就讲咧，哎呀，到底蓝白合协议吼，是不是蓝偷设的陷阱哦？还是白一厢情愿呢？一个给你怪，啊，一个一厢情愿的吼，啊，真相嘞，因两边上清澈嘛。那现在已经拆破面了吼，啊，伊讲啦吼，民众党到底有帮徐新颖辅选无？乡亲，你认为国民党有差吗？徐新颖啦，有本事一条根本就无需要恁民众党啊，这也是啊，对吧？啊，你来这样道德绑架，你叫最厉害吼，其实嘞，国民党根本不痛不痒吼，哦，这是林俊宪所做的这个标识啦哦。好啊，再来啦！重要就是安那吼，民众党即卖因家己民调，我也无讲介好啦，对不？啊，所以伫个民众党吼，将你气噗噗的进行之下吼，啊，甚至高调要祭出党纪标示嘞，凸显家己民众党很焦虑哦。啊，但是他又要安抚小草啊，不过小草看啊吼，啊，所以只好大内宣讲哦，嘿，国民党无守信用，我真生气，不过我们也很有骨气哦，所以一切就是安那要安抚小草看吼。好，这是有关林俊宪所分析的这个角度啦哦。那不管是怎么样啦吼，国民党这边针对吴子嘉要告柯文哲因的这些人吼，国民党已经有做标示啦吼，伊讲哎呀，这可能就是这个所在吼，这有关新竹竹北的争议吼，那蓝白河还是一定的啦吼，那应该没外溢效应吼，也就是讲蓝白河纠纷不会衍生到其他的所在的选举就对啦，啊，讲咧相信两党的党主席拢有智慧会使来化解哦。好嘞，第一阶段的节目直接先告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要来讲的，这到底有没有耍特权呢？哎呀，现在时代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你认为说一个立委有多大多嚣摆，议员有多大多嚣摆，现在人民上大啦，以前你会认为说，哎呦，做官对不对，议员尤其是民意代表，哎，不是敬他三分哦，敬一百分哦，因为讲的话那性质的对吧？啊，所以呢就不低不降吼，在政治人物吼，这个就拿翘吼，因为讲乱了不起安的啦哦，因为毕竟因会使掌控这种。这预算权齁、可以修理官员齁、所以因的就不知不觉享受了很多的特权齁、所以咱在讲蒋万安的是一心为一个市长，他没有在无形中掌用他的特权啊帮因囝齁啊几个安呢齁，从一路我们关系市长讲啊好啦齁，甚至出口读册啊好，没嘛一定有嘛。啊你敢知影齁、有一个人类的去这么帮蒋万安护航齁、而且护得很激动齁、你为什么蒋万安也竟然没在做这些代志？只是因为他爸爸叫蒋万安吗？吼、反正就是护航的很激烈吼。今天等于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啦。那其实我跟博义吼也曾经哦这书底下见过几次面吼。我是认为伊是一个真客气的人啦。那今麦爆发这个代志吼，哦，对他形象应该是蛮伤的吼。以前啦吼，被爆料啦，讲伫个顶礼拜吼，去台北市一间即个病院的急诊室吼，啊无满讲咧，伫急诊啦吼，啊即、這个医师吼，你认为去爱个等三十分钟啦吼，啊就就生气哦，斥责医护人员啦，甚至哦威胁哦，讲来你叫什么名，我要把你割安尼啦。那因为讲这期间脑脑瓜有淡薄啊大，你知无？连警察拢来哦，啊，包括警察局的局长嘛，到病院，啊，的，即马大概都会先上网络去爆料嘛，吼。那爆料完之后呢，伫个张建景吼，李博义是有对我来发表讲啊，对啦，是伊本人啦，啊，我只是讲的较大声，我无私呀、对吧？吼。但是真正是安尼尔嘛，就四两拨千斤而已嘛。伊是有解说讲，迄阵都我带阮囝，伊囡仔做细汉的吼，因为安尼吼，啊去挂急诊啊咧发烧啊吼，啊看起来敢那无啥 OK 吼，啊所以较紧急哦，啊都反正就有点四两拨千斤就带过吼。啊可是呢，你就知道吼，网络那会帮伊刷啦，尤其即卖。手机啊，足方便啊，对不？大家拢会使上去爆料啊。啊，就有人讲咧，无吼，这个李博义唔是讲的安尼吼。其中有一个讲咧，伊拄啊好伫警察局报案吼，啊，一个民众伊就讲，啊，我咧报案的时阵吼，就看到迄值班的员警一直接到李博义电话吼，议员啊，这议员的电话一直叫啦，讲至少接三通啦，啊，催促警察甲局长一定爱到病院吼，要到场协助处理啦哦。另外咧，医护人员吼，病医吼，画面一转，病医这边医护人员出来爆料讲咧，吼、这个议员就无耐心的啦，一直骂医生，你知无吼？理智线会使讲断去啦吼。啊，然后咧，佮讲这个议员没有羞愧之心哦，因为一开始是原。警察去处理呢，爱就呛在警察讲咧，叫你局长来吼，连警察处理都无好吼，一定要局长等级的啦哦。啊，然后咧，这个局长真正哦，去派家吼，去甲病院的时阵吼，这个局长去爱甲这个议员敬礼致意呢哦。好，所以咧，规个这个规定来，这当然吼，爆料者的讲。啊，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啦吼，啊，佮加上因为咱台湾即卖吼，医护比吼，即护士人员开始有影做辛苦的对吼，啊，他讲咧，为什么哦，爱佮容忍即款的政治人物啦吼，啊，讲十一月要选举啊哈，十一月特别选举啊哈哦，那原本李博义吼，伊是一直讲无啦，我都无施压啦，我无耍特权啦哦，啊，但是伊解说无效吼，唔是声较大声咧吼。护理师啊，好啦，包括讲伫警察破案的民众，每个都可以出来爆料吼，啊，甚至人个公开吼，讲伊偌无礼貌，怎么样的咆哮吼，啊个，对医师哦。哦，呛医师讲，你叫什么名？哦，啊，人讲，一个提手机出来录影，啊，人啊讲不可以录影吼，袂使对医生录影吼，一个讲我就是要录啦，吼，我要甲你申诉，我要甲你告啦吼，
啊，反正呢，这就被人家说标准的耍官威哦。好，那这代志嘞不得了哈，因为毕竟你得要选举啊嘛哈。嘿，伫张进前嘞，李博义，这是台北市议员哦吼。听讲高雄某一个议员叫做李博义吼，啊，唔好乌白得个倒菜刀吼。这个是台北市的议员李博义哦，啊，伊的啊，无多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吼。今仔日的再度对我来做表示吼，啊，该说一摆讲，哎，的温州惊发烧啦吼，啊，都无小心甲医护人员冲突啦，啊，迄天吼，我实在是无法度照顾啦，经。病院啊，吼啊，看逐间病院拢足无用，无法度处理啊。然后去到最后一间的时阵，想讲啊，都急急诊室无人啊，啊无人，为什么遐尼啊慢吼？啊，就有点就是才动怒啦哦。那、啊、一切拢是因为伊先是因左囝吼啊女儿身体的状况才会焦急哦。啊，伊的开始速度落嘞，讲七度鞠躬嘞，目屎流，目屎滴哦，吓死嘞啦！个大家观众，伊是一个因为囡仔破病而焦虑的这个父亲吼、哦，啊，希望吼、哦、大家会使改原谅安尼啦吼。哦啊，然后嘞，伊毛甲护理师吼，来核实嘞吼，啊，讲因登记新老吼，这个做一个感谢呢啦。后来有人讲，啊，因为要选举啊，吼，才会出核实嘞啦，啊，无绝对袂核实嘞啦，啊，无嘞吼，啊，无嘞，啊，我只是讲吼，即卖时代已经无共啊吼，政治人物你要在那边耍特权，这个这大概手中都有手机啊吼，即使没有把现场的状况录下来，有些。很厉害，还可以录下来，你知无？啊，一录下来上网爆料你就死啊！吼，你就免算了。吼，除非讲唔是选举期间吼，啊，偏偏今麦要搁选举啊。但是你真安尼想啦，吼，就讲你因为选举，你才无做这款耀武扬威的代志吼啊。无要选举，你就做吼，啊，然后耍官威，安尼嘛唔对啦哦。好，所以我是感觉政治人物吼，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为什么这个讲话要叫美嘉呢？美嘉臭头？为什么？因为你不谦卑啊，而且你享受你的特权啊，你把。

控就是涉嫌这诈领助理费嘛，哦，那今年六月侦结起诉哦，这个案专案有26个被告就对了哈，那唯一在押的大账房就是他的经助理哦，张俊杰哦，被囚处16年哦，那结果呢移送了后吼，北院甲裁定讲1000万高保哦啊，但是要实施电子以这监控就对了，甲柯文哲进赶快，但是呢，一共伫6号的时阵哦。竟然呢破坏了电子手环，啊，把这个电子手环放在大安森林公园的这花圃里面啦，啊，人呢没去啦，逃亡了啦，吼，弄去地不知啦，啊，现在呢当然吼就被遭到通缉嘛，哦，那这是根据北院这边收着的这个标识啦，吼，讲呢9月6号的时阵吼，因为伊迄无电都会发出低电的警告嘛，哦，啊，发出低电警告了咧，欸，找无人啊，因为赶紧联络警察啊，无去甲具体一下，哇，发现手环吼，去用破坏吼，啊，当地的单身的公园啊，人咧无去啊啦，哦，那原本讲咧，这张俊杰每礼拜甲拜是拢爱固定去伊的辖区，因为伫新店嘛，吼，啊，去警派出所报道就对哦，那进前拢。有去哦，啊，但是到9月6号人无去了嘞，哇，就逃亡了。啊，乡亲，你认为伊会逃去哪？唔知嘞。哦，伫台湾逃，我感觉，除非坐汤啊出去啦。哦，你也要坐无人机，无可能嘛，对吧？哦，啊，除非你坐汤啊出去，啊，无逃，伫台湾你要逃去哪？我是觉得都有监视器的这个经营机啊，吼，真的很难逃啦，吼。那问题一人那是伫台湾，哇，这麻烦呐，啊。为什么？因为嘞。这个是大帐房，对高金来讲是较不妙，因为咧当初为什么爱改压起来？对，惊因咧串供啊！即卖既然这张俊杰在逃亡吼，就有可能跟高金串供嘛？啊，怎么办吼？所以有可能检察官为着要有诉讼，会使顺利来进行哦。佮说了，会对高金进行佮较严格的强制处分哦，相当当然就是羁押啦吼。啊，那佮轻有可能买实施电子手环，还是电子脚铐吼，来做科技。也监控啦，哦，好，所以咧，咱那个共党来吼，拥有权力的即个政治人物吼，因为你得要选举啊嘛吼，让人民甲权力合理是要爱合理呵呵啊做代志，那相对的薪水嘛是袂伤少啊，对吧？我觉得他们薪水都还不错啦。那伫个即款经营之下，你个想康想胖吼，想要遐乖钱遐乌钱，安尼当然都袂使啦哦。好嘞，今日个节目直接过一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节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8: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
9: 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00。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鲁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鲁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1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 073354233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1: 哎呦
12: 喂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13: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我刚刚念了唔对呢，那我即马头家讲爱念控诉925-12345，啊那出来底是控诉九的，你得卡25-12345，啊你若听国语的，你得卡0492512345。另外我念完啊，再拜托人家大哥大姐，哎呦拜托的，给我记一下哦，然后需要的。所以就开始服务的，然后机会就拜托，好开始会当来替你啊做一寡代志，就拜托你，然后开始机会会当来我要讲啥，佮开始紧张啊吼，就是拜托你，好开始有一个成长的机会，拜托你，好开始有一个会当伫遮做落去的机会。毕竟少年人也是需要人的支持的，我很努力很打拼的，希望你如果喜欢听凯奇的节目，如果需要请你不要吝啬给凯奇一个支持，如果需要凯奇服务的我们的产品，也请你给凯奇一个机会，感谢你，祝福你今天可以再起满堂福报临门。今天哦，凯奇的节目要跟你说灾苦，我们的灾苦，咱常常拢讲灾苦，会讲破苦哦。啊，灾苦是安那来破？啊，你的灾苦要安那有钱？你敢捌去想过？你的灾苦是倒一款的灾苦？我像讲我会敢那内苦，头顶大坑的，下骹个两坑细坑的，哇，那内苦一直捞出来的。有时啊，咱赚的钱就是安尼，明明收入。会盈利哦吼，譬如讲我的收入嘛，一个月3-4万，我嘛感觉也个会盈利。也毋过伫报税的时阵，哇，税金都要纳偌济去安尼，可能都要纳要1-2万块，敢那税金都要1-2万块，报税税金、车的税金、奥多拜的税金、厝的税金，哇，咱得个起一角真大角啦。哦，雄雄的支出，保险钱哦，也是讲。啊，厝内底有人看医生的钱，也是讲真济雄雄的支出，说无够我赚的，也阁无够开的啦。是安奈雄雄有一笔钱安尼一直走出去，毋是干那一笔、两笔、三笔，会一直走出去。这是虾米原因呢？敢有法度来甲伊改变？卖讲改变，小治一下啦，小治一下啦，卖安尼一直安尼需要开，一直需要开钱，一直需要开钱。哦，那也不爱讲钱一直寄，一直寄，对不？我嘛是安尼想的呢。我要跟你讲一个好笑的代志，伫节目的开始，这真正哦。我有一个朋友哦，伊就是介意赵灵山，真侪人应该知影什么是赵灵山啦吼。啊，伊就介意安尼赵灵山啦吼，去修行啦，啊去甲神佛接触啦。啊，伊会通灵未通灵，我唔知影，我唔知影吼。这会跳档啦，会跳机啦，啊，会跳舞啦，会灵通啦，会感应真济吼，行到倒拢一直感应真济。我唔知你身躯边有迄款人无？有一天，伊甲我讲，看到我，伊就甲我讲吼，伊即卖已经修行到一个程度啊。我讲什么程度？我看你感觉即卖面相真好吼，应该修行了袂歹。伊讲无唔对，我即卖练功，佮加上伊的师傅，佮伊做伙修行，已经到一个天道啊。伊即卖有心计啊，伊有心计。我心内是安尼想，心计啊，你的人啊，你有甚物心计？我佮有上无，我佮你上班嘞。你含上班都无，厝内底安尼乱七八糟，你甲我讲，你有心计会当帮助别人，你哪会当帮助别人？你哪会先帮助家己？厝内底的状况小记一下，我对无？咱咧讲好听话的时阵，我拢会想，伊到底背后是要创啥物？咱来想一下呢。伊甲我讲，伊有心计啊，伊要帮助我做神，
哦，伊甲我点指一下，我就会当做神啊。我讲你有遮尔厉害，啊，你做神吼，你有你会晓，你做神了后，你会当创啥物代志？你会当做啥物代志？啊，你较介意要做神？我安尼甲访问嘛，既然是神啊，咱都毋捌看过神，来甲访问一下。毕竟咱原来主持人呢，访问人是应该的。你感觉做神吼，你有啥物款的好处？啊，你做神会当做啥物代志？伊讲，伊就是有性格啦，伊就是神会当甲神讲话，吼，会当甲神通灵，伊就会当帮助着别人。人有啥物款的问题，伊就会当替伊解决。我心内阁赶快阁跳转来。恁家安尼乱七八糟，阿公阿婆安尼一直冤家，囡仔拢无爱倒来厝的，恁来无爱小解决一下，对无？规工伫遐咧冤家，恁来无爱小解决一下恁家的问题咧？既然来通，应该先通家己啊！我心内是阁安尼想啦。伊就讲，我唔敢讲，当然啦，你敢敢人讲，迄人是我嘛唔敢。啊，毋过我甲问一个问题，我讲你既然来会晓通，会晓甲神讲话，安尼你敢会当？甲神问一下吼，你唔免互我升格，因为你修行比我较悬啊。我今麦过来修未赴我啦，你敢会讲甲你的神问一下？今仔下暗的五三九要开几号？哦，啊，我得来签五三九就好啊。伊爱甲救世斗三工，上紧解决我的方法就是五三九今仔互我掉头奖，我马上就会当解决啦。你的神有我大神通，敢会当解决我这个问题？哦。啊，解决讲吼，咱的财务会当改善。上无，咱来去 Seven 买物件的时阵，都唔免看介绍。咱卖讲去百货公司，唔免看介绍嘛。咱来 Seven 来买饮料的时阵，唔免看哦，一罐二五块，买两罐送一罐。啊，无咱来买两罐送一罐较俗。哦，布丁一个十块，还是要买布丁一个三十块的，对无？上无，咱来 Seven 啊，唔免看介绍。你敢有法度？我五三九吼，掉头奖。不是掉两百，我要掉头奖。伊讲袂使啦，神明袂当帮助人趁钱啦，神明敢会当帮助人修行啦。安尼我讲啊，唔免啦。神明伊敢咱帮助人修行，我伫咧这个世间即马拄到的吼，修行已经真济啊，我已经修袂了啊。拜托个，卖阁出这个功课叫我来修，哦，修到够要忝死。人生已经真济功课啊，你阁家己去出功课来修是要创啊？人好好啊，做人做好就好啊。咱好不容易在天顶，也是讲在下骹修行变作人，爱珍惜这个做人的缘分，也够珍惜这个做人的短短数十年。你这短短数十年做人，你也去珍惜，而且你也去啊发挥，让伊会当欢喜，让伊你这世人做人会当做更加好嘞，做更加侪功果嘞。做过啊，一功，这个什么功德嘞？也够有，让你这世人过甲较欢喜一个。有时啊，心欢喜，规个人的世界就拢无同款啊。人唔好好啊做，搁要做神，搁要出功课，互我搁我做，搁要叫我搁修行。我拄到的代志已经真济啊呢，搁要修。我本来便当姊妹啊两个人食一粒，即马好无容易。哦，阮两个昨才一人去食一鼎火锅，399一鼎呢，你敢敢想？即马我有法度食399一鼎火锅啊呢？你敢敢想？我原来算好个人啊，399一鼎的火锅，我昨讲几啊遍，我感觉安尼我就真满足啊，安尼我就真欢喜啊，是无？敢要做神，我可能也无迄个资格。做人好好啊，做会欢喜哦，即世人修会圆满。人修的圆满就好啊啦，我无法度，让我家己修到敢那神同款。啊，你哪有法度是神？你甲我讲你是神，你得拜托的。你也甲我讲，今仔日五三九，你神通广大。今仔日五三九头奖，有法度开几号？你若讲哪会准，我就相信你。讲哪会准，我就相信你。哦，安尼大家知影吼，这招小学一下，唔好互怪去，唔好互骗去。迄神啊！你也问，我阁有甲问一句话哦。啊，你即马是神啊！你去 Seven 买物件，用的是台票，还是用的是这个金纸？想要甲我骗钱，门都没有。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
三、四、五。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拄只讲到开始要来甲你讲灾库啦吼，咱灾库若甲伊保护满，会当灾气满堂，福报临门啊！我是你陪，我是逐工准时伫空中陪伴你的凯奇，咱的灾库吼，你有本哦，你家己是倒一款的灾库？有的人的灾库是金库，有的人的灾库是木库，有的人的灾库是水库。倒一款的水，倒一款的库是上好的吼。你莫讲凯奇，我跟你同款是内库，但你嘛好啊，你的命比我的命好啊啦。那有可能讲哦，我比你较歹吼。咱歹势吼，咱帮我接一个，讲着内裤，你嘛卡来，等稍等一下吼，咱的灾裤有，你是倒一款的裤，金裤也好，木裤也好，还是水裤也好，你是不是在想，开始啊，裤是不是愈大的愈好，水裤是不是上好？连咪你注意听哦吼，无人灾裤用这款的。方式来跟你讲，讲给你非常的清楚，讲给你非常的了解哦。啊，那灾库，咱要保护第一，就是咱家己的福报；第二，咱家己的命格。咱命内底有库无库？像我，就是一般的人，哦，开始就是一般。你讲有库无？当然冇库。啊，你讲有比人较大粒无？当然冇可能啊。我的灾库一定无可能比人较大，我干那祈求啥？我的灾库卖破就好啊，灾库会破，啊破咧倒，有人讲吼，啊我灾库破去，你要修理倒？你这个桶啊，你就算乎你金桶好啊，咱讲金桶、金库啦，金桶，你的金库吼，你破咧倒？人讲补灾库，补灾库，你还知影讲你是倒位破去，你唔则去补？足侪人干阿伫遐咧补灾库，三字甲你骗过去。伊毋过，伊无甲你讲，你是破倒位，要安那去补。今仔日我伫叠加甲灾库哦，用我即意话来甲你讲，灾库咱算破伫个倒位，要用虾米款的方式来去补。咱家己有法度上基本去判断，上基本去甲伊判断。阿嘛知影讲，咱要来补，咱要求神明斗三工，嘛知影讲。神明啊，拜托诶，即卖吼我正平破一空，你着为遐甲我补起来就好啊。为内底补埋当，为外口补埋当。上无你啊，甲神明讲你伫倒一位嘛，安尼伊咧补嘛较紧，要无敢着搁来甲你诊断咧，哦，甲你照一下 X 光咧，哦，破头顶、破下骹、破正平、破倒平，再搁甲你补起来，伤慢啊啦，伤慢啊啦，你家己爱知影。啊，若讲吼要补灾库，你要有工具啊。什么款的工具？工具就是电话举起来，甲神明讲：“神明啊，拜托个哦，我平常时真正有做好代志啦，要无你去查看卖啊嘞？哦，啊，我即马的拄着啊，熊熊爱拿什么钱？真正的无钱，该当甲我灾库小补一下，唔好我灾库安尼钱一直流出去哦，安尼大家人拢咧动我的库，啊，动到我库拢安尼流了了哦，拜托个啦。”哎，卡这个电话，哎，这个电话爱通呢，唔那个爱通哦。你敢知影？这个电话爱个安那？这个电话一个爱会互伊看起来讲吼，无歹代志会来发生。什么叫做无歹代志会来发生？咱卡电话想讲，咱要祈求神明甲咱斗三工。敢讲你摕一个化学箱，摕来你家己在咧熏咧流目油啊，流鼻水啊，你搁摕去熏神明。哦，我用一个五块三支的香啊，家己分家呢，流鼻啦，个流目油啦，个提啊远嘞。哦，我提个神明粉，家己粉咯流鼻、流目油，家己粉咯规身乌索索，安尼伊会甲你斗三工未？你想啦，你家己是神明，你会甲你会甲你斗三工未？哦，你个加粉，家己唔加粉，啊提啊远嘞去加粉。哦，你即马想这个动作，啊粉伊敢有法度听你讲话？迄神都拢走走去啊！是安那人讲拢爱用好香，好香才会安神，好香才会安神，人坐会调。
有法度人心有法度安慰，静心来甲神明讲代志，神明嘛有法度接到你的香火了后，安心伫遐听你讲代志，来解决你的问题。过来，以前的人拢会用香去算命，你香火是安那落来的？香，你烧的当地，就会当看到你即马是好事，也是歹事，过来发生什么代志？凶吉有一个相卦，咱的农民历很开，后壁拢有嘛。相卦，这是为以前的留落啊，所以香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一般香卡，伊拢讲我用竹仔做的，竹仔有分哦，吼。你若用机器落去做的，伊是安尼一直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容易断去，迄、那个容易先人无用机器做，香嘛无用机器落去写。伊第一，伊用的是膏啊；第二，伊用化学的粉甲压落去，安尼膏较紧。过来，伊是插头，还是伊是无唔对？伊可能用竹仔落去做，要唔过竹仔有分好的竹仔、歹的竹仔，竹仔有处理过无？竹仔有处理过无？啊，伊咧切的时阵吼，伊竹仔伊是安那块切的？老师傅，贵的香是老师傅，真正一个一个去破出来，是安那爱用破的。伊会顺着这个竹仔的纹理，一个一个安尼破，贵的对叠加啦。老师傅破出来的这个香卡竹仔卡，伊袂断，伊袂断人香火。是安那人的香，尤其是好嘅人，尤其是需要着帮助的人，伊一定。甘愿加开一寡钱买好香，因为这个香烧起来香有水无，香火会断未，就表示你过来温度好，也够歹。有个人的香烧起来了，这火吼电酷酷乌烧烧，一个高骨啊人，安尼敢有正确？无正确呢？你这个香是有问题，内底化学的物件。膏啊，掺真济，包括着你一个粉，伊拢唔是讲正诶。即、這个咱诶，即、這个檀木啦，啊，也是讲较好诶。即个茶诶粉，含硝蓝都唔是啦。伊可能含即个天然诶硝蓝粉都唔是，硝蓝已经算俗啊咧，对无？人讲檀是上贵诶，哦，希诺去檀是上贵诶，伊含硝蓝都唔是，所以烧起来即个贵诶咧连做伙，而且阁是乌诶。而且佫是乌的，伊那自然好的香，伊是安尼香慢慢的落来，落来，落来，落来，落来了后，伊是白白，甚至因为伊无掺膏啊，无掺化学的物件，伊烧完了后，伊就无温度，所以伊去落到你的手，你的手嘛袂去烫到。好香佮歹香的差伫遮，甘愿买好香，袂去烫香火。甘愿买好香，让香火自然落来。香火自然落来，在命理里面叫做发财，你知道吗？你含发财，你都做不到啊，你都做不到啊，你要怎么拜托神明来让你发财？这个香火真重要呢。以前在皇上，这个香在这个皇帝的时候，香是一个后宫红绣哦，遐个这个伊好有钱的某才会当生这个香，这个好的香落来的花，也阁会当去做一个真香的这个香，你知影无？逐工会当点这个香，就是用这个香花落去做的，用这个香花也阁会当逐工去点这个香哦。爱好的香才有法度发财，香花真重要，也阁有。烧香绝对袂当断香火，断香火即听起来，敢若定定听到是安那古早人会讲即句断香火，就是咱的香卦，这是以前判断你是大凶大吉，过来会发生什么代志，上重要一个依据，上重要一个依据。啊，咱要安那用灵位的，互咱会当逐工发财，顺顺利利。就是第一，你这个爱请师傅用手工来写的这个竹仔卡香卡，因为伊顺着这个天然的这个竹仔的纹理破开，伊的气孔爱全部拢开，迄人工照我都看啦，迄机器看无啦，
人工之后我都给破开，为这个，咱这个其实有一空一空足细，食这个笋啊，你有看到无？咱的笋啊，毛一空一空，你为迄个气孔规个状态破开，还要金严的师傅师傅才做会出来，气孔规个呐开，再烧的完全，之后我都有一个好头菜，有一个好发菜，之后我都规个香火。会当互你顺势，规个运气会当互你回头甲尾，拢会当烧甲里里里，运气就会顺顺顺。人讲买好香就伫遮，你家己第一爱有法度安神，心神爱定，你自己人的心神爱定。也佫有咱厝内底家神，也是讲咱外口的主神，嘛是爱互伊有法度安神。在那裡坐著聽你說話，兩個人才有辦法接得通，接得通了後你祈求的東西就是看你有辦法去發財嗎，看我們的、這個福報功德有夠嗎，他會跟你說你有發財嗎，他會跟你說你的香有燒了回去嗎，這香火是一摘一摘回去，也是說他是怎麼回去，跟你的香知道說你有回香火嗎，燒到一半的回去嗎，嘿，有诶，小可喷火吼，伊还阁未淡去呢。人下仔啊，拢爱拜拜伫外口插香对无吼？小可喷火，这个香同款会当烧完，这就是师傅做香厉害的所在。哦，这就是师傅做香厉害的所在。香卡一半了，登去香卡呐歪去，也是讲迄支香提起来呢，软趴趴，提起来就已经水头啊，头就已经水落去啊。你讲迄间是好头菜？你讲迄间是好香，迄支香夹起来，你看人咧翕电视的，迄支香夹起来一定甜甜甜，滴滴滴，过去的无法度破家呢。外口俗的过去的香，你夹起来绝对拢是水落去的。迄款的，你讲要求一个好功名、好头彩，你想敢有法度夹起来就水落去呀？夹起来就水落去呀吼！所以你今仔日。我跟你讲哦吼，你若有想要夹起来规支滴滴滴的，有法度发财的香，有法度好光明、好头彩的香，你把今仔日吼，连咪我会问阮头家介绍，因为我咧卖一斤拢是1600块，阮头家连咪要转去呀，阮头家连咪要转去呀，我会问伊介绍，阮是卖一斤1600块，1600，我看今仔日当犹太卖，哦，等阮头家若转去。昨我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斗三工，今仔阮头家回去了后，我要半卖半小送，偷偷甲你讲，今仔日会当小乌白白，要无我拢是卖一斤1600块。伫外口哦，阮的朋友嘛家己来甲我买香，伊外口的香已经用袂惯习啊，伊就是一定爱甲凯奇买香。我若有咧特价的时阵拢甲我买，我特价啦，买一送一尔。一斤1600块，买一送一。我先问一下阮头家嘞吼，看有特价买一送一无？过来等伊回去了后，我特别甲你做一个大促销啊！爱等伊回去，即马无法度，即马无法度。这个香吼是我会当决定的，我会当决定的代志。啊，那阮公司的产品，因为阮公司是药厂，伊的介绍是阮头家决定，一斤香是我会当决定。我要感谢所有人。甲台视斗三工的，互台视机会的大哥大姐，希望今仔日我会当互你炸发菜倒转去，互你每工有好头菜，互你每工祈求的代志拢会当顺势来发生，互你每工拢会当平安顺利，厝内底人拢会当安全健康。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6。控诉925123456，再来要听的这首歌是《甲你蓝安安》。我希望这对开始好的人，我会当做更加多来为你付出，甲你蓝安安，甲你的大腿摸掉。因为你才是真正对开始好的人，我一定爱加倍来对你好。这首歌，甲你。人安安。

咱就放好空，人生才会有希望哦。万事放好空，人生才会有希望。拄只有一个大姐，已经是凯奇的老人客啊。伊讲凯奇原本一斤千六买一送一的，你今仔有犹太无？伊讲哦，凯奇还佫一点你无讲到，我讲佫多一点我无讲到。凯奇，我甲你讲吼，咱咧拜拜。你拜的时阵，咱是不是一拜、二拜、三拜，一拜三下？上重要，这个香袂当害头，神明得要让你保庇啊！你家己提这个香，提起来一直咧害，一直咧害，家己就先害头啊！啊，你咧求的，敢有可能？敢有可能会好起来？你咧求的，敢有可能会发生？尤其是求财，你若求财，迄、那个香提起来，哪拜哪害，哪拜哪害。你的财敢留会掉？敢那休都休出去啊啦！敢那休都休出去啊！所以你看人咧翕电视，人咧拜拜，迄个香绝对停停停，袂安尼害。哎、欸，有影呢！感谢咱的大姐，我念伊绝对互你上犹太的，念伊你绝对上犹太的。你我特别送你物件，我另外送互你。佮伊甲凯奇讲，哎、欸，甲我教上重要的，袂当害头。那海头安尼海落去，再救来，卖怎安尼海出去？所以香爱一滴，袂海头哦。过来你袂当去共烫着，袂当去共触着。所以你家己敢去烫，敢去触，拢无有代志的，袂去害着别人的。安尼才是香第一的存在。以前的香是九天玄女来救因爸爸所研究出来的。以前的香吼是咧救人的呢。伊是一种药呢，伊内底是爱用中药落去做。爸爸无法度食物件，爸爸已经无法度啉药啊，只好用香来甲伊熏，希望会当拍开着伊身躯内底的任督二脉。所以才来发明这个香，这个香是用喷落了后，我都安神定性，甚至个以前哦，香拄啊开始发明是为着要治病。慢慢慢慢，九天玄女这个香提做是跟咱个心界来沟通的一种电话，哦，一种电话。所以这个香爱非常的尊敬，唔是即马干那讲钱啊，用钱去甲讲啊，我这得同款啦，一五支十块，还是五支一块的，安尼就好啊啦，不要紧啦。平平是香，敢有差？当然啦，你爱计较的人，你就是永远计较。咱的天多就是伫遐，赚的就是伫遐。无爱计较的人，赚的钱就是比爱计较的人也更加多。这是永远真实的道理。伊知影倒位爱开钱，倒位爱省钱，毋是逐项拢省。即马特别来讲着财库哦，我阿无爱卖咧，因为我今仔日是无要赚钱的。等阮头家走，我才会当卖。等我头家走，才会当买。这是。

斤1600元，买一送一的时阵，定定阁买甲无香头买，因为我着都毋是要趁钱的，这是要结缘的，要让大家知影，我要甲你结缘的，毋是咧趁钱的，所以我进无济，进无济，是要感谢咱大家对开启的斗三工哦。过来第一点，即马。这部开始就要跟你讲啊，吼，咱财库的四大核心叫做坦、准、秀、勇，这是咱财库的四大功能。坦，坦是啥？财源。水准啊头代表着你赚钱的能力。水准啊头若开愈大，你的财水就愈多。哦，财库的四大功能，第一水准啊头赚钱的能力。财水有多无，就是看你的财源有够无。第二咧，财库就是这个地水的水桶，代表着你的水桶财库呐愈大，地水是不是就愈多？也佫有第三咧，第三叫做啥？库底，唔是库底一包的迄个库底哦哈，唔是讲惊到库底一包的库底哦，是财库的库底，水桶下骹。有破空无？这是收钱的能力，收钱的能力。下骹若破空吼，你着头顶水船啊流落，下骹破一空，比水船啊流的水也搁较大空，你永远财嘛流袂掉。过来第四，上少人知影的，也毋过这是上侪人破财的原因，叫做财靠。什么是财靠呢？这就是水桶的挂。代表着你对钱财的控制的能力，也佮有你安那去开钱，叫做财库。上好的状态是安那，你的财库上好就是讲，这个水船啊爱大，水桶爱大，无破空，而且财库的挂卡无吧，安尼就无破财啊！啊，你的财库就真巴定呀！哦，财库就真巴定。敢有人出生财库就做巴定的？大部分拢无。这是后边你家己在人世间改变、甲修行，才慢慢把你的财库补到上完美的一个状况，是爱慢慢慢慢去改补到一个上完美的状况。囡仔一来，你有大库，也唔过无一定有财啊。你这个库无一定跟那内库同款，你出生就穿内库啊，内库就是破两空在下骹，头顶佫破一空真大空，来得食牛奶粉啊。来得包药煮啊！牛奶粉即马一罐敢那1000多块呢，1000多块一礼拜可能爱食一罐两罐呢。啊，药煮啊也阁愈贵，即马药煮啊一袋敢那10多块吼。俗个你敢敢互恁阿孙啊包？我有阿孙啊，我绝对可以用上好个。迄俗个那尻川那搞着要安那？妈妈好呢，唔敢哦，听丢丢哦，对不？咱来可以用上好个。啊，这敢算破财？钱嘛是安尼，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啊，无留下呀，这敢叫做破财？你家己想一下，哦，是不是？伫个孙仔生出来，咱钱就是要一直开，你敢会感觉这叫做破财？唔是，你就会感觉讲这唔是，这是应该爱开出嚟的钱，不过伊就是一直开，而且愈开你个愈欢喜，只要阿孙咧看起来真古锥，阿孙咧平安健康就好啊。对不？我那是阿妈哦，我嘛是安尼啦。破财三种：破库、破口哦，破库、破口，也个有一款叫做劫财。破库、破口，也个有劫财哦。人大家拢听过讲啊，财库干那破库呢？你敢知影？也个有一个叫做破口。什么叫做破口嘞？什么叫做劫财呢？有三种方式，让你的财库会破去，让你的财库会破去。连咪，咱节目回来，开始要继续讲哦，吼，都三种会让你的财库会破去。咱有法度人为来控制无？当然，这就是要用咱的智慧，啊，佮用咱的靠咱家己哦，吼，靠咱家己的控制力，有法度家己来控制着，莫去破财，控制着这三项。原因，卖让咱的财库钱一直流出去，哦，所以也咪开始讲，咱就小想一下，有法度无？也是咱厝内底人，有咧破财啊，哦，财库拢袂饱，你小想一下，伊是毋是即款的原因？

要安那来甲伊斗三工，来甲伊协助，会当较好未？会当较无未？也是讲借着神明的力量哦，来甲咱斗三工，会当讲用倒一款的方式来替伊慢慢啊补起来未？上重要，你爱互伊开智慧，互伊家己知影灾祸破伫个倒位，伊爱家己有智慧去补，你补得足紧啊！你补得足紧啊！人讲吼，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家己智慧若开，你咧补财库就非常的紧哦，补财库就非常紧。啊，你讲啊，新明啊，要甲伊沟通的时阵，你迄支电话爱一直袂当害头，袂当甲你的财害掉。上重要的迄支香爱有法度发财，迄支香爱有法度为头烧甲尾，烧甲非常的水，烧甲短。安尼，你即看即个香吼，若有回头会当烧甲底，烧甲上尾啊，恁家一个月、半个月了后，你会感觉非常的顺心。厝内底家神嘛坐下会调，嘛好有法度安神。过来，咱无方便去请即、這个神明厅哦，有个人伫个神明厅，有神明厅，有个人伫个客厅。你用咱的香用过了，你无法度去用别人的，因为烧五年，你的神明厅还阁白白，阁毋免去清。有的人敢若烧一年尔，头顶着卡规个安尼乌黄油。咱的伫神明厅对开始吼，甲开始买烧五年啊，伊讲开始，只要你若卖香，我着甲你买。你的香烧五年，我的神明厅甲即马还阁白白，有烟，也毋过真细。我讲当然啦、啊，这是手工的呢，头顶的符拢是中药材呢，啊，佮你掺一挂这个丹，你知影无？熟的丹香好的呢，中药材佮丹香呢，当然有烟，这烟品起来就是敢那清香，无讲哦啊，我佮你讲哦，我的香点落吼，拢这个丹的味啦，拢小人的味啦，你要迄款味，我去外口，阮这个做香的朋友讲的。去外口化学店一罐10元，滴两滴啊，做咧万外斤啊啦！迄罐10元会当做咧万外斤啊啦，掺香精就好啊嘛，足紧就解决啦！你要爱啥物味，我就甲你滴啥。迄罐细甲罐啊，会当做咧万外斤啦，成本才偌济钱。伊毋过迄款啊，偏咧乡区的，伊家己都毋敢偏啊，伊嘛毋敢去做。伊讲做香，你若好好啊做，就敢若灌香共款。人讲观香是会当累积功德的，那伫个啊大节日，譬如讲五日节，也是讲中秋节，也是讲过年，香那摕去予土地公，也是讲摕去予厝的附近的大庙，予人会当照着香啊来完成着伊的愿望，你嘛是做功德一层的。所以是安那真济人会去庙的观香，因为观香嘛是一种的功德，你会当帮助着别人，用予伊。会当有一个好香，和心灵会当听到伊讲的话，完成着伊想要做的代志，帮助着伊厝内底的人度过着难关。即款的福报嘛是你得到的呢，所以足侪人会去庙的做观香的这个动作。香伊个唔敢观歹的，啊那观歹的，甲神点一遍，神走一遍，当是要安那用，对不？哎，我都安心，家己个哎，我都安心，自己嘛我都安心。咱的心嘛，有都安心，才是上重要的。今仔日哦，今仔日头家走啊未？好，一斤1600，伫外口休息安尼，一斤1600。今仔日我老实甲你讲，咱卖做外口的纸盒仔拆掉，好无？外口的纸盒仔拆掉，卖包装，干那一个用袋仔尔。我甲你装纸盒仔，一斤就是1600，特价当然当买一送一。今仔日咱卖用纸盒仔。就是用袋子给你袋嘞，今仔日买二送三，五斤3200，买二送三。你讲开市，啊，我若要管嘞，你若要管算一分开市的，你若要管算一分开市的，今仔日买三斤送六斤，买三斤送六斤，头家有走完啦吼，好，数量无多，哦，数量无多，我即八十斤，八十斤，安尼就是。笑三个80斤，笑六个80斤，我卖完就无啊！哦，你若要观香，算一份开支的；要观香，买3斤送6斤，9斤4800，1斤1600哦吼！
你若要捐的，买三斤送六斤，九斤四千八。买若要家己用的，买两斤送三斤，五斤三千二，五斤三千二。电话紧卡，抽三八十斤，抽六八十斤，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哦，这是头家无得嘞，我得安尼卖，无原本。啊，不过我先讲哦吼，这纸盒仔我爱提起来哦。纸盒仔我提起来，我敢那用袋啊，甲你袋尔。你回去点，你甲恁兜三千个香，三千六个香，你去点看卖啊嘞。我千六个香，卖输三千外香，我敢甲你讲。一香若点落，你就知影好歹。香若无好，你后摆就绝对袂来听，袂来听这个电台，袂相信这个人啊。包括着新明，伊嘛讲我咧乌白做代志，因为大家人点香拢是要甲新明讲话，要甲新明祈求的。大家人点迄根香，就知影讲这是开始卖。我若乌白卖，业种是我担呢。所以今仔日你若要捐香，送一份开始的，买三斤送六斤，九斤摕回去，只要。我再想想，讲一个袂记得哦。九斤是偌济钱啊？哈，九斤就是四千八哦，四千八哈。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九斤四千八，一斤一斤才偌济？一斤比成本还搁较少。我一斤的成本是摕650块，我无甲你骗。我我讲成本，我就敢甲你讲啊，因为这是我要感谢的。一斤的成本啊，吼，650块啊！今仔日我要比成本还搁较低，80斤卖完就无啊！因为我嘛算捐香，家己嘛算捐香啦。我薪水固定的，要叫我了真济，无可能。我若了真济，我无法度过生活。我做我有法度做的范围。感谢张有开始买物件的大哥大姐，买三斤送六斤，只要等等。哇！我家己拢已经安尼卖，真正是三斤送六斤，只要四千八；三斤送六斤，九斤只要四千八。卖完就无啊！内底开始穿80斤的笑衫，80斤的笑六，卖完就无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一支。卖海头的，卖甲宰海钓的好香，买一支有法度安神，安自己的神，有法度安咱厝内底家神的定神安神的好香，买一支有法度发财求财的好香，发财非常的重要，香爱的发财好运才会来。咱逐工祈求的，就是平安顺遂甲好运。这支香回去，互你每日会当发财，互你每日会当发财，卖害卖甲你的财害掉哦，卖甲你的好运害掉。每一个好代志，拢顺顺顺、稳稳稳的入你的家门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九斤四千八，比我家己去买的成本价也搁较低啊！所以今仔日是我算捐香，予大家拢会当用到，咱大家人拜拜，拢会当祈求，你所祈求的物件，所祈求的代志，拢会当一一来实现，拢希望你会当发财、平安、健康、顺遂，一一实现。控诉求自我。一两三四五，笑三八十斤，笑六八十斤，卖完就无啊！因为卖一斤，我家己原来阁了一寡寡钱，这个钱当作开始捐香。感谢咱每一个人对开始的支持，也阁有斗三工。下面咱的时间交转去予电台工商服务，过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接完就无啊哦，把握机会，九斤九斤，你听好哦。九斤四千八，这是有捐香的介绍吼、哦。你捐香算开始一分，这我家己有赚一寡钱落。啊，不过我包装爱摕掉，因为卖1600块是阮公司安尼咧卖，我包装摕掉，我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互你。阮头家无得咧，我才敢来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斤1600块的香，今仔日九斤只要4800，互你炸转去。好你炸回去

爱情的恰恰跳落去，好事恰恰恰一直来，逐天祈求好运，逐天点好香，互你发光彩、发好头彩，互你每天财运顺时，每一个人伫厝的平安又个顺利。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唔通阁用迄个一滴海头的香啊！唔通阁用迄款吼有掺化学的，也是讲古啊的香啊！心灵那无法度安心，也阁你家己那无法度定性，要安那两个人有法度定位接不通，对不？逐工点香，逐工好光彩，逐工发财好头彩，财运尤其你咧做生意的吼，一定爱点这个香。你点一个月你就知影，继续顺势的，继续顺势的。是安那好家人要用好香，是安那因拢要用正甜的好香，有差啦。磁场会改变，用真正的中药，一个真正的好料香肉落去做的，你会改变你即马所有的磁场，无好的会走去，好的会吸引过来。这是香上重要的目的啊！哦，唔单单祈求尔，可以当改变着咱的磁场。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唔茫去丢毒啊啦！去丢毒就互抢了了啊！吼，后摆讲开始你阁有香无？这唔是定定有诶啦！这我是要感谢张，即大哥大姐对开始的支持，也阁有鼓励，就新呢。咱的新听友大哥大姐，唔捌用过凯奇的香诶，今仔日给我一个机会，阮头家无得咧，半杯半小上，高金只要4800，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3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歹势呢，我连续两天拢跳恰恰哦，心情真欢喜。啊、拄则开始接电话，有要甲你讲歹势，要甲你讲歹势，就是有咧人讲吼，开始我敢咱买高金4800，买三组，无法度，无法度一个限定买一组尔，因为我才穿无偌济呢，160斤，差不多15个人客尔。差不多15个人客尔，因为我家己遐买数，我要摕转来，我家己有咧用吼，遐买数是要我家己摕转来，减卖一寡，我着减了一寡，我家己买当用，我家己买当管，所以差不多15个人客，预定15个人客尔，你若加买一撮，别人着减卖去啊，哦，所以你若需要着香的，真正，你若毋捌烧过着好香，趁即马犹太的机会，即嘛无算犹太。趁即马开始半买半相送，咧感谢咱大哥大姐的机会，上尾啊剩无几组啊，高金4800，咱一斤是1600个香哦，你会当摕转去无？足侪大哥大姐烧好香的啦，那你厝内有烧好香的，我将甲家你讲，你若一直拢是烧迄无好的香的化学香的，咱就卖讲啊，因为烧好香，你才知影讲虾米叫做好香，你一点。你就知影，甲啉好茶同款。你若要送人茶米，这个人你就先甲问。啊，你普通时拢是啉几斤的茶？哦，你普通时拢是啉几斤的茶？啊，有人就会讲吼，我拢啉半斤啊，半斤啊是讲八两啦吼，啊是讲四两啊，1600-2000的茶。你若是拢啉迄茶包的茶，啊，也是讲外口茶机，也是讲去这个游览地区买的茶，那是讲买熟的茶，你拢是啉迄款茶，你唔捌啉过3000的、5000的，甚至8000一泡的茶，你敢有法度去比较，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所以咱的香是真侪用过好香的大哥大姐，当回头客一直转来，一直转来，伊讲伊无输，伊买3600、3800一斤的香，无唔对，今仔日是因为。我要做结缘送给大家，所以是无包装的，所以是无包装的。然后包装也介绍绝对是翻倍的，绝对是翻倍吼。这是开始家己的朋友家己做的，我看会到手工日头晒，规支爱师傅落去写，这滴个卡哦，有法度写气孔爱家写过去，安尼才有法度位头烧甲尾。咧摆的时阵卖海头，咧点的时阵。一个发财才会一直落来哦，每支香拢互你发财，拢互你会当带财，拢会当互你平安顺遂。安尼，这是我今仔日要送给大家哦，半买半相送啊啦，真正是已经是结缘呢哦，要观香盛开时一分呢，这款的介绍啊，买得到你就知影讲，开始我有买到，真正你无敢骗。这要怎么骗？这款香你每天拿起来要跟神明说的，这要怎么骗？没办法骗，我就敢跟你说了，我没跟你包装了，没人敢这样的东西啦，就没要谈了，就没要谈了，控诉925-1235，15个人客，高金4800，高金四千八，一斤1600的香，高金4800。拄只我敢那拿迄本钱嘛，甲你讲出来啊吼，无要紧，互你知我嘛无要紧，哦无要紧，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吼、哦，控诉925-1235，剩无几组哦，高金4800，外口拜神明的，有个人用长的笑六个，厝内底啊有个人是拢全部笑三的，也是讲神明笑六，啊咱的祖先笑三，是安尼落去分。哦，是安尼落去分啊！有个人讲开始，我拢是用笑六个，大家人拢用笑六个，安尼点啊久，哦，嘛是会使。啊，有个人讲开始，我拢用笑三个，因为笑三较短，这个香火吼落来还袂碎甲规个啦，还袂落甲规个。阮的香无这个问题，无迄个香火落来，互你落甲规个，无这个问题。迄化学的香内底毋是掺中药，毋是掺正的，这个香肉吼，唔是正的中药粉的吼，才有这个问题。阮无掺啥物膏啊，拢中药温水安尼落去做尔，足简单嘞。 哦，就简单嘞，无任何的添加的，所以袂迄香火那个贵的，你放心。阮落来的是爱有法度发菜的香，你若毋捌看过啥物叫做发菜的香，你会当趁一遍的机会，袂看卖啊嘞。控诉925123455，高金4800，过来哦吼，开始要甲拄只有讲到财库嘛，财库趁存留用，也个有财库叫做破库、破财口，也个有劫财。啥物叫做破库呢？破口就是跟你的内口同款啦，吼！你内口下骹有两空，你的财库嘛破两空。这款的财，伊的唔是讲吼，你去，这是你家己想要去开的钱，家己乌白开的。这款破口吼，是咱无法度不得不开，哦，不得不开。你钱，譬如讲，譬如开始好了啦。我今仔我的簿仔内底，我若欠10万块。欠到10万块，我厝内底就开始啊，冷气歹一台，冷气阁歹一台，冷气已经歹两台啊啦哦，阁来车漏乌油，哦，也是讲水厝内底烧水的水管破去，烧水的水管破去，你敢知影壁会变黄的呢？迄项隔壁咧嘛要人修理呢，阁来就是讲喙齿疼，疼了爱慢调，慢调爱倒喙假喙齿。你若捌倒过假喙齿，你就知影，迄毋是一齿呢，迄是一边爱做三齿，才有法度甲伊倒会调呢。三齿爱偌济，上无爱几啊万起跳啦吼，上无爱几啊万起跳，也无就是行咧路的啊，我都歹徛出去，莫名其妙啊！这个警察就甲我开罚单，钱都夹入去拄啊10万块，好无容易，甲10万块啊，好无容易，一个空，一个空。搁一个空，拢一直甲钱爱塌去，这叫做破库，一个钱拢留袂掉。啊，毋过毋是你乌白开哦，破库你也会记哩，破库毋是你自己乌白开钱，破库是你的库，甲迄个时阵，你水就是爱冒出来，甲咱安尼漏水洗身躯同款，漏若甜啊，伊就是一直溢出来啦，一直溢出来，溢到无啊为止，好，溢到无啊为止，这叫做破库。啊，有的人呢是破财口，伊毋是破库。什么是破财口呢？破财口就是你财库的挂无去啊，财库的挂无去，安尼是安那会溢出来哦，唔那干那溢出来尔吼，表示你无法度控制着你家己。破财口就是无法度控制着你家己。上重要的破财口的人是倒一款爱跋筊的人。爱跋筊，伊有财有库，也毋过伊就是破财库。爱跋筊，伊无法度控制着家己迄支手要去跋筊啦。我一定爱来去拍一下麻雀的，而且麻雀爱拍偌大，我袂晓拍麻雀，所以拍偌大我毋知影。我是安尼讲吼，我控制袂掉我家己啦，我爱来交警吼，塞一下迄牌咧，塞牌九哟，我袂晓讲迄个。哎、啊，我来交警甲人跋筊一下，我控制袂掉我家己的手啦。我一定爱来签名牌，低高粱就是上有代表性破财口的人。低高粱有老趁钱无？一边主持节目几啊百万，拍一支电影几啊千万，我一世人趁的还阁无伊一边的多，有够趁无？财库有大无？有，也毋过伊就是。标准的破财口，无法度控制着伊家己的手，无法度控制着伊家己，伊就是想要签名牌，伊就是想要跋筊，伊的头壳、伊的手拢无受到伊的控制，叫做破财口啊，破财口哦，财口哦，就是伊家己，就是一定会去跋筊，会去创啥，伊家己把钱挥去，有财有口，也毋过伊破财口。控制袂掉伊家己的手，佮控制袂掉伊家己的头壳。爱博爱人就是破财口。佮另外一个叫做劫财，甚物是劫财呢？像我都拄过劫财啊，我伫咧无钱啊，伊佮来甲我骗，我亲情甲我骗哦。啊、哦，我足艰苦的啦，厝内底的人吼、哦，破甚物病啦、啊、吼，啊，我即摆要周转啦、啊。我你先借我周转10万块，家己都存你10万尔，你周转我10万块啦。我明仔就还你啊啦！咱两个遐尔亲呢，兄弟姊妹呢，我一定还你的啦。 甲你周转十万块。你敢会去想卖嘛？虽然你即马存的着迄十万块，对无？过来，我两工了后，我要纳厝租，我要纳税金。这十万块是我一定爱用的，因为我无现金啊，无钱会当纳啊。这十万块是我爱用的。伊阁想着讲，啊，家己的人阁甲讲，家人讲都要行，无要紧啊，救急不救穷，哪会知影？这个人，伊不管甲你偌亲，是你的阿姊还是啥物，伊就是要来甲你劫财的啦。亲人嘛是劫财的哦，哈、啊，正义两难全，劫你的财。咱就是吼，定定心软，平常时家己也唔慷慨，唔贪食好咧。啊，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菜，都要想半工的。有一个人了，家己的亲情，也是讲家己的朋友，啊，讲伊甲你借钱，马上就还乎你啊。甚至讲佫加一寡利息，马上就乎你啊。家己的贪，也佫有讲吼，咱心手软，怎借乎伊？过来咧，一借了后，人就走去啊啦。伊就一句讲，我无钱啦，有钱我会还你啦。伊无走，也毋过拢甲你讲，我无钱啦，我有钱我就还你啊啦。伊甲你借钱的时阵，安尼会低声下气呢。你要叫伊还钱的时阵，煞比你较歹呢。你捌拄过这无？你叫人还钱，欠你钱的人也阁比你阁较歹哦。迄款真正冤家，啊，足冤的，足冤的。这着这个劫财，钱无去啊，人阁贵到。几百多岁，这叫做劫财，所以即马拢唔敢借钱给别人呐。伊要甲你借钱的时阵，好听话讲几堆，甲你骗，甲你画大饼。你要叫伊还钱的时阵，我无钱啦。态度、口气，360度的转变。我无钱啦，有钱我就还你啦。我甲伊讲，你若阁甲我讨吼，我一仙我嘛不爱乎你。即款足济足济啦，哦，足济足济。啊，所以若拄到即款，咱拢会安那求神明拜拜啦，拜托伊哦，拜托神明哦，像即款的吼，你一定爱互伊报应啦。伊哪会当安尼做即款的代志？咱是好人，咱是善良的人，也毋过无好的人嘛是真多。咱来甲伊讨钱，也阁爱互伊歹，也阁互伊恐吓。你若甲我讨，我就袂互你。所以咱会晓，迄支香阁举起来，阁来拜托神明。拜托的啦，叫伊还我钱啦！啊，开始跋杯，伊当时会还我钱。电话才接不通，电话甲伊接不通，你才有可能效果会较好一寡。电话接不通，我甲你教小撇步啊吼！这支电话真正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少年啊，是安那要去买一支5万块、4万块诶，苹果上好的电话，因为接会通啊，因为伊的动作较紧啊。你动作若无较紧的吼。干那要讨钱济，像伊这款人，干人借几片啊啦，唔是干那借你尔，只那哈凶的，敢家己讨的，互伊良心发现呢，伊就先互伊，伊就先互伊啊啦。啊，像咱这软的，无法度，只有祈求神明斗三工，互伊较紧的良心发现，紧来还我，唔通因为我好欺负，就一直甲我欺负。所以这支电话非常的重要。少年啊，要买贵的电话，要买好的电话，就是想要处理的速度会当较紧的。咱人也是同款的，咱人也是同款的吼。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上尾啊，上尾啊，五组，上尾五组，高金4000的香，逐天互你点。会当发财的香，袂去烫着手的香。小厝内底若有小朋友的，惊讲香会去烫着手的，你放心，这香火落来绝对袂去烫着手，因为阮无用化学的膏啊，因为阮用的这个肉料全部拢是中药粉啊，落去做的肉料拢是中药粉，好的茶落去做的，所以袂去烫着手，规支吼袂害来害去。规矩定定，你咧拜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这香真正无同。你感觉讲吼，这个丸即马咧讲出来，加足有力的，加足有力的，好事马上就来啊！你祈求的吼、哦，马上神明就有感应啊，神明就会来甲你斗三工啊。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上重要就是讲咱点会安心，身体健康的香。过来，咱厝内底唔免点加遐位安尼乌乌， 油油黄黄，哎，逐年拢伫遐咧清，逐年拢伫遐咧油擦，拢唔免咯。是安那人客对我遮尔久，我无定定咧卖，我若一卖就是卖足好诶，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诶新人客，咱即马现场新诶大哥大姐，你会当，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啊咧。外口卖香即款诶介绍，嘛买无好诶香，正纯正天然诶香，用竹仔老师傅一个一个去写诶，爱为即个竹仔诶空，落去甲规个破开，才有法度回头。安稳烧甲尾，卖断香火的香，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香唔好欠，香那会使，咱加减关，咱啊厝内厝边附近的土地公庙，咱关一斤嘛好，关一斤嘛好，关香会当带财，关香会当做功德。开无真济钱，也毋过你会当予大家拢真欢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也过咱咧祈求的这个心灵，唔通予咱的香烟啊熏了走去，哦，家己都唔敢提啊香瓦，提香瓦会流目油吼，会流鼻水，客足远的，家己的香都唔敢提瓦身啊，你的心灵哪有法度听到你的话？
1: 心嘛也唔通惊，心嘛也免怕，虽然我。
0: 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香九斤四千八，九斤只要四千八，咱若加包装的，就是一斤千六块。哦，你会当算，你要加包装，就是一斤千六块。卖包装的，今仔日是要做个闲的，九斤四千八。

心爱的麦走，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等下讲灾库哦，开始啊，啊，个灾库个有啥物会当甲大家来分享的？当然啊，拄只破那、這个破宅吼，是不是分三种？你的老宅是不是分三种啊？不是倒宅，嘛是破内裤，拢唔是吼、哦？这三种其实拢会当来控制，是不是？你家己知影你是因为倒一款来破宅裤？你家己这我讲的这三种，就是每一个人会发生钱流出来的嘛。有的会当控制，有的根本你都控制不了。譬如咱雄雄厝内底有人发生什么款的状况？这敢有法度控制？也是讲，咱明明都想讲，咱都开七十年，哪会知影？这限速才四十，哇，超过三十呢！哇，这里这暗单都贵啊嘞，唔那安尼哦，超过三十，敢那驾照我那来咧调走去呢，真正在咧衰啊！你哪会知伊限速有安这尼啊低？就是有啊，就是有啊，有时啊，就是唔是讲咱无注意，真正是唔知影，对不？是不是安尼？所以开始要讲吼，佮来讲哦，啊，咱这个钱呀、啊，敢有法度来赚？当然啦、啊，咱赚钱的本事，就是咱的真的财水爱大，这就是咱赚钱的本事。啊，财库嘞，就是咱这个得钱的库爱大。你若大，唔则得会济；啊，你若大，唔则得会济，也佮有库底，唔通有利芳哦。库底若有利芳的人，你安那得？你得安那捞哦，过来，咱的财口挂爱家己看莫好，唔好路过的人看到你有钱，哎呦，你的财口无看挂呢，哎呦，你有钱呢，过手就家己杀一个，过手就家己杀一个，钱都拢互摕了了，骗了了，拐了了，咱家己欠长内多，才欠遮，伊过就家己摕，过就家己摕，这个财口啦挂。爱砍掉咧，哦！即传统的命学内底，譬如讲，足侪人拢会去拔这个文王卦。其实文王卦，老实讲，简单讲，伊就叫做灾卦。哦，你看迄庙口遐拢有咧算卦，伊拢甲你讲拔文王卦。文王卦，伊就是一种个金钱卦，伊就是一种个灾卦。其实你若要拔文王卦吼，伊干来当两行是上准的。我无咧算命，唔通来问我吼。我是小看有研究，我无咧算，唔通问我。文王卦，你哪会当问是非对甲唔对？你若问这对甲唔对，会动甲袂动，伊的准度是上大的，伊的准度是上大的。啊，若讲叫伊甲你解说，讲你拄到虾米款的问题啦吼，你要安那来解决啦？文王卦可能无法度甲你讲遮尼啊济，讲遮尼啊济，拢是迄个算命的，甲你乌白骗，甲你乌白怪。所以你若去算文王卦吼，咱就是问对，也阁唔对，家己去判断家己的情形，唔通阁有算命的怪气。也阁一个叫做梅花易数，梅花易数就是较上济算卦的人咧用的，哦，算卦的人咧用的梅花易数，用你即卖的时间，用你即卖的代志，也阁用你即卖的心情开始来甲你算卦，这上济人咧用的啦，因为吼你若出代志，目头已经夹起来嘛。你问你也真紧张，啊，什么问什么款的，多问迄个你想想要做代志的时阵，你会紧张，啊，你的面会变，啊，开始啊，讲卦的人就知讲，啊，你上惊这啊，我即卖来甲你讲这吼，你开偌济钱，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吼，解决这个 A， 吼 A 甲你过关，你就无问题啊。这点叫你开钱，你绝对开。所以算命的人上爱算这个梅花易数，哦，这是。易经内底的梅花易数哦，这是紫微斗数，是紫微斗数吧？敢那是紫微斗数内底梅花易数，上济算命就是用这点来给人拐钱，来给人骗钱，来乎你钱搁摕出来。原本你要财库无欠挂，人拢一直给你乌钱啊。这个算命嘛，看到你的财库无欠挂，嗯，大家拢咧乌啊，无我嘛加减乌，所以爱你爱会知影吼，你爱会知影。你用算命的时阵，你的面上好拢卖变。你若一变，伊就知影讲，
啊，要为道甲你提钱啊。过来，你的财库吼，咱有分几啊款哦，一种叫做金库，你的八字内底呐属金，你的财库吼，得安尼顶顶顶，敢那保险箱同款。这种的人，八字内底有金。灾苦是跟那保险箱同款，是铁的。伊对着数字非常的敏感，伊对着钱非常的敏感，谈钱拢爱去计较，拢爱去算。譬如这个物件吼，佮三工过期的，甲你减十块。啊，这个物件上新鲜的，才出三工尔，爱原价，啊，伊会去买啥？买迄个要三工过期的，减十块的。甚至猪肉伊嘛是要买迄要歹去的较俗的，拢乌去啊较俗的。即款的人就是爱算，啊算了敢对，定定拢会算唔对。人好个也是用钱落去趁钱，伊毋是伊干那咧死死甲伊的钱安尼掠掉掉掉掉掉掉掉掉。迄款的人是甲钱看作比生命较重要的哦，伊会感觉伊家己上厉害，所以诈骗呢。上高红诈骗的，就是这款命中带金的人。虽然伊足高算的哦，哈，啊，不过伊这个保险箱是铁啊，胶一个就开啊，胶一个就开啊啦，无效啦，看起来敢那真高算，啊，不过伊迄是保险箱的铁啊，胶一个就开啊，一欠一世人，有时啊了的诈骗啊，甲你骗，也是假甲你骗，一边都拢去啊，命中带金的人。爱设计吼，你的财库用金做的，爱设计，就爱算钱的人，你嘛爱设计，感觉家己足够算足厉害的，你嘛爱设计，用钱赚钱，钱水才会多，才会愈来愈多，掠掉咧，人家你消费，规个都拢走去啊，一身你嘛捞袂掉。过来另外一款财库是用茶类做的，叫做木库。木库就甲咱以前用香炉去做的菜橱啊同款，木库唔是无好哦。这种人的财运，伊是豆豆豆豆累积生出来的，甲咱以前的菜橱啊同款。菜橱啊香炉去做做的，伊藏愈久愈值钱。以前的菜橱啊可能无偌济钱，即卖香炉去做的菜橱啊叫做古董呢，叫做古董呢。啊，也唔过伊惊啥？惊白虾来搞来加，我先来走一只网啊！惊白虾来加，佮惊啥？惊火灾。所以用茶，你的灾库属茶的哦，属木的灾库属木的。其实你是赚到正财，你的钱是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你唔免惊讲伊乌白走，啊！毋过上惊啥？上惊到火。这个火就是人情，亲戚朋友来去借钱，你心软；也是别人来甲你骗，因为你心软，甲钱怎摕出去？菜橱啊门开开，何人摕？你的金库属木的，就是你是菜橱啊的财库。你菜橱啊的财库上惊人甲你开这个橱啊门。橱仔门若一开开，你内底的物件是拢会互摕了了的。你橱仔门若莫开，你是愈藏愈价值。毋若讲内底的物件愈藏愈侪，钱愈藏愈侪以外，你这个财库吼是愈藏阁愈价值，愈藏愈有钱。内底藏金仔啦，愈藏吼金仔翻倍，金仔你的绩效愈来愈好。所以你的财库属木的。真好，上惊就是人来甲你开开，甲内底物件摕了了。也阁有咧，你的财库唔是金的，嘛唔是木的，你是啥？你叫做水库哇！你的财库那水库就厉害啊呢！你看水库偌大咧，会当过船啊呢？啊，对不？水库真深呢，足深的呢，会当落去游泳呢，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人讲一池春水。你的财库呢，敢那水同款的表示，你这个人是绝对做生意的。有的人的财库属水，就表示你的财库叫做水库。你这个人是做生意的。人讲生意假歹生，生意假歹生，无唔对。因为命内底有水库的人，真正无济。生意上厉害的，就是你的手腕爱好。
人缘爱好，知影讲钱伫咧倒，要安那用细条钱去换大条钱，佮唔免一直唔免一直赚，唔免做甲真辛苦，你的钱就敢那海燕同款，家己拍起呢。有个人的钱是你坐咧遐吼，一旦一寡物件出嚟，海燕就甲你拍起来，拍偌济鱼仔起来呢。伊的财库属水是水库的，就是遮尼啊厉害。也毋过水库，我哪有无好的所在？我哪有无好的所在？当当你生意做非常的大，钱周转加非常的多，你是上亿的头家，一个月周转袂过，一个月周转袂过，你就是负债。足济头家雄雄全咧住咧火车头的，因为伊一个月周转袂过，伊负债就是一千万、一亿，一时啊都无去。伊无去，毋是干那无去尔，伊是绝对会变作负债，变作负债是你都爬袂起来啊，爬袂起来啊吼。所以你的财库那是属水的，你真够趁钱，也毋过你爱细意，毋通大头前有钱了后，你袂记你家己是食周转。无注意，就算一个无注意，一个月你就赔了了。你要爬起来，你就无法度爬起来。人敢若钱用提起尔，你是会负债累累。这是假，李国梁是毋是嘛呢？伊钱足够赚的，要毋过一拍落了后，负债是非常非常的侪啊，侪甲爱去出国深造。也讲一下例吼。破口的咧，因这个第一个吼、哦、破口吼、哦，咱装卡，有一个我卖讲伊食啦吼，姓张的人，伊种水果非常的厉害，阮家拢是种乃至龙井，也有往来，非常的厉害，一年收成吼、哦，会当几啊百万，收成一年几啊百万，平常时山顶人，阮家拢足俭的，穿穿好鞋，啊衫有咧穿就好啊。衫橱内底可能衫无超过五领，一条内裤穿甲破空啊！咧晒日头的时阵，哎呦，你的内裤那破咧百外空，伊讲安尼穿较凉，哈，啊穿这旧的吼，较舒服吼、哦。啊，饭粒啊菜呐，落去桌仔顶，伊就要紧捡起来，捡实，甚至桌仔真太高、真垃圾落去啊，伊嘛是要紧捡起来食，捡实。即卖的人。较袂安尼做，因为即马病真济，惊讲去食着病爱开愈济钱。要毋过捡食的人伊无安尼想啦，我爱俭才有钱。那知影伊的财库下骹老真大胖破库，真奇怪哦吼！伊是毋是一年收成差不多有几啊百万？要毋过伊爱扣掉农药钱嘛，扣掉工人的钱嘛，扣掉卖运输的钱嘛，伊一年。迄、那个婆啊，嫁金婆啊，那个五十万、六十万的时阵，因家绝对的莫名其妙出大代志。譬如，伊开一台车唔敢换，迄台车已经开二十多年啊，伊讲会行就好啊啦。四个人啊，一个韩多路会行就好啊。莫名其妙，伫高速公路头顶袂叮当过路，袂叮当过路吼。伫高速公路头顶袂叮当过路拖落去，敢那得爱几万块啊？敢若得爱几万块啦，像遐一个钱拍二四个，会听袂？会几万块？你拖落这个修理车厂，因为无熟悉嘛，伊就甲讲哦吼，你这要修理差不多爱三十万，毕竟你这老车，你不如得换一台。哇，当还要换，心阁疼，无爱换，阁收三十万，啊无爱收，要拖转去，哇，为高雄要拖转来阮彰化，可能爱阁几啊万块。反正这条钱几万拢是爱开，几万拢是爱开，伊就拖转来卖收，干那拖车的钱就几万块啊啦。高速公路拖落来，高雄去拖转来彰化，几万块啊。唔呐安尼哦吼，欠到五六十万，干那车是第一件，过来马上，因家的神明厅就开始滴水，水管破去，唔知影开始咧滴水。伫阮庄卡所在神明厅啦滴水，表示风水出现大问题。开始啊，这钱一定爱开的啦，马上就爱开的。神明厅的水先甲用起来，看要安那做甲袂漏水。第一个，阮遮庄卡人哦，神明厅的漏水马上就该去看啥，爱去看风水。风水有出啥物问题无？
哦，爱去检查一遍，叫老师甲风水阁拢顾一遍。风水若无好，厝内底一定袂平顺，一定会有代志。啊，像伊即马财库破空，一直开钱，伊就感觉是袂平顺，风水嘛爱顾掉咧。阁请老师甲风水阁拢整理一下，哦，惊讲出代志嘛，阁开几万块，安尼炒十外万就拢去啊咧，哦。

做实，而且医药费啊，佮无保险，大项拢无，拄好钱拢开了了，开一个刀，带一个病院来转来，无做实，伊遐五六十万，规个拢无去啊！即敢讲伊叫袂晓赚？即敢伊家己要乌白开，拢毋是呢？这是伊财库破空哦，伊叫做破库，伊嘛会晓赚。伊嘛无乌白开，也毋过钱，就是有一种方式，互你全部拢吐吐出来，互你全部拢吐吐出来。你要安怎捞？你就无任何机会解捞掉咧。上侪人是即款的原因哦。再来讲第二种，叫做破财口。破财口就是败家的阿芬啊啦。你即马叫阿芬咧，我毋是咧甲你骂哦吼。厝内底你若娶毋着某吼，查甫人。查甫人，你要成功，第一，你做到一个好的事业；第二，要成功的查甫人，第二，绝对会娶一个好的某。这个某无一定会天家，也毋过，伊绝对会当帮助你，为原本无钱，变作厝内底有一地啊，卖讲好家人，会得过的人。吼，所以只要娶到某，你袂甲你。逐工伫咧厝诶，安尼甲你乱，安尼甲你闹，安尼甲你提钱，伊会想讲，要安那，甲咱诶厝会当安定，要安那伫咧外口，甲你不足诶所在，甲你补足。娶某真重要呢，你敢知影？我有亲情吼，娶一个某，娶唔着一个某，三代拢出问题。即我要讲一个，拜托诶，咱厝内底若有查囝诶吼，爱互伊读册，爱互伊知影讲吼，人情。道理，也佫有爱，互知影讲，家己爱有道德佮良知，毋是囝生出来就好啊，查囝生出来嫁互人就好啊，咱爱共教，毋好去共害。阮庄卡，遮有一个查囡仔，自细汉呢，佮你装甲足水个头毛呢，真金啦，啊，裙穿真短啦，查甫朋友设计高啦，十八岁就生囡仔啦，二十岁就离婚啊啦，二十一岁佫生一个囡仔啦。二十二岁阁离婚啦，两个囡仔，两个无共个老爸，遐个囡仔伊无一个娶咧身躯边个，逐工嘛咧交男朋友。佮伊三十岁时阵定落来嫁一个翁，伊就开始啊，伊讲吼电视头顶拢个教啦，某是要来享受个，因翁爱煮食，因翁爱做工课，因翁爱互伊钱，伊是要来享受个。查某嫁翁毋是要来带囡仔做工课，是要来享受的。所以因翁爱去外口做工课，若无钱互伊，伊就开始乱啦，甚至甲伊个大家赶出去。伊讲：我啥物都爱饲大家，即卖时代无人咧饲大家啊啦！你敢知影？因大家伫咧厝个，爱煮饭互伊食，爱家顾囡仔，三不五时阁爱互伊吵哦。啊，伊会食薰，会啉酒，无爱做工课。规工家伫遐困，困起来就是搁去啉咖啡，搁食薰，搁啉酒，搁甲朋友去唱歌，甚至搁甲朋友去这个，这叫啥哈？摩天轮内底唱歌。老实讲吼，伊嫁迄个翁，因大家迄个囝嘛真有问题，才去娶到迄款的查某。囡仔无要顾，就是讲因翁爱开钱上补习班。拢去送咧补习班，拢无爱顾。啊，那上下课咧，叫因迄个大家袂晓骑倒摆，袂晓开车，坐公车去带囡仔。伊转来，伊干那因暗讨无钱，就是甲这个大家赶出去。这毋是假的哦，这毋是我家己乌白编的哦，这是真真正正有这款小查某的存在哦。我得敢安尼讲啊，真正我听到这個我真气呢。有一天讨无钱，伊搁伫咧厝的拍因大家，甲因大家。拍到大病院呢，你看，所以有时啊，你爱家己把家己顾好呢。你的新妇若要甲你相拍的时阵，你唔通输。我甲你讲，一拳倒落，迄款人唔免对伊客气。因大家敲电话叫因亲情亲，甲恁查囝带转去。你敢知影？人的爸母讲什么话？伊讲吼，阮的查囝本来就有问题啊啦。迄时阵嘛叫讲吼，卖嫁恁囝，还袂甲恁害着。哦，啊，互伊家己去外口看伊要安怎生活，嘛莫倒来阮家，啊，恁都硬要娶，伊家己的老母讲这款话，你都硬要娶，所以你即摆嘛，阮就算讲你家己赶

出去，我嘛无可能该接回来啦，无可能该接回来啦，伊就干那会晓闹尔。自以前少年闹到即马，钱袂欠，干那要乌白开，啊，甲人乌白斗。迄阮查囝我知影，迄阮歪啊，无你甲赶出去，无阮歪。即款的老母生出即款的查囝，嘛爱怪即个大家恁囝家己嘛戆，所以影响着啥？影响伊生后一代。生三个囡仔无共老爸，三个囡仔拢无法度有一个家庭正常的爸爸妈妈来甲伊照顾。老母干那要生尔，无爱顾；要生尔，无爱饲，无爱用。哈，讲较歹听就是甲，唉，就是安尼啦吼。这有业障的啦，有业障的啦吼。生落第一只讨无钱，摕无钱，大家就拍落去啊。逐天就乱因翁啊，甚至因翁伫外口招车，搁去外口安尼倒咧车头前，讲你若无给我钱，你着为只搞搞过。嘿，你唔好当作开始咧讲新闻黑白讲的呢。你看我讲甲遮尔啊顺，每一个代志拢安尼讲出来，这是真正发生的，我家己看会到的，知影的，听个害头的，听个害头的，家己的老母都无爱这个查囡啊。所以表示因老母自细汉嘛无咧教这个查囡，早早就互伊去嫁翁，对人去，无读册，就因为一句，哎呀，伊也袂晓读册啊，读要创啥？开始嘛袂晓读啊。阮兜嘛无钱互我读册呢，阮阿嬷伫我国中毕业，我三四十岁尔呢。阮阿嬷伫我国中毕业，竟然甲我讲，查囡仔毋免读啊济册，你早早就甲恁阿姑共款，去这个纺织厂，去工厂，啊，去工厂上班。安尼就好啊，查囡仔唔免读啊济册。我讲阿妈讲吼，还是你感觉，我家己我就是要读册。我今仔若无读册，我无法度甲人讲话。人咧讲啥，我干那会晓用错的，会晓用骂，甚至生气的时阵，我无法度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示着我的愤怒。人咧甲我骂的时阵，我甚至我有个人吼咧小骂，干那会晓骂啥，骂垃圾话尔。没错，干辣椒尔，伊无法度甲人相骂，因为伊毋知影要安怎骂，无法度去表达，爱读册才有法度，爱学习才有法度，所以我知影我一定爱读册，我才有法度做搁较好的工课。当然啦、啊，我无法度读个大学毕业，我拢一直是摕奖学金，一直咧读册。过来，我得去外国做工课啊！啊，我找的工课毋是趁钱第一，我找的工课是啥？公司有法度。教我培养，这是我第一个找的工作。公司爱培养，教我栽培，钱不要紧，所以我去外国公司，和外国公司教我栽培，和我够去读书，够有其他的学历，够有其他的证照，啊，会当稳定做工作，有一寡钱啊，才阁回来台湾。真正就是安尼，并不是讲我出生我就有真好的条件，我无，拢无。严格我知影我家己要创啥，你莫想安尼，你个囝后摆你若要娶新妇，娶到即款个，你家己爱设计，家己顾好。伊若要甲你拍个时阵，你物件摕起来就甲呼落啊啦，免甲惊啦。我不准我个人客互拍哦，我不准。你家己手爱好力个，脚爱好力个，讲想济啊。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头拄啊，有一个人讲哦，开始我要甲你买这个万用膏，我买两罐万用膏，买一送一，等去了后，你讲达位拢会当抹。我有这个红疹、湿疹，啊，过来即马流汗吼，有这个汗会安尼上上啦吼，这个汗一粒一粒红红安尼上上抹，感觉效果真好呢。上重要就是讲，我下脚吼，我查人吼，下脚我会上啦。会安尼定定喵啦，会上啦，啊个唔敢咬啦。我提起罐，你讲会当抹嘴，我就想讲安尼下脚遐嘛会当抹。我咧上的时阵嘛会当抹，伊提来抹，感觉效果足好个呢，感觉效果足好个呢，凉凉无偌久，伊就袂上啊呢，袂安尼坐咧，就安尼扭来扭去啊呢。伊一边过来买四罐，伊一边过来买四罐，伊讲外口咧抹迄下身咧上诶药膏真贵，你这爱当抹酸痛哦，爱当抹这个手安尼平平，爱当抹我下骹吼，这个虎口遮抹抹，
真舒服，真好吼，唔免阁去看医生啊，嘛免买遐济药膏啊，两三遍就差不多啊。哦，袂歹，感谢。所以，这是真正的见证。然后需要的吼，尤其是妇科，常常坐咧，扭来扭去，真痒的，唔敢摇的，摇遐歹看啦哦。抹一个就好啊，抹一个就好啊。今仔日同款一罐900，电话卡有通的买一送一，万用膏一罐900。电话卡有通的买一送一，下骹上上，这腰歹看啊，坐咧真正足艰苦的安尼，足上的啦，扭来扭去啦，足想要腰的啦，抹两下就好啊。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

乡上尾一组，拄只可能一直听我咧讲吼，拢无卡电话，上尾一组卖完咱就无啊吼，卖完就无啊，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九斤四千八，一斤千六块，九斤四千八。啊，咱咧万雄哥同款哦，你有妇科毛病，香港卡富贵手的，一罐全部拢会当抹，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你买老爸的嘛爱爸这边的机会有空嘴哦，查囡仔，咱的小朋友有空嘴，面呢破相呢，破相呢，这是研究出来、研发出来，要我们头家囝用的，绝对是好物件，绝对好物件，放在厝的，你嘛唔免惊讲会去扎掉，嘛唔免惊讲你去抹的时阵。这是在抹酸痛的，袂当抹空嘴，拢唔免惊。烫着、挂着、切着，嘛同款会当来使用。一加一，九百九，万用膏，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0: 一二三四五，有头拄有咱的大哥打电话来讲开始。啊，你以前咧买迄全面性的营养素，会当做早顿食，会当做点心食，无法度食的时阵，会敢若叶皮桉树同款，啉一罐，拢用啉的，会当补充到所有的元气的吼，会当补充到所有的元气，啉落哦，咱就是所有的营养素拢会当补充得到的。尤其洗完身的啦，尤其做完化疗的啦，真正吃不落去，嘛无法度吃落去。也毋过，你营养若无补充，你要安那一直做落去，你无做要安那会好起来？要安那拖过这段时间，经过这段时间，就是吃营养素补够，而且佫会当小小啊啉，无任何的药啊味，小小啊啉会当无任何的药啊味，甲你。一天所有无法度人体家己制造的这个营养素，全部拢补充得到，包括着益生菌、美心同盟哦，包括着咱的软骨素、胶原蛋白，也搁有咱的钙质哦，也搁有咱的这个卵磷脂，也搁有非常非常侪这个营养素，总共拢甲你补充伫内底用。上基本的钱，用食早顿的钱，逐天的营养拢补填，你才有法度面对着真济的治疗。也阁有你食袂落，你才有法度把家己营养补填，规天保持有元气。也阁有这营养素，其实就是上基本的买保养品。你基本买保养品，你得买这营养素就好啊。你讲开始。这软骨素我爱买一罐，吼、哦，胶原蛋白搁爱买一罐，哦，也搁补充这个美心同盟 B 群呢，我嘛搁爱买一罐，敢有法度全部拢合作一个，我唔免买个哈尼啊济罐，我的钱无哈尼啊量，哦，啊，搁来，敢有法度讲啊，这法度，搁有法度做三顿来食，当然，你食早顿的时阵，你就会当把这营养素补充入去，你食早顿的时阵，把早顿的钱换做。买营养素的钱就好啊！你无加开钱，也毋过你加补充比别人也搁较济。你有咧洗身的，你有咧做化疗的，你感觉家己营养较无够的，也是你偏食。像阮这个住咧海口的，有个人逐顿三顿一定爱食鱼啊，伊无鱼啊袂使。啊，咱食鱼啊，啊毋过伊无食其他的菜，足少的，伊敢若爱食鱼啊尔。差不多四十外岁，手就开始颤。一直喘，看医生差不多看十多年，找无一个原因会当治疗伊手喘。到尾啊，伊有一天听到电台讲，这个营养素，伊就想讲吼，家己嘛虚虚啊，啊无早顿嘛食袂落，泡一下营养素来啉嘞，算起来比亚培安素还搁较俗。亚培安素有一个味唔敢食，伊就啉看卖啊嘞。那怎样？一礼拜营养素规个甲伊补充了后，手袂喘。伊甲这个代志去甲医生讲，医生讲吼啊。你身躯吼，迄时阵甲你抽，无叫你去抽血检查，你身躯着欠倒一款的营养素，才造成你这个手一直喘、一直喘、一直抽筋。这个营养素补充了后，你着袂抽筋啊！哦，营养素补充了后，你着袂抽筋啊，无唔对呢。身躯若欠营养素，哦，伊会出生发生真济的问题。啊，你要哪去解决？真简单啦、啊，补充有够就好啊。哦，补充有够就好啊。譬如讲，你的嘴齿定定烧烧，补 B 群哦。拜托的，电话你紧卡，今仔日三盒两千，要一盒千五，三盒两千，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千五，十五包，三盒两千，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营养素一盒千五，今仔日三盒。两千块哦，三盒两千块，你得当食几个月啊？呢，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早顿钱食一个月早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 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们基本基本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2: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4:00。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迎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5: 哈！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包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养自习连命都不起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5点整。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嬷，我出门啊、哦！
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 知啦。啊！
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都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较红较水，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红，购物为着让刀光看起来黄咪咪，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

0: 吃下咱的肉肚里面会安怎？
1: 苏丹酮、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还有一个您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里面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下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酮、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 现在时间6点整。

两个，甲我听好详细。我提麦克的时阵，你也袂出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摇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3: 哈。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Aki sakut ho yai musak ma lup wa vonya ujima lumui.
1: Yako ta hubang aha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噶等你只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午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一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先生来点播吼，版本叫《烟桥》这首歌，叫做《乌龟欧》啊，乌龟欧每天。阿路口头打关关向前行。